0: 层，当出来就像白玉一样啊。
1: 是，
2: 而且肉眼可见的是什么？嫩，
1: 嫩吧，特别嫩。哎、
2: 掐大一下，哎呦喂，是不是、啊、
1: 像掐嫩豆腐一样？
2: 是不是嫩头的地方？
1: 特别嫩。
2: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纸片笋，
1: 纸片笋，
2: 我们的春笋。哎，
1: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
2: 哦、我们的春笋呢，它金含量是300克，铺铺满哦。
1: 铺铺满，铺铺满。
2: 哎呦，那倒行，那行，
1: 铺铺满。
2: 对对对，我把那个下头
1: 捡起来，捡起来。
2: 大家看看。这个春笋当中，它春笋跟冬笋不一样，春笋是比较瘦长型，
1: 对的，
2: 对吧？然后冬笋呢是属于这个矮矮的，但是呢上头那个尖的地方特别好吃。这边说纸片笋，就因为把春笋当中的所有那些尖头的地方，
1: 对，
2: 剥下来之后。你都不用这个洗，哎，稍微水里头焯一焯，
1: 焯一焯
2: 就可以吃了。
1: 凉拌也好，炒制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2: 你看有没有这种结的地方？
1: 没有，
2: 没有，
1: 都是好嫩好嫩，
2: 是非常非常嫩、嗯。那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实在忍不住，本来要上节目的时候吃、哎，那今天呢，给大家先做到一道就是春菜当中跟我们的
1: 香椿，
2: 对，香椿
1: 一起凉拌。对的，我们的这个春笋、哦
2: 这个、好吃，
1: 稍微焯一下水，然后直接跟香椿，香椿也要焯下水啊，香椿是要焯水的。啊然后一起凉拌一下，
2: 对对对，你看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量足，
1: 对，
2: 第二点呢，这个笋呢、啊，就是它嫩，看到吗？就几乎是这种透明的了，
1: 对。
2: 还有就是你加一点盐，嗯，加点糖，然后加一点点麻油，
1: 哎呦，我也口水要掉下来了。
2: 对，刚才我们吃了之后好鲜呐、
1: 啊，好吃的不得了，
2: 笋本身就是这种鲜味十足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嗯、
1: 对，
2: 吃这个，这刚才是花菜，花菜特别特别通
1: 顺。我告诉大家，刚才这盘还要多，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实在受不了了，就我们俩狂吃了。才吃到就只剩这大半盘、哦、其实本来还要多，因为真的太好吃了。现在香椿上市的季节，然后我们把这个春笋跟它一拌、
2: 嗯、
1: 鲜上加鲜、嗯、我们叫它那个春季第一鲜也不为过
2: 哈，
1: 真的好吃。
2: 嗯，所以它可以凉拌，
1: 是
2: 也可以热炒、
0: 嗯、非常好。
2: 还有就是给到大家看看、嗯、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标准、嗯、包括是选的那个就是部位
1: 选取的部位，好给大家看一下。
2: 对对对，所有的都是选择来自整个笋，你看最好吃的地方是哪里？
1: 其实一个笋很大的，大家买过那个整的笋就知道。
2: 对对嗯，你要吃要挑的，为了不浪费，后面嘛煲煲汤炒一炒，撒点嘎子和洗洗一吐可以。对，但是好吃的
1: 就是尖尖，
2: 就是前头呀。
1: 对，
2: 今天无论冬笋也好，包括我们的春笋也好，选自就是我们的笋尖的部分。
1: 没错没错、嗯，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非常有讲究、嗯，因为我们的产地呢就是在那个江西的老区啊，在抚州乐安，它是全国绿色那个农业的示范县，江西乐安。嗯，包括它的年均气候、日照时长、降雨量以及无霜期都非常的理想，所以呢，它的土壤是酸性，非常有这个红壤、黄壤，适合竹笋生长的土壤，嗯、特别适合这个毛竹的生长。而我们登仙桥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啊。嗯江西老字号，江西著名商标、嗯、包括国家农产品地标，中欧互认首批的产品、嗯、它的品牌价值11.53亿元、哎、而且跻身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00强和江西省农产品50强的品牌、
2: 嗯、为什么这个笋好吃、嗯、就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啊发展，包括是就追求自己的品质。刚才我们的春笋看好了，看看冬笋。冬笋呢像现在比如说油焖笋嗯很好吃的，还有就是腌笃鲜，
1: 是
2: 你夏天的时候到了什么立夏啊什么，就腌笃鲜当中好吃是什么？咸肉吊鲜味在汤当中、哎、
1: 真是
2: 好吃的当中啊。你看最先吃的腌笃鲜当中就是
1: 肯定是笋，对
2: 对吧，
1: 白白胖胖。
2: 我们的冬笋切下来切下之后就看当中是不是有这一条一条的这个花纹，嗯，这个花纹是指什么？就是是不是嫩呀？是不是
1: 尖尖的那个地方？对，而且真的非常嫩、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呦，煮了好久我还吃不动，因为我们就给大家只用笋尖，嗯、就用笋尖、嗯，那些后面的硬的部分我们完全不要哈、嗯，只留下这个嫩嫩的地方。所以你稍微掐一掐，你感觉直接就可以把它掐断了。
0: 没有老的地方，
1: 没有老的地方，没有老的地方，嗯、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你看。嫩到我直接夹子可以把它撕开，
0: 对，最粗的地方呢，比如说这边，
1: 好，
0: 你是有，嗯，一棱一棱，
1: 一棱一棱的，都是。
0: 好多时候你吃到笋就没有这一棱一棱，它就会比较老一点点。
1: 反正今天保证给大家，不管是
0: 吃一吃尝尝，
1: 哎，纸片笋还是我们整个的冬笋，都是尖尖的部位给你来制作的，老年人肯定吃得动，你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是笋里面的精华部分。
0: 确实，关键是什么？你不需要自己包了，
1: 是的，
0: 也不需要自己烧了，
1: 那个真的很费时间，
0: 切一切倒出来就好了。
1: 对的，
2: 你看我们的这个重量啊，嗯， 300克，
1: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2: 对，300克，它的固形物含量呢是这个也蛮好，大约等于应该90%左右吧。
1: 很高的蛋那个固形物含量，
2: 但是问题是它的分量足，然后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不良添加，就你吃笋吃的就是这一口鲜，而且都是有机的。
1: 对的，
2: 所以你拿出来之后水里一汆。拌一拌，炒一炒就可以吃了，
1: 10几块钱一包有机的笋，
2: 29分钟的时间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反正。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然现在我们的这个，哎，其实冬笋跟春笋啊，两个我本来以为觉得像现在这个季节，春笋好一点，哎，没想到对半开，
1: 都好吃，
0: 都好吃，
1: 真的都好吃。
0: 你看到你烧汤啊，包括是炒红焖的，嗯，就比如说，哎，红焖其实春笋也可以，
1: 怎么做都好吃、
0: 啊，真的好吃，因为都是选择了笋尖儿。刚才我们冬笋拿出来之后，一批里头都是嫩，哎呦，
1: 大家都没有看到我们刚才多热闹，大家都就是拿着碗来吃，因为真的好吃，所有人吃过之后都很惊艳。
0: 前一场导演，因为我们这场导演呢，就过来之后跟我们对资料的时候说，我说哎，我赶紧吃吃，我这是相中这个春笋，
1: 强烈推荐。
0: 他吃好之后说，哎呀天哪，我要进去做直播了，那真的好吃。然后把前一场导演说他你一定要去尝一尝。
1: 对，
0: 刚才我们就前一场导演过来之后吃哪个，我说都好吃，
1: 都好吃，随便吃。
0: 有香椿的，凉拌的，对吧？
1: 有炒的。
0: 对，不烫，不烫，他就吃了。吃好就说，哦，怎么那么嫩啊？哎呀，
1: 真的。所以观众朋友，今天你要是没买到，我们真的会伤心的。太好吃了，这样的美味真的不容错失。因为我们今天的品牌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有时候啊，你买那些笋呢，可能是这种快手的笋子，你会看到后面会有很多的添加剂、防腐剂，因为它就是那种要保存时间长嘛。但是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有讲究。首先，它是江西老区的竹笋，就是江西抚州乐安的竹笋，乐安。竹笋是一个地标，哎，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它是一个地标，不是随便能用的。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就是全国的绿色农业示范县，而登仙桥是中华老字号，又是这个农业绿色示范县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只用笋和水，应该说笋尖和水就能。真空灭菌，然后给你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吃起来是不是跟你自己去买的很辛苦的手剥的，把笋尖切下来料理好一样的放心？反正都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我就跟自己去市场买的一样的，特别放心、
0: 啊。是的，而且就大家如果买过笋啊，就像我今年春天我还买过这个春笋，蛮难保存的，
1: 蛮难保存，
0: 储存期不长，而且每一次买吧，外头去买这种什么小瓶直播的，都是5斤10斤的一买，
1: 对，
0: 你要每天这样子吃，你还得要自己。几波，
1: 对的。
0: 但是呢，一旦你忘记吃了，或者偶尔有什么时间没有吃了之后，它会烂，你知道吧？那这个不会，这个它帮你保存好了之后。而且是只取了笋尖儿，
1: 是
0: 你免去了自己手剥，然后呢，凉拌也可以，
1: 对，
0: 热炒也可以，烧汤也可以，各式各样。那么到了春天的时候。

0: 都是春夏这个季节，你大鱼大肉啊，有些吃不进去的，你那个笋啊，调调腥味特别好。哎呦，
1: 笋的热量真的超低啊，艳华，对于女生来说那太好了，对健身人群来说也太好了，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我们平时吃个那个薯片可能2000多，对吧？吃个点心可能3000多，但是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又这么好吃，你真的可以放开吃。而且除了热量超级低之外，钙、铁、锌、硒、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果胶，还有各种维生素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我们今天快手的冬笋和纸皮笋都不用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就跟你自己去买很辛苦的来剥一模一样的新鲜、卫生、健康。
0: 是啊，我们都是新鲜的，这个当季的一个有，比如说新鲜的批次，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所以说今天带回去就不容错过啊！10整包带回去150块钱，那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葱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 这边吃的太舒服了，因为平时呢我是爱吃笋的，但是就怕什么，就怕自己剥笋。而且每一次我去买笋的时候，因为它是带着泥的嘛，特别是这种笋，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都有点带着泥。
2: 对，
1: 带完之后我就在想，哎呀，少剥一层，我觉得可食率多加一层。
2: 对的。
1: 那你会这么想，因为壳它也按照笋的价格来给你称的，
2: 都是你自己要承受的，
1: 对吧？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所有带回都是可食部分，
2: 对的，
1: 第一点，而且都是选择了笋尖儿那个嫩头的地方。那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前面开出来那个冬笋。
2: 好，
1: 冬笋呢开出来之后呢，就是一个笋头，
2: 对
1: 吧？就最嫩的地方。然后我用手去捏，你看到吗？嫩啊，嫩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用手去拨它、掰它，都能够
2: 徒手掰
1: 它，
2: 因为它真的好嫩，
1: 对，
2: 都没有那种纤维感。
1: 是的，你看当中啊，它整个的一个品质，一节一节，一棱一棱，就是好的这个笋。
2: 对，好的笋，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品质，一点那种纤维感都没有啊。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漂白剂，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承诺。有时候大家愿意去菜场买，自己剥，费那么多辛苦，就是害怕这些东西。
1: 对，
2: 我也喜欢这种快手的笋，但是我今天没有添加了防腐剂、香精、漂白剂，我就能放心的买了。我真的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一包合下来才15块钱左右。
1: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春笋。今天我是觉得呢，既然是春天、春夏季节，
2: 来，
1: 你两个要选的话，我是推荐春笋。
2: 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它是1956年就有了，而且新鲜有机，这是有机的，有机标在这个地方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另外，我们今天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1: 看不清你就读吧。
2: 竹笋就是饮用水，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我现在开一包，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因为都是有机的，然后都是嫩头的地方，
2: 这个、
1: 所以好吃。
2: 固形物含量是80，非常高的固形物的含量。
1: 给大家看，我们整个拆开之后，这是我们的春笋。春笋当中呢，它是弄到了这个纸皮笋，帮你剥好的一圈一圈，
2: 好大一盘子，
1: 对吧？然后我用筷子的背面给大家看看，是不是？
2: 对，
1: 都是清晰可见、透明状。
2: 是，
1: 无论您是凉拌，你有时候乍一看根本等无意嘛，等豆腐皮嘛，
2: 又薄又。又嫩又透明啊，没有那种老的纤维呢，老的那种丝儿，
1: 免去了你自己包，然后我们又是中华老字号，又是有机的，
2: 对，
1: 你到外头去买买有机的笋、有机蔬菜多少钱？
2: 好贵哦，这个是有机笋。
1: 你看这个呢，带回去就可以凉拌。刚才前面我们跟那个香椿笋凉拌可好吃了，
2: 对的。
1: 然后呢，你稍微一点就炒制一下，这个是跟我们有一些这个蔬菜、
2: 红椒啊、咸菜一起炒，
1: 哎
2: 呦，这个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对的，
2: 这些笋呢，会把这个咸菜呀，或者是彩椒的味道完全吸到这个那个笋里面，因为它会有一些纤维嘛，所以这个笋的鲜上加鲜，除了笋自己的鲜美，还把其他食材的鲜味全部吸来了。关键是老年人牙口不好，一定吃得动，没有那些丝丝，没有那些筋筋，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嫩，真的太好吃了。
1: 是的，第一点我们量大，
2: 对。
1: 第二点呢，给大家听听啊，笋好吃是嫩、脆、爽口，
2: 对。哇，我听到你这个嘎吱嘎吱的，像小松鼠一样的，真的很嫩，
1: 你感觉在吃面条，
2: 脆爽，是的。
1: 我自己弄到春笋，有的好剥的，一卷一卷的，
2: 是
1: 这个嫩好吃。那么大口下去，如果说这个笋不嫩，完全就是渣渣
2: 卡住了。
3: 塞牙了，
1: 吐出来。
3: 对的，
1: 因为它是嫩的笋，而且是嫩渣的笋，
2: 每一口都不会浪费，没有要吐出来的渣渣。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香菜，然后胡萝卜拌这个笋，太好了，我觉得这是太健康的一道菜了。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的高，然后维生素 B 对吧？然后钙、铁、锌、硒、维生素这里面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到笋里面哦，它真的热量那么的低，你平时说哎呦我要少吃点东西，我要控制一下热量，这个你大胆吃，放开吃，它100克里面才66千焦的热量，
1: 膳食纤维嘛，
2: 对，
1: 你平时含量特别高，每天早上要用很大力的，你吃点这个，
2: 对的，再来一个
1: 啊，而且我发现那两道菜，笋的灵魂是什么？烧笋，
2: 烧笋
1: 加一点点糖，
2: 对。
1: 它更鲜，
2: 哎，这个是冬笋烧鸡，
1: 油焖笋啊，你也可以做。这冬笋当中红烧的，
2: 红烧红烧，这两块你都已经分不出来哪块是鸡，哪块是笋了，对不对？而且鸡的鲜味都被笋给吸收掉了，朋友们，这个笋嫩成什么样子？我直接拿夹子，这个夹子是钝头的，没有尖头的，直接一掰，我把这个笋都掰开了。你家里的冬笋，你要用这个笋尖，你才能把它掰开。你家里但凡用靠后一点点的部分，你都是掰不开的，但是我们今天笋嫩到这个地步，就是直接用那个夹子都可以把它撕开。
1: 对，我就这么说吧，
2: 好像红烧肉、啊。
1: 如果你平时的这个烧菜是以包
2: 红烧，好像
1: 红烧
2: 肉，
1: 汤为主的，你放笋，你就买冬笋。那如果说你说我就要吃现在的春天第一口鲜，你买我们的纸片笋的春笋带回去，我再尝两口，越是清就是清爽的辣，它好好吃。
2: 我觉得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俩就可以把这所有的菜吃完，因为太好吃了。我们都是吃过中饭的，但是因为它太好吃，所以真的没有办法。这个笋是有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竹子的生长，因为它是江西老区的竹子啊，竹笋包括到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线，我们非常有名的登仙桥，它是江西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也是中欧互认的首批产品，也是江西农产品50强的品牌，包括优质产品、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今天给大家在东方购物带来有机的笋，一包合下来才10几块钱。
1: 再给您看看，我们春笋也好，冬笋也好，取哪个阶段？笋当中最好吃的，平时都是挑着吃的笋
2: 尖尖，
1: 对吧？后头老的地方不好吃的，
2: 都不要。
1: 你要嚼一嚼，嚼不动吐出来的没有的，
2: 就是渣渣的地方，不要，
1: 特别好吃。
2: 对，
1: 所以你想想，今天又是有机的，又是帮你都处理好的，没有任何损耗的，带回去保质期还是12个月。
2: 对，12个月，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点太重要了。
1: 我很喜欢什么？你10包带回去，你每个月吃一顿。其实都不可能嘛，
2: 不可能，
1: 你肯定能消化
2: 掉。我一个星期起码吃3餐，好好吃。
1: 150块钱带回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来一场哦，我跟福珠两个人花枪饭吃得好开心。
1: 哎呦，我们就是
0: 对，以往我在这个锅当中啊，就是选择笋的话呢，都有点想就是不要选择那些吃到老的。
1: 对，
0: 因为什么？就是上餐桌你吃到老的笋很尴尬，因为你想吐出来，
1: 想吐出来，
2: 你又咽不下去。
1: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0: 今天我们都是嫩头，
1: 都是笋尖尖啊。所以不管你是买纸皮笋也好，还是买我们这个就是冬笋的尖尖也好，你都放心，没有要你嚼不动吐出来的部分，所有的损耗我们来承担。因为观众朋友，我们是专业做笋的地方和企业哈。首先，登仙桥。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西老字号，它的产品畅销全国，而且出口到欧美呀、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的获奖无数啊。而且它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乐安竹笋本身就是国家农产品地标的一个产品，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样，你不是说我在那里挖一颗笋我就能叫这个的，它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批的。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它就是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我们说老区江西什么井冈山呐、乐安呐、抚州啊，到处都是高山，适合打游击战，对吧？长满了那个就是竹笋，就是那样子的地方给大家出产的笋，所以品质真的太好太好了。关键我觉得一般的那个袋装笋啊，一定会加一点这个保水剂、那个稳定剂、或者是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工艺好到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鲜美，而且呢都可以吃，没有任何地方是浪费的。你要炒着吃啊，拌着吃啊，都可以，对吧？关键是现在电话线排队人数很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正能繁忙，现在是不是准备晚饭的时候了？嗯，就是说大家在吃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无论是家中也好，到外头去也好，你烧好笋，特别是油焖笋啊、腌笃鲜当中有笋的，嗯，会有个现象，就是如果说是小辈。啊，你觉得哦太好了，刚哎呦真冷啊，还得把小拧圈。那老的不喜欢吃吗？也喜欢，就是我只是年纪大的啊，嗯，更喜欢吃那个嫩头。
1: 对，
0: 只要是有机会的自己吃的啊，就肯定是挑着嫩头吃。
1: 对的，
0: 嫩头嫩呀、啊，好吃呀、
1: 啊，鲜呀、啊，不塞牙呀、啊。
0: 但是没办法嘛，要保留住它的可食性嘛，这么带回去就笋，剥都剥了，切都切了，那么能够多少笋在里头？有的老的那，就是老人家会说了，哎，给不要切切一烂，嗯，要么切切一吐它一粗粗的，对吧？当中这个汤当。中掉鲜味的，今天无论是我们的纸片的这个春笋，包括是我们这个冬笋啊，当中那根
1: 鲜
0: 的尖头笋尖都是在餐桌当中，你不用再挑了，不用分什么年龄啊谁呀、啊、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去煎的话，哎呀我只煎嫩头都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现在不需要，你煎出来个个都是嫩头，
1: 是的，
0: 一盘炒出来，你看哪个是不能吃的？
1: 我觉得家里
0: 全都可以，
1: 真的多备一点哈。你任何想不到吃什么的时候，你直接开一包笋，然后家里有什么蔬菜，有什么肉，就跟我们的笋一起炒，真的叫百搭百无禁忌。
0: 你现在如果还能买到这种香椿头、春菜，你就买香椿头。
1: 对的，对的，
0: 对吧？我们厨师今天是从这个某电商平台当中买过来香椿头，你稍微拌一拌。
1: 香椿也马上要下市了，赶紧炒起来，跟我们的冬笋啊、
0: 这个、
1: 春笋
0: 啊，对，你就把那个放点盐，
1: 是
0: 放点糖。放点那个麻油，
1: 哎，放点糖特别好吃。对，
0: 你放好之后，因为笋鲜，对不对？笋的鲜呢是它自带的，然后再放点糖，那更加鲜了。
1: 哇，真的，纸皮一般呢、啊，哥们，我们这个叫纸片笋，一点没错，每一个都是。就是晶莹剔透、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薄，有点透光的感觉，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嫩度啊、放在嘴里面一点不塞牙，就是那个嫩尖尖，太好吃了，
0: 而且吃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舌苔两边了、那个鲜甜的口感特别的好吃，
1: 都生津止渴了是吧。
0: 然后呢，因为我们感受甜度呢是在舌根的地方、那个地方咽下去之后它那个回甘出来还是鲜甜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又上那个新菜啊、这是啥？
1: 这个是
0: 香菇、
1: 对，香菇炒那个春笋、纸皮笋。哎呦，我们今天这个纸片笋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我都说它特别的百搭。
0: 对，
1: 你家里有香菇，有什么其他的蔬菜，有什么肉，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炒。然后我们这个笋是鲜上加鲜。这个菜哦，真是能给所有的蔬菜争光添彩，包括它自己会把蔬菜呀、还有那个辣椒的鲜味吸附过来，所以每一口都好下饭，好好吃哦。
0: 对，如果家中有一些朋友们爱烧这种红烧肉的、红烧鸡翅的，对吧？你这油焖笋的烧法，你就把这个春笋。按照油焖笋的烧法烧，
1: 哎呦，
0: 那个肯定是很鲜很好吃，
1: 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0: 又入味，
1: 没有一口说有点硬渣渣会吐掉的，全部都是嫩嫩的，嫩到不得了。
0: 对，
1: 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再做一个汤的话，除了腌笃鲜哈、我们春天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冬笋，这个是毛豆对吧？蚕豆，然后小河虾，哇，这个也是鲜到不得了啊，朋友们。
0: 无论是汤也好，炒的也好，凉拌的也好，你看冬笋能做的，我们春笋都能做，
1: 真的，
0: 对吧？但是在鲜当中啊，在因为要在锅当中煮多蛮长时间的，
1: 是的，是的。
0: 什么鸡汤、老母鸡汤，用点冬笋，它这个筋豆。那或者你用春笋呢，就是晚点放进去。
1: 哎呀，
0: 对吧？
1: 太嫩了，
0: 也是鲜
1: 了。朋友们，你看，我直接用夹子哦，直接可以把这个冬笋的尖尖给它撕碎，给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说明我们的嫩度真的太嫩太嫩了，根本就没有那种咬不动的老的残渣的部分，都是嫩尖尖。
0: 对，那为什么会那么的好吃呢？除了它有机、鲜嫩，本来的品质够好。之外，去的部位很讲究，就是你带回去之后自己剥好了，最好吃的这一段就是今天我们的商品。
1: 对，
0: 那可能其他的，因为为了弄重量，把后头也是，不要说商家弄重量，你自己买了笋过来，按照笋的价格买回来的，你后头不要，肯定也要，
1: 对，
0: 不要浪费呀、对不对？那个被子你有磨啊，心疼的。但是今天不是，你买回去全都是笋尖的地方，
1: 不用承担损耗，
0: 真的是，所以那都是精选笋尖部位，所以更加好吃了。
1: 对的，而且这个牌子很有讲究，朋友们，它是在绿色食品的农业大县，叫乐安，江西的乐安，江西老区啊，像井冈山那附近、抚州附近，就是非常非常农业好的一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品牌，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的这个著名的县，它还是江西省著名商标，江西老字号，还是中华老字号，包括乐安竹笋都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也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你看，它是江西省农产品50强的品牌，包括到优质产品 啊，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哎，而且今天因为有这么好的品牌，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公益啊，让大家更加放心。
0: 确实，它保质期是12个月，但是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零防腐剂，
1: 对，
0: 零香精啊，零漂白剂，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除此之外啊，150块钱是10包带回去，性价比，你去买那个笋尖儿都不用你自己剥，性价比多高？
1: 太高了，
0: 而且是有机食品，
1: 有机食品，有机的笋在外面吃一盘可能70、80吧，哦，我们今天15块钱足足一大盆子。
0: 你想吃有机的，别人还真的有机的
1: 就拿不出来嘛，对吧？
0: 就在四分钟时间了，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反正就是现在要抢我们纸片笋的、纸皮笋的、春笋的，赶紧来抢，因为纸皮笋快不多了，
1: 马上就没货了。
0: 对对对，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葱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纸片笋就是我们的春笋啊，现货快没了，大家只有最后的2套，所以要买这个纸片笋呢，我看商摊都不止，赶紧看谁下手快吧。那今天如果说是卖完之后，因为快没了嘛，
1: 对，
0: 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刚才跟我们的供应商也是说过了，没想到大家那么受欢迎。
1: 对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预约也要预约，哎，因为我们以前啊，你在就是东方购物，你可能200多，你买的笋肯定是达不到有机，而且你肯定也没有中华老字号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我们很少有单独卖笋的，
1: 对对对，
0: 对吧？要不就是做好的这种成品的有机笋，
1: 而且这种
0: 没有有机，
1: 对，有这种地理标识的，什么乐安竹笋，又有这个单独地标的，我都没有见过，这真的是道地产区非常优质的产品。关键是啊，自己为什么愿意花巨款，应该花大价钱去买、去剥、去切、去损耗，就是因为怕吃到防腐剂、添加剂。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您做起来特别方便，吃到的只有笋尖，不用承担损耗，而且你也不用承担漂白剂、防腐剂、添加剂的风险。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别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呢都是选择了笋尖的部分，就大家在吃笋的时候，我觉得笋有鲜味。但是关键是啊，笋的最好吃的那个嫩口，除了它的鲜味之外呢，还有它那个笋尖那种嫩口的嫩啊，鲜嫩口感。目前好像我们的纸片笋现货没有了。现货没有了，所以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哈，预约也是值得，150块钱带回去10整包，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80%的，
1: 有80有90，
0: 哎，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购。除此之外，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皮子，
1: 没错，
0: 就当季的，刚刚春天，
1: 是的，
0: 到尾声，
1: 就是离现在非常近的这款皮子，大家放心的囤。
0: 好吧，再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了，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林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0: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1: 对，
0: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1: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0: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1: 对
0: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1: 是。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1: 是
0: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1: 对啊，
0: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1: 是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1: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0: 哎，这个
1: 看到吗？
0: 好像差别很大，
1: 差别很大。
0: 这个很整齐，而且
1: 很
0: 致密。
1: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 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0: 对，
1: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0: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1: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0: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1: 是的，
0: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1: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0: 对蚕蛹
1: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0: 几米远。
1: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0: 真的是。
1: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0: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丁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1: 对，
0: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这400-500块呢。
0: 对，400-500块钱。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1: 对，
0: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6瓶装，我3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6瓶装啊。6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毛。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1: 对，
0: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成，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成，800-708-8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他响了， 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又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一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0: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1: 是的，
0: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儿，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就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1: 对，
0: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1: 是的，
0: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1: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0: 对，
1: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0: 对，
1: 我才能进去。
0: 是的，
1: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0: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1: 是的，
0: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1: 是的，
0: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1: 是的，
0: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1: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0: 对，
1: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是的，那除了这一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1: 对，
0: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1: 是，
0: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 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他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1: 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1: 是的。
0: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1: 是，
0: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1: 对，
0: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们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0: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1: 对，
0: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对
0: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1: 是
0: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1: 是的，
0: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1: 是的，
0: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1: 怎么都不肯开放，
0: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1: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0: 很好的东西，
1: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0: 都好东西，
1: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0: 包括蛹虫草，对，
1: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0: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1: 对，
0: 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对，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嗯，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0: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1: 对，
0: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定的时候就果断的来定大构成，不要定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种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在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
0: 哦，
1: 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

0: 啊，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20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

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两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哑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

0: 你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嗯、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
1: 是
0: 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嗯、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嗯。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10， 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的老观众啊，说起上海的知名的羽绒被的品牌奥利弗，大家一定是特别熟悉的，而且常年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您一定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奥利弗他们有每年很多的一些订单都是销往国外的，而且在全球都非常非常的热销啊。所以大家会想，哎呦，奥利弗的被子啊，可以说不仅在东方购物这边，包括在我们上海各大的专柜渠道都很受欢迎。他们做外贸的品牌，圣格乐品牌原来只工作外贸，但今天我们的有幸啊，能够把这样一个品牌引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而且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当季的一个夏被的组合，品质很高啊，用到是95的鹅绒的多多绒，而且是60支的全棉表布。以往可能说你在国外要花重金才能过来买到的奥利弗的外贸品牌圣格乐的鹅绒被，今天你家门都不需要出，在东方购物这边有幸就可以来订购到了。今天我们的组合力度价格也很划算，所以午间档看到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小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奥利弗是一个上海品牌，但是奥利弗有很多是运往国外，所以消费者，我们把今天优质的圣格乐品牌让到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大家一起共享好品牌，今天是低价格，你有幸看见，其实今明听明白我们节目，你要下机组，这样的机会可能是很少的。
0: 是的，我们上海观众都知道，奥利弗是我们立足于我们上海自家门口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但我发现每次钱老师啊，在介绍他的品牌都很有底气和自信。为什么？不仅在我们国内各个渠道非常的热销，要说起奥利弗他们做外贸的那个品牌，每年很多的订单运往到全世界各个国家，他的这个奥利弗集团旗下。这个子品牌叫什么？就叫做圣格乐。
1: 是，
0: 它是不做国内市场的，
1: 对对 对，
0: 专供国外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很多观众说，尤其啊，我们的老上海的顾客，对于很多外贸订单的东西，这个质量大家都懂的，
1: 对呀，
0: 质量特别特别的上乘。
1: 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做国内产品有国家的制定的标准，出口还要加一个欧盟的标准，所以双保险、双要求，这就是高质量了。所以我们消费者大家都懂，外贸产品我们以前都很喜欢买。外贸出口对不对？所以好货今天亮相，我看见这好东西，机会是不能要把握住的。
0: 是的，而且现在最近啊，天正好就是嘛，热起来了。黏黏腻腻，特别的闷热潮湿。咱们今天这条应季的这个夏被，就是来自于奥利弗集团旗下做外贸的圣格乐品牌。
1: 是，
0: 东西质量没得说。表布你看一下，颜值非常的高。
1: 是，
0: 钱老师啊，这个表布的花型。在国外市场也很受欢迎，
1: 对呀、
0: 啊，对吧？就是那种粉色，然后再加上面有特别好看的卷草纹的这个花纹哦，而且你看这个粉色不仅是很温馨、很典雅，上面这个卷草纹的花型哦，还在熠熠闪光。
1: 对呀、啊，
0: 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啊，非常的华丽，然后呢也非常的典雅。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两面做印花，这个被子的所有的背面、背里，我们都给大家用到是60支的高支高密的全棉，所以真的就像什么绫罗绸缎一样，不仅是光泽感特别的好，而且你是摸上去啊，因为60支纱线特别的细啊，
1: 手感也很好，
0: 它这个手感也很好、啊。
1: 对了，我们做外贸产品要满足国内消费者喜欢，那国外消费者同样要喜欢，所以对它的颜值有苛刻的要求。
0: 是，
1: 我们的设计师就满足了这样的要求，它有精致图案，有柔软的面料，很好的东西哦，
0: 对你捏起来感受到这个表布，因为它60支也特别的柔软，既软，然后呢又能够很好的把这个每一格的我们的朵朵绒的鹅绒哦，体积要不压缩住它，
1: 是，
0: 而且 A 面是这样子，我们的B面再翻过来给大家看，
1: 没有 A B 之分。
0: 它的卷草纹的这个花纹有明暗两种呈现，
1: 是
0: 底色也是这样的一个橘色，所以光这一个成本哦，在奥利弗的工厂当中，我们出现的话，一个60支全棉的贝壳，你来做圣格乐这种外贸的被子，这一个贝壳成本造价就很贵了。
1: 对呀，所以成本就是这样明白算出来的。其实消费者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一直你们在说国外的外贸，面料没得说，我们还要看它一个加工，精致的加工。
0: 对，
1: 其实我们很多国内的产品也结合了这些外贸的要求，双直口，
0: 对，两道彩线啊，针脚非常的细啊，
1: 是。
0: 所以这个被子你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很多的地方，我们细节部分的打造也特别好，
1: 精工细作，
0: 精工细作，外贸出口的东西质量把控非常的严格。
1: 是，
0: 还有我们里面说当季的一个鹅绒朵朵绒的夏被，我们的克重呢5指是有到300克，6指是有到400克，就是当下正好也是啊，每年对吧，差不多5月份天开始热起来了，梅雨季节要到了，干爽透气的这个克重的这个我们的填充物，非常适合当下来干。
1: 是，
0: 但是我们里面这个绒啊，告诉大家也全部都是来自于啊我们的奥利弗集团他们

0: 旗下的工厂，也是每一朵给大家手工挑选出来的95鹅绒的朵朵绒。秦老师也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这个绒我告诉大家啊，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订单到奥利弗的工厂当中订这个圣格勒品牌这个鹅绒被啊，重中之重就是要看中他们家绒的品质好。
1: 对呀，好货要经得起国内外消费者的鉴别。所以我们说怎么好表布，刚才大家听得很明白了。那我现在手上提的是它的绒，绒它是鹅绒，体型大，食草没腥味。大朵绒，为什么说大朵绒？它必须手工挑选。我们机器提炼了以后，可能还有飞丝杂质、不成熟绒朵，手工再挑一下，你看，它就完全都是大朵的。每个你看可以串着抱团的。镜头上仔细看看，它的触角是很丰盈饱满的啊。然后你为羽绒被为了它一个压缩比特别多，特别好的压缩比，为什么？我们杜绝外面的冷湿空气或者寒湿空气等等，对我们身体的清洗。你看，我把它捏起来啊。它依然是挂串的吧？
0: 是的，
1: 还可以看看我这个手上的，
0: 对，
1: 还是挂串的吧？我刚才说的压缩比，我们看一看，像变魔术一样的，
0: 很小，但手掌打开依然爆出来，涌出来。
1: 对，
0: 关键你看这样的绒哦，又白，绒丝又很长。秦老师再把手朝下，不是他的手会变魔术有吸力哦，这个绒能够吊在一块、挂在一块，就是因为每一朵绒的绒丝上面有爪钩。
1: 是
0: 什么叫做吊吊绒？它是通过机器分出啊95绒子纯度以后，再通过人拿镊子单朵单朵把这个有爪钩的绒挑出来，
1: 对，
0: 坐在我们这个被子的这个填充物里面。
1: 是，
0: 所以很多观众说，难怪外面有吊性的绒哦，那个被子啊，它有很好的持久保持适宜的一个温暖的感觉，
1: 是，
0: 而且能够经久耐用很长的时间。
1: 外
0: 面一床用到鹅绒95朵朵绒来打造的被子啊，价格都是卖得蛮贵的。
1: 是，
0: 因为对于像奥利弗也好，尤其他们旗下做这个外贸工艺的品牌，我们这个圣格勒，每次他们的订单一来啊，要具备工人的规模、工厂的这个数量，
1: 对，
0: 来手工挑绒，
1: 是
0: 不是业内任何的一些做羽绒制品的品牌厂家都能够来做到？
1: 对呀，
0: 秦老师啊，我们这个挑绒啊，特别的耗工耗时。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被子啊。300克、400克，光挑里面这一床被子5尺6尺那个填充物，耗费的时间就很长。
1: 对，我们工厂是它的生产车间是这样的，一个桌子，它有4个工人同时坐着，同时挑。一般一个成熟的工人技术比较好的，一天挑500克左右。就是同时啊这样挑的。所以消费者，这样好的绒手工啊，耗工耗时。我们刚才说的，它的绒好，它的绒粘，它的绒大，都是这样来的。
0: 所以其实啊，像我们今天差不多像6尺的话，将近是400克，400克的这个绒的这个填充量。所以几乎4个工人帮你做这床6尺的被子，将近就要挑一天，
1: 是
0: 接近一天的时间。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好工好时。但是给到你我们这个被子鹅绒什么，就是不压身，盖得很轻盈，
1: 透气好，
0: 而且尤其干爽透气啊。你现在空气当中湿度很大，我们本身能够保持干爽性之外，把你即使盖得温暖了，汗气湿气全部排出去，
1: 是
0: 不会让你这个被窝里面潮哒哒的黏糊糊的，
1: 不会。
0: 所以很多观众说，鹅绒被不仅是冬天秋冬两季来盖，你到了上海这边啊，非常炎热闷热的夏天也能够来盖。包括秦老师，为什么你们圣格勒这样一个外贸的这个品牌的被子在国外很受欢迎？国外很多地方就一年四季都盖鹅绒被。
1: 对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出口的东西是怎么出去的？集装箱，那我们厂门口像风景一样的一列一列的集装箱车子这样出去，它是大量的。外国人啊，他们是什么？一年四季，你就住五星级宾馆也是，没有说夏季不盖空调被了，不盖羽绒被了，对不对？星级酒店它一个标配啊，必须是羽绒被。那我们今天是羽绒被里面的翘楚，鹅绒朵朵绒。
0: 是，那秦老师啊，我要问您啊，我们一直讲圣格勒品牌就是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被子。
1: 是，
0: 你哪怕在国内哦，奥利弗各大全国的门店当中，看不到圣格勒他们品牌的东西的。
1: 对的，
0: 因为它只远销到国外各个地方。
1: 对的。
0: 那秦老师，我问您，今天圣格勒品牌这床鹅绒被来我们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了，同款被子如果我在国外买到的话，5尺6尺。分别大概要花多少钱买到啊？
1: 你有机会可以到国外去看一看啊。我们一般定价是5尺，一般是300左右的美元，那6尺的350左右的美元，只能说有上下的啊。美元也有浮动的价格，对不对？大概是这样。
0: 那就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2000元左右
1: 啊。
0: 那今天你在国外都要花将近2000元左右人民币买的圣格勒这条当季的鹅绒纱被，我们都包括给你什么价格？秦老师，我们两人移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区域，也是我们圣格勒作为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今天首次登陆我们的直播现场。
1: 好嘞，
0: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 国外买这个价格就是五尺1998元，六尺是2198元左右。今天我们等于是什么？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力度价格我开场已经讲了，绝对划算。那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本档我们的首发价，321，
1: 劲爆！
0: 今天我们五尺599，六尺699，
1: 太划算吧？
0: 真的，600不到，对吧？700不到，直接比国外花到的人民币的价格直接省了1000多以上。
1: 是呀、
0: 这不可思议啊！你在国内，你随便你买那个夏被的一个什么化纤被呀、对吧？夏季的那种夏凉被、薄被，有些可能都要400、500、600。
1: 没错，其实羽绒被的价格，无论国内国外，其实它都有参考价。其实价格也很透明。我相信精明的消费者你也会去比价，也会去看。
0: 对，
1: 这床被子在中国市场上也基本上3000-4000左右，在国外市场上也差不多，上下有浮动的啊。那是基本上你低于人民币2000以下，在国外是拿不到的。所以消费者，好的精品，好的价格。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我们自愿来共享一下，把这个外贸的优质产品圣格乐在今天首次登场的价格，它是首价。这样的价格也是首次，以后有没有我不敢说。
0: 但是大家看到我们下面还有一个什么神秘好礼要送给大家，不仅价格划算，但今天裸背的价格买它已经很划算了。
1: 是，
0: 但是今天我要请出奥利弗，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1: 丁总，
2: 感谢您好，
0: 圣格乐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节，
2: 大家来了。今天这档节目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也是把奥利弗旗下高端的出口品质的鹅绒高端夏被带来给到大家。
0: 是
2: 圣格乐品牌，这也是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我们在东方购物已经有16个年头了，我们也想让消费者享受到好品质的同时，还要再给你一份大礼。
0: 好，来，丁总来揭晓，再送什么？直接再送一个全棉被套。
2: 全棉被套，
0: 哇，
2: 全棉被套在东方购物也是有售的。
0: 对，
2: 这个价格你去市场上你随便拿的话，就这个400-500的价格肯定是要的，
0: 要的。
2: 对，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也是圣格乐首次登陆到东方的一个诚意。
0: 在国外，我哪怕花将近2000元左右的人民币单买这条被子，也不会有被套送给我的，对吧？
2: 没有。
0: 今天我们价格压到了500多、600多，
2: 是
0: 再送一个尺寸随主品的全棉被套。
2: 对，
0: 这种被套家里面啊，我们说一定不能缺，对吧？你要勤洗勤换的，直接我们送一个也是啊。非常好的一个单独包装的全棉被套，是两个寝具大件。
2: 对，
0: 我算了一下，五尺单独一个大件200多块钱，对吧？你六尺一个单件也就只有300多块钱。
2: 是，
0: 这对于奥利弗来讲，旗下做外贸工艺出口品牌的圣格乐来讲，今天在东方购物直播现场就是给大家放大招。
2: 是，你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试一试，像现在这种闷热炎热的这种夏季，你盖这个被子你试试看你到底有多舒服。
0: 是，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早买早享受、然后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你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2: 对，
0: 但是我告诉大家，奥利弗他们旗下做外贸出口品牌圣格乐，国外订单都接到手软，毛足过来，
2: 是
0: 很热销。今天有些能够在我们东方购物这边不出国门不出家门买到奥利弗旗下的外贸出口品牌的高端的鹅绒被，您真的有眼光，赶紧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线路全面网线当中，五尺六尺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来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0: 上海每年的五六月份黏哒哒潮乎乎，对吧？然后也完全是进入到这个夏天了。嗯，甚至像这种啊高温天，对吧？有朋友家里面可能甚至啊都快要开空调了，
1: 是
0: 吧？家里面很多的老旧夏被拿出来，又感觉说，哎呦，有点。

0: 那种污渍呀、嗯、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那个被子的那个质感呀，体感盖得不太舒服的，今天正好来做更换，
1: 没错，
0: 28位观众订购到了，说明我们的上海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奥利弗品牌，对于奥利弗集团旗下做外贸出口的圣格乐品牌，大家接受度非常的高、嗯，所以秦老师开场也讲，我们的上海观众原来什么年轻的时候就是要买很多什么，就是说出口到国外的外贸品牌的东西，
1: 是
0: 质量好，对吧，东西过硬， 对吧，然后也会发现说除了本身的一些相关的行业当中的标准以外、嗯、这个东西的生产的质量还要严苛的按照国外的很多的相关的标准，
1: 真是的，
0: 所以真的是、啊、每一床都什么精工细作，质量把控特别严苛。
1: 对我插一个小笑话啊、嗯、我很巧，我有一次出国，嗯，我盖的那个被子，我掰开开那个被套里面一看，就是我们奥利弗品牌的同款被子，就是我们的被子，我感到很自豪。
0: 在国外，
1: 对吧，对，
0: 就盖到了奥利弗集团旗下的这个品牌，
1: 真是小故事啊！啊，所以消费者，奥利弗
0: 应该想，秦老师，那你出国这个，就是我们说能够盖到自己啊，就是说所在的这个公司集团的这个被子，嗯、概率应该讲是很低的。你能够这样子就能够那么巧就盖到，说明奥利弗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你们出口到欧美国家、嗯、对吧，像什么有匈牙利、挪威那边，
1: 是
0: 就你们等于说这个品牌圣格乐也是行销全球、啊、
1: 对，所以消费者，但凡你以后有机会住五星级宾馆、嗯、或者到国外，你留个心，你看看那个背胶里面被子，也许就是和今天这个被子撞车了，
0: 对，
1: 但是你在市场上买基本上就是300左右欧元啊、哦，美元、欧元差不多的，所以消费者，你有幸但凡今天看见我们圣格乐，优质产品在东方购物，但和你们消费者一起共享这好品牌，这样的机会，好货，今天用个低价来推首推，
0: 真的是、哦，
1: 哎呦，机会机会，
0: 我们的价格是599-699，圣格乐品牌是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
1: 是，
0: 大家看一下奥利弗集团，我们一定很熟悉、嗯，对吧？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直播好多年了，他、嗯、集团旗下不做国内市场。只做国外外贸出口市场的、嗯、就是圣格乐品牌，
1: 是，
0: 所以你在国外买到折合人民币，像秦老师讲的，嗯，同样一条被子60只全棉表布，里面是300克400克鹅绒95朵朵绒，一模一样，这条被子，嗯，比如说你在国外买到所花的金额折合人民币啊、嗯、就是2000元左右，嗯，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家里看着电视打一个电话过来，咱们东方购物是把这条被子加一个全棉被套都给你，嗯，但是你只花多少钱，599和699啊，
1: 太划算了啊，
0: 很划算，
1: 对对对，
0: 每件单品的价格才就200多块钱。
1: 我们再这么说啊，有些年长的顾客可能对出国，你说这个美元它概念不清、嗯、那我们说呢技术参数啊，嗯，你但凡是95那朵朵绒鹅绒，嗯，它是60只全棉，5尺300克，6尺400克，嗯，你可以到我们上海的很多旗舰店，比如新世界啊、巴黎春天等等，你去看一看什么价格，基本也是3-4千左右啊、哦，不打折的前提啊、哦，嗯，所以消费者价格很透明，我们在这里说的它是有根有据的，嗯，
0: 89位观众订购到了，秦老师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所有我们圣格乐作为奥利弗集团旗下做出口外贸这个品牌，所有的我们的绒，包括这个表布的做工，这个东西、嗯、都是来自于奥利弗自家工厂的，
1: 是。
0: 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奥利弗的东西大家知道的呀，嗯、在上海秦老师讲的各大门店专柜有实体渠道充容，
1: 对，
0: 哪怕你去打样，
1: 对，
0: 国内的奥利弗集团的同样类型、同样参数的羽绒被、嗯，你光买绒就是好几千，
1: 是，
0: 你买一个60只全棉的被套被壳，嗯，还有带这种印花的，然后呢，这种感觉啊，纱线很细、嗯、很柔软的表布被，一个被壳就是1000多，
1: 是，
0: 你随便怎么光买绒也好，光买表布被壳也好，你单花599-699都拿不下来，
1: 是呀。
0: 我们今天是成品被子给你，再加一个全棉被套送给你，额外到第二个寝具大件，我们整个组合2件单品是599和699，所有的好事儿今天都聚集到一块儿，对不对？
1: 所以有幸这个时间段你打开电视机、嗯、你有幸看见今天奥利弗旗舰的那个圣格乐外贸产品、嗯、有幸今天拿到这个价格，运气
0: 是
1: 这样的，运气是可遇不可求的，
0: 110位订购到了，
1: 今天是首推价首推大正品，今天的首推价格，以后消费者我再等等再想一想，那很难说。
0: 奥利弗做外贸订单，
1: 对对对，
0: 他们工厂都接单接到手软，
1: 是，
0: 有幸看到可能就是难得稀缺的机会，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先抢一波。我们的被套是尺寸随主品送给大家、嗯、买5尺被子送5尺被套，买6尺送6尺被套，
1: 是，
0: 打电话来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Nothing can take this smile
2: from my face. Where the sunshine.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

0: 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下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下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下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1: 已经是有130位观众订购到了，真的像钱老师讲的，我们上海东方购物的观众真的就是啊，会买东西，嗯，会看牌子，
2: 是
1: 知道什么东西除了在我们国内行业当中把握严苛的标准来生产以外，做外贸的东西啊，质量真的好。今天你有幸在东方购物这边把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品牌的当季鹅绒被，嗯，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嗯，如果不是东方购和我们奥利弗这边强强联手，嗯，真的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观众不会那么幸运，
2: 是，
1: 所以你正好趁我们今天把家里面老旧下被换一换，嗯，夏天你不要将就，夏天睡觉也很重要，
2: 是，
1: 被子的体感排湿透气非常非常的关键，
2: 没错，
1: 你这才花500多600多，嗯，买到不是一般的羽绒被哦。也不是你在国内的奥利弗的专柜电商网络渠道买到的普通的奥利弗的羽绒被，钱老师您骄傲地告诉大家，嗯，这个被子圣格乐品牌的鹅绒被在哪里能买到？
2: 国外，
1: 国外，
2: 国际市场，
1: 不是国内能买到的，
2: 哎，肯定。所以消费者，我刚才说的，你假如刚才也看见了，嗯，你仔细听的话，这个品牌就是我们的奥利弗旗舰
1: 专做外贸，
2: 对，
1: 只做外贸。
2: 对，你到国内市场上，你想我再去买一个圣格乐看看，
1: 没有的啊，哦，
2: 你在国内市场上只能参考它的技术参数啊，这样的技术参数，但凡在国内是什么价格，对吧？这圣格乐只供外贸啊，你在国际市场上，也许你有幸可以撞车能看见啊，
1: 因为奥利弗品牌它也分很多的一些产品系列，
2: 是
1: 也分很多的一些子品牌，
2: 对。
1: 但是你在我们上海，像钱老师讲的新世界，嗯，对吧？巴黎春天，嗯，东方商厦，你能够看到奥利弗的别的生产线的被子，但是圣格乐这个品牌，专门奥利弗给到圣格乐品牌是他们工厂当中专门的一条生产线，
2: 没错，
1: 只生产做外贸工艺的这个被子，
2: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尤其你们对于这个绒的把控，嗯，表布的选择，嗯，包括这个花型哦，在国外市场受欢迎到不行哦，
2: 对对 对, 对，
1: 很有那种东方的那种啊古韵，但是又很洋气，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很热销的，
2: 颜值没得说，嗯，我刚才说的颜值没得说，但是大家还有记住它的一个技术要求，嗯，其实我们国内产品对国家都有它的国内要求，对不对，嗯，我们生产产品都要按照国家要求来，但是出口的产品还要加一个欧盟的要求，所以消费者双重要求，双重保障，哦，那所以我们大家都懂，喜欢买外贸产品，嗯，你有你的道理，你是个精明的消费者，嗯，但是东方购物我们做了10多年，我们让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今天也来首次来享受一下外贸产品的资源共享，嗯，好东西出现几次，嗯，我真的不能说，
1: 我
2: 只能说今天首推，
1: 嗯，钱老师讲让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享受奥利弗这么好的外贸出口的东西的品质，又帮你省钱599699，省1000多，嗯，再给你送一个488588这样一个全棉被套。
2: 对，
1: 所以真的，我们觉得，在东方购这边买羽绒被，我觉得这种资源，我们平台这种优势，
2: 哦，嗯，
1: 所以我们的底气，我们的自信，希望大家真的今天能够订购回家，嗯，很划算的价格，
2: 太划算，
1: 真的像钱老师讲的，感受一下，嗯，奥利弗我们上海这边做羽绒被的一张金字招牌，他们家做外贸出口的圣格乐品牌的东西。东西有多棒，打电话来赶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99000。
0: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 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粘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1: 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咱们非常的有幸啊，把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的鹅绒被带到了我们东方购的电视直播大屏当中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多次讲圣格乐品牌很多产品出口到国外很多地方，这个就是他们品牌的出口货物的报关单。
2: 报关单，
1: 运到哪里？瑞典，是不是？这个是匈牙利，对不对？
2: 对，
1: 看看这边，挪威
2: 是，
1: 甚至有很多国家，他们那边的羽绒制品也很有名，
2: 对，
1: 对不对？包括像钱老师讲的，很多圣格乐的东西啊，还运往很多的欧美国家
2: 啊，对。
1: 但是也就是说，国外很多朋友他们选择羽绒制品的时候，没有选择他们本国的很多的品牌、很多的产品，选择的是奥利弗集团旗下的圣格乐，
2: 没错，
1: 就是我们今天做直播的这个品牌。
2: 没错，其实我们也根据国外市场上也做了一个初步的测算，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在国外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很高的，
1: 300位订购了，
2: 很多消费者他的偏重是偏重选我们圣格乐这个品牌的，所以我们用数据说话，对不对？消费者，中国国内消费者其实对我们奥利弗品牌接受度很高，那同样我们圣格乐这个品牌在国外市场上，国外的消费者他的接受度的占比也是很高的，这是凭数据说话的哦。
1: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圣格乐他们家这个被子的质量、外贸工艺的东西哦，经得起考验。
2: 是，
1: 我再请钱老师就把他们一模一样，奥利弗集团旗下专门有一个生产线，就是做圣格乐品牌的东西，他们家挑选出来的绒，在这个被子里面经过机器分毛机分完，手工镊子挑完之后的绒，给你看一下。
2: 对，大家看一下。
1: 而且它也是，钱老师，我可以这么讲，全球统一品质。
2: 对，
1: 东方购今天观众拿到的绒哦，跟你们运往匈牙利、运往瑞典、运往挪威、运往欧美国家一模一样。
2: 那肯定，我们既然说了是个国外出口产品，在今天市场上东方购物这里首推我们产品品质毋庸置疑，它的货好其实还不用我用嘴巴来说，消费者你拿到货你自己使用，使用的体感你看一看，然后根据今天的性价比再算一算，这样也是凭数据说话，对不对？大家口碑是我们消费者说的算的啊。我们说为什么夏季用羽绒被，因为羽绒被它的压缩比，它所生的空气量，它的透气性，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话你看，我随便捏你啊，我手上都是捏着大朵的，你看大家看一下啊，挂着不下来啊，然后我手你看，大家还可以看一下，大朵吧，穿着吗？
1: 好大呀，
2: 对不对？
1: 但是大它没有分离开，它是吊着的，靠的是什么？绒丝上面的爪钩，
2: 是，
1: 就是这个绒啊，它互相挨着一块的周边的绒都能够像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儿，
2: 对，
1: 吊吊绒朵朵绒，这个就是什么？顾名思义，有吊性，有挂性，对吧？
2: 对，
1: 它不是说那个单朵分离开，其实有些绒啊也很大，对吧？绒丝也很长，但是它是分离开的。
2: 对呀，
1: 这个有可能被子盖到后面时间长了以后呢，它那个绒啊就不那么均匀。但我们是互相之间，它有一个立体结构，都是给大家在每一格里面蓬松、持久维持这个立体结构。
2: 对对。
1: 所以很多一些朵朵绒的那种被子啊，它也是更加经久耐用的。
2: 没错，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做节目，消费者其实还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享受到我们对羽绒知识的普及，对不对？
1: 对的。
2: 在国外市场，可能消费者还没有这个荣幸。
1: 我们好货备货已经不多了。
2: 对，面料绒大家都眼见为实了，对不对？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甚至都没有见过奥利弗专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圣格乐，他们专门这条生产线对于这个所有被子的绒的处理每一道步骤，大家看一下，选绒，绒要什么？去灰除菌， 初道的清洗，二道的清洗，还要漂洗7到9次，烘干冷却，检验要3次，再达到钱老师带到直播现场来这个成品绒。
2: 是
1: 在你看到这个绒之前，所有每一道的处理的步骤
2: 都不能少，
1: 不扫严苛的步骤。
2: 是，
1: 而且钱老师你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全部都是要按照什么出口那边的欧盟标准来进行的。
2: 对，这其实可能和我们同行有的同行知道做外贸产品都要进行验厂，
1: 对
2: 你的资质，
1: 对
2: 你的产品，
1: 对
2: 你的场地，
1: 你的尺寸只有最后的
2: 11组了，等等每个环节都是严苛的，要给你检查一下的。所以你拿到手上的产品，它就是个标准的出口外贸的产品。
1: 是我们经常跟秦老师做节目，在没有直播开始之前，秦老师经常跟我说很忙啊，为什么外国人又来验厂了？
2: 对吧？
1: 他们要亲自到奥利弗的工厂当中来看，
2: 是
1: 看什么？
2: 把关。
1: 看如果他们要跟圣格勒签订单，他们是客户，他们就要来验厂，还有很多专业人员、专业团队过来，
2: 对吧？都是专业人士，都按专业标准，很严苛。
1: 哇，一个尺寸就有个位数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辈子不定不行了，为什么？我就是要感受一下外贸工艺的东西质量有多好。
2: 是，
1: 在国外真的价格，说实话也就是钱老师刚才讲的，折合人民币2000元左右，对吧？300多块美元。
2: 是。
1: 今天东方购是599和699，还不是这一条我们主品的裸被哦，这条主品被子我们的表布还是60只全棉的。今天大家也就是真的国门家门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这么高品质高质量的这条外贸出口工艺的圣格勒的鹅绒被给大家送货到家，都是出自于奥利弗自家工厂，
2: 是
1: 专门做外贸出口的生产线，所以放心订购，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沾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1: 告诉大家，好的羽绒被、鹅绒被不挑季节，
2: 是
1: 鹅绒被真的是冬暖夏凉哦。您在东方购这边，尤其看我们奥利弗的很多节目，听钱老师专业人士讲，真的上海的夏天尤其适合盖鹅绒被。
2: 是
1: 钱老师啊，上海这种夏天就是湿热，这种湿热是很多那种可能在江南地带以外的地方，很多观众都体会不到。
2: 对对对
1: 对, 对, 对，尤其到了后面那个梅雨季节，你要保证一条被子的干爽度的话，透气性好的话，鹅绒被一定是首选。
2: 对啊，以前我们住房条件有限，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爸爸妈妈都有体会，过了梅雨季节就是晒梅。什么叫晒梅？把自己家里的物品，衣服啊，鞋子啊等等都要拿出去晒。
3: 对，
2: 我里面湿气煤气要必须用太阳来帮忙。
3: 对，
2: 但是尤其是大件被子很麻烦吧。
3: 是，
2: 那羽绒被它有个特点，它是不用晒的。羽绒被它特点就是透气性特别好，特别适合南方这个湿日的这个天气。
1: 今天给到大家这羽绒被可不一般呐。上海观众买羽绒被，在外面看也好，新世界、巴黎春天很多实体门店，你看得到一个进驻大商场的专柜品牌，什么品牌？奥利弗。
3: 对，
1: 你也知道奥利弗在东方购这边购买，我们渠道我们平台的价格尤其划算。但今天给你这条啊，我们说奥利弗集团旗下的羽绒被真的不一般，它不是说你在国内能买到。丁总，你骄傲地告诉大家，今天东方购我们的观众为什么有福了？
3: 因为奥利弗旗下呢，就是对整个一个产品品牌规划都是非常非常的详细。
1: 是，
3: 我们奥利弗呢就是来做国内市场的，圣格乐是全部是针对全球订单的，自己是去到终端去看过的。这床被子在国外销售的话，它就是$300以上，这个规格就是$300以上的。所以说你今天这个价格你真的是闭眼买，品质更加不用担心，因为圣格乐做出口羽绒被已经有32年了。所以说你真的是完全放心。
1: 就出口它也不是说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人家出口都好几十年了。
3: 是因为欧美它对羽绒被的一个普及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30几年前圣格乐就已经在做羽绒被了，所以说这个品质你完全完全不用担心的。
1: 对，所以
3: 价格到底有多划算，我今天可以这样跟你讲啊，奥利弗都做不下来这个价格，所以说你就放心买。
1: 我们之前开会的时候还在说，哎呦，
3: 是
1: 奥利弗集团旗下做外贸出口圣格乐品牌来了，只做外贸的品牌在东方购这边直播价格肯定要比奥利弗贵吧。
3: 从来
1: 没想到今天还很划算啊。
3: 是，奥利弗做不下来全棉品质的夏被。圣格乐今天首次登陆，所以说我们就尝试一次。
1: 60只全棉贝壳。
3: 是，
1: 60只全棉贝壳。
3: 是，
1: 如果你买奥利弗在国内能够买到的这种啊差不多同类型的羽绒夏被、鹅绒夏被，你可能这个价格你顶多买一个什么，不是60只，
3: 对，
1: 或者不是全棉的贝壳。
3: 对，
2: 对了，
1: 我们今天什么给到大家，又是全棉健康亲肤，支数还很高。
3: 是，
1: 所以真的很多一些国外的客户啊，国外的订单啊，对于奥利弗来讲也专挑他们什么拿好东西，
2: 是
1: 专门要问圣格乐品牌奥利弗集团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这条生产线来拿他们的好产品。
3: 是，
1: 但是今天你不是说好产品价格贵的离谱遥不可及，我要哪里能买到，我到国外市场可能什么朋友小孩在国外，我去逛一逛问一问，对不对，能够什么代购买回来。不需要，我们东方购这边你打一个电话过来，不出国门不出家门，
3: 对，
1: 价格给你压到了599和699，还给你送一个全棉被套， 就这个组合是契合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观众。嗯，我买被子，我要有被套做赠品，但是我买被子更关键什么？牌子要好，
2: 是
1: 质量要好，东西要好。
3: 对，
1: 今天真的没短板，我真没想到，如果说奥利弗的价格东西能够打下来，那可以。但是奥利弗集团旗下专做外贸出口那个品牌的东西还能打下来，这个就特别不容易。
3: 是，但是今天的库存是有限的，我们今天一旦所有备货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1: 你别说补了，人家这个丁总
3: 品质到顶了，
1: 他们这个生产线专供国外订单，忙得不行啊。
3: 买到这床被子，国外的羽绒被真的不用买。为什么？我跟你说个笑话给你听。因为我同事的儿子在国外读书，他跟我同事说，妈妈，我给你看一下国外的羽绒被是怎么样的，因为用起来非常舒服。等那床被子寄回来之后，我同事跟我讲，你知道吗？圣格乐出品，
2: 就是你们家的
3: 圣格乐出品。真的，你不用兜大圈子，$300多，你买了什么呀？你
1: 对，今天自家门口打一个电话，都不用你出门出国，东方购两个紧急大件给你送货到家。我们这个全棉被套也是要独立包装的，
3: 是
1: 你要送人分享都可以，每件单品
3: 对
1: $200多，五指$200多，六指$300多，
3: 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力度就赶紧抢吧。身边有同样的跟你啊很喜欢外贸东西的闺蜜，
2: 给她带一套，
1: 朋友兄弟姐妹，赶紧呼朋引伴，微信上面赶紧告诉他们，赶紧来订吧，
3: 体验一下，
1: 不多了，真的应该体验一下。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大家有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啊，哎呀，奥利弗集团的东西在东方购这边还会有什么产品带给大家吗？我们已经看奥利弗在东方购直播了十多年了，今天你锁定我们的频道看这档节目真的有幸了，我们都万万没想到，东方购我们很多同事对吧，我们自己的一些内部员工都没想到奥利弗今天会把他们只做外贸出口订单的圣格乐品牌的东西带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对，
0: 但是丁总和钱老师是能够给大家保证所有的东西也全部都是出自于奥利弗的自家工厂。
1: 对呀，
0: 因为奥利弗我们都知道上海自己有厂的，每一条被子你都是同样来自于奥利弗集团的自家工厂的哦。
2: 对，其实我们还可以这么说，我们圣格乐品牌其实我是我们奥利弗的大哥，奥利弗其实是他那个小弟，我们先有圣格乐出口大量的，然后我们在国内再进奥利弗。
1: 是的，
2: 就是有点闹啊，有点闹，但是消费者知道。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每年32年前我们做外贸的那个时候的量

0: 福集团旗下另外一个牌子就是圣格乐，
1: 没错，
0: 看不到，为什么？它是做外贸出口的，
1: 对了，
0: 它是供到国外去的，
1: 对，
0: 是，它是每年好多杯子都是运往欧美国家的，
1: 对呀、啊，
0: 包括刚才我看你们这个出口货物报关道，嗯，挪威，嗯，瑞典，嗯，还有什么匈牙利，
2: 是、啊、
0: 这些国家，像匈牙利，他们自己本国的鹅绒制品也很出名，
1: 对，
2: 是，
0: 但是匈牙利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老百姓。用的被子反而是我们中国过去的，
1: 对呀，
0: 圣格乐品牌，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这么说，其实我们圣格乐品牌在国外市场的占有比也是很高的。
2: 是，
1: 消费者真要搞懂啊，好东西要被大家认可，你占有率高，就是这款产品它好，它的性价比也划算，
2: 对
1: 不对？
2: 对。
1: 同样，我们国内很多消费者喜欢在国内选奥利夫品牌羽绒被，也是一样的，专业，价格实惠，
2: 对。
0: 一个尺寸最后两组了、大家真的抢得很踊跃啊、我觉得可能来一位顾客对吧，两个订单都下了，给爸爸妈妈送一条，自己家里用一条就没了、再看的观众你不能光看，赶紧打电话过来，而且我觉得我就建议大家你去打打样，我们第一圣格乐品牌这个被子你在国内看不到，但是同样来自于奥利夫的工厂，就专做国外的那条生产线给大家生产的，
1: 对，
0: 但是同类东西你可以去啊摸摸底打打样、
1: 对，
0: 你就到奥利夫线下门店去看他们奥利夫做国内市场的被子，
1: 类似产品比较能说明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说的大家已经听明白了，表布是全棉60只，对不对、里面是鹅绒朵朵绒，它的克重是5尺300克、6尺400克、对吧？圣格乐你陌生，圣格乐我们是奥利夫做外贸的品牌，今天在东方购物首推，它的价格太划算了，
2: 是，
1: 你能今天看见，哎，怎么说呢，你够精明的话其实是下机组，
2: 真的
1: 想用，
2: 对，
1: 爸妈想用和朋友一起分享，
0: 哎，丁总，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在东方购这边如果我能够买到圣格乐的被子，我其实比买到奥利夫别的被子做国内市场的被子我更幸运，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2: 可以这么讲，因为圣格乐这个品牌目前在我们国内的话只跟东方购物有合作、目前第一次，而且今天是第一次，
0: 所以说我前面观众都有在订的哦、
2: 对，
0: 很多一二线大城市观众对于那种出口的东西的品质都是很热，
1: 大家懂呀，
2: 对，
1: 中国的企业，
2: 因为你平时你买不到，你没有渠道给你买，
1: 是，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圣格乐跟东方购物的合作也是谈了好久了，
0: 对，备货告急了，尺寸不多，赶紧打电话来给大家再送一个全棉被套，两个寝具大件独立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上海的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沾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0: 今天东方购这边真的非常的有幸哦，就是说在国内别的地方你还看不到的奥利夫旗下只做外贸出口的品牌叫做圣格乐，能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首次直播，而且是带过来是当季的被子
1: 是，
2: 对，
0: 没有说合作管合作带过来什么有些库存呐、对吧，或者一些国外的订单剩下的一点货，不是的，
1: 不是不是，
0: 就给你当下我们特别夏季应季的好被子、今天我觉得很多观众你就不要犹豫，因为你是看得懂东西，
1: 是，
0: 你是懂品牌的，
1: 对，
0: 你也用过很多外贸的东西，质量有多好，
1: 对对对，
0: 人家那个标准都很严苛的，
1: 对
0: 呀、
1: 双重标准，国内的标准还有欧盟的标准，所以我们能称得上好货高端产品，对不对？高端产品也不是随便说的，面料全棉60只，里面不是鸭绒，是鹅绒朵朵绒，当季的，夏季这几年我们越来越懂了，天气闷热的时候，以前你盖的

0: 什么东西啊？化纤被啊，毛巾毯，其实你换一下鹅绒被。
1: 同样这条出口的被子，给你再加一个被套，599单件200多，699单件300多，货不多了，我们不多讲了，识货的朋友都定了，你赶紧打电话来，听歌先是02151119900。

0: 夏天开着空调睡觉，是不是总让人纠结？盖厚了闷热出汗，盖薄了半夜又容易冻醒。今天必须给大家安利咱们上海本土的宝藏品牌圣格乐的薄款鹅绒夏被。很多朋友一听鹅绒被就觉得是冬天的专属，其实夏天盖鹅绒被才是真正的享受。圣格乐的这款夏被精选了高品质的95白鹅绒填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呼吸。鹅绒天然的立体结构，吸湿排汗能力超强，能迅速带走身体的湿热感，哪怕在闷热的梅雨季也能让您整晚保持干爽不沾腻。而且它简直是空调房的黄金搭档，鹅绒能随着温度变化自动调节被窝内的微气候，锁住适宜的温度。开空调时它能温柔呵护，让您怎么翻身都不易着凉，不开空调时它又足够轻盈透气，完全不会觉得闷热。作为咱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圣格乐一直坚持出口品质，做工和细节都经得起考验。想在上海的夏天拥有一夜安睡，这条轻薄又懂你的鹅绒夏被绝对值得您带回家。
1: 告诉大家，好的羽绒被、鹅绒被不挑季节，
2: 是
1: 鹅绒被真的是冬暖夏凉哦。您在东方购这边，尤其看我们奥利弗的很多节目，听钱老师专业人士讲，真的上海的夏天尤其适合盖鹅绒被。
2: 是
1: 钱老师啊，上海这种夏天就是湿热，这种湿热是很多那种可能在江南地带以外的地方，很多观众都体会不到。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尤其到了后面那个梅雨季节，你要保证一条被子的干爽度的话，透气性好的话，鹅绒被一定是首选。
2: 对啊，以前我们住房条件有限，像我这个年龄段的爸爸妈妈都有体会，过了梅雨季节就是晒霉。什么叫晒霉？把自己家里的物品，衣服啊，鞋子啊等等都要拿出去晒。
3: 对，
2: 我里面湿气煤气要必须用太阳来帮忙。
3: 对，
2: 但是尤其是大件被子很麻烦吧。
3: 是，
2: 那羽绒被它有个特点，它是不用晒的。羽绒被它特点就是透气性特别好，特别适合南方这个湿热的这个天气。
1: 货不多了，我们不多讲了，识货的朋友都定了，你赶紧打电话来，听歌先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其实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炎热，尤其是最近啊，您会发现呢，哎，一到下雨，下完雨之后呢，又闷又难受。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哎呦，胃口最近不是特别的好。夏天呢，本来可能还有身材的管理这些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那我们说了，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补充起来。那怎么补充呢？我们不可能光从吃的当中，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年纪大了，我有时候吃不动了，怎么办？来，今天啊，咱们美国原装进口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今天来节目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而且呢，很多顾客的回购率非常的高，包括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吃的少，那优质蛋白摄入会相对比较多一些，需求高一些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严欣，你好。
1: 谢谢林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提到蛋白粉的话呢，都会有一个误区啊，都会觉得蛋白粉不就是小年轻啊，比如说运动完以后应该要吃要补充的东西，但其实不然。如果你去看一些专业的书籍，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感觉到身体的话呢经常疲倦，然后体力不支，特别是肌肉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蛋白质其实对身体的帮助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蛋白粉。这个蛋白粉的话呢，实话实说，常规节目看不到这么给力的组合构成方案，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因为呢咱们要来看一看蛋白到底对于人体呢有多重要啊。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您会发现是什么呢？皮肤开始松弛了，你的肌肉慢慢也开始松弛了，对吧？咱们有时候为什么会说哎呦肉松了，没有原来那么紧，您会发现啊，到二三十岁的时候，各个大小伙子大姑娘都漂亮，对吧？您看看啊，身体都是腱子肉，
1: 对。
0: 但是呢哎，一过三十岁以后呢，尤其是到了四十岁开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个深受感同身受的一点是什么？别说过十岁了，过个三年五年，你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您会发现啊，20岁到90岁的人呢，总肌肉量呢减少了将近多少？50%。
1: 对，
0: 所以你看啊，人们在50岁到70岁的时候呢，又会失去30%的一个力量。在此之后呢，又会每10年失去30%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40岁以后呢，每年会大约失去1%的肌肉。那你光靠吃饭能补充得了吗？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人现在岁数大了，也吃不动了，代谢慢慢也开始变慢了，那怎么办？咱们要寻求科学的方法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科学的方法？我失去的东西，我每天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补充应该要选择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市面当中的这个蛋白粉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搞不清楚，哎，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我到底是动物蛋白还是吃植物蛋白？就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好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每一罐的话呢是455克，全部都是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而且优乐驰这个品牌的话呢，大家很了解啊，它是什么？在美国是专注于母婴品牌的，所以它很多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很讲究，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补充蛋白质，蛋白质当中有核心的一些组成部分就是氨基酸，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不能从单一的，比如说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当中去摄入，最好是什么？两者兼具就更完美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是什么？浓缩的乳清蛋白粉达到了67%，另外这个还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那么这个就是植物蛋白了，达到了32.5%。那另外有一点点调和口感的0.5%的是香料，所以会让我们的口感更好。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今天的成分配比更加的科学，让我们今天在每一杯摄入当中既有动物蛋白又有到植物蛋白啊。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不占你的肚子啊，你不要像有一些东西呢，可能你说哎呦我一吃就会觉得真的饱，为了摄入蛋白而去摄入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的早上比如说咱们早起的时候喝牛奶呀、豆浆呀，或者单另冲一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
0: 我们现场呢请严欣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方法很简单的。
1: 对吧？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蛋白粉的话呢，我有这种了解，但是的话呢可能稍许有一点点失误。是什么？就是你的水温太高了。那今天要提醒大家，一定是什么？大概在40度到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大概是1勺到2勺左右。每一次的话呢，冲泡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啊，温水冲泡，然后稍许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始来服用。我们跟大家讲到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蛋白粉没有乱七八糟额外的一个添加，所以它也没有那种不好的怪味。相反， 感的，这个味道很浓郁，很香醇，而且的话呢，我们没有额外的一些蔗糖的一个摄入，所以您平时在吃的时候的话呢，更加的放心。我一边在吃的话呢，其实人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啊。
0: 我刚想还想说呢啊，观众朋友们，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现在有时候喝牛奶，你可能包括还有吃任何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话，您都会说关注一下它蛋白质的一个含量啊。
1: 对对，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营养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蛋白质的含量有多少？高达78.0克。
1: 对，
0: 所以啊，高蛋白的同时，不用担心说脂肪摄入的过多。咱们今天每100克脂肪才是2.0克。真正叫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对的，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的话呢，我也知道要多补充一些高蛋白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吃肉、吃蛋、吃奶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你看前面这些东西，吃是吃了，但是的话呢，在摄入高蛋白的同时，可能脂肪也比较多。
0: 对，
1: 另外就是什么，咀嚼消化的能力也越来越差了。那今天我们没有那么麻烦，直接这样的啊，满满的一杯里面补充的都是营养。刚刚人也给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成分配比科学的同时，关键是什么？真正的高蛋白，真正的低脂肪，甚至你去对比一下我们喝的牛奶，常温的这样的一罐利乐包装的牛奶，这样4.0克的蛋白质里面，它的整个的脂肪就有到4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这样的100克里面才有到脂肪2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啊。
0: 哎，那口感怎么样呀？
1: 口感跟大家形容一下。啊，我刚刚两大口喝完以后，口感是很香浓、很醇厚，也没有任何的怪味。所以我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就是喝蛋白粉的话呢，会说这个蛋白粉喝起来不是那么好喝，有股怪味。但这个相反，恰恰相反啊，特别浓郁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水温要保持在50度以下，不要用高温去冲泡。同时，比如说果汁啊、牛奶啊、豆浆呀、或者这样子的用这个温水来冲泡，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呢，我们也刚才妍馨说到了啊，今天是特卖，所以啊，组成方案构成是不一样的。咱呢今天的小罐装的2罐呢是599块钱，
1: 对，
0: 平时组合构成5罐装是1199元。但今天呢，我们额外再加赠一罐给到大家，加量不加价。还有就是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满足活动条件呢，单罐算下来只需要133块钱左右了。
1: 对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在对比价格的同时，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优乐池的品牌498块钱单独一罐，但今天我们算下来的话呢，才100多，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非常给力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家里边呢，不光是咱们的年轻人，对吧？包括还有，尤其是年过40、50、60、7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更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3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3: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怪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怪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怪高。那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4: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5: 走路走不动呀， 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走，我身体勿好勿大走的。
6: 我这脚不好走。
4: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7: 蛋白质。
8: 勿大要吃。
7: 蛋白质勿
8: 吃。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
7: 哦。
8: 我边头我边头一只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6: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4: 实际上想，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
9: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好，感谢已经有10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其实呢，我们就说到了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说，因为我年纪大了吃不动了，对吧？我也想吃一点好的，但是呢，奈何脾胃的消化功能越来越弱，包括你的代谢也是越来越差。
1: 对，
0: 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因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咱们的人的肌肉多重要呀！你的蛋白质流失速度那么快的时候，是不是容易摔跤？哎，提东西提不动了，
1: 对，
0: 走路呼哧带喘的，包括做任何事情呢，您都会发现呢，好像提不起精神来，包括皮肤变差呀，消瘦啊，人的心情也会变得抑郁的，对吧？有一副强身健体的好身体的时候啊，我觉得尤其是在老年人的时候，显得格外的重要。
1: 对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蛋白质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重要性。其实我们总结起来说一句，其实蛋白质的话呢，是参与到我们身体可以说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营养素之一。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忽略它，觉得我平时日常饮食结构当中已经摄入了蛋白质，但实际上你跟自己的体重一比较，你会发现每天吃的那些蛋白质的话呢，远远不够。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看旁边一块板啊，
0: 哎，我们来看看。
1: 对，每一天的话呢，我们是有到旧的蛋白质在新陈代谢出去的。大家可以看到，成年人体内每天约有大概3%左右的蛋白质需要更新。那么这个更新是什么概念？就旧的我们要排除出去，但是你身体当中很多的硬件的身体结构，你是需要蛋白质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啊，我们有胶原蛋白，对吧？我们的毛发有角蛋白，我们的肌肉有肌蛋白，我们的骨骼，我们经常说有 UC2， 就是我们说的二型胶原蛋白，包括我们各种的脏器器官里面也是需要蛋白质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还说到血管神经筋膜？大家知道吧？你的血管壁它的弹性好与不好，其实跟蛋白质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再来旁边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生理功能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们要运作运输的一些软件，其实也是需要蛋白质的，比如说能量，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碳水吃的少，我现在脂肪吃的少，但你知道吗？身体要维持正常的运作，你需要蛋白质来分解，所以你一定要补充适当多的蛋白质。
0: 对，
1: 还有到我们说白蛋白，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比如说抵御外界能力的那种，比如说蛋白质，我们要有。酶这个东西不用说了，身体当中的消化酶、转化酶、代谢酶都是由蛋白，其实酶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当你缺 缺少它的时候，你的代谢是不是不好了？哎，你的身体运作是不是不好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看完了这个，应该都明白一点，蛋白质跟我们身体可以说息息相关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啊，优乐驰的这个蛋白粉呢，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配料表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
1: 对，
0: 首先第一位是什么呢？浓缩乳清蛋白粉，哎，占了67%。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专家会说，我不光要有这种动物的蛋白在里边，对吧？那还有是什么呢？大豆蛋白分离蛋白粉32.5%。所以呢，比例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只加了0.5%的食用香料，因为咱们今天是香草味的。
1: 对，
0: 为了大家的喝的口感更好，其实冲泡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哈。
1: 对的，大家放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食用方法也写的很清楚，每次大概是1到3勺左右，
0: 对，
1: 每勺是10克，然后一定是加入到温水当中啊，
0: 对，
1: 或者温的牛奶或者是果汁里面，哎，切记不能是我们说高温的热水或者是开水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严欣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因为呢冲泡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建议大家有时候基本上呢是在早饭的时候，
1: 对
0: 吧？
1: 没，
0: 你早上喝牛奶呀，比如说还有喝豆浆啊，果汁啊等等，或者你早上就是温水冲泡这么一杯都没问题。
1: 对，我就是一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它已经快速的进行溶解了，粉质是非常的细腻。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里面的浓缩乳清蛋白占比约是67%，您知道吗？这是从牛奶当中提炼出来的，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吸收其实特别的棒。另外还有大豆分离蛋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什么，整个的动物蛋白和我们的植物蛋白全部均衡营养，全部都有了。另外就是口感了，其实在第一趴里面我已经喝过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好的蛋白粉的话呢，你常年喝，你每天喝，你会觉得它是一种享受。为什么？因为很浓郁啊。
0: 是的，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咱们今天调和的是什么，淡淡的这种香草味儿啊，所以呢适配度又很高。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不像原来打破咱们传统印象当中，家里边的只有健身的孩子买个一大桶，
1: 对，
0: 每天可能喝一喝，这个其实啊，咱们的这些比如说中老年观众朋友们都需要。关键我们说到今天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是，
0: 营养成分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就高达78.0克，脂肪含量您看只有2.0克。
1: 对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一直听到这个词，什么叫高蛋白，什么叫低脂肪，我发现吃的肉蛋奶里面好像脂肪含量都不低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所以每天来吃，你不用担心说额外摄入有过多的脂肪对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一些压力，相反的，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啊。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我们是特卖，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1: 对，
0: 2罐装呢咱们是599块钱，单罐算下来的话300块钱以内，299。但如果家里边的不光是老年人在喝，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年轻人需要的话，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就可能最近要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对吧，然后呢，
1: 哎，
0: 就在眼前了。如果要是说还有一些这个小姑娘们保持身材的，对不对，那常年吃素的，咱们的蛋白呢还是需要摄入的。
1: 对，
0: 5罐装基础之上，今天大组合加赠到第6罐，额外再加赠1罐，同时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参加完活动您自己看一下，真的很划算。而且哪怕不参加活动，咱们1罐算下来只需要199块钱左右啊。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的保质期有36个月呢，
1: 3年左右啊，都是保证我们说新鲜到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而且我们送货时效很快，明后2天基本上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啊，咱们拿到手就坚持的吃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9: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 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4: 来讲，在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

0: 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1: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跑休息，你讲没问题。我跑休息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塞。去刚吃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直接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以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一叫我吃，因为我对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你就跟隔了一道吃，一吃也嘛，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不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2: 方叔啊，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很多老年人肌肉萎缩之后呢，您会发现看到这种您真的很心疼，对吧？老年人也想自己的身体健康，哪一个人想说我要那么瘦啊，对吧？肌肉流失那么快，但没办法，可能老了之后呢，脾胃消化功能越来越差，代谢也是越来越差，吃什么东西都不香。您看，走个路，哎，没走两下就会觉得提不动东西，这腿上也使不上劲儿，对吧？还容易摔跤。那您想想看，我们就说了啊，千万不要引发到很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蛋白质的摄入呢，是每一个人，我觉得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咱们的小朋友，都是需要的。但是呢，尤其是对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人对这个蛋白质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
3: 对的啊。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一，我们的需求量在增加，但是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体内蛋白质流失的速度也在越来越快。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一算的话呢，好像哎呦，每一天我都处于这个负担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朋友就发现自己的这个肌肉流失速度越来越快，身形消瘦，很多的朋友理解为哎，有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但是您知道这个瘦我们是要有这个肌肉状态的，哎，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的话呢，你就发现他看起来是精瘦精瘦的，脱了衣服还是有肉的。
2: 对，
3: 我们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真正的作为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皮包骨的一个感觉。哎，这种瘦真的是很不健康。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换季的季节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但凡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也好，这个身体底子不行，就抵御外界能力越来越差。你到医院里你到有一些地方，稍许比如说啊，吃点什么药片，或者吃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个白大褂给我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身体没有底子，没有肌肉去抵抗的时候，这个身体差得越来越快啊。
2: 哎，是，但凡有时候身体一出问题，人家都会跟你说了，专业机构都会说嘛，好好休息，
3: 对，
2: 多吃有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啥叫有营养的？不是天天去吃素，对吧？包括呢，还有像最近呢，天气热了之后，很多爱美的女士啊，不管是咱20岁的小姑娘也好，还是咱们的妈妈们也好，很多人都还是在意身材的。一在意身材是什么呢？哎，我不吃了，
3: 对，
2: 今天肉不吃了，碳水不吃了，我就吃点素，吃点色拉之类的。
3: 对，
2: 那你想想看，久而久之，是不是身体的肌肉流失越来越快啊？我给大家看两张照片，现在代表了很多的一些老年光婆的生活的状态。首先你会发现，哎，家里边的老公房住在5楼6楼的，为什么走一走停一停都不要说上2层楼3层楼了，上几个台阶你可能就觉得腿上没劲儿了。
3: 对，
2: 手里头稍微买个菜提点东西，原来扛个箱子提个行李箱没问题，现在提上5斤菜你可能都会觉得重了，对不
3: 对
2: 这什么怎么回事？您的肌肉在流失了。
3: 是，
2: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啊， 负担不平衡的时候，您看看，
3: 对
2: 对吧？
3: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身体当中，尤其是肌肉底子一定要有。这样的话呢，哪怕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消耗你身体的时候，你有底子在那里抵抗。
2: 对，
3: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需要有肌肉的。但是的话呢，年龄上涨以后，你的肌肉流失速度真的越来越快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记得一定要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啊。
2: 不光是这两类人群啊，很多人会说，哎呦，我身体觉得还不错呢，对吧？包括可能家里边呢也没有说有酒窝在床的这种人啊，来，但是我们说到了，您看一看，适宜的人群其实非常的广泛，
3: 对，
2: 一过了60岁了，对吧？您的身体的各项机能在走下坡路了，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换季的时候，为什么你每次都会中招呢？你老觉得身体呢好像一年不如一年了，对不对？
3: 对，
2: 包括还有是什么营养不均衡？
3: 是，
2: 营养不均衡是因为什么？咱们现在吃的一些东西啊，就不像原来，可能营养素呢保持得特别好，
3: 对，
2: 因为发现要么现在吃素的人特别多，要么呢全部单独吃肉的特别的多。吃肉呢还有很多的叔叔呢是爱吃什么呢？内脏啊，吃这些脂肪含量很高的。
3: 对对对，
2: 您不要以为说，哎，我吃肉呢，那你吃进去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这个是一个问号啊。包括还有就是家里边咱们有大病初愈的人群，术后的恢复周期非常的快，是不是？专业机构都跟你说了，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对吧？你说我有营养，可是我在术后啊，我脾胃没那么好呀，我胃口没那么好呀，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孕妇乳母，
3: 对
2: 吗？
3: 对，我是作为妈妈来讲，这一点我自己也是真的觉得，因为其实真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蛋白质对于我们维持身体的这个本能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感觉的话呢，非常的重要。但还是那句话，我们补充蛋白质一定要擦亮眼睛。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单一的补充动物蛋白可不可以？不是说不行，但是实话实说，单一的动物蛋白其实里面的脂肪含量还是偏高的。如果你单纯的补充，我们说植物蛋白可不可以？可以，但是里面的这个氨基酸的含量的话呢，其实数量种类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反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就是非常明确告诉大家，既有到动物苴白，它叫浓缩的乳清蛋白，有到67%的占比，又有到植物蛋白大豆分离蛋白32.5%，所以二者的话呢，今天是黄金的一个配比，让我们今天就是补充蛋白质的种类更加的均衡。所以你每天来喝的话呢，完全不用担心。另外就是你看喝法与每一次喝多少都给你写得很清楚了，切记记得一定是温水啊，不要用开水。为什么？因为容易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另外就是您可以常年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除了补充蛋白质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脂肪含量真的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每100克当中只有2克左右。你去看一下，可能您现在吃的比如说鸡蛋牛奶啊，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比如说牛肉或者是猪肉当中，你去查一查，你就会发现这些里面含有的蛋白质是不少，但是可能脂肪含量也偏高啊。
2: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真正做到了高蛋白质低脂肪啊。反复强调，咱们的6罐装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保质期呢是有36个月的时间。常规节目咱们有时候是5罐装，但今天呢我们是加到第6罐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5: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4: 对对对，
5: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6: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7: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8: 你包括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可以。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9: 多吃点鱼，啊，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6: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我们都在说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是呢，老年观众都会讲，我说我也想吃，我也希望自己多吃一点。无奈现在胃口不好，消化又不好，吃的多了还脾胃运化不掉，对吧？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其实想一个科学的方法。现在有这么好的科技的手段，我们把这些真正好的蛋白质我们提取出来，对吧？补充到自己的身体里边。
3: 对。
2: 那你说，哎，我胃口本来就小的，你像有一些女士，观众朋友们，吃米饭，别说吃一个拳头大小了，就一撮撮米饭，对吧？
3: 对。
2: 包括现在天热了，你可能碳水有时候都还晚上说，哎呦，我不摄入碳水了。然后你会发现，哎，身体越来越没有力气了，对吧？老觉得头昏沉沉的，包括呢提一个东西啊提不动了，有时候还容易摔跤，对吧？因为你的身体缺乏蛋白质，这些肌肉慢慢就开始变得没有力气了，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嘛。
3: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就是重视起来补充蛋白质的话呢，其实不仅仅说从我们的食物当中单一去摄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实话实说，此时此刻的话呢，胃肠道的这个动力可能说不如年轻的时候，吃肉蛋奶的话呢吃的也比较少，没关系，我们今天是直接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弯道超车。我之前可能说要一遍一遍，或者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5个鸡蛋6个鸡蛋，想着一天吃多少量我才能补充足够多的蛋白质，但今天我们是直接吃蛋白粉，而且这个蛋白粉其中有一样叫做浓缩乳清蛋白粉，它这个东西是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您去查一查它的提炼有多难。基本上我们说1公斤的这个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浓缩乳清蛋白粉可能只有几克之多，所以是非常难的。但是它的珍贵度在于什么？你去看一些啊，有一些高端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也会有，说明什么？对我们的这个肠道吸收度也很好，尤其是对于我们肌肉的合成其实很有帮助啊。
2: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这个不再是您固有的那个思维模式，就觉得说，哎呀，我多吃点肉不就回来了吗？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这一口接一口的肉吃下去，很多的叔叔吃的可是肥肉啊。
3: 对，
2: 那不是补充蛋白质呢，那是补充您的脂肪呢，对吧？
3: 对，
2: 咱们肉才能吃多少？你今天晚上吃的再大块朵颐，2两肉、3两肉还是半斤肉呢？对不对？
3: 哎，
2: 弯道超车，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啊！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好好休息，人家没问题。我不好休息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三去。讲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自觉。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早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一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求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嘛，我也聊一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勿是最好，勿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10: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 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2: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我刚才还在跟严欣说，我说别等到五六十岁了，您别说是六七十岁的阿姨，我现在就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你让我现在吃再多的肉，我吃不下去了，对吧？原来呢，可能哎吃的多了，躺下去睡一觉，第二天好了，上个厕所就可以了。现在你会发现，你但凡多吃一口，那个红烧肉你多吃一块，今天晚上的包子饺子好吃了，馄饨多吃了一个，你都会觉得很难消化，对吧？
3: 对，
2: 所以我们就说了，老年观众为什么经常会说蛋白质流失的快，因为你吃不动了，您的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个改变。很多的阿姨是什么的，吃素的，碳水不吃，
3: 对，
2: 肉不吃，
3: 对，
2: 那你想想看，素菜里边你有多少的蛋白质能让你摄入的？
3: 是是，
2: 哎，还有很多的爷叔说我吃肉的呀，可是你的肥瘦比呢，大肠啊，或者是您的什么肝呀、肚呀，这些内脏的东西，看似好像是荤的，是肉的，可是吃完了呢，您的脂肪摄入了多少，对不对？
3: 对。
2: 所以啊，我们说了，咱们今天的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呢，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高达了78克，
3: 是，
2: 但是脂肪只有2.0克。
3: 对的，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是真正想要摄入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来讲，蛋白粉，尤其是我们这款蛋白粉的话呢，真的就是特别棒。然后另外有一点，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优质的蛋白粉，你要看它整个蛋白质的占比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是每100克当中有到78克，你自己去多方面了解一下，基本上能够达到100%，就是每100克当中70克往上走了，已经是优中选优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你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摄入不足不够的蛋白质，就通过1到2杯我们今天的优乐驰的蛋白粉，我们来多补充一下。然后喝法很简单，你可以温水进行冲泡，也可以放在自己的牛奶当中，哎，加上一点点也可以，甚至喝粥的时候，对吧？早上的时候喝粥的时候加上1-2勺也没问题，其实不耽误你平时的饮食啊。
2: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蛋白质一旦缺乏的时候，不光是你肌肉流失的快，你可能看到的是神形消瘦的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存在，
3: 对，
2: 比如说水肿，哎呦，是不是一压一个坑，皮肤上边，
3: 是，
2: 对吧？包括还有你的皮肤变差，因为什么呢？蛋白质能够给你充盈你的肌肤呀，对吧？
3: 对，
2: 咱平时不是皮肤里边还经常说胶原蛋白，
3: 胶原蛋白，
2: 对吧？
3: 是是，
2: 哎，头发为什么脱的掉的厉害？还有呢，您的感觉呢？哎呦，神形消瘦，
3: 对，
2: 接下来肌肉流失，非常容易饿。可是，一饿呢，但是你又觉得吃不了多少东西，吃一点又容易饱了。还有就是咱们说到了，心情都会变差，变得忧郁了。
3: 对的，所以其实通过这张图，大家应该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整个的结构方方面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板，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概念？两边的话呢，你看这边身体的结构，这是代表我们身体的硬件的一些结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器官，包括我们说血管、神经、筋膜，其实都离不开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讲皮肤里面有胶原蛋白，毛发里面有角蛋白，肌肉里面我们有肌间这个蛋白，还有骨骼。很多朋友都说，骨骼里面不是我们平时听到的，普通的我们补氨糖什么就够了吗？不是的啊， 我们说有 UC2， 经常我们听到的二型骨胶原蛋白，又听到胶原蛋白这个词了。其实骨骼里面我们也需要的，包括我们说五脏六腑的脏器，包括我们的血管的弹性，都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缺一不可呀。旁边这个生理功能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身体，比如说运化，包括我们说这个软件的一些东西啊。能量我们不用多讲了，刚刚人也说到一点，很多朋友现在是不吃碳水，碳水吃的很少，脂肪摄入也很少，但是你的身体需要能量。如果你身体底子里面有蛋白质，它可以很好的拆解供你的身体所需要。还有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白蛋白就不用讲了，白蛋白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免疫球蛋白，这个东西是抵御外界，比如说很多外界侵袭，很好的一个蛋白质，大家也明白，我们也需要。酶这个东西您去查一查，基本上它就等同于蛋白质了。我们的消化酶、代谢酶、转换酶都是需要蛋白质，所以方方面面都是告诉大家，我们的身体里面是不能缺乏蛋白质的啊。
2: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配料非常的干净，观众可以看到配比都写得很清楚了啊。首先是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达到了67%。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大豆分离蛋白粉占到了32.5%。还有剩下的0.5%是什么呢？帮你调和一下它的口味，因为我们今天是香草味的。
3: 对，
2: 很多的阿姨会说了，哎呦，我口味不好，我喝不下去，对吧？我们原产国来自于美国，包括您看到咱们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8.0克，脂肪含量只有2.0克。怎么冲泡呢？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哈。
3: 没问题啊，其实还是那句话，记住蛋白粉的话呢，一定是什么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天气，温度稍许高一点，您大概40度啊，30度左右的一个温水就可以。然后的话呢，冲泡的过程当中，您会发现，首先它非常的浓郁，第二点，它的这个粉质的话呢，非常的细腻，因为我们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额外的添加。您记好了，67%左右的是我们今天浓缩的乳清蛋白。乳清蛋白是从哪里？我们说提炼出来的，是从我们今天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它是什么？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说1/1的牛乳精华，其实就是乳清蛋白，提炼非常的难，但是营养价值很高。还有就是大豆分离蛋白32.5%，所以动物蛋白包括我们的植物蛋白黄金配比。我今天第三杯了，但是对于我们身体的摄入来讲，其实真的是非常需要的。包括现在身材管控来讲的话呢，晚上睡觉之前我吃一杯这个蛋白粉，我也觉得没有压力啊。
2: 哎，没压力，对吧？因为呢，很多的这个爱美的女士，你说晚上我一点都不吃，尤其到了7、8点、8、9点一过之后呢，人肚子呢咕噜咕噜的，对吧？人是铁，饭是钢，咱一顿不吃饿得慌。那既然说，哎，我碳水减少一些，包括可能呢肉制品吃的少一点，那你蛋白质下降的话，咱们还是要把身体里边的蛋白质补充起来。选择这个优质的途径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棒。
3: 对，
2: 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是什么呢？6罐装带回去。
3: 哎，
2: 原来常规节目5罐啊，你想想看，少一罐，
3: 对，
2: 那你自己看看，这一罐在外头要400多块钱呢，
3: 498块钱，
2: 对吧？
3: 很多的朋友都说优乐驰这个牌子的话呢，真的大牌，在美国来讲，它也是大的这个母婴品牌，所以各种各样的一些严苛的标准的话呢，它都要遵循的。进口商超包括某猫某当中，您去看看，498块钱，搞搞活动都不可能做到我们今天100多块钱一罐啊。
2: 所以啊，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保质期呢有36个月，所以放心大胆去买，拿到手之后，咱们坚持冲泡起来。早上的时候呢，喝牛奶呀，喝豆浆呀，喝粥啊，都可以来冲。哪怕你说我平时这些东西不吃的话，早上呢温水冲泡，记得啊，咱们的水温一定是要在50度以下哈。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你讲，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0: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啊，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乳清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 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虽然是在晚上快十点了，但是商台依然是爆满状态。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现在呢，其实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越来越多的一些营养品啊、膳食补剂啊，其实也是间接了改变咱们生活。因为啥呢？现在的饮食不像原来了，对吧？您会发现呢，吃的越来越荤，然后呢，素的不爱吃。但是很多的一些女性呢，反倒是极端说，哎，我素吃的多，但是我荤不吃，包括还有碳水不吃。您就会发现啊，只要一不平衡，你的身体啊，慢慢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的。
3: 对的，其实刚刚人家也给大家就是看过，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啊，比如说头发啊，越来越掉的越厉害，然后没有光泽。皮肤看起来的话呢，也是松松垮垮的。然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自己的指甲都不如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有光泽。然后的话呢，就是感觉坚韧一些。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身体当中的蛋白质缺失的越来越厉害。然后其实很多人是走入一个误区的，越到这个时候，哎呦，吃的还越来越素，或者吃的是饮食不太均衡。那你的蛋白质每天摄入的越来越少。如果您不知道你每天要吃多少的话呢，您可以去看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或者现在有很多的软件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根据你的体重来补充，你就知道每天其实摄入的远远不够啊。
2: 是，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优质蛋白在里边，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占32.5%，然后呢，剩下的调味呢，就是我们的食用的香料只占了0.5%，给大家调和一下口感。而且呢，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8.0克，脂肪只有2.0克啊。所以呢，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廖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咱今天介绍的昂立多邦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应该必需品了。什么叫必需品？跟您的生活品质有关系。比如说您可能生活里面爱喝点小酒，爱喝点小酒的时候对于哪里损伤比较大，哪个器官是排毒的？肝。还有一部分，有的年纪大了的长辈

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种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块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块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块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一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矜持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两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两盒装啊，两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两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两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4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你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50-60岁走了，60-70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50-60、60-70了，我现在40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10年、20年的目标了啊，我可得是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所以提前对于身体的

0: 检报告要时刻关注你的肝。肝是一个什么部位啊？它一般不疼，但一旦疼了就是个大事儿，因为这肝这个是上面呢，它没有一些特别敏感的痛感神经，这一旦疼起来了，说明它已经病入骨髓的感觉，这个意思就到了。所以千万不要等他这边给你警告了，哎呦我这难受了，我怎么的，很危险。所以您看啊，提前保护好。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02151119990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可能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尤其是这些小粒粒儿一把一把往嘴里放的，心脏有点问题的，血管有点问题的，其他有点问题的，压呀什么的，这个有点问题的，就是一粒一粒往嘴里面，左一粒右一粒就特别多，那对于肝的损伤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哦。所以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啊、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 很难做到三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利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5: 我搿认得庞立都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1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哦。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是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得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健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0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的那种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1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购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购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出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您比如说劳累的人群，说加班上班，还有一部分人呢，除了少年儿童不吃之外，你的高中生不是少年儿童了吧，是吧？您的高中生有的时候要这个压力大不大，你就说压力没有是不可能的，谁能信？我们都读过高考的人，考过高考的人，那个时候在高三的时候，你从高二开始，高三的时候压力多大，一学学到23点，有的时候学到0点的多了去了，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现在孩子苦不苦，我们当年也都这么过来的。那你说给孩子稍微的补一补，在这方面保健食品上面吃一吃，咱至少吃的是正宗的好的经过市场历练过的有效果的东西嘛，要不然他怎么能拿到批文呢？我刚才一直在说成年人了，难道高中生不是吗？他是不是可以吃起来了？可以了吧？除此之外的，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 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着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十二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两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嗯，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两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两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房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两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的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7: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8: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9: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 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5: 我接触到昂立多邦搿个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昂立多邦，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迭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辣辣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得，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这个么子毕竟是吃的么子，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了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好，相信交大昂立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1盒装和2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2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2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昂立多邦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

0: 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2: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3: 健康长寿
4: 啊，
2: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5: 对对对对，
2: 好嘞。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3: 血脂，
2: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3: 是可以逆转的。
2: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3: 哎呦，太直观了。
2: 然后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3: 受到器官的损害。
2: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儿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是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

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的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的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1次。那你可能觉得2盒我要不要订？我订1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购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2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1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基本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捡。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学，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您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说你我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你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1盒装，订购2次1盒、3次1盒的，咱就一次性7盒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这段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0: 搿认得庞来多庞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交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在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1: 行列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0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儿地高哪儿地低的，哎，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习惯，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行列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的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呀。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您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2个月、3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的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行列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 我们是双核829元，比你订两套双核的是不是要单核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5个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伴娘，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核的，您爱人一套双核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要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2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5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50-60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50-60岁了，40多岁，不用说40多岁，有的人30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30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20多岁的身子骨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是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30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啊。最后的3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3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我接触到行业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光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十五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那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5: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我接触到行业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的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光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十五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这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7倍的积分给加赠到。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0: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
1: 是
0: 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你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97块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丢下的2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哎，
1: 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根的牛尾，就是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整根啊。
0: 是的，
1: 您可以看得到有大块的，包括那个小块的都有，它是一整根。而且第二个，它是骨饲的，骨饲的话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好。
0: 对
1: 的，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个脂肪含量它会高一点嘛，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牛肉味会更香。第三个，我们是人工精修，这个是重点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未经精修的牛尾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咱们来对比一下，我从后面给大家看啊。哎，
1: 这样更明显。哎，
0: 对吧？
1: 这两袋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标准的牛尾。如果给您选同样的价格，您会选哪一个？
0: 那当然是选这个了。哎，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1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0: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
1: 的
0: 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1: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0: 是的。
1: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哇，
0: 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1: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0: 天哪，
1: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0: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1: 真的
0: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经
0: 炖的肉质太多了，
1: 脱骨了，
0: 天哪。
1: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很香的哦，
0: 天哪，
1: 你看这个肉，
0: 哎，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1: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呦，
0: 好香好香，
1: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哎，
0: 真的啊，家里面如果有喜欢
1: 一整
0: 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点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1: 真的
0: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
1: 这块
0: 哪怕吃了也
1: 你
0: 真的是太懂我了。
1: 再就着它喝口汤，哎，我再给你冲口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0: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1: 特别特别好喝。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
0: 哇，天哪！
1: 牛肉的奶香
0: 味真的是太香了，
1: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
0: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1: 啊。你闻得到的。
0: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1: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谷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0: 太好吃了，
1: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 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0: 好香，真的好好吃。
1: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0: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胶质感特别足。
1: 佳佳
0: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1: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0: 我特别喜欢吃肉，
1: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那跟大家说一下 GB 2707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 2707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
0: 是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对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
0: 的
1: 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0: 那我们放心，
1: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材料，我们
0: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
1: 的
0: 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1: 对的，
0: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1: 是的，
0: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我们要再说到了。
1: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0: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是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四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
1: 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优惠了。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0: 我要再吃一会儿。
1: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两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0: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因为它跟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 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蚊蝇
0: 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1: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0: 在精修了，
1: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0: 是的，
1: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哎，
0: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1: 都是
0: 大家去承担的，
1: 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1: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
0: 谁理你，对不对？
1: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它讨价还价，对吧？哎，
0: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

0: 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1: 你喜欢吃骨多的？
0: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1: 的。你倒是会吃哦。哎，
0: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1: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低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不太。
0: 是不是原切的？
1: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0: 来源，
1: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4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哦，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定价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
0: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意思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也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
0: 了
1: 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了，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嗯。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个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1: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哎，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哎。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了。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你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着去啃一啃，
1: 吃完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吗？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哎、
1: 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
1: 吃。
0: 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也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

0: 粘住了，
1: 嘴巴黏黏的，
0: 真的好香，嗯，真的好香，太好吃了。下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送就下来273。你想一下，4斤牛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吃了，
1: 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样，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1: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哎，
0: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你就可以把2根的牛尾带回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啊。
0: 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家，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的。
0: 对对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4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比如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3块了，一会儿妈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的，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价的273带回家4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
1: 没有精修过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
0: 了。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说4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4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就行了。
0: 来，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过的。
1: 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
1: 这个
0: 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哎，
0: 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哎、这个也真的好香 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得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这儿拆的时候，
1: 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
0: 每次你在这儿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草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哦，
0: 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我喜欢吃上面的大的。
1: 这种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嗯，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自动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个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播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赤酱的这种做法
0: 也可以，
1: 对吧？嗯，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子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您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脂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他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邓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手
0: 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嗯，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对，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穿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再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囤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块送6块的话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们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四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特别多。
1: 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的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已经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 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

0: 里面都是油，你怎么
1: 是吧
0: 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1: 对的，太腻了。
0: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1: 对的，
0: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1: 保留了一点点的，
0: 你直接上手是吧？
1: 哎，
0: 那你直接
1: 我就要吃块了，
0: 来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1: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0: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1: 好幸福。
0: 真的
1: 好好吃啊！
0: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儿，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1: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我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儿的。
0: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1: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0: 对，
1: 你给我做，
0: 我作证，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1: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我很难吃这么多
0: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1: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0: 是，
1: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点点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漂河然家庭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我们上海家庭的话，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当你的冰箱的冷冻室没有虾仁，心要慌的呀，因为它呢就是真的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哎我今天要快速烧一个菜的时候，虾仁炒蛋、清炒虾仁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是我们独园的苏北的淡水虾仁，现场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看到了九盒装。
0: 对，
1: 九盒装我们的苏北的河虾仁，今天价格238哎，你算一下，每一盒20多块钱，
0: 对，200克一盒，
1: 对，
0: 而且是苏北的淡水河虾仁。
1: 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的话，其实原来如果做一些特卖的时候，像苏北啊、高邮啊这地方的什么虾仁，一盒200克的话是8盒装是特卖价格，原来是8盒特卖，因为以前常规节目是6盒加2包其他什么赠品，对吧？然后8盒装特卖是248，248，我们今天是238，还要再多一盒，
0: 除以9，
1: 对，9盒，
0: 是的，你看39还27呢，就称下来才
1: 20多块钱
0: ，
1: 就这两天大家
0: 淡水虾仁哎，
1: 对，就这两天大家就放心东方购物下单，因为东方购物4月1号庆生，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庆生活动期间，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独园的品牌。就很多爸爸妈妈还是很熟悉的，而且很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虾仁。沔江的苏北的淡水河虾仁，盒装的哦，很漂亮，很精致，一盒分量依旧，你看给大家是做到200克，不是180克、150克的啊，固形物含量来90%以上，也就是说没有很多什么压分量的东西什么在里面，因为最近也是315刚过，有时候买这种虾仁啊或者这种东西会担心里面有包冰率很高，对吧？但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写得很清楚，90%以上。然后再看配料表，配料表是什么？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糖、蛋清、植物油，这个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帮您去上浆用的。那么很多时候爸爸妈妈说这种虾仁啊，我网上看到的那个315里面有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你看我们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保水剂，它的学名叫什么？磷酸盐。我们有吗？我们是没有的，好吧，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然后我们的产地就是江苏高邮，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1: 保质期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今天一盒200来块钱，
0: 对。
1: 然后青青可以
0: 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是的，全部都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炒熟就可以了。
1: 而且最主要一包哎，一包要这么多虾哦，看这么多虾，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完全解冻的，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水分的，
1: 是
0: 对的。每个虾仁的话个头也是非常大，
1: 对。
0: 拆开之后放到盘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完整的啊，
0: 对的，
1: 不是虾仁粒，不是虾仁段，
0: 是的，
1: 好吧，就是完整的，一颗一颗、一只一只饱满的这个虾仁，然后我们放下来之后给大家看，这个虾仁呢是属于淡水河虾当中是不是属于个头比较大的了，真的很大哎，拿我的两个手指头过来遮一下，好吧，然后你再看新鲜度很高，因为你买独园的，不管是它的哪一个货号的虾仁，它的品质都非常好，新鲜度，你看这个肉头
0: 厚厚的，
1: 哎，厚厚的，肉头是弹弹的，
0: 对的，
1: 你就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过瘾的，
0: 是的。
1: 包括我再换一颗，再给您看一下，
0: 而且你看
1: 每一颗
0: 花粉色的呢，还是
1: 怎么可以每一颗都是大小规格差不多？
0: 因为是独园出品，
1: 圆滚滚的，你看圆滚滚的，很厚实啊。就是春夏季节的话，其实白肉还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
0: 说到这个白肉，它的蛋白质也高的，
1: 对，
0: 8.4的蛋白质，脂肪只有3.8，
1: 主要是脂肪含量低，然后那个卡路里低，
0: 对的，对的。
1: 还有，来做法简单。哎呦，
0: 这个跟鸡蛋炒在一起、蒸在一起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知道现在网上
0: 双重的优质蛋白质。
1: 我最近刷很多网上的，他不是拿这个大盘子，他是拿那个小碗，一盅一盅，
0: 学那个日料的那个。
1: 对对对，一盅一盅，然后呢水蒸蛋，对，上面放两颗这样子的虾仁。
0: 换一个形式呢，对吧？自己看了也开心，小孩子可能也更爱吃，
1: 那样就更加适合早餐，一人份，对吧？一下子一家三口来个3人份，然后又吃得很清爽，也没什么多余的油脂。你如果讲究一点的话，想要营养平衡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橄榄油进去，对吧？淋一点点橄榄油进去，
0: 对的。
1: 主要还是看虾仁品质，好不好？这个夹子一夹哦，肉不散，看看这个肉。是不是我夹在夹子上面，你看这个肉都很弹，然后再来看看它的侧面哦，饱满吧， 很饱满的。你比如说你自己要去菜场买那种淡水虾哦，淡水河虾，你要剥出这么大的虾仁，爸爸妈妈现在应该知道的，一斤虾
0: 对
1: 给花多少钱，是什么档次，嗯，对吧？是不是个头越大的，
0: 对，
1: 你像那种什么糟虾呀、鸡尾虾呀等等啊，
0: 你
1: 个头越大，价格是不是越贵的？
0: 自己买原料再包，
1: 对，
0: 再要做成这样子，嗯、那这一盘得花多少钱？花多少的精力？你要包出这么一袋虾，成本要比这个不止200克哎。
1: 就是虾仁基本上啊，
0: 因为虾还带个头的呀。
1: 对呀、啊，头
0: 对、啊、
1: 包括那个壳。
0: 你剪掉头，剪掉壳，嗯、你要包这样200克的虾仁，你的原料得300克起，400克可能。
1: 嗯，我们不往一斤多里说，
0: 算
1: 对、
0: 啊、
1: 你翻个屁股，
0: 反正肯定是要比200克来的肯要多的。
1: 然后你说
0: 要花更多的钱的。
1: 对，现在虾
0: 没有，虾不便宜的。
1: 春天的虾不算特别便宜的季节，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虾是最便宜的时候啊、哦嗯，
0: 所以现在这季节
1: 自己买回去做虾仁的话，是不是还要姜？
0: 还要姜，因为你不姜的话，很容易把它那个做老。
1: 而且你自己啊，像我妈妈以前那个时候，自己去买虾回来去冻过，你知道吗？剥虾仁冻过、嗯，这个口感不对了，因为我们工艺不一样啊。
0: 那不可能就每次要去买再包，就很复杂的呀。毒圆这一口为什么急着要尝？好久没来直播了。嗯，
1: 这个
0: 我跟雅玲很长时间没有直播过毒圆的这款虾仁了。嗯，想念它。
1: 对，
0: 今天。我们青春终于来了，
1: 对，九盒装啊，九盒装看清楚了，嗯，原来你想做特卖的时候248才8盒装，嗯，对吧？今天是238，就是9盒装，嗯，而你多囤2套都是新鲜批次，冰箱里面的话，接下来就是这个叫什么？比较忙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或者你随便要做个小炒菜的时候，
0: 对的，嗯，好的，新鲜的批次，
1: 对，
0: 刘师姐给大家来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伊要毛两百块银。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了，不灵了。正宗的下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1: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勿要剥，伊浆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温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还有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像阿拉种外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有辰光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意了？

0: 我们直接萌凤里面塞一塞，都是塞得下去的。对，然后今天这个虾仁的话，跟往常平时大家能看到的虾仁啊，包括录播带啊，有什么不一样啊？跟您稍微就是介绍一下啊，因为首先价格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这个价格确实划算的。然后今天独源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虾仁在卖，今天这个虾仁是特别大规格的，特别大规格的，因为你自己去小菜场买鱼买虾，那个一个个桶里面、盆里面都是按照大中小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定价的。
1: 怪不得我听那个我家的那个阿姨说，就我们阿姨啊是青虾一样，然后她说她去买虾，有一天跑了两次菜场，早上去一锅的毛火，我估计这不会的，然后要一个一个挑，就是为了买一个好虾，就像你说的，你不可能随便一抓有好的品质。
0: 对对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就是个头个头。
1: 虾仁白肉特别特别的适合，
0: 真的，因为红肉啊，就是油脂含量高的呀，或什么你倒不一定吃得下，对吧？有时候想少吃一点，那你其实必须要有蛋白质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现在年轻人。
1: 对的，而且虾仁我就觉得还蛮清淡的口感，对吧？
0: 对啊，你不要放辣的嘛，就清淡。这个季节挺容易上火的，
1: 虾仁炒蛋，
0: 对，
1: 清炒虾仁，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一道家常菜。哎呀，美味的家常菜。
0: 而且现在特别适合做青食，你知道我做青食怎么做？
1: 什么叫青食？就是高蛋白低脂肪这种意思。
0: 哎，就是青，就是
1: 分量的青那个青体重比较轻的那个青。
0: 我知道那个青食，然后我们化妆师经常中午叫那个青食的外卖，
1: 就是不要
0: 吃哦。哎，
1: 这个就很好很好，
2: 这个绝对
1: 推荐给你
2: 管理体重，
1: 然后推荐给你，因为黄瓜维生素、牛油果优质脂肪、
2: 是的，
1: 虾仁优质蛋白质、唯一有点遗憾的可能缺一点碳水，你可以吃一点粗杂粮面包、
2: 米饭，配点米饭好了呀，配点
1: 对
2: 你要吃你爱吃的这个主食就可以了。
1: 是的，
2: 所以这样的菜，无论是白领带饭，或者是我们的。

0: 虾仁面不错的呀，我记得好像到苏州的时候吃一碗虾仁面，
1: 你什么时候
0: 面不便宜
1: 什么时候去吃？是不是春天的时候吃？
0: 对呀、
1: 啊，哎，就是你知道每年啊，就是每年其实春天的时候，三月份开始吧，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春菜。对吧？我们刚刚说的各种的，包括清明节前，对吧？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河鲜，所以你看三月份是吃河虾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不一样，因为经过了冬天。
0: 对，我们古人也是讲究什么春季养生、夏季养生，什么季节吃一些什么。
1: 嗯，你看你春天有时候去苏州的时候，要不虾仁面，要不三虾面，对吧？就是很多，
0: 多贵，对不对？
1: 118。
0: 对的，对的，100多块钱一碗呀。我们今天拿出200克，
1: 那当然就是不一样，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不能相提
0: 并论。那个可能是现剥或者什么，对，
1: 就是那个有那个的味道。
0: 对的，
1: 但是你家里面自己吃，我们只是跟大家说，今天现在呢也是三月份的时候，
0: 实惠，
1: 全部都是
0: 新鲜的，
1: 对，新鲜帮你捕捞上来，产地是哪儿的呢？苏北高邮的。我们的虾的话还讲究工艺。因为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它要活虾剥，活虾剥它新鲜度不一样啊，口感不一样，死虾就不行了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你姜、帮你调味、帮你加工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对吧？
0: 对，
1: 什么什么的，
0: 很怕就是他用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来帮我来做这个姜汁的。我们今天没有，配料里面也都是干净的、啊。
1: 对，还有一些虾呀，你看看这个生的个头特别大，回去一烧啊，哇，这个锅底啊都是那个。浮沫、就是那个泡泡那种，然后虾仁缩得很小，有碰到过吗？有碰到过，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读园的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经过泡发呀、药水泡啊，或者是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哦，今天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
0: 是的，而且又有新鲜又好，还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238元，今天是加赠了一盒
1: 九盒
0: 带回去。
1: 一盒我刚刚有算过，你知道多少钱吗？自动订购 APP 下单减掉5块钱，本身还有点积分，相当于230块钱9盒，一盒25.5块。25.5块是河虾仁，是高油的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你知道我们之前如果是做这个什么？去年的庆生啊，或者是什么要29块钱、30块钱一盒了。
0: 对的，
1: 29块钱一盒。
0: 最近这个价格绝对是划算的，而且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大家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伊里个价钿要2200块行，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的，不灵的了。正宗的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3: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也勿要剥，伊浆好，我回去稍许放一眼油，我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像阿拉这牙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你侬讲你搿筷子吃起来，你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色一了？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啊。加量不加价，238元，从8盒我们加赠到一盒，变成9盒虾仁。刚才雅玲算过了，减掉积分啊，自动定稿25块多，
1: 25块多
0: 一盒是200克，
1: 对，
0: 你再比如说加上鸡蛋，炒一个虾仁鸡蛋，一盘三口之家，炒个青菜，弄点米饭，
1: 成本30块钱左右，
0: 好吃，
1: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撇开品质去谈价格，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品质。您收到手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有个盒子，对吧？我们把盒子拿掉之后啊，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包装，对吧？而且这个是化了冻的，化了冻里面，你看这个边边角角有没有太多的汁水在里面？什么汤水啊、水分在里面，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是在90%的，这里面至少是有一点姜，那肯定的，完全没有水分也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真实的啊。然后每一个来，我们的虾仁今天个头是不是特别大？全部都是这么大、这么饱满的，随便拿一颗起来，圆滚滚的。 对吧？整只虾仁哦，整只虾仁今天一包一盒25块钱，25块5毛钱，而且肉头非常非常的饱满，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0: 是的，来，都是你看得懂的东西，
1: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没有其他东西了。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什么地方？高邮，对吧？江苏高邮，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一盒一盒的。我们今天就是周年庆生的话，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大家买到就买到吧，就后面几天也没有我们这个直播了。
0: 对的，一口气囤个9盒，完全不嫌多。
1: 对，
0: 9顿就吃掉了。
1: 对，
0: 一周像我们家一周可能就要吃一次。
1: 对，
0: 每周里面总归牛肉吃一个，鱼吃一个，虾吃一次。
1: 而且夏天的话，
0: 你餐桌上嘛，对吧？总归是就是这些东西变来变去啊。
1: 对，而且夏天嘛，本来就是虾呢，就吃的更多
0: 一些，是这样子的，鸡肉、白肉，这种白肉类的。
1: 我给你看看啊，这锅虾已经在这里面烧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一下生的、熟的有没有太大太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是
0: 没有、
1: 这个是熟的、
0: 对的，
1: 这个是生的，
0: 而且煮了一段时间的。
1: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厚度，对吧？说明我们的虾是自己长这么大，不是用药水帮你发这么大的。
0: 对的，
1: 哎，不是用那些。
0: 还有我们姜的工艺也好。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
0: 因为我以前买过虾，自己去姜，哦哟，网上还学了一下什么蛋清咯、冰一冰咯、怎么用了，弄不好，
1: 真的没有厨艺不是很好的就弄不好。
0: 我连咸蛋都调不好，要么就是炒太大，要么就是一把放过头了。
1: 我们
0: 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调好味道的，
1: 这点很重要。我们帮你调好的啊，就是味道什么全调好的。
0: 对的，我喜欢这种的。是的，9盒带回去，
1: 对，
0: 238元。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进去啊，直接可以扫码下单，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4: 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汉人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6: 对对对对，
4: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河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6: 200克左右吧。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6: 这是小悠悠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悠悠哦，伊啥米晓得吧？
4: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河虾仁价格多少呀？
6: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4: 268，

0: 还有九分钟的时间啊，我又遇到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和嘉宾又在说我，青青你看着像不吃饭，我说不是，一定是吃的。但是呢，要吃对选择的吃，
1: 对的，
0: 哑铃脆等我了，
1: 对对吧？
0: 高蛋白的饮食一定要高蛋白的饮食，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上次也看到一个文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要更加的多的补充蛋白质了，对吧？我们鸡蛋、牛奶要喝，我们的虾仁你肯定鱼虾什么肉你都要吃的，蛋奶肉类啊。
1: 对，就是其实身体很复杂。
0: 不是你，
1: 我说不但是为了皮肤和头发，你身体的这个营养是很非常讲究的。
0: 对，这只是表象啊，皮肤啊，头发呀，骨骼呀，包括还有你的血液呀等等你的代谢啊，新陈代谢。
1: 所以他们老误会我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
0: 你不开？
1: 蛋白质，你知道吗？虾仁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择。
0: 对，因为脂肪含量也低嘛。
1: 对的，它上面写的脂肪含量才3.几。
0: 你不像鸡胸肉，有一说一，鸡胸肉确实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不好吃。
1: 很难做，烧完的鸡汤把那个肉撩出来，然后你知道我就倒点酱油，我一般吃不下，我也只能吃点鸡腿。
0: 就是鸡胸肉，你要做的好吃，除非你放很多很多料。哦，那不行。
1: 对吧？那种什么剁椒的，什么我也焦的，对。但是你看虾仁的话，就是很多清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 清炒，我特别喜欢清炒。
0: 对，你要重口味，喜欢吃一些什么宫爆虾球啊，对吧？或者是什么那种川菜的做法，湘菜的做法，虾仁也行吧。包括现在倒
1: 也是可以，春天了。
0: 家里面豆腐炖在一起，
1: 对，现在春天了，家里面包大馄饨的也很多，因为很多春菜嘛，特别适合包大馄饨。你剁一点虾仁，我们这个虾仁不心疼啊，因为一盒20几块钱的成本，
0: 25块多。
1: 我刚还在跟青青算账，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虾仁呢，卖的特别特别的火爆，是那个11盒300块钱的。
0: 有印象吗？
1: 有印象的。11盒300块钱，多少钱一盒？27。哦，那我们这样算下来比那个划算。
0: 今天二百三十块钱左右是9盒，一盒25块5，是不是更划算？
1: 是的，
0: 是不是你要多囤2套？
1: 真的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平常一直是替大家精打细算的，说买回去分享。今天这个的话真的， 今天这个你囤一套都少，
0: 还嫌不够。
1: 对，你看
0: 看你的冰箱
1: 放得下真的囤2套。
0: 像我儿子，像我小侄女很喜欢吃这种粉条，你就可以。
1: 虾仁跟粉条，而且它这个还把粉条红烧了，嗯，看着更有食欲了。
0: 前提是什么？很多虾仁都能做这样子的菜，对吧？同款菜肴都能做，但是你要买到好的品质的虾仁，好的虾仁怎么去辨别？看产地，对吧？看新鲜度，看它的将制的加工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高油的苏北高油的，然后都是活的虾给大家去剥出来的虾仁，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将制，而且今天选的是更大规格的。
2: 河虾是的，然后呢，直播时间还剩下6分多钟了，我们的备货下单也特别的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619900。
3: 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 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啊，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1: 好的，还有5分多钟啊！我们的河虾仁一盒一盒这样子的，如果你冰箱空间不够，把盒子扔掉，里面是这样子的，200克一包。对，嗯，200克是这样子的一包啊。然后呢，户型物含量是90%，好吧，90%，就这一盒，我们今天是25块5哦，25块5哦。东方购物之前300块钱11盒的都给要卖到17块钱多一盒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性价比？嗯，然后来品质。 所有的我们都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什么保水剂，没有什么磷酸盐什么什么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产地是江苏高邮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然后今天选的全部都是大规格的，
0: 对的，
1: 大规格的河虾，个头是更大的，这么大呀。 对不对？你这个真的就是大虾，肉厚，太厚的这种大的河虾，什么什么虾在外面就是价格就是更贵一些嘛。
0: 对的，
1: 哇，这么，嗯，肉头厚实，是的，饱满，新鲜度高，
0: 对，
1: 烧一顿25块钱多一点。
0: 是的，吃的我都打饱嗝了。
1: 就是做法的话，就
0: 除了炒之外，
1: 全部都是快手菜。
0: 还有4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个这个。刚才我说到跟豆腐炖在一起，它可以跟海带、豆腐。
1: 然后煎一个荷包蛋放在里面，非常的挺补钙的啊。
2: 就是家里面如果就是有小朋友的啊，这个菜春天是一定要记得多吃。你一定要多吃
1: 植物蛋白，对吧？
2: 钙质
1: 然后优质的蛋白都在里边，
2: 钙质
1: 人的蛋白，
2: 钙质含量特别高。然后这个汤头呢，奶白奶白的，对吧？
1: 对，
2: 荷包蛋一煎，开水一冲，虾仁豆腐什么裙带菜往里面一丢，
1: 而且这一锅饱腹感极强，因为虾仁蛋还有豆腐的饱腹感都很强的。
2: 哇，这个特别适合晚上吃，哎，
1: 对的呀，
2: 没有太重的身体负担，又方便，对吧？
1: 对，
2: 又不会说今天晚上吃的太油腻了，今天晚上吃的太多。
1: 对的，对的，很多。叔叔阿姨吃完饭不是下楼要走一走嘛？
2: 对，
1: 刚才我在说，今天我们家那个他们有烧红烧猪脚，这个吃完了倒是要多走几圈的，这种吃完了稍微走走就消化了，
0: 多走几圈也不够。
1: 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要多吃点这个虾仁啊。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的，238元特别加赠了这个一盒，
2: 强调一下
1: 回去哦，
2: 强调一下性价比哦。原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八盒装是特卖的，都给要248，对吧？8盒248，我们今天是9盒是238，对不对？一盒是不是25.5块？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什么10盒装299，11盒装300块钱，那个一盒也给要27块钱了。
1: 我们精打细算，刚才一算，哎，那个算下来反而还比我们还贵了，我们现在这个划算的，
2: 所以就压压的。偷偷摸摸的中午2点钟的时间，
1: 是的，备货也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虾仁它是属于白肉类的，也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三点几。就像雅妮说的，你要管控身材体重呀，然后想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呀，虾仁是我们的好的选择之一。包括很多上海的家庭，家里冷冻那个冷冻室里面没有虾仁，也是像我们家肯定不行的。因为当你想不出来吃什么，我们家就很痛苦。哎呀，明早吃啥？问了一圈，每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的时候，虾仁坚决的选择虾仁炒蛋。
1: 对，而且的话，其实虾仁的话，就是一个呢，大家是觉得好吃，对吧？营养价值含量高，符合现在春天这个季节的一些需求。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
0: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菜场买回来洗一包去壳。
2: 你要做家务、做菜，做菜最烦的就是。
0: 就是前期准备工作，
2: 前期准备，
0: 对，一个是后期的洗，一个是前期的准备
2: 啊。对，然后还有啊，调味呀、啊，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一些折腾啊，等等、啊，
0: 众口难调，一会儿烧淡了，一会儿烧咸了。而我们独院这款的免姜、免洗、免调味，大厨帮你调的味道，咸淡是正好的。
2: 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全部都是苏北高油的河虾、淡水河虾。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买的话，自己去看看，高油的河虾的话，价格不会太便宜的。好吧，20来块钱，25块钱左右一盒，你自己去买25块钱左右的虾，你是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的，所以性价比特别高。
0: 是的，庆生档啊，238元九盒带回去，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不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那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国民品牌三枪。那说到三枪呢，它是成立于1937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很多人啊，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说三枪内衣内裤、棉毛衫、棉毛裤啊，一定要选择三枪。为什么？柔软舒适啊，因为它的棉好。那今天我拿所向，大家看到有男士款和女士款，
0: 是
1: 关键价格还非常的优惠。首先保证无论先生包括是太太，对不对？所有带回去就是第一个字，100%的棉，
0: 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全棉纯棉的。
0: 我们呢，接下来看完这个100%的棉之外，马上给您看一看，如果跟三枪的品牌同等档次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三枪还要再厉害一些。
1: 是，
0: 你看啊，优什么酷，哇、哦，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好东西啊，人家不是不好啊，人写的是100%棉布，这上写了啊，这不是全棉吗？100%棉，多少钱一件呢？99。是不是纯色呀？白色的99啊，
1: 是
0: 你就算它100块吧，这样好算账。我们今天有没有？大家看白色的啊，
1: 对，
0: 100%棉，我们看过细节了，
1: 是，
0: 你就知道100%一个一件、两件、三件、四件。对于所有爷叔来说，今天这四件你愿意做打底打底，愿意外穿外穿，全都合适，你当睡衣也成。
1: 对呀、
0: 如果在市面上按400块钱一整体来算的话，你是合适的呀。
1: 是
0: 今天卖199元，如果参加满减送买，或者是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减个5块钱自带积分，你零零总总算个40来块钱一件，划算呢。
1: 对，确实，那对于很多太太来说，同样也是啊，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一件 T 恤，全棉还不一定是100%棉，就纯棉是100%棉，而我们是100%棉，并且是选择到了非常好的新疆棉，并且还做到了一个烧毛工艺。
0: 哎呦，这好好看！
1: 女士款也是要四件带回去带花纹的，对不对？四件带回去才199块钱，有我们豆沙绿色，有红色，有天蓝色，以及是白色，当中就有花纹啊。这个可以当做居家服来穿，关键还可以穿出去。无论您是下头配上啊这个短裙，包括是白色的这个裙子、裤子都可以，关键是舒适。那三枪的衣服好在哪里？它就是100%纯棉之外，你会发现它的剪裁剪切也很好，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小圆口领为大家所这个设计到了，套头套衣服非常的合适，不会觉得呀卡脖子卡嗓子，对不对？完全不会啊。而且呢，它的一个回弹力也是很好，你看纯棉包括是全棉的材质，给大家一个感觉是什么？鞋尖的切角非常的贴合，而且因为它做到了一个烧毛工艺啊，它那个光泽度也是非常好的，再加上修身性，因为 T 恤它是属于比较传统的一种材质，但是如果剪裁版型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胸型胸线出来之后，腰身这边就收得不好了，但是这边它是属于这种立体的剪裁包括是工艺了，胸线出来之后整个的腰身虽然说它是做到一个梯形，但是是有非常好的一种弧度，包括在肚子方面，很多些太太们怕什么又吃了饱了，食饱这边能够凸出来，对不对？没问题，它这边的富裕度啊能够非常好，而且因为是夏天，像我选择是正正好好的尺码，但是它穿得非常的舒适，当一阵小清风吹来之后，你能发现整个的衣服吹起来是非常的松和软，而且在风的摇曳之处之外呢，它整个的感觉和材质就是100%的全棉材质为您所呈现出来。那在颜色方面同样也是，刚才您所展示是我们的大红色、深红色，它红的不是那么的艳丽，但是非常的喜气。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天然色，天然色你看在光泽的照耀下能看到它这种丝绢般的光泽吗？虽然说是100%全棉，但是能够为您做到了一个烧毛工艺，新疆棉的材质棉啊非常的柔软，因为这个是要贴身穿贴肤穿，无论是里面也好外面也好都在这边为您所标注了哈，是100%的棉的材质为您所标注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并且呢洗起来也很方便，因为夏天啊出汗比较多，你直接扔进洗衣机就可以来进行清洗了，一天当中你会发现哎，早上穿舒适，下午穿那个汗啊都已经释放掉了，晚上穿出去纳凉也可以，并且你可以留两件在家里穿，留两件啊，万一有取个快递呀，出去扔个垃圾呀，出去散散步啊，都可以穿在身上。那女士呢，你到外头去买买单独一件的价格可能都要99，甚至有些品牌的有些溢价空间的199一件 T 恤衫也很正常，但今天全部四件带回去都是100%的全棉材质，三枪品牌大品牌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四件带回去了。
0: 如果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自带积分，零零总总一算
1: 是
0: 40出头一些，是划算的吧？
1: 对呀，
0: 对不对？全棉的新疆棉类，您看一看尺码怎么选择一下。姐姐们、老师们，拿出手机， 拍一下照片，您自己选择。一般呢，我会按照体重来看啊。如果按照体重来说，110到130，对于这个是男性身高啊，110到130是选择 L， 130到150 XL， 150到170是双 XL， 170到200是3XL。女款呢是90到100 M 号，100到120斤 L 号，120斤到140斤 XL， 140以上。选择双 XL， 如果到您家里面尺码万一您觉得不合适，我们给您换，换到满意为止。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三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枪，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枪品牌。

0: 观众，大家来想象，你看今天你可以外穿，也可以在居家当做居家服，甚至睡衣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是来自新疆棉，并且是100%的棉。那这个材质呢，很多人说哟很舒服。夏天以往是内衣内裤选择都会选择这种材质，再加上品牌三枪，我们从小穿到大，包括是很多电视之前啊，60岁、70岁、80岁，甚至更年长的长者们，你们年轻的时候当时也是在选择三枪，而且那个时候三枪真的是属于高端货。为什么？因为品牌好，品质好，对吧？也是我们的国货之光了。
1: 你想想看看，在北方的时候，一听到上海产的好多东西啊，一是不太容易
0: 买到，托人过来买，对不对？
1: 这是事实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衣服啊，三枪可以说是与时俱进。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刚才叶华在第一段的时候提到一个工艺，叫做烧毛工艺。然后叶华还给大家展示了，就是它有一点点像丝光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它会有丝光效果，因为它的烧毛工艺，
0: 对，
1: 它不让它感觉就是暗暗的、雅雅的。你在身上，你要在冬天啊，咱说实话，你要磨毛、磨绒，让它感觉像小绒毛一样。
0: 是。
1: 但你在夏天那样就容易让您觉得热。实际上它要用丝的感觉在身上滑来滑去，您就觉得凉。但是它不是化纤，它竟然把棉原本应该是绒绒的、暖暖的那种感觉，把它变成了滑滑的、凉凉的质感。
0: 是的，上身之后啊，触手即降温，感觉很舒适，
1: 很舒服。
0: 再加上啊，以往到外头去选择一些 T 恤衫啊，就穿在身上，它可能是85%的棉、70%的棉，还有30%什么木袋材质啊，可能化纤材质。当然，它是跟您说为了增加弹性。但今天因为是三枪品牌，他们家这个100%棉，穿着舒适，烧毛工艺。之后啊，这个上身的体感是非常的凉爽之外，它弹力度和弹性度也是为大家所做到的。那棉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吸湿排湿性非常的强。那到了夏天，棉布料您出去逛一圈又会出汗，所以的夏季每天都要换衣服。那每天换衣服的同时，还要在想，哎呀，我不太出去，我在家里头，你家里头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穿？也可以当做居家服来穿，
1: 一周七天，
0: 哎，
1: 我4件哪够穿？
0: 是啊，
1: 说实在话，4件都算少了。
0: 对的，
1: 所以今天不用担心说4件多是不多，多啥呀？
0: 对，
1: 还多
0: 199块钱哈、很多朋友都是先生也是买了4件，太太也是买了4件，
1: 一起买，对不
0: 对？先生特别是啊，以前我们上海的很多男生都穿这个背心，你是不能到外头去，这个入到餐厅当
1: 中。说实在话，不太雅。
0: 哎，不太雅，对不对？但是背心穿的舒服，为什么棉啊？你不要说到外头去不太雅了，你这个开门取个快递拿个外卖，都觉得有点尴尬。
1: 你比如说，你说自己的儿媳来家里面，你穿个大背心子，
0: 是啊。
1: 不是那么回事，
0: 但是穿西装衬衫，又觉得好像
1: 有点过了
0: ，自己也不自在。你就穿这个啊，
1: 舒服，
0: 既可以外出，又可以在家里头穿，199元。很多人说三枪品牌的 T 恤衫199，2件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在多方购物4件带回去，
1: 而且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能省5块生活。你要说这1999，你不差那5块钱，咱就算了。
0: 是啊，
1: 100来块钱能省5块，那是大头了。
0: 对，
1: 抓紧时间抢02151111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现在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给大家看看今天带回来去呢是我们的三香的水柔棉，就是全棉。它虽然说是这个棉，是因为全棉100%熏香的棉，然后烧毛的工艺的处理呢，更让它更加顺滑。
1: 对，
0: 吹吹管有丝光的包的光泽，并且不易褶皱啊，不易缩水。
1: 你就听它的名，
0: 确实
1: 水柔棉就看凉
0: 快。很多人听到水柔棉也好，什么棉也好，就在担心，
1: 哎，是不是化学的那叫高科技？
0: 是不是给我当中一个什么化学因素？
1: 对，
0: 对吧？
1: 没有，
0: 很活的，并不。不是，它还是100%纯的新疆棉为您所打造的。
1: 这个它只写了纯棉啊，它不知道是哪儿的棉，反正只写了个纯棉。
0: 它全棉
1: 啊，写了个全棉，全棉那么人卖99，你说你随便找一个就是99，我还卖199呢，
0: 是
1: 不是随便找的？这个看这个牌子了吧？优什么什么酷，人家用的都是好材料，对不对？我没说人家不好，人家就是好材料，99，你就最基础的打底款，人家99，我们今天有没有？白色的有没有？
0: 对，
1: 灰的。蓝的、青的，所有的颜色都是咱作为男性来说最为保底、最为安全的一个颜色。我跟大家唠叨一句啊，今天的199，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那确实便宜，一件才40来块钱。我们拿回去的是什么品质？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是女款的，我稍微展示几个小细节，你就知道三枪有多好了。第一个，我自己特讨厌，我先说我讨厌什么。讨厌在这个领子旁边有一个洗脉，上面有一个什么玩意儿编号了，有什么材料了，
0: 会痒会疼。
1: 你剪吧，不是那么回事儿，把它剪坏了。你不剪吧，扎得慌。今天我们所有都是印在上面的，
0: 是。
1: 你看得清楚是不是100%棉？这就是细节。
0: 对。
1: 好，你再看着它双层，大家注意啊，这个是双层，它有弹力的，所以它不会让你勒得慌。而且我把它从下往上翻，我先给大家看垂坠感啊，大家注意啊，3、2、1，走着。
0: 哎。
1: 说明什么？两点，
0: 不易褶皱哦。
1: 对，第一个垂坠感，第二个它为什么发现有光泽性，亮亮的？刚才说到了，有一个烧毛的工艺。
0: 是。
1: 再有一点，它只有亮到了，用的棉够亮够足，它才会有这种垂坠感。如果轻飘飘的，给你巨薄的，我稍微把手往这一荡，你能看到我指甲盖颜色的。
0: 对。
1: 你说你那个东西便宜，当然便宜了，你才用多少棉呢？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啊，这一件啊，我随便拿出一件翻的啊，大家看。你知道一般好与坏直接看走边，
0: 对，
1: 你就看看，我随便翻啊，360给大家看啊，你看看有没有巨多的毛线头，你注意有没有巨多的毛线头，
0: 做工啊，细节都在这儿了。
1: 你就说人家这个三枪到底是不是值得老百姓喜欢，
0: 是，
1: 你就看这些细节就好了，别的咱都不用说。所以今天这个好，你包括我自己上身，大家看啊，上身所有的爷叔们兄弟们，你就看他上身的这个垂坠，大家看这个垂坠效果，看了看到这个垂坠效果，
0: 感觉肌肉在抖动。
1: 谢谢你夸奖，但是垂坠效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有没有鸡突？有没有尴尬？有没有？你知道大家看到我这边很多爷叔说：“哎呦，我不好意思穿。”哎呦，这个地方的尴尬，你尴尬不？大家看我尴尬不？所以它的料子有一定厚度，它才不尴尬嘛。哎，
0: 确实，说到这个尴尬，女生更加在意，
1: 是不是不尴尬？
0: 特别是对于白色衣服来说，浅色衣服来说，怕的是什么？它只是偷工减料，对不对？跟你说是全棉，但是呢，做的很薄，像网格状啊。很多出去之后想，怎么那么性感？里头穿啥都知道了。
1: 都看见了。
0: 这个不是啊，这个你看到吗？你就算是这个肉啊放进去之后，不会有任何。
1: 你看，尤其是白色的。
0: 对啊，尤其白色。我来看看，那在这边呢，我这个衣架已经算是很深的樟木架，对。不对，然后呢，往这边不会透，不会漏呀。
1: 它只有一个型，
0: 哎，所以说大家带回去之后，无论是最新的白色，你就看它那个透光性。
1: 对，
0: 女性朋友们穿不会觉得很尴尬，而且我喜欢它什么？
1: 什么
0: 男性朋友们就比较的简约款，对不对？
1: 就纯色
0: 很清爽的样子，就是纯色。女士朋友们就是有这种花花的样子，
1: 好看，女性要的、
0: 可以出去了，
1: 对对，
0: 而且。四个不一样的富贵吉祥的这样的一个花朵造型，也是更加的好的跳跃出来了。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优惠，199元，不是两件，是4件带回去。
1: 然后尺码问题啊，自己穿多大，平常穿多大就定多大。
0: 对，
1: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哪个卖的好啊？一个110到130的这个金数
0: 啊
1: L 号，一般的爷叔们，你稍微宽松一点，舒服。您就是170身高，您就给我定175。你要是175的身高呢，愿意的话就定个180。
0: 对，
1: 反正我自己的体重因为在这儿， 我没到一八零，我还是订的这块儿、
0: 是
1: 哦，我没到一八，这一七五到一八零嘛、你就可以订购这个双 XL 啊、再大金数的你就订三 XL。
0: 是
1: 女款的是这样的，女款的燕华是哪个卖的特别好、
0: ？AR 和 XL 还有两 XL
1: 都可以，是不是？体重90到100 M， 100到120斤 L， 120到140 XL， 140以上选择双 XL。
0: 对对对，关键它还是独立包装。
1: 这个好看，男款不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0: 但也是独立包装，
1: 是独立包装，但不是这样的，
0: 对吧？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什么好处？你留两件。自己穿，另外两件分给儿子啊、女儿什么都可以穿，对不对？
1: 对，
0: 你可以分分人。当然了，我是觉得像这样的好衣服啊，自己留着，199块钱四件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而且又是三枪牌子，三枪都在这边啊，标明当中有的，跟朋友一起也可以分享，包括这边的尺码都是为您所着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1: 你管这个送货人多体面，
0: 哎，
1: 好看的，好看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三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的。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42.1件啊，这来自三湘的全棉啊，并且是新疆棉100%棉的 T 恤。那这个女汗衫也好，包括男士的短袖汗衫也好，是夏季必备的。嗯，可以这么说，在现在的很多的一些大型卖衣服的地方，任何地方，包括是线上吧、线下吧，对不对？它都是属于应季货，而这个应季货来说啊，都是没有到什么打折。你到了9月份开始嘛 ，T 恤衫可能会打折，但现在是6月刚刚开始热的时候，要穿短袖 T 恤的时候，它正好是应季的一个产品，它基本上都是正价。正价来说，199一件很正常的价格。有时候搞个活动啊，99块钱一件也很划算。但今天算下来才49块多一件，我们4件。 这个T恤带回去，等于说是4种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风格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
1: 我不知道燕华，你的审美有没有从以前的特别，比如说，就20岁左右的到现在这个年纪，我呢是摇头啊，我的是从原来的我身上必须要有大 logo。 以前年轻的时候贼显摆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懂。然后现在我这个年纪啊，就是我能低调就低调。就我真的说实在话，我喜欢这种纯色的。我即便出去，无论是玩还是干嘛，我喜欢这就是纯 T， 我不喜欢上面印了个大什么大动物了，又这个那个了。那还不是你的审美，是现在所有人的审美，对不对？应该是这种低调的。以前老板出去都是大
0: logo，
1: 就是我们今天无所谓，包括女款，你看它只是点缀到位就好了，就这么清爽，就这么年轻，所以你穿上身以后，你所有的姐姐们，你看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整体的小花朵，
0: 通通带回去的哦，
1: 多清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右侧是我们男士的那个几个款式颜色，白、青、灰、蓝，都是打底色最经典的，无果。作为爷叔们，你像我都能体谅，所以男性呢，说实在话，对于自己的打扮不上心的，都是爱人给买的。我想你老公可能也不怎么买东西，都是你给的。
0: 是，
1: 对不对？
0: 我觉得我给他买，把他那件已经是什么穿了，
1: 穿的我就想说这个，
0: 又带了一些，
1: 然后人家
0: 他觉得很好的，
1: 对对，给了吗？
0: 已经露胸的露出来的这个汗衫，
1: 露一半，
0: 对，

0: 男款还是女款？男款、女款都有，男款4件1999，女款4件1999，对吧？都有的。你要选择男款呢，就选男款；然后呢，要选择女款就选择女款，都是4件，不一样的颜色，全部展现在这边。
1: 给大家说说
0: 尺码，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尺码还是蛮齐全的。
1: 男款尺码是从斤数吧，我们按体重来，好吧？
0: 110斤可以穿的，对。
1: 还有130到150 XL， 150到170双 XL， 170以上。三个，这是男款，
0: 是
1: 拿手机拍一下，大家慢慢选。
0: 对对对，女款同样也是，其实它尺码很正的，就 M L X L 到2XL， 从90斤一直可以穿到160斤，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那万一啊，尺码当中有不合适的，没关系，我们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很喜欢女士款当中它那个花儿，你知道吗？女性很怕什么？女性很怕暴露自己的缺点，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你看你这边的啊，这个肩膀这边肯定有肉，对不对？但是呢，它那个收口收得很好，正好是把你的白白肉的地方给遮住了，然后肩膀这边又是要做到一个直角肩的这个肩膀的一个衔接，往下就正好是帮你可以遮肉。第二个点呢，就是在我们胃啊，我在撒包，就是吃完东西之后这边很怕就凸出来嘛，然后肚子这边也是怕，对不对？它的那个松紧度啊、宽松度非常的有这
1: 一样。腰身吗？我不知道
0: 对，它就是抬起来很好。还有点，为什么明明会觉得它有腰身？因为它那花儿，你会发现整体看上去，它有这个花之后，视线是往上头移的。
1: 对，
0: 如果没有这个花，是不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点睛之笔？你的这个视线就会往下头移，对不对？有这个花卉造型，无论哪一件，视线往上之后，你会发现腰线有了，
1: 这四件都好看，然后呢，
0: 对整个的线条能够曲线可以出来了。而且从颜色上面来说，白色、天蓝色、红色，包括是我们的这豆沙绿色，没有一个是什么艳到俗的颜色，都是能穿出去又可以居家穿的。
1: 你发现了没？
0: 你下头可以拍上这个白裤子、白裙子，
1: 都
0: 好配呀。
1: 因为我就随便就，因为我是跟大家展示，就是一个居家
0: 对
1: 随意。我出去生活当中怎么穿，我今天就这么穿过来
0: 的。是
1: 的，我给所有的爷叔们、兄弟们，咱们就打了个样。
0: 对，
1: 你看我就是，你觉得我这个是一定是睡衣吗？没有吧。你觉得像个睡衣吗？我真的没觉得，我平常就是这么穿，我包括
0: 啊，T恤呀，汗衫，
1: 这就是平常 T 恤啊。
0: 对对，
1: 但是你说我愿意当睡衣，随便你。
0: 不是，因为它是100%棉，你可以穿着它睡觉，对不
1: 对？
0: 你床上用品
1: 可以啊。

0: 呢也是100%的颜，
1: 对啊，是不是？
0: 正正好。
1: 然后你会发现，嗯，其实我这个颜色呢是跟艳华这个可以当个情侣。你知道所有的其他三个颜色跟它是对着的。哎，
0: 是的。
1: 你青色的它亲有亲。
0: 对的。
1: 我今天的
0: 白的跟白的。
1: 对，蓝的跟那个，比如说我可以穿个蓝的跟那个红的搭啊、哦。嗯。你包括白的跟白的，其实它都是情侣搭。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定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您就两套，男一套女一套，
0: 对，
1: 没花多少钱。
0: 是。
1: 你知道市面上一件近100，嗯，你花400四件，我们今天400拿8件。
0: 是的，关键还有它的那个材质，很多人看到这个材质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啊？嗯、再次给您强调一下，是100%的棉、嗯，并且是新疆棉，它做了一个烧毛的处理，更加顺滑。嗯，体感上啊，触手之后它会觉得凉凉的、爽爽的，垂坠感也很好，丝光的效果，对不对？更加好看。而且你坐下来呀、啊、起身啊、蹲下，不易褶皱的，不易缩水的啊。所以带回去之后尽管穿，再加上今天单独算下一件才49块多，50块钱都不到，三。新疆品牌的100%棉的新疆棉的材质 T 恤、哎、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哦、不能光看价格咱不谈材质，嗯，你说别人家也是棉，凭什么人家卖20-30，你们卖40多块钱还说便宜、哎、我们的棉的
0: 青城买的20-30，哦，
1: 在哪儿买的，就是啊、哦、跟艳华说的是啊，哪儿买的、哦、你看看这垂坠感、哦、人家用料一定要扎实，
0: 对，
1: 人家要足、哦、人家包括这种丝光感，大家自己来看一看、哦、这抖发抖发，你看看这个感觉，
0: 是吧，
1: 你看看这种垂坠感
0: 啊，穿在身上
1: 是不是？
0: 确实，
1: 所以它不是平常的材料，包括工艺，嗯，新疆棉，烧毛的处理，嗯，然后在整体的用料的厚度，所有的集在一起。人家市面上再怎么着，优某酷的刚才给您看过了，99一件，
0: 已经算是很良心的一个价格了。
1: 我们99一件也不为过。
0: 对啊，我们今天是49块钱，49块多啊！你看199，你减去一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块钱、嗯，然后再是购物积分1.99块，对不对、啊？立刻来抢先，4件带回去，不需要挑颜色，你只需要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说句实话，这个季节6月4号，后面黄梅雨就要开始了，你先生带回去一套，女士带回去。对吧，换上新衣服也好的，划算的啊、
1: 哦、舒服，当时
0: 穿也很划算、嗯、对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嗯、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三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的。
1: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2: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1: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2: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1: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时间了哈，我们目前男士的 AR 和两 XAR 特别热销，然后呢，女士的 AR 和 XAR 也是特别热销。还有三 XAR 的男士哈，有些这个朋友们说到外头去买买，你比如说刚才99一件的那个地方，他三 XAR 出的很少的，他基本上都是到两 X 就是为止了。
1: 如果出再多一点，
0: 对吧？
1: 再大一点，料货，对呀，耗料，人家给你卖那便宜。
0: 对，但是那像上海的很多事情，我就啤酒肚里呀，包括是这个，比如说有
1: 哎
0: 稍微壮实一点的，他就需要三 XAR，
1: 是的呀，
0: 对吧？而且我们是四个不同的颜色，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单独一进199都觉得很划算。
1: 艳华，说实在话，如果你像我妈妈有好姐妹的，四件里边她可能会拿出两件送给人家，为什么不可以？
0: 是，
1: 就是好姐妹有的时候一起搭配一下，
0: 还有
1: 穿的是一起的，
0: 之间
1: 也可以啊。
0: 你用这个，你送给儿媳妇好了，儿媳妇真的是又能穿得上，而且是我婆婆送的，你才花多少钱？
1: 它也不贵，它是纯棉的，三枪的。
0: 对吧？
1: 你比如说你呀、啊，假设喜欢艳华的红颜色，可能还喜欢青色的。另外的白色的和蓝色，你送给别人好了呀，
0: 对的，
1: 不可以吗？你送出去的面子，实际上市面一花花个两三百块钱才能拿两件，你今天你别告诉他多少钱不就完了吗？你的成本才70块钱，
0: 我们又不是什么没有品牌的，
1: 就是说呀，
0: 别人还想到
1: 又不是地摊货，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三枪的，
1: 我们不是地摊货，
0: 并且是100%全棉材质，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新疆棉，再为您做到了一个是羊毛工艺啊，更加凉爽和舒适。再说了，这个居家可以穿，穿出去一样也是亮丽的。
1: 我得查一句话，
0: 你说
1: 我之前在那个什么红书上面或者什么音上面啊，我会看到有些姐姐们就是动不动弄个五角星那种姿势的，他们会有团服，一人一件，真的是一人一件哦。
0: 这些怎么会推给你呢？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要给我妈妈买一些团服。当我会刷到这个，然后他就会有团服，这样说，哎。对哈，姐姐们、老师们，如果你有一起出去旅游的机会，比如说小姐妹关系特别好，三四个人关系特别好，
0: 是的，
1: 你就一人一件，有人选红，有人选蓝，有人选绿，有人选青。
0: 那我还舍不得，我是觉得一样是四个不同的颜色，又不会觉得好像穿一样的衣服，四件我都穿。
1: 没事，你还没到那个年纪呢，到那年纪就舍了。
0: 真的，199块钱四件哎，都可以，对吧？好像有人在问这个尺码，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哎，
1: 我们先从男性的尺码开始啊，男性的尺码呢，如果您的斤数是110到130斤，选择 L 号；130到150斤，选择 XL。我觉得就建议大家按体重来吧，好吧？
0: 对，
1: 150到170斤 XL。
0: 你平时穿哪个码就穿哪个码。
1: 170以上3 XL。
0: 是的。
1: 女款呢？
0: 啊，那90到100 M 啊，100到120斤的 AR。XL 呢，就是120斤到140斤，140斤以上你选两 XL
1: 就可以了。
0: 它的尺码还是蛮正的，反正就是平时穿什么码就是什么码。这第一点，第二点，再给您看看价格。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是四件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件49块多，对不对？来看看啊，在市场当中已经挑了便宜的价格，我们200多一件的，300多一件都没拿出来，
1: 很轻松吧？这都是当季款、应季款，
0: 是的，
1: 99块钱，有白色的，有其他颜色的，
0: 对，
1: 你要买上四件。我们今天这个就这里面真有这几个颜色，我们今天都有。
0: 对的，
1: 你挑上四件，400块，
0: 是的，
1: 要的吧？我们今天400块吧？
0: 对，
1: 300块吧？199块钱
0: 是呀。关键它还有这个材质啊，也不是说我们整个印在包装当中，也不是说口说无凭，对吧？三枪，然后这边的尺码啊，包括这边100%的是棉，100%棉，
1: 纯棉，
0: 可以水洗的，可以熨烫的，
1: 新疆
0: 好吧？大家可以来进行啊这个选购，不是说选颜色，就是选先生的还是女士的，男士4件199，女士的4件也是199，并且的上头那个花卉啊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花卉，你看。这两个多好颜色啊，对不对？蓝色到外头去穿穿，配白色又很清爽，
1: 都可以的。
0: 红色同样也是豆沙红和豆沙绿，
1: 都可以。
0: 四个不同的颜色全部带回去，今天的价格才199块钱。
1: 我再插一句话啊，对于很多爷叔们，我知道大家省钱，有的时候真的懒得买衣服。
0: 是的。
1: 那作为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给自己的老公可以买上一套，他那个可能已经穿了2-3年了，说实话已经像裤这个领口跟裤腰一样松了。你说还让老伴穿，都到这儿来了，对吧？再变成一个什么露肩型了。
0: 但是先生如果说居家服啊，给他。什么99块钱一件，他不舍得的，
1: 对的，所以就买这个
0: 四件带回去又可以穿出去，
1: 好牌子，上海老牌子，咱靠谱，咱安心。
0: 是呀，
1: 另外有一些那个味道啊，都已经洗不出来，我跟你讲，都已经发。就是那个可能身上到一定年纪会有一定味道，你说再洗再洗就总感觉奇奇怪怪的，换吧，如果很贵咱就算了，
0: 是的，
1: 才100来块钱换一套，好吧，
0: 又舒服啊。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5119900。

0: 三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的。
1: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2: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1: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2: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1: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1: 99就算是很划算的了，再往上稍微有点牌子，1992999，甚至上千元的我就不说了，对吧？今天我们是什么国货大名牌哦，三枪品牌，成立于1937年到现在为止近百年历史，什么样的品质？大家从内衣内裤开始穿，棉毛衫棉毛裤开始穿 ，T 恤开始穿，也知道在三枪品牌当中单独一件1999已经很划算。今天我们是四件带回去。
2: 凡事皆有成本，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所谓的买一个所谓的纯棉的，说20-30块钱，你自己先琢磨琢磨，它到底哪来的棉，是不是回收的？再有一个，你在某一些所谓的网络小软件里面拼的，拿到您家里边，它里面的这个颜色有的时候是硬邦邦的，它的染色的颜料用的可能有问题，所以做一件衣服不像所有的姐姐们老师们想的那么简单，可能说我这个颜色嘛染完得了，它里边呢有没有一些不合格的东西超标，
1: 对，
2: 比如说甲醛或者影响你身体里天天穿在里面汗毛孔跟它接触的，如果有一些甚至夸张到什么程度，这个衣服掉色掉到皮肤上的，有的这种的，所以你所谓图的便宜最后伤到自己
1: 是
2: 划不来的，
1: 而且又是贴身穿的，
2: 就是啊，
1: 贴身穿的
2: 不能穿吧，砸牌子。
1: 夏天的时候毛孔是打开的，无论是印染也好，包括材质也好，我们要穿什么？穿舒适的，
2: 越贴身越好的，
1: 穿健康的，而且今天性价比还高，
2: 199元
1: 是四件带回去，三枪品牌100%全棉的新疆棉材质 T 恤带回家了，立刻来抢先，订购对象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美意。

0: 方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而且现在这个空气流当中湿度很高。你会发现在这个天气之下，你走进厨房，如果厨房间是那种黏腻腻、油滋滋、湿哒哒的，你会觉得整个人的心情啊都没有想做饭的冲动和欲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家里的深度清洁保洁工作。而且接下来七月份、八月份，你说等到34、5度、35、6度，让你再去擦厨房间，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不愿意这么做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趁着天还没有那么热，赶紧的深度保洁做起来。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就是一个清洁神器，东方购物目前在售啊，销量非常非常遥遥领先的一个奥纯，这个就是一个厨房重油污的清洁剂，而且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更为难得的是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既能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又给到大家特卖的价格和力度，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程曦也来了。你好，程曦。
1: 好的，谢谢耿瑶。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说起我们大家买清洁产品的话呢，一定是要注重这个品牌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奥纯的这个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一个银石集团，也就意味着这个品牌它在全球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了。而这个奥纯的品牌也是他们旗下专注于日化的高端清洁用品的品牌。而且今天您在我们东方购物买到的每一瓶，都是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跟澳洲人民用到的也是完全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款商品啊，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款每一瓶都是500毫升的，超大一瓶。
1: 对，
0: 而且它瓦解油污的能力非常的强。每次你使用过程当中啊，不管是烟机、灶台、重油污，哪怕厚厚的一层油垢的地方，你稍微的喷几下，
1: 对，
0: 哎，让它静置一会儿，
1: 是，
0: 那一会儿你再拿这个抹布去一擦就干净了。
1: 是，
0: 现场到底好不好用啊？到底有多好用？我们直接用一个实验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好不好？
1: 好，现场的话呢，我这边直接拿了一个瓷砖嘛，我们就模拟一下您家灶台后面的那个墙砖啊。因为您想想，每天做饭的话呢，难免上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油渍、污渍。你像我们的酱油、油渍，哎，我就全部撒上去啊。包括还有什么辣椒油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黏糊糊的、不好打理的一些油渍，我都撒上去。还有这个的话呢，在您的厨房间没有机油，但是它真的特别难做清洁。我直接在现场考验它对于各种各样油污的清洁力啊！您看看，如果你整个的墙砖后面全部挂满的全是这样的油渍，摸上去黏黏哒哒的，怎么来做打理呢？我们今天直接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纯，而且大家会发现它有一个什么效果啊？我喷上去之后，
0: 自带泡沫，
1: 它是泡沫的，你看。而且我不像液体状的，液体状的很多的一些清洁剂啊，你喷完之后它哗哗哗全都流下去了，但是它的泡沫会在它的表面停留一段的时间。而且我还没有擦，观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它的泡沫会把很多这些油渍污渍慢慢给它分解掉，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慢慢慢慢的带下去，
0: 已经瓦解了，
1: 瓦解掉了。我没有动用任何的钢丝球、百洁布，也不需要动手去怎么弄它。
0: 是的，
1: 然后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就直接拿一个干净的抹布，你就这样稍微一擦，你看看，整个这个、
0: 那个是难打理厚重的机油啊，就连机油都能够清洁的干干净净。
1: 观众朋友，你来看
0: 一下，都能够瓦解的干干净净啊，
1: 干不干净？你摸上去的话呢，完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有了这样一款好用的重油污清洁剂，您家里面各方面的一些地方，无论是瓷砖、地板呐、还有灶台、烟机呀、都能用它擦拭干净啊。
0: 说实话，因为它的清洁能力真的太强了，那很多观众朋友也会担心说，这么强的清洁能力会不会有一些很可怕的物质成分，又带有腐蚀性的，在这个化学清洁剂当中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有一个这个检测报告，证明首先像荧光增白剂这种东西，我们都是未检出的，
1: 对，
0: 零，对吧？五氧化二磷，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未检出，以及甲醛都是未检出，所以我们是有着超强清洁能力的基础上够安全。
1: 对，
0: 再来就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哦，看得见的油污擦掉了，那看不见的一些菌菌呀等等的，对于这些细菌，我们的这个消灭率怎么样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大肠艾希氏菌呀、金黄葡萄球菌呀、白色念珠菌呀，全部我们的这个检测结果抗菌性能都是99%、99%、99%，
1: 对，
0: 99+的，所以抗菌性也做得非常的到位。并且其实因为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像这样又安全又具有超强的抗菌性，并且去油污、瓦解清洁能力很强的东西，
1: 对，
0: 你到哪里去买它都不会便宜的。包括你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奥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在澳洲的很多超市当中，它的货架上都是有销售的，澳洲专柜售价16澳币，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一瓶。
1: 对，
0: 那哪怕你说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不买这款，我买一些其他的类似相关的这种进口的清洁剂。你看看啊，500毫升的，这个也是500毫升的，这个是意大利进口的。

0: 核算下来也要70几块钱，
1: 对，
0: 所以你看看进口超市当中那些清洁用品，大部分都是要50、60、60、70甚至70、80，破百元都很正常的。
1: 对，
0: 但清洁用品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省钱，因为清洁用品好不好用，决定了大家在做家务当中是否简单、省时省力，对不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我们的奥纯是什么价格呢？
1: 来
0: 介绍一下啊，外面动辄大几十块，东方购物不需要这么贵了啊。今天整个组合当中给大家10瓶，
1: 对，
0: 常规咱们是卖238。特卖我们卖到228块钱十瓶，
1: 对，
0: 每一瓶做除法，每一瓶22块钱，
1: 是
0: 22块钱。你现在到超市里边买国产的一些什么什么先生啊等等的，22块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
0: 今天你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有检测报告的，
1: 是，
0: 并且在这十瓶当中，我们支持大家随便开一瓶，让大家去免费试用。家里这些老油老垢，家里一些难以清洁难以瓦解的油垢，
1: 对，
0: 你用它来打开试一下，满意你留下，整套组合留下，
1: 是
0: 不满意这瓶留下，
1: 对，
0: 其他退给我们，组合的价格228元，我们一分不少还给大家，
1: 是，
0: 所以对自己这么有信心，签收率还这么高的清洁用品，在东方购物现在奥纯也算是独一份了啊，
1: 没错。
0: 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赶紧来抢今日特卖的方案力度，02151-99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妆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是限时的40分钟，所以订购速度一定要快，因为今天备货也的确不多。
1: 对，
0: 每一瓶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漂洋过海而来的。给到大家呢都是500毫升的大容量，都是新鲜批次。
1: 是，
0: 拿回家去啊，咱们这个保质期也是很长的。而且像这种清洁用品啊，家里如果用不过来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呀，
1: 对
0: 不对？家里的女儿家、父母家、姐姐家、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之间，
1: 是，
0: 一起分享分享。你送出去一瓶。市场价格80块钱，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0块钱，
1: 没错，
0: 20块钱的基础上还支持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种重油污的清洁剂啊，
1: 对，
0: 实用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
1: 都可以来用到的。例如说你家里面像各种的一些瓷砖呐、因为你要厨房间啊，经常你只要是炒菜做饭，你难免这些上面就会有油烟、有污渍的。包括你家里面那个冰箱、烤箱、微波炉那个表面，你摸上去一下都是那种黏黏哒哒、特别粘手的。
0: 是的，
1: 但是你说我长期不打理，那是肯定不行。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容易什么招蚊虫，对吧？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用上我们这款奥纯的清洁剂啊，直接喷洒上去，它是泡沫状的，能够在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对于污渍油渍有到一个很强的分解和瓦解的作用，然后稍等片刻你再拿抹布一擦，你看一下，完全不需要用什么钢丝球百洁布的。包括你看现在天气热了之后，咱们家里面是不是马上要开空调了，你的一些空调的滤网也好呀，
0: 也可以用它洗
1: 啊，可以用它来洗呀，包括你家里面那个纱窗，对吧，厨房间那个纱窗，你也可以把它喷洒上去，这些沟沟壑壑平时不好打理的地方，你都可以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0: 是的，而且说实话，像我们天气这段时间的天气啊，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的。
1: 对，
0: 有没有发现厨房间如果没有打扫干净，或者哪里有油油污污的地方啊，你看着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差。
1: 是，
0: 本来大热天咱就不想做饭，吃不下饭，如果再看到这种油油垢垢的东西啊，更加的影响食欲，更加影响心情。所以在真正的酷暑来临之前，赶紧把 家里厨房间的这些啊油渍呀、污渍呀，深度的清洁清洁，
1: 对，
0: 深度的打扫打扫。
1: 是，
0: 我们说清洁产品是这样的，叫做选择大于努力。
1: 对，
0: 你做对了选择之后啊，真的就是事半功倍，轻轻松松的，比如厨房间打扫干净了。但如果你买到那种不好的，我以前真的图便宜买过那种劣质的，你会发现用了跟没用一样。喷了跟你们喷一样，涂了跟没涂一样，弄了半天，擦了半天还是擦不干净。哎呦！但今天我们的奥纯，你看它叫做自动瓦解油污，
1: 对，
0: 就泡沫你喷在上面之后，你静置一会儿，你都不用去擦它，它自动那个油就滴答滴答滴答流下来了。
1: 对，
0: 你说是不是省时省力？
1: 那当然的，而且的话呢，今天还给你大家特别省钱。你要真的到澳大利亚去买的话，这一瓶就是80块钱。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折下来一瓶才花到了22.8块。你到任何我们上海的进口超市，你去看。进口的清洁剂都是要50-70-80一瓶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您20多，而且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相当于不花钱，先拿一瓶先去体验，您如果觉得合适满意了您再留，不满意没关系，我们不收大家任何费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0: 没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咱们今天都是有进口商品报关单的，每一瓶奥纯虽然卖的连国产的清洁剂可能都不到的价格，
1: 对，
0: 但是我们真的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在澳大利亚算是家喻户晓的品牌，澳洲货架上商场里都有卖这个产品。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安全性啊，首先在抗菌方面，我们的抗菌性能都是99.9+的，99.9+，看到了吗？对于各种菌菌有很好的抗菌性。再来对于您所担心的这种比如说荧光剂呀、未检出磷呀、未检出以及甲醛都是未检出的，所以像这种清洁剂我们把它称之为又好用又安全，并且它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抗菌性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发现它因为自带泡沫状，
1: 对，
0: 所以它整个瓦解油污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可以在整个的清洁的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
1: 是，
0: 今天现场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好不好？哎呦，
1: 我现场的话呢，这个直接是从油烟机里面拆下来的一个油网啊。你要知道它不像那种就是表面的，它全都是沟沟壑壑的，里面是有缝隙的，这个你平时是不是要拿个小刷子去刷，真的不好清洁的。今天您看，我们直接把我们的一个奥纯，我直接喷洒在水里面。那这缸水的话呢，相当于就是有了清洁剂的一缸水了。然后你接下来直接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水当中。
0: 这么快吗？
1: 你看一看，观众朋友，这种你看污渍、油渍，甚至是在里面这种缝隙里面藏污纳垢了很久的这些污渍。都在分解，都在瓦解。你把它浸泡进去之后，你该跳广场舞跳广场舞，该看电视看电视，该出去溜达溜达的。然后稍等片刻，观众朋友，我给您看一下，这个对比有没有很明显？您看到没有？下面不需要您去抠，不需要您去擦，不需要你花费更长的时间，
0: 是的，
1: 就是这么一泡，拿水一冲就干净了。所以说真的是帮我们省时省力，很方便啊。
0: 是的，所以它喷出来那种泡沫状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共识。我是特别喜欢看一些短视频，就是人家打扫卫生的，很治愈。
1: 对，
0: 你看它喷两下，然后再一擦就干净了。
1: 干净了，
0: 那种视频我很喜欢看。这种那种视频里边用到的那些。真正的清洁能手，那些可能钟点工阿姨呀、自己拍短视频的这些短视频创造者，他们用到就是这种泡沫质地的。所以现在这种泡沫质地的真的是非常的流行，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的确是非常的强力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构成。外面一瓶哪怕折合到澳洲折合人民币都要80块钱，
1: 80块，
0: 十瓶是不是就800块？
1: 对，
0: 东方购物十瓶总共到手5000毫升，常规售价238，只在今天的今日特卖。今天不是讲常规直播啊，今日特卖给到大家228十瓶，每瓶22.8元，非常的好算。
1: 对，
0: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在外面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折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
0: 什么叫开放免费试用啊？婷婷，
1: 就是今天你拿回家，你随便拿出我们的主商品，你随便选一瓶，您去用，您去感受，您去擦灶台，您擦油烟机，您觉得好用了，您可以把整套组合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9瓶退给我们，您花的228，我们全额退给大家。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现在现场很多人说，哎呀，你们现场用的那么好，我回家会不会就不是这个效果了？您不担心的，不纠结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把组合抢回去试用一瓶，
1: 对，
0: 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当然了，这一瓶还是大家的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00。
4: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澳纯个只清洁剂， 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

清洁这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啊。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哎呦，5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今天真是没有风险，没有后顾之忧。
1: 对，
0: 哎，可以说是零风险购物，因为我们免费试用了啊！免费试用是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您留与否，这一瓶都送给大家。
1: 是，
0: 你要知道，免费试用的这一瓶啊，就80块钱。
1: 对，
0: 说实话，你自己市面上买一买，这一瓶也不便宜的。那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都送你一瓶，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呢？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保质期有5年的。您不要觉得说10瓶。多，其实阿姨妈妈用起来很快的，因为她生活当中使用的场景非常多，厨房间不用多说了，肯定处处需要用这个。
1: 对，
0: 再来你看洗手间，一些有水垢，
1: 对，
0: 一些有这些霉啊、斑斑的地方，你也可以用它来擦，
1: 是，
0: 或者是这个各种的壁柜、橱柜，甚至是家里的一些不锈钢的水龙头啊、锅具啊，你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1: 我还拿它擦小白鞋，
0: 哎，
1: 对吧？你家里面的只要是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觉得难打理的地方，其实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所以说家里面的话，只要打理干净了，我相信大家住的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咱们每个人都不希望住在家里面到处都是油油腻腻的，特别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炎热了，马上这个蚊虫也是大量滋生，细菌大量滋生的时候，把家里面打理得非常的清爽，咱住着也会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好的清洁工具了，平时可能力气也花了啊，钱也花了，反而还觉得吃力不讨好，家里面还做的不是特别的干净。
0: 是，
1: 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例如说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澳纯的重油污，咱们家的地板也可以拿它来擦洗，冰箱的表面、微波炉的表面、灶台、油烟机都可以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给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啊，咱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组合是什么样子呢？
1: 对，
0: 给大家每一瓶是500毫升，满打满算10瓶带回去，
1: 十瓶
0: 带回去，东方购物正常售价是238，
1: 对，
0: 只在今天的特卖，我们给大家228，22810瓶，每一瓶才20出头了，对不对？
1: 对，
0: 好，恭喜您，这10瓶当中随便开一瓶，免费试用。
1: 免费
0: 试用的意思就是拿回家去先用起来，不满意的话全额可以给您退款退货的。
1: 对，
0: 但是已经开了的这一瓶没关系，观众朋友送给大家。所以哪怕很多顾客打电话来说，哎，我要是订2套，我是不是就能拿2瓶啊？订3套就能拿3瓶，没错，没关系。澳纯就是对自己这么有信心，这么有底气。我们的产品真的很多主妇太太们用过都说好。我们这产品到底有多牛多神啊？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那现场的话呢，我这边啊，直接是拿到了一个灶台啊，因为灶台的话呢，你想。想每天烹饪，你的那些油点子呀，肯定都会绷在我们整个灶台上了。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平时我家里面是钢丝球、百洁布，再去配合去擦、去磨、去弄，今天不需要了，直接用上我们的澳纯哦。直接我喷上去，大家会发现它全部是一个泡沫状的，有没有看到？泡沫状的话呢，它不像你在超市买的很多液体的，液体你是一喷全部流下去了，就是你那个钱感觉像白花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喷上去之后，泡沫在表面，它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它能够更深层次的来分解瓦解这些油渍，而且它有足够安全。你看，我直接我的皮肤我敢接触到它，没有任何的问题。以往你在外面买的很多的一些重油污清洁剂，你很担心的，有腐蚀的呀，皮肤一接触到上面，你会觉得那个手啊都刺痛的，烧痛的。但是今天您不用担心了，稍等片刻之后呢，我再拿一个干净的抹布稍微特别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刚才这样的一个灶台的表面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0: 而且它自己油污在瓦解，
1: 自己瓦解，
0: 你也不用说累得满头大汗，使尽全身力气，用尽洪荒之力，
1: 不需要。
0: 擦不干净，我们今天就拿一个抹布简单的擦一擦。
1: 对，
0: 所以你看，选择对了产品之后，是不是选择大于努力？
1: 对的。
0: 你哪怕你说，哎呀，可能我有的是力气，我浑身是劲儿，你打扫完一个厨房间还是累得满头大汗。今天让清洁剂替您打扫，今天让清洁剂替您出力，
1: 是
0: 整个的油渍污渍自动瓦解，你说多神奇，对不对，观众朋友？来，我们的澳纯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在澳大利亚换算下来，人民币要80块钱一瓶。
1: 对，
0: 那以今天这个价格来算的话，10瓶是不是要800块？
1: 800。
0: 我们今天不用800块，只要228块钱10瓶带回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而且我们说了，这个要安全，我们什么荧光剂啊、磷呀、还有包括什么增白剂啊，都是甲醛未检出。
1: 对的。
0: 你说要安全，我们的抗菌性，对于各种菌菌，可能抗菌率都达到99%以上。那我们今天开放免费试用，你何乐而不为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一下，对不 对？好用留下，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不好用的话，我直接退掉就好了，我没有损失，我连退货都是服务人员到家服务的，一分钱运费都不用您出的啊，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是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那个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水节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观众朋友，电话山台数量持续在攀升和满线当中啊！真的，尤其是到了天气越热的时候，家里的清洁工作更是必不可少。
1: 嗯，
0: 你说你真是等到七月份、八月份你再去打扫卫生吗？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太热了，也没有人员高兴动了，对不对？
1: 嗯，
0: 趁着现在天气还相对来说凉快一点，
1: 对，
0: 赶紧把家里的这些重油污的清洁工作做一做。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上海的家庭大家都很爱干净，
1: 啊，
0: 很精致。
1: 是，
0: 上海人的精致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对，
0: 有了一个好的清洁产品，你会发现。自己轻轻松松也可以把家里原来那些头疼的满头大汗的可能要花上半天的时间，
1: 对
0: 啊，来搞的清洁工作我们可以轻松搞定。
1: 是，关键是的话呢，咱们有了好的清洁工具，它的效果和你的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说你家里面像这种瓷砖，你说我平时我怎么去打理啊，太难打理了。你随便到超市买个那种特别刺激型的有味道的，可能要花个二三十一瓶，喷完之后啊只想打喷嚏的，手都不敢接触，手一接触都感觉烧得慌。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不用担心，柠檬里面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喷上去的话呢都是这种泡沫状的，表面停留时间比较长，它能够主动出击瓦解污渍。您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个抹布这么一擦，特别干净。您就记得每天做完饭之后你就喷一喷，大概就花个三五分钟吧，就能把你家里面所有的像这个灶台的地方啊、厨房间呀、都能打理干净了。
0: 是的，
1: 包括它还能延伸到你家里的像空调的一些滤网啊、纱窗啊、您卫生间的一些淋浴房啊、龙头啊、地漏啊，这些地方你都可以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多功能性的啊。
0: 所以它的使用的场景、使用的频率都会非常高。
1: 对
0: 啊，我嫁到上海来之后，我也发现真的很多上海我认识的一些阿姨呀、妈妈、一些姐姐呀，大家做家务真的都是一把好手。
1: 是，
0: 而且大家对于整个家务的这种卫生清洁程度要求特别高。你像我婆婆，每次在家里烧完菜啊，家里的那个厨房的那个烟机灶台
1: 啊，
0: 她都是要擦一遍的。
1: 嗯，
0: 我婆婆每一次，比如说吃完晚饭，全家都吃完了，收拾好了，我婆婆我过去一看，那个厨房像没有人来过一样
1: 啊，
0: 全部都焕然一新，擦得干干净净。
1: 嗯，
0: 我就问她，我说妈，你每天这么擦，你不觉得累吗？我婆婆说，这有什么好累的了呀，顺手就做了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发现上海的为什么很多主妇我们说过得很精致，就是人家对家里的清洁程度、干净程度要求很高。
1: 嗯，
0: 所以不要让家里再变得油油腻腻的了，咱们顺手能做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选择对了商品，咱们叫做事半功倍。
1: 嗯，
0: 又省时又省力，一样可以把家里擦的是焕亮如新。
1: 对，
0: 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这一瓶500毫升，这一瓶可以保质期五年，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然后这一瓶每一瓶我们的检测报告都给大家出具了啊，来给大家检查一下看一看啊。
1: 是，
0: 你比如说对于这些大肠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都是达到99%，99%，99%，
1: 对，
0: 超高的抑菌率。
1: 嗯，
0: 所以家里那些什么消毒水啊等等的，哎，你是不是都可以省下来了？
1: 嗯，
0: 打扫完了之后，家里不光看着干净
1: 啊，
0: 实际它也变得更干净了，对不对？看得见的、看不见都给你擦掉。
1: 嗯，
0: 然后再来，你看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会不会伤手？
1: 哎，
0: 会不会有这种腐蚀性啊？你看荧光增白剂啊，还有这个磷呀、甲醛呀，我们都是什么？ 未检出，只要对咱们身体有害的东西啊，咱们也不会去过多的添加。
4: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原产国也是很难得的，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
1: 对的，
0: 澳大利亚本身他们的清洁产品做的就是全球属于非常领先的。再加上他们对安全的要求比较高，你看原产国都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1: 没错，
0: 每一瓶在澳大利亚折合下来人民币的价格。80块钱，来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澳洲专柜商场里的实拍，16.99的澳币，折合人民币大概80元左右。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带回去10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1: 是，
0: 总共到手5000毫升。您不要觉得多，我们今天保质期5年，所以你买一次，你可以囤很长时间，
1: 对，
0: 很长时间家里不用再买清洁剂了。其实每一年清洁产品家里买一买也花不老少钱的啊，而且尤其是买的不好的，
1: 是，
0: 你不会想再用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好，有保证，
1: 对，
0: 而且能够经得住大家的考验。10瓶常规售价238，东方购物今天228，每一瓶核算下来22.8元。
1: 对，
0: 为什么说我们经得住考验呢？因为主动权在您手上，今天说1000到10000，不如咱们拿回家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真正有瓦解油污的能力，
1: 对，
0: 看看是不是真的比家里一些传统的一些去油污的东西要好用、好使，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还退货吗？
1: 当然是可以的，哪怕你说我到外面去比比价格都是可以的，你觉得在东方购物买贵了，你后期你说要我要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的，哪怕退的话这瓶都送给大家啊、
1: 没错，
0: 不再往回回收了，
1: 是，
0: 打开的这瓶你就踏踏实实的留在家里用就好了。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左右了，但是备货严重不足。今天大家都在抢现货，抓紧时间，把握住现货不多的名额和机会，先来订购02151999000。
5: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澳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个，一只就是泡沫上个。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觉得蛮好的。

0: 观众朋友，还最后的十分钟了啊！电话上单数量持续在满线当中，大家看看这些生活场景，是不是咱们日常过日子，每天很多的主妇、阿姨、太太们都在忙碌，都在做这些事情。
1: 对，
0: 为什么说女人不容易啊？又要照顾好家庭，又要打理好家里的卫生，然后呢还要做饭，还要买菜，还要洗衣。社会现在对我们的女性当然也是越来越宽容了，但是这些家务活还得自己亲自去干。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做选择大于努力。当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做家务也可以很轻松很简单。我自己在家里现在也为人妻为人母了，我也干家务，以前就是图便宜买过那种几块钱一瓶呢，你会发现是真的很难用，
1: 难用
0: 到什么程度，就是用了跟没用一样。它有的都不起泡，
1: 它
0: 有的都去不掉油，擦不干净。然后你累得满头大汗，刷五分钟那个油窝还原封不动在那儿，
1: 卡在那儿。
0: 那个时候你真的很崩溃。但是啊，然后那些几块钱买的你就荒废在那儿，就扔在那儿了，
1: 浪费呀、
0: 哎，真的是食之无味，弃之有罪。那我们今天的澳纯不一样，它是泡沫质地的，
1: 对，
0: 它是原装进口的，它的瓦解油污的能力是自身自己携带的，非常的强大。
1: 对，
0: 喷上一点点，擦一擦，哇，整个就焕亮如新了。
1: 没错啊，而且你在家里面的话呢，不仅说像我的橱柜能擦，包括你家里面厨房间的这个地面啊，因为炒菜的话难免会崩上油嘛，你平时在这个厨房间的油渍啊，如果你说不好打理的话，你那个拖鞋又走到客厅，又走到卫生间，又走到卧室，哎呦，那这个油肯定是带的到处都是的。但是有了它之后，你真的是方方面面用它打理，摸上去都是非常干净的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今天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折合人民币在澳洲的售价每一瓶是80块钱。耿瑶手里是500毫升，5年的保质期有效期。
1: 对，
0: 这一瓶今天不用80块钱，东方购20块钱出头给到大家。而且这一瓶可以让大家先拿回家去免费试用。
1: 是、
0: 家里的烟机灶台哪里重油污，哪里脏，哪里需要深度清洁，你就用它来感受一下。
1: 对，
0: 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因为我们今天的承诺叫做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开放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澳纯的品质的啊。来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感受一下澳纯的魅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家里面那个锅子啊，因为你每天都在烧饭嘛，那个锅底用了一段时间就是又发黄又发黑，全部都烧焦了，你做饭你都觉得哎呦特别的嫌弃。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用到我们的澳纯的这个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哦。首先我直接喷上去，我就喷这个锅底的地方就好了啊。您看，首先它是泡沫状的，它不像液体，液体我一喷的话，那个水呀、哗啦哗啦往下流，它都还没在表面起反应呢，都流掉了，这不是浪费吗？但是你看到这个泡沫，它在表面上停留更久的时间，而且接下来我要说它飞、你看到没有，它这个白色的泡沫逐渐逐渐就已经把这个深褐色的油渍给慢慢给抓出来了，
0: 流下去的水已经变成深褐色了，
1: 已经变成深褐色了、这个是真正的清洁，真正的去污，真正的去油。然后你会发现还很安全，我的皮肤我敢接触没有问题啊，对吧？你以往在超市买的是个这个先生那个先生的，你都不敢摸，因为一摸太粗糙了，都是腐蚀性的、化学性的。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稍等片刻之后我再拿抹布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这个锅子有多干净啊。
0: 好干净。
1: 所以说你想想，咱们没必要说过一段时间我要换个锅，那你家里面锅子烧旧了、你有了好的清洁工具擦干净了，你每天用的就像是新锅是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澳纯像什么荧光剂呀、磷呀等等的都是危险出污、
1: 对，
0: 然后对于各种菌菌呀，我们也有较高的抑菌率、抑菌率都很多都达到99%以上。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清洁产品才是我们家庭主妇更需要的，才是我们居家过日子打扫清洁更需要的、而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特卖的力度啊，不是常规直播，今日特卖才有的228块钱食品带回去，
1: 对，
0: 常规是238，而且下一次可能免费试用的名额席位也没了，我们今天是既有免费试用，又能再降10块钱，228块钱食品带回家，拿回家去先试用一下吧，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试用名额还有最后的5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状就可以了，那就喷一喷，那一洗洗就好，卡脱了。 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了一会然后就卡它，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它。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时间在流逝啊，全面倒计时，我们的试用名额马上全数售罄。嗯，今天试用名额这个定完了之后，我们有追加吗？啊，
1: 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的每一瓶的话呢，都是要从澳大利亚那边进口过来的，
0: 是的，
1: 而且也是特别品牌方支持，就给我们这次今日特卖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
1: 所以说最后这几套抢完之后，我们就不再补货了，也没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了啊。
0: 哎，观众朋友，今天特卖的力度真的很难得，又可以做到现金直降，嗯，又可以做到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所以今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东方购物画面当中这些实验，你说哎，我吃不准，真的能做到吗？真的有这么好用吗？嗯，那请你先把名额订回家，感受一下，试一下。
1: 对，
0: 你觉得哎满意，真的像你们说的这样，你留下。哎，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没有一分钟的犹豫。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我们试用的这瓶，你还可以自己留下的啊。
1: 对。
0: 试用名额最后的
1: 两组了
0: ，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啊，抓紧时间，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雾状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然后一洗洗以后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了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很多这种清洁产品，但凡是进口过来的，价格也都不便宜，
1: 很贵。
0: 我们东方购物卖50-60块钱一瓶也很正常，但今天呢，20来块钱一瓶，
1: 对，
0: 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很多顾客在打电话咨询问题啊，就比如说怎么使用呢？哎，
1: 非常的简单呀，就你看家里面你想打理哪个地方，例如说像我们画面当中你要打理油烟机，你就往上面喷就可以了，让这个白色的泡沫呀把那个油污给覆盖掉就可以了。嗯，灶台呀、马桶啊、各个瓷砖呀。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拿它去喷，稍等片刻之后啊，你就发现哎呦这个白色的泡沫好像变色了，嗯，那就说明它把里面的油渍给吸出来了，
0: 是的，
1: 你拿个抹布一擦就很干净了。
0: 是的，哪里有油污你就喷哪里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很多顾客在问说，嗯，哎呀比如说家里这锅底可以用吗？
1: 啊，可以用的。
0: 哎，比如说家里这些微波炉啊，嗯，这个烤箱啊可以用吗？
1: 可以可以。
0: 哎，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检测报告很安全，荧光剂啊、磷呀，啊，等等甲醛都是未检出
1: 的，嗯，
0: 然后但是对于抑菌率又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数值，
1: 是，
0: 所以我们有抑菌的效果，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性价比20来块钱，嗯，真的让家家户户用得起进口的清洁产品了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三场了。
0: 对，已经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38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女神节快乐啊！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
2: 是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2: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固形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是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9，
0: 共6袋拿回家。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我一吃下来，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吧？
0: 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两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2: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2: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只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2: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2: 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盐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
2: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2: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
0: 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2: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
2: 好
0: 吧？
2: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99000。

0: 我们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这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苗条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哎，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2: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我是客，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客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
0: 对
2: 草鸡，哎，
0: 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小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特别爽口。
0: 青椒毛豆，哎，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哎，都
2: 可以。过个粥啊，过个面呀，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今天是我们十五座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三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测，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
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啊，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手机021-5119-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看两则消息啊。夏季适合服香参，夏季防火补气是香参。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夏季要怎么防火，这个火长不长，烧的久不久，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像这个火焰山似的啊。看看从这个5月21号，哎呀，热到7月15号，7月15号，这个日子我觉得短了吧，邱老师，只到7月15号就不热了吗？
1: 你看呀，7月15号叫
0: 入伏，哎，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伏，三伏是最热的时候，然后三伏过了以后，可能还有秋老虎，所以我们从现在有可能要热到11月底这个时间，所以长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啥呢？一个叫耗气，一个叫伤筋，
0: 是，
1: 所以你看啊，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困乏、困顿不行的？感觉自己就没有力气犯懒的，还有就是成天觉得各种干，哎呀，就希望抱着那个茶缸子啊，一天到晚就喝个不停。但喝完之后，这个嘴巴该干还是干，鼻子、眼睛啊，照样给你那种各种干的不得劲。为啥？因为您喝的是水，水到了身体里面，你要有这个能力把它转化成津液。那么这些津液输布在我们的各个部位，比如在口腔里面，你就有丰盈的口水，嘴巴就不会干。您在鼻腔里面有湿润的鼻腔这些津液，您就会鼻燥，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包括我们嗓子炎，这都是你外在的。那么到了身体内部，很多人到了夏季，我看到东西我就不想吃啊，我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胃里面生成的也是津液啊，而且它津液还特别复杂，具有保护我们胃黏膜的津液。那种肠道里面特别干结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肠道津液分泌减少了？所以我们说日常的养生，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随着我们年龄下降，帮助我们快速去生成好物质的这些营养品。所以像西洋参，它在参当中，特别到了夏季，那真的就是它的主场了，又补气又养阴，被称为清凉参。所以喝下去之后，不但气力充足，同时让身体不干不燥，
0: 那就
1: 舒服的不得了。
0: 选一个邱老师说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哪几个方面选择呢？随随便便，只要选名字叫西洋参就行了吗？并不能够。
1: 是、啊、
0: 西洋参。它在中国也能种，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个品种名，
1: 而且我们国内种的还特别多。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您就问了，怎么的？我们国内能种的，我就不能买了吗？都能买，我来给大家讲清楚，您就知道了啊。首先您看这里，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注意了啊，它为啥叫西洋参？您先琢磨这个名字的来源。
1: 那当然就是西洋舶来的
0: 呗。对呗，加拿大啊，保质期有3年，一瓶里面有60克，建议您吃是3克左右。3克开始饮用，所以今天用这种小罐装，防止大家没有吃完变质了。现在本来在上海的天气，有的时候
1: 有潮的不行啊，
0: 潮不得了啊，这容易发霉变质的。我跟你讲，吃发霉变质的东西啊，容易产生危险啊。接下来就来看了，国内的香参卖的价格大概是4块钱左右。这还是商家有良心的，他没有给你出口转内销，什么叫外面洗个澡回来啊，留个洋回来了，告诉你啊，我这也是可能是啊，欺骗消费者。如果有些不良商家这么干，你几乎没有法作证，因为我们是有新闻报道的。就是人家加拿大每年产香参，它就那么大地儿，就这块地儿产香参，每年产量几乎固定。结果我们卖的香参，所谓的进口的，竟然比人家产量多得多得多。那我请问那些参是哪来的呢？
1: 是
0: 琢磨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正宗的，你在网上如果没有实力，你不能大批量进，你只能跟谁采？有实力的国内厂商采。
1: 对，
0: 你总不能比如说我就要卖1斤的香参，我特别跟加拿大说我要卖1斤，你给我进口灌1斤，那你的运费的搞出去就不要卖了。所以他一般可能从大企业的有能力的，人家有的那边种的呀，有基地的呀，拿回国以后，我从你的手里买，比如我从谁家买，行不行？可以呀。那你的价格可能就要人家谁先要赚钱的呀。你既然是二手三手货了，那你这个里面的价格你就贵上去了。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因为这个价格里面首先是原料的成分，
0: 那
1: 原料像西洋参这种它是有分等级的、不同的等级价格肯定不一
0: 样，
1: 对吧？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原料成本之外、它如果是进口的话，物流成本有吧？
0: 对，有。
1: 现在的物流成本得多贵，对吧？
0: 贵的，
1: 你量越多摊的越薄越少。还有就是只要是从进口过来的、我们都有正规的商检环节的，
0: 是的，这倒是
1: 有正规的那个关税的
0: 重金属超标，
1: 所以这一些加在上面之后，它确实会比我们引种的参要贵很多。
0: 来看看价格，
1: 这是事实存在的啊。
0: 对，市面上一盒是近400块， 我东方购有卖单罐的，你就不用看这个单罐的了。三罐装今天498，你说哎，你们今天能买三罐便宜划算呢？那您是没看到。

0: 准不一样的啊，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啊。我们执行的是要点标准啊。
1: 再有，给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神像的银耳，
0: 对，
1: 二级银耳，
0: 我还在想呢，刚才银耳到哪里去了？
1: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毛个120块钱，嗯，120块钱呢。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你这一克也就不到1块钱，9毛钱。
0: 是的，
1: 大差不差，大概是9毛钱一个，这性价比就很高了。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带回去的邱老师麻烦我给大家冲泡一个，直接看看效果、
0: 哎、是的啊。
1: 大家会知道喝西洋参喝的是什么，您帮我讲。
0: 就是里面的皂苷。
1: 喝皂苷哈。
0: 那么我们每次节目上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鉴定一下啊。嗯。就是把西洋参的水倒在我们的那个瓶子里面。嗯。然后倒进去之后、哎、您就给它摇一摇。哦。摇完之后看这个泡沫多少。
1: 看看
0: 我告诉大家，我靠的我摇的西洋参真的不少。哦。有的真的就薄薄一点点。神像每次都是一半以上，哎、嗯，而且泡沫久久不散，
1: 厉害的啊！
0: 皂苷都不一样啊、哦，这就是我们里面皂苷含量丰富、嗯，且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性稳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之后，哎，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口水很丰盈，嘴巴里面有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
1: 对，它不苦，
0: 舒服啊！嗯、在我们又干又燥又热的这个夏季，嗯，西洋参真的是滋补佳品。哎
1: 呦，特别棒啊、嗯！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八罐装已经说实在话，很久没有做了。
0: 是的，
1: 即便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么一次，嗯、但是在这期间，上一次期间和我们就拉这个距离，大概可能有个小一年的时间了。
0: 是的，
1: 八罐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话、嗯，凑一下单，大概你要再把我们的赠品减下去的话，就更便宜一些了啊。所以能参加满千送百，还是参加一下满千送百。如果大家想要有送礼需求的，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嗯、拿上个两罐，咱订购的是八罐装嘛？
0: 对，
1: 八罐装大概我看可以让大家吃多久啊？哎，您和您爱人
0: 对。这个时间足够啊？为什么？我们这一罐大概就是15到20天你要吃掉的，一定记得啊，嗯、吃掉、嗯。我们每天这个量才是到位，才达到滋补结果的、嗯。那你算算，
1: 三克多少片？
0: 三克大概20片左右。
1: 20片，一个是哎、
0: 一个是每天20片左右，你这个量自己知道。哎、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罐你在20天里面吃完。哎，那你算算，这两罐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多月。
1: 对，
0: 对吧？然后接下来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三个多月、四个多月，
1: 就老两口就两个月，
0: 不到五个月，对吧？
1: 对，
0: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们从5月份到11月份多少
1: 天？挺好的嘛，
0: 6个月，
1: 对不对？
0: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1: 订购到
0: 6个月，如果老两口吃3个多月，
1: 那你老两口就订购两套、哎。
0: 所以不多的，整个夏季你消耗多少，你要想一想，得给身体快点补回来的。
1: 就换句话讲、嗯，就简单说，邱老师的意思是不要订购小过程。哎。言简意赅，小的不要碰，
0: 不划算
1: 的，又没额外积分，又没有赠品、嗯、我们只有大过程有额外的赠品和积分，非常好，打电话抢 02151119000。

0: 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1: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嗯，
2: 那平时能打折吗？
0: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2: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西洋参温性了，根本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也
6: 可以。可以，
1: 像这么相辅相成。
6: 对
1: 了，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1: 20来年了。
5: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
5: 好。客气。
7: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8: 你好。
7: 哎，你好。

0: 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1: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0: 哦，
1: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0: 哦、
1: 对、
0: 哦、
1: 您看啊平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0: 哎对，发白。
1: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0: 哎、这个好黑的，
1: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0: 哦，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百号的
0: 这么严格、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呦，
1: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
0: 机器筛选，
1: 对对对。
0: 哦，
1: 机器筛完就是筛选结束之后、
0: 嗯、
1: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0: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1: 对对对，
0: 要再选。
1: 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0: 啊、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特别
0: 好
1: 看是吧、
0: 啊、
1: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0: 哦、
1: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0: 哦、
1: 啊、
0: 这叫扔掉的。
1: 对对对。
2: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棒的，来自于神象的香参片。神象的香参片，我相信大家对于品质上面毋庸置疑的好，只不过大家听哪个构成罢了、
3: 嗯。
2: 我们今天八罐装，目的就是让大家跟以前的三瓶装啊，就是你这周、下周可能都能看到。我不管你是六罐还是八罐还是什么，里面都不搭配的几乎都是三罐装。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八罐，性价比更高，拿出特级的枸杞，再给您加上一包二级的银耳。这个银耳的品质非常不错，我们可以让邱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这个银耳。您、
3: 嗯
2: 哎、每次做的这个银耳呢，邱老师上次就跟我说，哎呦这胶质感。
3: 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耳炖完之后那个胶质感强烈，里面的那个多糖含量就多。你看哎我们这个拉丝的这个感觉哦。
2: 哎呀呀呀，
3: 你看看哎
2: 你看看，
3: 喝下去之后凉凉的。
2: 你看这上面那个
3: 跟我们香参
2: 对
3: 搭在一起搭配的时候真的是绝了。
2: 绝了。
3: 哎，在喝的时候你整个下去，你想满嘴充盈的这种都是水分的感觉，
2: 嗯，
3: 舒服的不得了。而且我们说相声的滋补叫什么，润无细无声、它同样是在补气，但是不会是一种力道很足的顶得你会很难受，
2: 嗯，
3: 对吧，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把每天消耗的这些气机和精液一点点的补给你，
2: 嗯，
3: 再配上我们的银耳和枸杞，整个下肌的补益真的是到位了啊。
2: 哦，邱老师先吃着、嗯、我们呢再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神象的香参呢，人家是有严格的标准的。
3: 嗯、
2: 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有些检测啦。
3: 嗯、
2: 哎，邱老师怎么样？好吃吗？我邱老师一直不停。
3: 太好吃了，
2: 甜甜的，然后
3: 软
2: 软
3: 糯 糯，一点都不僵、
2: 哦、
3: 不硬啊、
2: 哦哦。
3: 好
2: 的，邱老师先吃着，我跟大家再讲着啊。
3: 嗯，
2: 你包括参片的大小厚度，随便拿一片，随便拿，我随便找一片，就在最上面的这个、
3: 嗯，
2: 我拿一片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参片大小，
3: 对，
2: 它不是当中的，有好多卖的巨便宜的。可能一块钱左右的，它有这个参的一半都撑死了、
3: 嗯，
2: 有的真的小到不得了，
3: 咪
2: 小，但是邱老师过于大，像个萝卜一样粗，
3: 那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它的粗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根拇指的粗细，
2: 你看看，
3: 嗯，那么如果你切片的话，
2: 嗯、
3: 大概是比5毛钱的那个硬币的那个直径差不多，
2: 嗯，
3: 比它稍微大一点，那还行，
2: 这个。
3: 但是你要到1块钱硬币，那真的是进口西洋参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2: 这大概数毛钱硬币。
3: 因为你想，它在很多的种植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人工干预。
2: 哎，
3: 你怎么可能长出像个萝卜大小的那个西洋参来？
2: 是。
3: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西洋参的那个种类啊，
2: 嗯，
3: 真的是特别多。
2: 哎，
3: 但是如果种植不当的话，它上面会有铁锈斑，
2: 哦、
3: 会有虫蛀、
2: 哦，
3: 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边角料，
2: 嗯，
3: 或者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些侧枝，
2: 嗯，
3: 那个炉头，它都会拿去打粉。
2: 哦，
3: 所以我们说，
2: 我们看看打粉的事儿。这个就是
3: 在市面上，很多人觉得吃西洋参的粉非常的方便。
2: 这个、哎，这个怎么颜色深呢，邱老师？
3: 因为它喷到空气、氧气，它就会发生变。
2: 常理来说，至少在这个颜色，
3: 哎、
2: 我淡一点，它这太黑了。
3: 它这个颜色就是时间放了久之后带来的问题，
2: 哦、
3: 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打成细粉的时候，
2: 嗯、
3: 它其实表面积跟氧气发生反应的概率更高，
2: 嗯，
3: 所以如果你不是打了马上吃的话，那么你从中获得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的比较快，而且会发生变异变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年份足不足，你看，
2: 来啊，我跟邱老师比一比啊，
3: 这根参，
2: 大家
3: 看，
2: 这是两个切片的参，貌似我觉得邱老师比我的好太多了。
3: 是的，
2: 你这不得长个100年？
3: 对，但是我把参片拿上去，你就
2: 知道。哎，怎么会这么细啊？
3: 因为
2: 我这个，
3: 因为它不粗，所以它要斜着切，斜着切，
2: 哦哦
3: 感觉年份足了。
2: 哦。
3: 但是如果顶头正切的话，
2: 我们是顶头啊。
3: 哎，您还会买吗？
2: 你看我们是顶头。
3: 不会买了呀，因为太小了，这个参片，
2: 对
3: 吧？
2: 太细了。
3: 对，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西洋参，我们不看那些障眼法、
2: 嗯。
3: 关键还有几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2: 嗯、
3: 比如说我们这个参片切完之后的含水率、
2: 嗯，
3: 你要保证的。
2: 嗯。
3: 那么一方面在那个从鲜参到干参的过程当中， 它对含水率的控制要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如果储藏不到位的话，里面的含水率也会有影响。所以你买到的生片它是发软的，它咬上去是不脆的，它的挥发油环有点是棕色的，不是那种淡黄色的。所以这种都意味着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流失，品质在变坏，但是神象因为它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无论是我们的含水率，还是它的那个一毫米厚度的这个要求，
2: 多感，
3: 包括它储藏的地方都有对温度、湿度每天的记录，所有的质量的品控方面都要有负责人签字，它才能放心。所以你说这一道道把关，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些调节。
2: 你看看刚才我就这么晃来晃去，是按邱老师讲的，人家的品控把控的没有那么多的，好满瓶底都是碎屑，就是你几乎看不见片片，有多少是这么干的？
3: 是的。
2: 那你说这种不压秤吗？它压呀，
3: 是的，
2: 它也是60克里的呀。
3: 对。
2: 但是我们不搞这个事情，所以肝要归肝，它的刚才邱老师讲的，你包括那个含水率是怎么怎么着的啊？人家是有一套的规矩和说法的，包括检测你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含量超不超标，怎么怎么着的，人家整个机器啊都
3: 要检测。
2: 今天你拿回去的这个啊，跟大家讲，里边建议您是3克，以前最早的瓶身写的是4克。
3: 对，
2: 按照3克吃的话，邱老师有没有个吃法？大概我跟大家说啊，不用家里有小秤，
3: 是
2: 每次拿个小秤在那边跟称黄金似的。
3: 哎呦，我跟大家说，是就一把，你大概就是20几片，每次拿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是多少了。
2: 你大概毛估估就知
3: 道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吃啊？每天就拿个2-3片
2: 出来，那能行吗？
3: 扔在杯子里面泡一泡，
2: 就吃个2-3片，
3: 就觉得我今天西洋参吃过了。我以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阿姨，她只买了这个一罐西洋参，然后吃了段时间，跟我说没有。
2: 不能吃这么少啊！
3: 然后我说你吃多少啊？她说就是3-4片。
2: 那不行。
3: 3-4片，你什么都，你吃一碗饭，你还要吃150克的那个量，要跟在后面呢，对吧？没有剂量等于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为了让大家快吃，而是要把滋补的这个力道滋补到位。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们一个人吃一罐20天，一定得吃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是8罐。一共就是160天，算下来也就大概是
2: 5个月
3: 左右，一个人。
2: 这才5个月。
3: 对，一个人啊。
2: 这才5个月，老两口一起吃，保不齐儿子女儿拿上了。你邻居特别好的兄弟，
3: 对，
2: 可能你觉得他有点精神，有点萎靡的啦，天天跟你出去玩，说以前你不这样，怎么一到夏天怎么？
3: 我们现在吃西洋参的青年、中年人很多的，
2: 很多的，
3: 绝对不是老年人专利啊。
2: 我办公室有多少30-40岁的都在泡的？你想说以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可能吃这个？但是现在真的是观念不一样了。
3: 对，
2: 00后早就在吃了。
3: 我们透那个这些人群透支的厉害，所以懂得补的人，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周期那是会不一样的，
2: 是完全不一样。
3: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要吃，家里面的中青年人
2: 吃，
3: 平常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熬夜特别多的要吃。还有一个人群，马上到时间了，6月份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
2: 此话怎讲？
3: 因为西洋参对于脑子动得多的人、说话特别多的人特别友好，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作业要做到11点多、12点，早上7点钟就开始进入学校上课的。您记得，你看看小孩，如果头发开始变得枯黄的、掉落的，同时面色特别差，胃口吃饭。好像也经常胃口不太好的。
2: 那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3: 这个其实他不用专门喝，
2: 没有什么饭前。
3: 是我们比如说养生壶里面炖完之后，家里面可以把这个参片撒到米饭上，晚上那一餐做养生饭。然后把这个参片撒到汤里面，可以跟鸡汤、排骨再炖一炖。
2: 这个。
3: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你到外面也有这样的养生餐，对吧？西洋参炖排骨价格多贵。我们今天用这个，你等于是把精华吃掉之后，剩余的一些参片当中的营养。再给到这些家人一起分一下。
2: 好，我们这个构成我们快速就收掉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见了。拿回去的话就选这个3罐装，今天有，下次有，什么时候都有3罐装。
3: 对，
2: 但是8罐装出来的几率确实不多。你看旁边这红颜色，大家别忽略它，就这个，好像被红颜色给融进去了。
3: 是的，
2: 这是枸杞啊，这是特级枸杞哦，这一罐我看看价格是有多少钱来着？69嘞，70块钱的。你这个银耳，二级银耳也是要近50块钱，49块钱，加在一起有120块钱左右了，观众朋友，差2块钱，120啊。
3: 是。
2: 你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1块钱都不到啊。尤其是参加满减送买，三级满3888，返进400元积分，你就订购大的嘛，11880，反正我们是要吃，又要坚持，尤其是吃身吃出好来的。
3: 是的。
2: 你说我非得订3罐。 我非得要多花个两三百块钱一次，每次都要多花两三百，怎么着？大家跟这个钱是有仇吗？干嘛多花呀？我是宁可省下了两三百，我也不多花一分钱。
3: 而且你不用担心，是我们有三年的保质期。
2: 对，
3: 买回去之后放到阴凉的避光处，
2: 可以，
3: 橱里面放着
2: 都行。
3: 您即使在夏天，对吧？它都不会有品质的那个问题的啊。
2: 打电话抢啊！儿子女儿都能吃，送给老兄弟老姐妹也挺好的一个选择，你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4: 相声真的是老像的，就一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像老像。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5: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相声，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6: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南送来大破烂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沈阳。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7: 相声，
6: 相声，基本上侪是吃相声。
8: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3: 嗯，
8: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3: 哦。
8: 但是西洋是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9: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0: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9: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0: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2: 哎，阿姨好，阿姨好，哎，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仙香参，
11: 对，
2: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1: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吧，很多年了。
2: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1: 一个买了，
2: 放在哪里了？
11: 哎，
2: 哦，放在这里啊！
11: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11: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2: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1: 对。
2: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1: 常吃的。
2: 叶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1: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2: 真的呀？
11: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2: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2: 哦，
11: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2: 哎，这个特别好。
11: 这个
2: 补
11: 每天
2: 蛮好的，
11: 当茶喝的。
2: 那不错，哎、那不错。
11: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2: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价格构成组合八罐装，您一天吃上3克，有的可能爷叔阿姨姐姐们。不止3克了，有可能有的人需要到4克或者更多，都不一定。所以，即便按照最少3克来给大家算的话，大概老两口一吃就是2个半月左右。
3: 是的。
2: 那邱老师，我请问一下了，很多叶叔阿姨也说，这个我吃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我需不需要坚持久一点？还是说我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不见效果我就停了？
3: 哎，不是，这不这样啊。其实我也想解答大家一些那个误区和疑问。比如说到了夏季，很多人觉得我该不该补？有的时候觉得夏季一补，本来就已经补热，
2: 是
3: 会补到上火。
2: 嗯，
3: 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那个在滋补的时候有句话叫“虚则补之”，你从虚的角度来看，你虚不虚？比如说您的精神饱不饱满？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都是精力特别的充沛？可以适应任何的事。很多人不行，早上哎去买个菜回来，哎呦就不行了，沙发上躺一躺了。到了下午这个时候，看看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还有就是去接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特别烦，为什么？他精力不济，跟不上小孩的这个精力节奏了。那你说你要不要补？ 还有我们很多的中青年人，就很多觉得这个中青年的时候啊，身体是蛮负荷的，蛮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补？但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的改变，成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工作的，人已经萎靡不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一样，你说虚不虚？
2: 虚的。
3: 这个时候如果不补，你身体空了之后，你带来下一步的环节就是你身体脏器开始遭罪了。那么我们既然要补，那么就说到补的问题了。在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补益的食材在夏季不太适合。但是西洋参被称为什么叫清凉参，清凉参的意味就是它不但能补气而且能滋阴。它的补气，这个气不是让你往上冲的那种火，是让身体的能力增加。比如说你吃食物看东西吃了以后没胃口，让你胃口大开是一个能力。您每天要工作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思维非常的充裕，对吧？精力充沛，你这方面好像不行，让你这部分的能力提升，这就是补的一个所谓的气的一个总称。所以然后再加上夏季你喝水喝了都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水只是一个过渡，到了身体里面要转化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精液，能转化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渴，你就觉得那个每天喝几杯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抱这个茶缸子依然解不了渴，那意味什么？是水没喝够吗？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在水喝够的情况下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意味身体里面生成精液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们还应用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虚则补之。如果判别自己的身体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拖，因为整个夏季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身体底子足，每天能生成很多，消耗也就消耗掉了，对吧？我们还能再补回，自己能生成出来。但是如果你消耗就是像现在我说了大把的话，我嘴巴干得不行，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很快的去给它生成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个方法。
2: 而且这个沫沫也没有消散啊。你就是说你这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洗洁精谁敢喝呀？
3: 我们说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做题一样，犯个小错马上改正，你接下来你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这些小错不犯，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变成大错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气，我们身体的气机在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的时候给到它材料，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身体合成的物质，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夏季消耗多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补回来，那你就可能叫透支了。我们如果不想透支，不想亏空，不想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整个人虚到不行，或者说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在整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夏季，把我们该做的功课做到位，把我们该补的这些好食材放到我们的日日三餐当中去。
2: 今天买大固醇完全是让大家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
3: 对，
2: 你自己吃咱买性价比高的，单个便宜的，还能参加满减送买，该凑积分该拿积分都开心，
3: 是
2: 该拿赠品有这么多好赠品。你要是想送长辈的话，咱也有回手的余地呀。
3: 对呀，
2: 你拿上个两盒三盒，这一罐近400块，你拿两罐800啊。
3: 对，
2: 多有面子啊！尤其是神像，这不是小牌子，这是神像、啊。
3: 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而且是专做生龙滋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大品牌是打，但是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像，他会给你卖那个西药吧，不卖的。
2: 不卖啊。
3: 他卖中成药吧，不卖的，对吧？他卖食品吧，也不卖的。他卖的都是跟滋补有关的东西
2: 啊。你说你朋友之间，好兄弟、好姐妹，小姐妹关系处特别好，一起跳广场舞的，出去玩的，对不 对？可能突然之间有点身子骨不舒服，住了。住在那边之后呢，可能开个小刀的小微创的，
3: 是
2: 也是有可能的。看望看望他，拿这个东西总比你拿些水果强吧。
3: 而且哦，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肯定有走来走亲访友的，比如说家里的大侄子，外甥女，
2: 有，
3: 今年正好要高考了，
2: 总会有的。
3: 你叔叔阿姨去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一罐西洋参，都不用用礼盒。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在前，养完之后，无论是在生活上、学习上、健康上，得到的受益那都是自己的。
2: 对，所以大家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自己琢磨琢磨。之前在上一档节目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了，我说退休工资啊，咱养生啊，是为了长寿，生活更健康，
3: 对，
2: 生活品质更好。 所以这个退休工资供我们来买好的养生的东西，养生的东西让我们身体更好，退休工资源源不断来，
3: 对呀，
2: 源源不断买，买完源源不断养，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3: 所以我们不要去比一个月拿多少，
2: 对，
3: 因为这个是定死的，你感觉不了。
2: 比生命长度，
3: 对，我们比能拿多少年，
2: 对，
3: 这才是我们可以比得了的。
2: 说的大实话是不是？好了，那订购八罐装，导演老师，我们的八罐装现在还剩下最后八组现货，观众们，八组现货啊，一转瞬即逝，还有十七分钟了，
3: 对，是的，
2: 我就算两分钟订一套。十七分钟，
3: 对，
2: 都不够您订的，
3: 还有那么多人，
2: 赶紧抢就订这个了啊！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性价比非常高，02111999000。

0: 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因为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最贵经呢，主要是贵心肺脾肾四经。西洋参呢是微苦微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辛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日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的人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1: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2: 对。
1: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2: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3: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算买正的，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1: 因为您把子哦，神香牌，
4: 神香牌，
1: 哎，真的好。
5: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
7: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1: 担不担心女流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8: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9: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0: 四五年了吧。
9: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10: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11: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9: 都长寿，绝对
11: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2: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9: 嗯，
12: 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0: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甥来，
11: 神像牌啊。
9: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1: 因为神像老牌子。
9: 哎，上海人都知道。
11: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13: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9: 那这么多的专家，包括很多爷叔啊，就我们消费者、很多姐姐们也自己得到它的受益了，都是受益者。
15: 哎，
9: 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夏季一热呀、嘴巴干呐、光喝水行、
15: 那就叫
9: 只是喝白水
15: 那当然不行，因为它要的是津液、水是一个载体、进入身体之后它要进行转换的、如果能转换出我们的津液来、我们身体的那个口水啊，我们身体的肠液、胃液、包括关节腔里面关节液，这叫身体的津液、这个体液分布全身，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它也是一种津液。这种体液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第一个是濡养我们各个脏器、所以有它在，你会发现肠道不干了、胃里面保护好了，消化食物的时候，哎，有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它不但有这个保护力，同时它也是我们身体很多重要的参与的那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酶，对吧？ 它就是以胃里面的胃液、小肠里面的那个肠液，对吧？以蛋白以那个脂肪酶这种体液的方式，参与到我们食物的消化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成分去细化去讲，可以讲很多。但是老祖宗很聪明，不跟你绕绕弯弯，就说两个字儿：第一个，你需不需？你需不需要？对吧？身体虚，你要补。要补的时候，那么它会从自然界找到一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各个方面都能直击到位。那么今天西洋参，它在补益这里跟我们其他参去比，就有它特别的特点。为什么它被称为清凉参？是因为第一个，它跟其他参一样，它能给你补气，让我们的气机充足。所以你到了夏季，你说我又犯懒，我又犯困，我就是不想动，对吧？这个就代表你身体气虚了，你要补一补。那么接下来就是身体干不干？你身体里面如果一早上出来，你的嗓子炎就开始冒烟的，那就说明干了，对吧？哎，你就可以喝了，一举两得。而且我们西洋参哦，跟什么都能搭。就它第一个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喝，夏季是它的主战场。第二个，它不挑人群，我们到高考的那个冲刺的孩子
9: 也都可以喝吗？
15: 只要你是，你看现在哦，真的不骗大家，大学里面你去看看，很多那个学生，保温杯里面、玻璃杯里面泡的都是西洋参。
9: 所以这个西洋参不是说老人才喝的东西，
15: 学生桌上的杯子泡的西洋参。讲台上老师的杯子里面泡的也是西洋参，
9: 白领那个桌子上泡的西洋参，他可不是老人的专利啊。
15: 他只要说话多，动脑子多，或者说熬夜多，不那个喝西洋参和不喝西洋参，他自己就有感觉。
9: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以前呢，都是在港剧里，
15: 对，
9: 都是大佬，因为以前的价格贵嘛，所以只有大佬喝得起。
15: 那个时候是这样，
9: 那个时候，所以每拿一个瘦的杯子让他们喝，所以给大家的那种固有印象传达错了，说只有老人才能喝香参，
15: 不是啊，
9: 不是的，完全不是，他的年龄本来就没有限制住，只不过因为以前太贵了。
15: 对，
9: 你说有多贵？如果大家拿这个来算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你在我东方购这个吃三克，
15: 对，
9: 你在我东方购吃三克的话，大概3块钱，你在外面吃个三克的话，你就按20块钱算，因为这中间是加拿大的，我们也加拿大的啊，所以20块钱三。克60，你说谁吃得起？我问大家，你老和老伴一起吃的话，一人120，
15: 对，那不得就吃2-3片一天
9: 了吗？就是说呀，
15: 所以没啥用，你知道吗？吃完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呦，那就算了，我还吃个萝卜比它有用。”但现在我们告诉大家，你后面量到位了，你看看有没有用？
9: 也当然，
15: 真的有用。
9: 所以一定记得啊，就要定就定。大工程导演老师，我们还有9分钟啊。最后三套，最后三组现货了，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订大购程，刚才邱老师给大家已经分析过了，就算自己吃，老两口一起吃不过2个半月。
15: 对，
9: 您要是给自己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你说我拿上一罐，你先尝尝，你感觉这一个整个20天，邱老师说20天左右吃完它，你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感受，
15: 对，
9: 然后你再订。
15: 出去走走玩的时候，你就看传不传，对吧？
9: 大不了再
15: 送你一罐，长不长，
9: 对不对？在你手头得有货呀，你没有货怎送人家？你拿个3罐装，你自己都吃不够的，你不够吃的，你还给人一罐，那不可能够的啊！所以我们尽量订8罐，儿子、女儿、老父亲、老母亲那儿。
15: 是。
9: 你比如说，你端午马上就到了，你说我除了拿粽子之外，我再拿个2罐，
15: 而且啊，
9: 多好！
15: 端午我们叫五毒月。五毒月的意思吧，又热就酷暑，特别热特别干，而且身体里面一旦干了之后，很多代谢出来有害的东西就出不出去，粘在身体里面，所以你会出现这个上瘾症的啊，毒杀这个各种问题都来了。我们所以把身体里面的精液先补足，气机补足，其他的问题交给身体自己去干吧。
9: 所以一定量，要够，
15: 对，
9: 时间要足，
15: 对，
9: 这么便宜。快把毛的，
15: 对，
9: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在这心疼的了？
15: 是
9: 自己健康最重要。
15: 要心疼自己。
9: 我刚说完，还有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了498的了，
15: 对，
9: 是要听我说，不要再订498。498三罐装，你今天订有，明天订有，后天也有，
15: 不划算的，真的。
9: 8罐装是最划算的。
15: 而且我告诉大家，你看啊，我现在这个杯子里面，
9: 大家就要说，我先说一段，小心一点啊，02151119000。

0: 相声真的是老像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像老像。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相声，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酒，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楼，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楼。相声。相声，伊基本上侪是吃相声。
3: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难吃点，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7: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9: 好，感谢观众的提供啊！我们这个八罐装，我一定要跟老师们强调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姐姐们啊，千万要记得三罐装，这周有，下周有，下周都有。
7: 对，
9: 反正肯定是有的。
7: 是的，
9: 他不会缺席。但从性价比来说，和您自己想要长期自补的理念来讲，你的三罐就冲突了。
7: 对，
9: 你三罐，你说我吃完没吃个个把星期就没了，连一个月都没到。关键还不舍得跟老伴分，
7: 哎，
9: 你跟老伴分的话，你更没了吃了，你可能就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
7: 最主要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9: 哎，邱老师，
7: 你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说哎呦热到嗓子也冒火的时候，热到烦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开着会打盹，这个时候你身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帮你，
9: 你来上一罐嘛。
7: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回去之后，大家分一分，
9: 哎，
7: 老两口一定得备点，
9: 哎，
7: 对吧？中年人，我们出去那个工作的。包里面每人一罐至少要有，
9: 有的。
7: 还有呢，就是我们晚上做饭做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9: 就是说
7: 让我们经常在讲话的人，经常在外面打拼的动脑子的，包括年龄上去的这些长者们，我们在夏季可以有滋补的物质。
9: 哎，那邱老师怎么搭配好一点？
7: 哎，搭配哦，我跟大家说，那像今天我们银耳给到大家，
9: 哎，今天有这个银耳，就这个
7: 银耳大家看看，真的是特别赞，你看看这个胶质感，
9: 哦，
7: 啊，这个胶质感，
9: 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浆糊了。
7: 不是，它一点都没加任何东西，
9: 没加任何东西，
7: 就是我们的
9: 吃来着，
7: 都是我们的银耳，就是自己炖出来这个状态，所以银耳能炖出这个状态，这个品质好啊。
9: 就真粘稠。
7: 西洋参在这里面，枸杞在这里面，你可以再加点红枣片，这是我们的下午茶。然后我说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面加进去，米饭里面可以铺在上面，手心里饭。
9: 这水喝完了别扔。
7: 还有就是我现在每天西洋参都喝，我泡在我自己这个杯子。
9: 哦，
7: 这个杯子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我还加了点山楂，加了一颗乌梅，然后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平时比如说应酬多的人，就可以跟着我这个方式。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会泡花茶，像玫瑰花呀、菊花呀，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西洋参来搭。
9: 好，
7: 所以你看啊，今天八罐西洋参，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吃，真的不够的啊。
9: 就选择他那个三罐装，退掉，退掉，退掉。我都劝大家多少次了，不听我的。你自己花都多的钱了呀，
7: 对，
9: 跟这八罐比啊，而且关键你要说我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就吃一周，那行，我也不劝大家了。你说我现在身子骨状态确实比我两三年前或者比去年都差很多，那就是补一补元气啊，至少它是补气，至少它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7: 夏季特别硬性，
9: 就定这个八罐装的啊，然后本身的这每瓶的单颗价格就低，然后额外给大家送一瓶这个枸杞69，再送一个银耳，这个是49，就近120块钱，是吧？解决积分和赠品，尤其是满千送百，再参加一下，你大概花个1块钱左右都不到，
7: 是的，
9: 咱就拿回去了，天天吃咱也不心疼，你就算一天吃上三克。你也就3块钱左右啊，
7: 对，
9: 你在外面比一比，有的时候2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吃上3克，你就60-70块钱。
7: 是，
9: 你说你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我们今天了。
7: 嗯，
9: 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马上最后一套啊。 八罐装最后一套。如果您说我一千多块钱许明，我账户当中没有，你能不能容我个两三天我再订？可以的，选择货到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能省五元钱，您就直接选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9900。
5: 您自己吃吗？
10: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1: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5: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11: 对。
10: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11: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12: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5: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12: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0: 香参真的是老香的，就一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老公一个人从天冷从来打破冷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头。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9: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啊，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16: 对，
9: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6: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嘛，很多年了。
9: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6: 一个买了，
9: 放在哪里了？哎，放在这里啊，
16: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9: 哦，看到了，看到了。
16: 这不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9: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6: 对。
9: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6: 常吃的。
9: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6: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9: 真的呀？
16: 真的。清凉，补气。
1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9: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0: 您订购的是香参桂冕飘盒全家瓶装，
21: 您订购已成功，
19: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2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9: 品质生活，
2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肾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哎，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肾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成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1: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0: 对，
1: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肾的这个门店，
0: 对，
1: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0: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8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1: 是。
0: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元，
1: 对，
0: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1: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0: 对
1: 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0: 对，
1: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0: 对，
1: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0: 是，
1: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0: 对，
1: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
0: 哦，
1: 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0: 对，
1: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0: 是，
1: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0: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1: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您做好了。
0: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1: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0: 是，
1: 来来来来来，
0: 而且呢我们是整的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1: 这点
0: 汤汁其实是精华，
1: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0: 哎，
1: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0: 对，
1: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0: 哎，
1: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0: 是，
1: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 好。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0: 对，
1: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 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1: 啊。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GI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哇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哦，
0: 这个好。
1: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0: 对，
1: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0: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1: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0: 是的啊，你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你看一开场100位左右顾客已经订购了，快不快？
1: 懂呀，
0: 对，
1: 上海人都喜欢吃的，上海人喜欢，你看这个东海的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
0: 对，
1: 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
0: 对
1: 吧？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0: 是不是？
1: 哎，
0: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1: 对，
0: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1: 对吧？
0: 然后总归做不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1: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可能到了大夏天，大家吃的会比较多的，对吧？就是清蒸带鱼，因为真的是方便。
0: 对，
1: 但是多吃多吃真的会腻，是不是？就是感觉哎呀，天天都是这个味道，虽然它也很好吃。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家里面添个味道，糖醋口味的，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料理出来的味道，而且选的原材料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因为舟山的带鱼，带有 GI 认证的带鱼，确确实实有一说一，是要比东海其他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
0: 哎，
1: 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0: 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
1: 对，
0: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关键还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4月份捕捞，4月份加工， 对吧？
0: 对，
1: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4月份捕捞上来的？
0: 对呀，
1: 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市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啊，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
0: 随身带着嘛？
1: 哎，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哎，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直 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直 i 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这个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
0: 哎，
1: 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
0: 哎，
1: 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吧？
1: 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哎，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来，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哎，是的，是
1: 这块，
0: 哎，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朋友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
0: 哎，
1: 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
0: 对，
1: 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糖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搿糖醋糖的，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嘛，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也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那你。

0: 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顺的老品牌的。嗯，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有时候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0: 对，
1: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再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四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
2: 6个月的时间，180天呢，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0: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
1: 便当，对不对？带到公司去。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2: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1: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啊，就好几，就是几块，大概4-5块、5-6块，
0: 对，
1: 40-9块钱。嗯，那你想是不是？
0: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
1: 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嗯，
1: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
0: 状态，反复强调了，是不是还是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顺，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对，
1: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9，刚才人也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0.9，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1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1盒，对，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2: 对，
0: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的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 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1: 对，
0: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每百克22.5克，
1: 对吧？
0: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Omega-3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1: 对，
0: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再把它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1: 对，
0: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
1: 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0: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
1: 是
0: 啊，然后再看
1: 去内脏、去头、去尾梢哈，
0: 24块钱，你就看吧，
1: 半斤，
0: 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1: 对吧？
0: 就这个样子，对吧？
1: 是，
0: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
1: 配点老酒，对吧？
0: 对，
1: 哎，毛豆啊，花生啊，再一煮，对吧？这个下酒菜真是美的嘞。
0: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1: 对，
0: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对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1: 对，
0: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1: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0: 对，
1: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0: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 山羊肾，
1: 对，
0: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1: 对，
0: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1: 对，
0: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
1: 对，
0: 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
1: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
0: 但你看我们山羊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哎，
0: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1: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块。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山羊肾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个。糖醋糖对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1块2块不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对吧？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与配料表相当的关键，山羊肾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叔叔会说，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
1: 等一周的时间，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嗯，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还说，那我不高兴等，那你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定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局埃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子要是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的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转着呀，对吧？哎，就是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嘞？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
0: 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1: 蛋炒饭，
0: 哎，对，蛋炒饭，
1: 蛋炒饭
0: 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
2: 哎，
0: 就比较难，
1: 很难，
0: 好吧？
1: 对，
0: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1: 对，
0: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1: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太肥，
0: 那肉很粗，
1: 对
0: 不对？
1: 肉很细，
0: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
1: 哎，
0: 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1: 细腻啊，
2: 对，
1: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2: 对，
1: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
2: 了
1: 是吧，
2: 预约吧，
1: 预约了好不好，
2: 预约啊，对，
1: 预约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0: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啊，
1: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已经卖完了，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嗯，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嗯，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1: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嘛。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

0: 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9月份、10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1: 所以
0: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1: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4元左右。
0: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1: 对，
0: 是现做，
1: 现做的。
0: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新鲜，
1: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
0: 对，
1: 不强调了。
0: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啊，现做。
1: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吧。
0: 好吧，
1: 准备再来看，
0: 准备都准备了。
1: 看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0: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1: 所以叔叔阿姨，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0: 对，
1: 半斤的量，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0: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1: 对，
0: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1: 就是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0: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1: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哎，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应该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0: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2套，
1: 对，
0: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1: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0: 对，
1: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1900。

我对伐，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个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

0: 吃的，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亚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嗯，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嗯，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嗯，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嗯，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八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那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国民品牌三枪。那说到三枪呢，它是成立于1937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很多人啊，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啊，就是说三枪内衣内裤、棉毛衫、棉毛裤啊，一定要选择三枪。为什么？柔软舒适啊，因为它的棉好。那今天有哪所向？大家看到有男士款和女士款，
0: 是
1: 关键价格还非常的优惠。首先保证无论先生包括是太太，对不对？所有带回去就是第一个字，100%的棉，
0: 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全棉纯棉的。
0: 我们呢，接下来看完这个100%的棉之外，马上给您看一看，如果跟三枪的品牌同等档次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三枪还要再厉害一些。
1: 是，
0: 你看啊，优什么酷，哇、哦，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好东西啊，人家不是不好啊，人写的是100%棉布，这是写了啊，这不是全棉吗？100%棉，多少钱一件呢？99。是不是纯色呀？白色的99啊，
1: 是
0: 你就算它100块吧，这样好算账。我们今天有没有？哦，再看白色的啊，
1: 对，
0: 100%棉，我们看过细节了，
1: 是，
0: 你就知道100%一个一件、两件、三件、四件，对于所有爷叔来说，

0: 今天这四件你愿意做打底打底，愿意外穿外穿，全都合适，你当睡衣也成。
1: 对呀、
0: 如果在市面上按400块钱一整体来算的话，你是合适的呀。
1: 是
0: 今天卖199元，如果参加满减送买，或者是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减个5块钱自带积分，你零零总总算个40来块钱一件，划算呢。
1: 对，确实，那对于很多太太来说，同样也是啊，你到外头去随便买一件 T 恤，全棉还不一定是100%棉哦，就纯棉是100%棉，而我们是100%棉，并且是选择到了非常好的新疆棉，并且还做到了一个烧毛工艺。
0: 哎呦，这好好看！
1: 女士款也是要四件带回去带花玩的，对不对？四件带回去才199块钱，有我们豆沙绿色，有红色，有天蓝色，以及是白色，当中就有花纹啊。这个啊，可以当做居家服来穿，关键还可以穿出去。无论您是下头配上啊这个短裙，包括是白色的这个裙子、裤子都可以，关键是舒适。那三枪的衣服好在哪里？它就是100%纯棉织吧，你会发现它的剪裁剪切也很好，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小圆口领为大家所这个设计到了，套头套衣服非常的合适，不会觉得呀卡脖子卡嗓子，对不对？完全不会啊。而且呢它的一个回弹力也是很好，你看纯棉包括是全棉的材质给大家一个感觉是什么，鞋尖的切角非常的贴合，而且因为它做到了一个烧毛工艺啊，它那个光泽度也是非常好的，再加上修身性，因为 T 恤它是属于比较传统的一种材质，但是如果剪裁版型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胸型胸线出来之后腰身这边就收得不好了，但是这边它是属于这种立体的剪裁包式工艺了，胸线出来之后整个的腰身虽然说它是做到一个梯形，但是是有非常好的一种弧度，包括在肚子方面很多些太太们怕什么，又吃了饱了食饱这边能够凸出来，对不对？没问题，它这边的富裕度啊能够非常好，而且因为是夏天，像我选择是正正好的尺码，但是它穿得非常的舒适，当一阵小清风吹来之后，你能发现整个的衣服吹起来是非常的松和软，而且在风的摇曳之处之外呢，它整个的感觉和材质就是100%的全棉材质为您所呈现出来。那在颜色方面同样也是，刚才为您所展示是我们的大红色、深红色，它红的不是那么的艳丽，但是非常的喜气。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天然色，天然色你看在光泽的照耀下能看到它这种丝绢般的光泽吗？虽然说是100%全棉，但是能够为您做到了一个烧毛工艺，新疆棉的材质棉啊非常的柔软，因为这个是要贴身穿、贴肤穿，无论是里面也好、外面也好，都在这边为您所标注了哈，是100%的棉的材质为您所标注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并且呢洗起来也很方便，因为夏天啊出汗比较多，你直接扔进洗衣机就可以来进行清洗了。一天当中你会发现，哎，早上穿舒适，下午穿那个汗啊都已经释放掉了。晚上穿出去纳凉也可以，并且你可以留两件在家里穿，留两件啊，万一有取个快递呀，出去扔个垃圾呀，出去散散步啊，都可以穿在身上。那女士呢，你到外头去买买，单独一件的价格可能都要99，甚至有些品牌的，有些溢价空间的199一件 T 恤衫也很正常。但今天全部四件带回去都是100%的全棉材质，三枪品牌大品牌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四件带回去了。
0: 如果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自带积分，零零总总一算
1: 是
0: 40出头一些，是划算的吧？
1: 对呀，
0: 对不对？全棉的新疆棉类，您看一看尺码怎么选择一下。姐姐们、老师们拿出手机，拍一下照片，您自己选择。一般呢，我会按照体重来看啊。如果按照体重来说，110到130，对于这个是男性身高啊，110到130是选择 L， 130到150 XL， 150到170是双 XL， 170到200。是3XL， 女款呢是90到100 M 号，100到120斤 L 号，120斤到140斤 XL， 140以上选择双 XL。如果到您家里面尺码，万一您觉得不合适，我们给您换到满意为止。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三枪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枪品牌的。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枪的，我就喜欢三枪。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枪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枪，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的。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 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们今天来抢先啊，你看今天你可以外穿，也可以在居家当做居家服，甚至睡衣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是来自新疆棉，并且是100%的棉。那这个材质呢，很多人说又很舒服，夏天以往是内衣内裤选择都会选择这种材质，再加上品牌三枪，我们从小穿到大，包括是很多电视前啊，60岁70岁80岁甚至更年长的长者们，你们年轻的时候当时也是在选择三枪，而且那个时候三枪真的是属于高端货。为什么？因为品牌好，品质好，对吧？也是我们的国货之光了。
1: 你想想看看，在北方的时候，一听到上海产的好多东西啊，一是不太容易买到，
0: 托人过来买，对不对？
1: 这是事实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衣服啊，三枪可以说是与时俱进。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刚才叶华在第一段的时候提到一个工艺，叫做双毛工艺。然后叶华还给大家展示了，就是它有一点点像丝光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它会有丝光效果，因为它的双毛工艺，它不让它感觉就是暗暗的、雅雅的。你在身上，你要在冬天啊，咱说实话，你要磨毛、磨绒，让它起感觉像小绒毛一样。但你在夏天那样就容易让您觉得热。实际上它要用丝的感觉在身上滑来滑去，您就觉得凉。但是它不是化纤，它竟然把棉原本应该是绒绒的、暖暖的那种感觉，把它变成了滑滑的、凉凉的质感。
0: 是的，上身之后啊，触手即降温，
1: 哎，
0: 觉得很舒适，
1: 很舒服。
0: 再加上啊，以往到外头去选择一些 T 恤衫啊，就穿在身上，它可能是85%的棉，70%的棉，还有30%什么木袋儿材质啊，可能化纤材质。当然，它是跟您说为了增加弹性，但今天因为是三枪品牌，他们家这个100%棉，穿着舒适，双毛工艺。之后啊，就是上身的体感是非常的凉爽之外，它弹力度和弹性度也是为大家所做到的。那棉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其实排湿性非常的强。那到了夏天，棉不了，您出去逛一圈又会出汗，所以呢，夏季每天都要换衣服。那每天换衣服的同时，还要在想，哎呀，我不太出去，我在家里头，你家里头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穿？也可以当做居家服来穿。
1: 一周七天，
0: 哎，
1: 我四件哪够穿？
0: 是啊，
1: 说实在话，四件都算少了。
0: 对的，
1: 所以今天不用担心。你说四件多是不多，多啥呀？
0: 对，
1: 还多
0: 199块钱哈。很多朋友都是先生也是买了四件，太太也是买了四件，
1: 一起买。
0: 先生特别是啊，以前我们上海的很多男生能穿这个背心，你是不能到外头去，这个入到餐厅。
1: 说实在话，不太雅。
0: 哎，不太雅，对不对？那背心穿着舒服，为什么棉啊？你不要说到外头去不太雅来，你这个开门取个快递拿个外卖，都觉得有点尴尬。
1: 你比如说，你说自己的儿媳来家里面，你穿个大背心都
0: 是啊。
1: 不是那么回事，
0: 但是穿西这个不是西装衬衫，就觉得好像
1: 有点过了
0: ，自己也不自在。你就穿这个啊，
1: 舒服，
0: 既可以外出，又可以在家里头穿，199元。很多人说三枪品牌的 T 恤衫199，两件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在多方购物
1: 四件
0: 带回去，
1: 而且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能省5块生活。你要说这1999，你不差那5块钱，咱给算了，100来块钱能省5块，那是大头了。
0: 对，
1: 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现在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给大家看看今天带回来去呢是我们的三香的水柔棉，就是全棉。它虽然说是这个棉，是因为全棉100%熏香的棉，然后烧毛的工艺的处理呢，更它更加顺滑，吹吹管有丝管的包的光泽，并且不易褶皱啊，不易缩水。
1: 你就听它的名，
0: 确实
1: 水柔棉就看凉
0: 快。很多人听到水柔棉也好，什么棉也好，就在担心，
1: 哎，是不是化学的那叫
0: 是不是给我当中一个什么化学因素，对吧？
1: 没有，
0: 很活的，并不。不是，它还是100%纯的新疆棉为您所打造的。
1: 这个它只写了纯棉啊，它不知道是哪个棉，反正只写了个纯棉。
0: 它全棉
1: 啊，写了个全棉，全棉那么人家卖99，你说你随便找一牛是99，我还卖199呢，
0: 是
1: 不是随便找的？这个看这个牌子了吧？优什么什么酷，人家用的都是好材料，对不对？我没说人家不好，人家就是好材料，99，你就最基础的打底款，人家99，我们今天有没有？白色的有没有？
0: 对，
1: 灰的。蓝的、青的，所有的颜色都是咱作为男性来说最为保底、最为安全的一个颜色。我跟大家唠叨一句啊，今天的199，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那确实便宜，一件才40来块钱。我们拿回去的是什么品质？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是女款的，我稍微展示几个小细节，你就知道三枪有多好了。第一个，我自己特讨厌，我先说我讨厌什么。讨厌在这个领子旁边有一个喜脉，上面有一个什么玩意儿编号了，有什么材料了，
0: 会痒会疼。
1: 你剪吧，不是那么回事儿，把它剪坏了。你不剪吧，扎得慌。今天我们所有都是印在上面的，
0: 是。
1: 你看得清楚是不是100%棉？这就是细节。
0: 对。
1: 好，你再看人家双层，大家注意啊，这个是双层，它有弹力的，所以它不会让你勒得慌。而且我把它从下往上翻，我先给大家看垂坠感啊，大家注意啊，3、2、1，走着。
0: 哎。
1: 说明什么两点？
0: 不易褶皱哦。
1: 对，第一个垂坠感，第二个它为什么发现有光泽性，亮亮的？刚才说到了，有一个烧毛的工艺。
0: 是。
1: 再有一点，它只有亮到了，用的棉够亮够足，它才会有这种垂坠感。如果轻飘飘的，给你巨薄的，我稍微把手往这一荡，你能看到我指甲盖颜色的。
0: 对。
1: 你说你那个东西便宜，当然便宜了，你才用多少棉呢？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啊，这一件啊，我随便拿出一件翻的啊，大家看。你知道一般好与坏直接看走边，
0: 对，
1: 你就看看我随便翻啊，360给大家看啊，你看看有没有巨多的毛线头，你注意有没有巨多的毛线头，
0: 做工啊细节都在这儿。
1: 你就说人家这个三枪到底是不是值得老百姓喜欢，
0: 是，
1: 你就看这些细节就好了，别的咱都不用说。所以今天这个好，你包括我自己上身，大家看啊，上身所有的爷叔们兄弟们，你就看他上身的这个垂坠，大家看这个垂坠效果，看了看到这个垂坠效果，
0: 感觉肌肉在抖动。
1: 谢谢你夸奖，但是垂坠效果啊，是第一点。第二个，有没有鸡突？有没有尴尬？有没有？你知道大家看到我这边很多爷叔说：“哎呦，我不好意思穿。”哎呦，这个地方得尴尬，你尴尬不？大家看我尴尬不？所以它的料子有一定厚度，它才不尴尬嘛。哎，
0: 确实，说到这个尴尬，女生更加在意，
1: 是不是不尴尬？
0: 特别是对于白色衣服来说，浅色衣服来说，怕的是什么？它就是偷工减料，对不对？跟你说是全棉，但是呢，做的很薄，像网格状啊。很多出去之后想，怎么那么性感？你都穿啥都知道了。这个不是啊，这个你看到吗？你就算是这个肉啊放进去之后，不会有任何。
1: 你看，尤其是白色的。
0: 对啊，尤其白色。我来看看，那在这边呢，我这个衣架已经算是很深的樟木架，对不对？对，然后呢，往这边不会透，不会漏呀。
1: 它只有一个型。
0: 哎，所以说大家带回去之后，无论是最新的白色，你就看它那个透光性。
1: 对，
0: 女性朋友们穿不会觉得很尴尬，而且我喜欢它
1: 什么？
0: 男性朋友们就比较的简约款，对不对？
1: 很
0: 清爽的样子，就是纯色。女士朋友们就是有这种花花的样子，
1: 好看，女性要的、
0: 可以出去了，
1: 对对，
0: 而且。四个不一样的富贵吉祥的这样的一个花朵造型，也是更加的好的跳跃出来了。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优惠，199元，不是2件，是4件带回去。
1: 然后尺码问题啊，自己穿多大，平常穿多大就定多大。
0: 对，
1: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现在哪个卖的好啊？一个110到130的这个金数
0: 啊
1: L 号，一般的爷叔们，你稍微宽松一点，舒服。您就是170的身高，您就给我定175。你要是175的身高呢，愿意的话就定个180。
0: 对，
1: 反正我自己的体重，因为在这儿， 我没到180，我还是定的这块
0: 是
1: 哦，我没到180，这175到180嘛，你就可以订购这个双 XL 啊。嗯，再大基数的你就订3XL。
0: 是，
1: 女款的是这样的，女款的艳华是哪个卖的特别好？
0: 哦 ，AR 和 XL 还有2XL
1: 都可以，是不是？嗯，体重90到100 M， 100到120斤 ，L 100到140 ，XL 140以上全都双 XL。
0: 对对对，关键它还是独立包装。
1: 这个好看，男款不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0: 但也是独立包装，
1: 是独立包装，但不是这样的，
0: 对吧？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什么好处？你留2件。自己穿，另外2件分给儿子啊、女儿什么都可以穿，对不对？
1: 对，
0: 你可以分分人。当然了，我是觉得像这样的好衣服啊，自己留着，199块钱4件
1: 带
0: 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而且又是三枪牌子，三枪都在这边啊，标明当中有的，跟朋友一起也可以分享，包括这边的尺码都是为您锁着标注的清清楚楚的。
1: 你管这个送货人多体面，
0: 哎，
1: 好看的，好看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三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的。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49.9%，而且49块多一件啊，这来自三湘的全棉啊，并且是新疆棉100%棉的 T 恤。那这个女汉衫也好，包括男士的短袖汉衫也好，是夏季必备的。嗯，可以这么说，在现在的很多的一些大型卖衣服的地方，任何地方，包括是线上吧、线下吧，对不对？它都是属于应季货，而这个应季货来说啊，都是没有到什么打折。你到了9月份开始嘛 ，T 恤衫可能会打折，但现在是6月刚刚开始热的时候，要穿短袖 T 恤的时候，它正好是应季的一个产品，它基本上都是正价。正价来说199一件，很正常的价格。有时候搞个活动啊，99块钱一件也很划算。但今天算下来才49块多一件，我们4件。
1: 这个T恤带回去，等于说是4种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风格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我不知道艳华，你的审美有没有从以前的特别？比如说，就20岁左右的到现在这个年纪，我呢是摇头啊，我的是从原来的我身上必须要大 logo。 以前年轻的时候得显摆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现在我这个年纪啊，就是我能低调就低调。就我真的说实在话，我喜欢这种纯色的。我即便出去，无论是玩还是干嘛，我喜欢这就是纯 T，
0: 我不喜欢上面印了个大什么大动物了，又这个那个了。那还不是你的审美，是现在所有人的审美，
2: 对不对？应该是这种低调的。以前老板出去都是大 logo，
0: 因为现在不是每个啊，无论是这种啊这个。
1: 出去讲这个大会当中的宣讲，包括新品发布会，无论是老外也好，包括是国内也好，有高智商、高情商的，就是这种啊低调的奢华。就你看不出来，其实我们面料材质一定要好，对吧？你不能丢在这个材料上面多放，就是我们今天无所谓，包括女款，你看它只是点缀到位就好了，
0: 是，
1: 就这么清爽，就这么年轻。
0: 对，
1: 所以你穿上身以后，你所有的姐姐们，你看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整体的小花朵，
0: 通通带回去的哦，
1: 多清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右侧是我们男士。 是那个几个款式颜色，白、青、灰、蓝，都是打底色最经典的。如果。

0: 他觉得很好，但是你还已经露胸到露出来的这个汗衫，
1: 露一半，
0: 对，
1: 已经远的都露出来。
0: 我跟大家说，那种松松垮垮的，你都可以把它变成家里的抹布。
1: 对，每次他去拿外卖，我都说你这样太辣眼睛了，碰到这小哥还好，万一碰到个小姐姐呢，对不对？
0: 对呀，你终究是我老公。
1: 一百九十九块钱了，送件带回去，这个价格赶紧。但他说199块钱一件。
0: 要的呀，要的，他又不是不领行情，对吧？
1: 对的，
0: 要拿。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骗自己老公吗？就这一件。
1: 我老公在看节目。

0: 男款还是女款？
1: 男款、女款都有，
2: 都有
1: 男款4件199，女款4件199，对吧？都有的。你要选择男款的就选男款，然后呢要选择女款就选择女款，都是4件，不一样的颜色全部展现在这边。
2: 给大家说说
1: 尺码，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尺码还是蛮齐全的。
2: 男款尺码是从斤数吧，我们按体重来，好吧？
1: 110斤。可以穿的，对，
2: 还有130-150 XL， 150-170双 XL， 170以上，三个，这是男款，
1: 是
2: 拿手机拍一下，大家慢慢选。
1: 对对对，女款同样也是，其实它尺码很正的，就 M A R X L 到2XL， 从90斤一直可以穿到160斤，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那万一啊尺码当中有不合适的，没关系，我们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很喜欢女士款当中它那个花儿，你知道吗？女性很怕什么？女性很怕暴露自己的缺点，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你看你这边的啊这个肩膀这边肯定有肉，对不对？但是呢，它那个收口收的很好，正好是把你的白白肉的地方给遮住了，然后肩膀这边又是要做到一个直角肩的这个肩膀的一个衔接，往下就正好是帮你可以遮肉。第二个点呢，就是在我们胃啊，我们叫撒薄，就是吃完东西之后这边很怕就凸出来嘛，然后肚子这边也是怕，对不对？它的那个松紧度啊、宽松度非常的有着营养。
2: 腰身吗？我不知道
1: 对，它就是裁剪的很好。还有点，为什么明明会觉得它有腰身？因为它那花儿，你会发现整体看上去，它有这个花之后视线是往上投移的，
2: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花，是不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点睛之笔？你的这个视线就会往下投移，对不对？有这个花卉造型，无论哪一件，视线往上之后，你会发现腰线有了，
2: 这四件都好看，
1: 对，整个的线条能够曲线可以出来了，而且从颜色上面来说，白色、天蓝色、红色，包括是我们的这豆沙绿色，没有一个是什么艳到俗的颜色，都是能穿出去又可以居家穿的。
2: 你发现了没？
1: 你下头可以拍上这个白裤子、白裙子，
2: 都可以
1: 多好配呀！
2: 我就随便就，因为我是跟大家展示，就是一个居家
1: 对
2: 随意，我出去生活当中怎么穿，我今天就这么穿过来
1: 的。是的，
2: 我给所有的爷叔们、兄弟们，咱们就打了个样。
1: 对，
2: 你看我就是，你觉得我这个是一定是睡衣吗？没有吧。你觉得像个睡衣吗？我真的没觉得，我平常就是这么穿，我包括
1: 啊，T恤呀，汗衫，
2: 这就是平常 T 恤啊。
1: 对，
2: 但是你说我愿意当睡衣，随便你。
1: 不是，因为它是100%棉，你可以穿着它睡觉，
2: 对
1: 不对？你床上用品
2: 可以啊，
1: 高端的也是100%棉，
2: 是不是？
1: 正正好。
2: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我这个颜色呢是跟艳华这个可以当个情侣，你知道所有的其他三个颜色跟它是对着的。
1: 是的。
2: 你青色的它亲有青，
1: 对的。
2: 我今天的
1: 白的跟白的，
2: 对蓝的跟那个，比如说我可以穿个蓝的跟。那个红的搭啊，你包括白的跟白的，其实它都是情侣搭。
1: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要定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您就两套，男一套，女一套，
1: 对，
2: 没花多少钱。你知道市面上一件近100，你花400，4件，我们今天400拿8件。
1: 是的，关键还有它的那个材质，很多人看到这个材质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啊？再次给您强调一下，是100%的棉，并且是新疆棉，它做了一个烧毛的处理，更加顺滑，体感上啊，触手之后它会觉得凉凉的、爽爽的，垂坠感也很好，丝光的效果，对不对？更加好看，而且你坐下来呀、起身啊、蹲下，不易褶皱的，不易缩水的啊。所以带回去之后尽管穿，再加上今天单独算下一件才49块多，
2: 是
1: 50块钱都不到。三枪品牌的100%棉的新疆棉的材质 T 恤，
2: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不能光看价格，咱不谈材质。你说别人家也是棉，凭什么人家卖20-30，你们卖40多块钱还说便宜？我们的棉的，
1: 现场买的20-30。
2: 在哪儿买的？就是啊，跟艳华说的是啊，哪儿买的？你看看这垂坠感。

0: 人家用料一定要扎实，
1: 对，
0: 人家要足，人家包括这种丝光感，大家自己来看一看，这抖发抖发，你看看这个感觉，你看看这种垂坠感
1: 啊，穿在身上
0: 是不是？
1: 确实，
0: 所以它不是平常的材料，包括工艺，新疆棉烧毛的处理，然后在整体的用料的厚度，所有的集在一起。人家市面上再怎么着，优某库的刚才给您看过了，99一件，
1: 已经算是很良心的一个价格了。
0: 我们99一件也不为过。
1: 对呀、啊，我们今天是49块钱，49块多啊！你看199，你减去一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块钱、然后再是购物积分1.99元，对不对？立刻来抢先，4件带回去，不需要挑颜色，你只需要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说句实话，这个季节6月4号，后面黄梅雨就要开始了，你先生带回去一套，女士带回去
0: 凉快。
1: 好，对吧？换上新衣服也好的，划算的啊，
0: 舒服，有面子，
1: 穿也很划算，对吧？最后呢，11分钟时间了，电话持续排队，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三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的。
1: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2: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1: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的。
2: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1: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0: 时间了哈，我们目前男士的 AR 和两 XAR 特别热销，然后呢，女士的 AR 和 XAR 也是特别热销。还有三 XAR 的男士哈，有些这个朋友们说到外头去买买，你比如说刚才99一件的那个地方，它三 XAR 出的很少的，它基本上都是到两 X 就是为止了。
1: 如果出再多一点，
0: 对吧？
1: 再大一点，料货，对呀，好料，人家给你卖那便宜。
0: 对，但是那像上海的很多叔叔都啤酒肚里呀，包括是这个，比如说有
1: 身
0: 哎稍微壮实一点的，他就需要三 XAR，
1: 是的呀，
0: 对吧？而且我们是四个不同的颜色，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单独一进199都觉得很划算。
1: 艳华，说实在话，如果你像我妈妈有好姐妹的，四件里边她可能会拿出两件送给人家，为什么不可以？
0: 是，
1: 就是好姐妹有的时候一起搭配一下，
0: 还有
1: 穿的是一起的，
0: 之间
1: 也可以啊。
0: 你用这个，你送给儿媳妇好了，儿媳妇真的是又能穿得上，而且是我婆婆送的，你才花多少钱？
1: 它也不贵，它是纯棉的，三枪的。
0: 对吧？
1: 你比如说你呀、啊，假设喜欢艳华的红颜色，可能还喜欢青色的。另外的白色的和蓝色，你送给别人好了呀，
0: 哎、对的，
1: 不可以吗、哎？你送出去的面子，实际上市面一花花个两三百块钱才能拿两件，你今天你别告诉他多少钱不就完了吗？你的成本才70块钱，
0: 我们又不是什么没有品牌的，
1: 就是说呀，
0: 别人还想到
1: 又不是地摊货，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三枪的，
1: 我们不是地摊货，
0: 并且是100%全棉材质、
1: 哎，
0: 而且还做到了一个新疆棉，再为您做到了一个是羊毛工艺，要更加凉爽和舒适。再说了，这个居家可以穿，穿出去一样也是亮丽的。
1: 我得查一句话，
0: 你说
1: 我之前在那个什么红书上面或者什么音上面啊，我会看到有些姐姐们就是动不动弄个五角星那种姿势的，他们会有团服，一人一件，真的是一人一件哦。
0: 这些怎么会推给你呢？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要给我妈妈买一些团服。然后我会刷到这个，然后他就会有团服，这样说，哎。对哈、
0: 对，
1: 姐姐们、老师们，如果你有一起出去旅游的机会，比如说小姐妹关系特别好，三四个人关系特别好，
0: 是的，
1: 你就一人一件，
0: 哎，
1: 有人选红，有人选蓝，有人选绿，有人选青。
0: 那我还舍不得，我是觉得一样是四个不同的颜色，又不会觉得好像穿一样的衣服，四件我都穿。
1: 没事，你还没到那个年纪呢，到那年纪就舍了。
0: 啊，真的，199块钱四件哎、都可以，对吧？
1: 哎、
0: 好像有人正在问这个尺码，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哎，我们先从男性的尺码开始啊，
0: 好的
1: 男性的尺码呢，如果您的斤数是110到130斤，选择 L 号；130到150斤，选择 XL。我觉得就建议大家按体重来吧，好吧？
0: 对，
1: 150到170斤 XL。
0: 你平时穿哪个码就穿哪个码。
1: 170以上三 XL。
0: 是的。
1: 女款呢？
0: 啊，那90到100 M 啊，100到120斤的 AR。XL 呢，就是120斤到140斤，140斤以上你选两 XL
1: 就可以了、
0: 它的尺码还是蛮正的，反正就是平时穿什么码就是什么码，这第一点。第二点，再给您看看价格，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是四件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件49块多，对不对？来看看啊，在市场当中已经挑了便宜的价格，我们200多一件的，300多一件都没拿出来，
1: 很轻松吧？这都是当季款、应季款，
0: 是的，
1: 99块钱，
0: 嗯，
1: 有白色的，有其他颜色的，
0: 对，
1: 你要买上四件。我们今天这个就这里面真有这几个颜色，我们今天都有。
0: 对的，
1: 你挑上四件，400块，
0: 是的，
1: 要的吧？我们今天400块吧？
0: 对，
1: 300块吧？
0: 嗯，
1: 199块钱
0: 是呀。关键它还有这个材质啊，也不是说我们整个印在包装当中，也不是说口说无凭，对吧？三枪，然后这边的尺码啊，包括这边100%的是棉，100%棉，
1: 纯棉，
0: 可以水洗的，可以熨烫的，
1: 新疆
0: 棉，好吧？大家可以来进行啊这个选购，不是说选颜色，就是选先生的还是女士的，男士4件199，女士的4件也是199，并且的上头那个花卉啊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花卉，你看。这两个多好颜色啊，对不对？蓝色到外头去穿穿配白色又很清爽，
1: 都可以的。
0: 红色同样也是豆沙红和豆沙绿，
1: 都可以。
0: 四个不同的颜色全部带回去，因为价格才199块钱。
1: 我再插一句话啊，对于很多爷叔们，我知道大家省钱，有的时候真的懒得买衣服。
0: 是的。
1: 那作为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给自己的老公可以买上一套，他那个可能已经穿了两三年了，说实话已经像裤这个领口跟裤腰一样松了。你说还让老伴穿，都到这儿来了，对吧？再变成一个什么露肩型了。
0: 但是先生如果说居家服啊，给他。什么99块钱一件，他不舍得的，
1: 对的，所以就买这个
0: 四件带回去又可以穿出去，
1: 好牌子、上海老牌子，咱靠谱，咱安心。
0: 是呀，
1: 另外有一些那个味道啊，都已经洗不出来，我跟你讲，都已经发。就是那个可能身上到一定年纪会有一定味道，你说再洗再洗就总感觉奇奇怪怪的，换吧，如果很贵那就算了，
0: 是的，
1: 才100来块钱换一套，好吧，
0: 又舒服啊。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0: 三江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江品牌的。
1: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江的，我就喜欢三江。
2: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江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1: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江，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的。
2: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1: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0: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江品牌。
3: 我们的背后和组织快要没有了，大家一看，今天我们还是一个全新品，好像对吧？三湘品牌的都是100%全棉，并且呢是新疆棉的材质 ，T 恤带回去，好吧？男士4件199元，女士4件同样也是199元。你到现在都去随便看看，我不说三湘品牌，你就拿100%全棉的 T 恤衫，没有任何牌子的，单独一件是不是在79到99已经算是很划算的了？再往上稍微有点牌子，199、299。甚至上千元的我们不说了，对吧？今天我们是什么？不过大名牌哦，三湘品牌成立于1937年，到现在为止近百年历史。什么样的品质？大家从内衣内裤开始穿，棉毛衫、棉毛裤开始穿 ，T 恤开始穿，也知道在三湘品牌当中，单独一件199已经很划算。今天我们是4件带回去。
4: 凡事皆有成本，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所谓的买一个所谓的纯棉的，说20-30元，你自己先琢磨琢磨，它到底哪来的棉？是不是回收的？再有一个，你在某一些所谓的网络小软件里面拼的，拿到您

0: 包括材质也好，我们要穿什么穿舒适的、
1: 越贴身越好
0: 的，穿性康的，而且今天性价比还高，199元是4件带回去，三强品牌100%全棉的新疆棉材质，继续带回家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而且现在这个空气流动度湿度很高。你会发现在这个天气之下，你走进厨房，如果厨房间是那种黏腻腻、油滋滋、湿哒哒的，你会觉得整个人的心情啊都没有想做饭的冲动和欲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家里的深度清洁保洁工作。而且接下来七月份、八月份，你说等到34、35度、35、36度，让你再去擦厨房间，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不愿意这么做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趁着天还没有那么热，赶紧的深度保洁做起来。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就是一个清洁神器，东方购物目前在售啊销量非常非常遥遥领先的一个奥纯，这个就是一个厨房重油污的清洁剂，而且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更为难得的是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既能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又给到大家特卖的价格和力度，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程曦也来了。你好，程曦。
1: 好的，谢谢耿瑶。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说起我们大家买清洁产品的话呢，一定是要注重这个品牌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奥纯的这个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一个银石集团，也就意味着这个品牌它在全球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了。而这个奥纯的品牌也是他们旗下专注于日化的高端清洁用品的品牌。而且今天您在我们东方购物买到的每一瓶，都是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跟澳洲人民用到的也是完全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款商品啊，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款每一瓶都是500毫升的，超大一瓶。
1: 对，
0: 而且它瓦解油污的能力非常的强。每次你使用过程当中啊，不管是烟机、灶台、重油污，哪怕厚厚的一层油垢的地方，你稍微的喷几下，
1: 对，
0: 哎，让它静置一会儿，
1: 是，
0: 那一会儿你再拿这个抹布。

0: 擦就干净了。
1: 是，
0: 现场到底好不好用啊？到底有多好用？我们直接用一个实验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好不好？
1: 好，现场的话呢，我这边直接拿了一个瓷砖嘛，我们就模拟一下您家灶台后面的那个墙砖啊。因为您想想，每天做饭的话呢，难免上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油渍污渍。你像我们的酱油油渍，哎，我就全部撒上去啊。包括还有什么辣椒油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黏糊糊的、不好打理的一些油渍，我都撒上去。还有这个的话呢，在您的厨房间没有机油，但是它真的特别难做清洁。我直接在现场考验它对于各种各样油污的清洁力啊！你看看，如果你整个的墙砖后面全部挂满的全是这样的油渍，摸上去黏黏哒哒的，怎么来做打理呢？我们今天直接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醇，而且大家会发现它有一个什么效果啊？我喷上去之后，
0: 自带泡沫，
1: 它是泡沫的，你看。而且我不像液体状的，液体状的很多的一些清洁剂啊，你喷完之后它哗哗哗全都流下去了，但是它的泡沫会在它的表面停留一段的时间，而且我还没有擦，观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它的泡沫会把很多这些油渍污渍慢慢给它分解掉，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慢慢慢慢的带下去，
0: 已经瓦解了，
1: 瓦解掉了，我没有动用任何的钢丝球百洁布，也不需要动手去怎么弄它，
0: 是的，
1: 然后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就直接拿一个干净的抹布，你就这样稍微一擦，你看看，整个这个
0: 是难打理厚重的机油啊，就连机油都能够清洁的干干净净，
1: 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
0: 都能够瓦解的干干净净，
1: 干不干净？你摸上去的话呢，完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有了这样一款好用的重油污清洁剂，您家里面各方面的一些地方，无论是瓷砖、地板呐、还有灶台、烟机呀，都能用它擦拭干净。
0: 说实话，因为它的清洁能力真的太强了，那很多观众朋友也会担心说，这么强的清洁能力会不会有一些很可怕的物质成分，有带有腐蚀性的，在这个化学清洁剂当中啊，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有一个这个检测报告，证明首先像荧光增白剂这种东西，我们都是未检出的，
1: 对，
0: 零对吧？无氧化二磷，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未检出，以及甲醛都是未检出，所以我们是有着超强清洁能力的基础上够安全。
1: 对，
0: 再来就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哦，看得见的油污擦掉了，那看不见的一些菌菌呀等等的，对于这些细菌，我们的这个消灭率怎么样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大肠艾希氏菌呀，金黄葡萄球菌呀，白色念珠菌呀，全部我们的这个检测结果抗菌性能都是99%，99%，99%，
1: 对，
0: 99%+的，所以抗菌性也做得非常的到位。并且其实因为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像这样又安全又具有超强的抗菌性，并且去油污瓦解清洁能力很强的东西，
1: 对，
0: 你到哪里去买它都不会便宜的。包括你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澳醇，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在澳洲的很多超市当中，它的货架上都是有销售的，澳洲专柜售价16澳币，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一瓶。
1: 对，
0: 那哪怕你说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不买这款，我买一些其他的类似相关的这种进口的清洁剂。你看看啊，500毫升的，这个也是500毫升的，这个是意大利进口的。核算下来也要70几块钱，
1: 对，
0: 所以你看看进口超市当中那些清洁用品，大部分都是要50、60、60、70甚至70、80，破百元都很正常的。
1: 对，
0: 但清洁用品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省钱，因为清洁用品好不好用决定了大家在做家务当中是否简单省时省力，对不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我们的澳醇是什么价格呢？
1: 来
0: 介绍一下啊，外面动辄大几十块，东方购物不需要这么贵了啊。今天整个组合当中给大家10瓶，
1: 对，
0: 常规咱们是卖238，特卖我们卖到228块钱10瓶，
1: 对，
0: 每瓶做除法，每一瓶22块钱，
1: 是
0: 22块钱。你现在到超市里边买国产的一些什么什么先生啊等等的，22块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
0: 今天你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有检测报告的，
1: 是，
0: 并且在这10瓶当中，我们支持大家随便开一瓶，让大家去免费试用。家里这些老油老垢，家里一些难以清洁难以瓦解的油垢，
1: 对，
0: 你用它来打开试一下，满意你留下，整套组合留下，
1: 是
0: 不满意这瓶留下，
1: 对，
0: 其他退给我们，组合的价格228元，我们一分不少还给大家。
1: 是，
0: 所以对自己这么有信心，签收率还这么高的清洁用品，在东方购物现在澳醇也算是独一份了啊。
1: 没错，
0: 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赶紧来抢今日特卖的方案力度，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 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状就可以了，所以喷一喷，啊，一洗洗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没便宜，东方水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是限时的40分钟，所以订购速度一定要快，因为今天备货也的确不多。
1: 对，
0: 每一瓶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漂洋过海而来的，给到大家呢都是500毫升的大容量，都是新鲜批次。
1: 是，
0: 拿回家去啊，咱们这个保质期也是很长的，而且像这种清洁用品啊，家里如果用不过来的话，你可以分享一下呀，
1: 对
0: 不对？家里的女儿家、父母家、姐姐家、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之间，
1: 是，
0: 一起分享分享。你送出去一瓶。市场价格80块钱，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0块钱，
1: 没错，
0: 20块钱的基础上还支持大家开放一瓶免费
1: 试用，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种重油污的清洁剂啊，
1: 对，
0: 实用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
1: 都可以来用到的。例如说你家里面像各种的一些瓷砖呐，因为你要厨房间啊，经常你只要是炒菜做饭，你难免这些上面就会有油烟有污渍的，包括你家里面那个冰箱、烤箱、微波炉那个表面，你摸上去一下都是那种黏黏哒哒，特别粘手的。
0: 是的，
1: 但是你说我长期不打理，那是肯定不行的。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容易什么招蚊虫，对吧？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用上我们这款奥纯的清洁剂啊，直接喷洒上去，它是泡沫状的，能够在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对于污渍油渍有到一个很强的分解和瓦解的作用。然后稍等片刻，你再拿抹布一擦，您看一下，完全不需要用什么钢丝球、百洁布的。包括你看，现在天气热了之后，咱们家里面是不是马上要开空调了？你的一些空调的滤网也好呀，
0: 也可以用它洗
1: 啊，可以用它来洗呀。包括你家里面那个纱窗，对吧？厨房间那个纱窗，你也可以把它喷洒上去，这些沟沟壑壑平时不好打理的地方，你都可以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0: 是的，而且说实话，像我们天气这段时间的天气啊，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的。
1: 对，
0: 有没有发现厨房间如果没有打扫干净，或者哪里有油油污污的地方啊，你看着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差。
1: 是，
0: 本来大热天咱就不想做饭，吃不下饭，如果再看到这种油油垢垢的东西啊，更加的影响食欲，更加影响心情。所以在真正的酷暑来临之前，赶紧把家里厨房间的这些油渍呀、污渍呀，深度的清洁清洁，
1: 对，
0: 深度的打扫打扫。
1: 是，
0: 我们说清洁产品是这样的，叫做选择大于努力。
1: 对，
0: 你做对了选择之后啊，真的就是事半功倍，轻轻松松的，一个厨房间打扫干净了。但如果你买到那种不好的，我以前真的图便宜买过那种劣质的，你会发现用了跟没用一样。喷了跟你们喷一样，涂了跟没涂一样，弄了半天，擦了半天还是擦不干净。哎呦！但今天我们的奥纯，你看它叫做自动瓦解油污，
1: 对，
0: 就泡沫，你喷在上面之后，你静置一会儿，你都不用去擦它，它自动那个油就滴答滴答滴答流下来了。
1: 对，
0: 你说是不是省时省力？
1: 那当然的，而且的话呢，今天还给你大家特别省钱。你要真的到澳大利亚去买的话，这一瓶就是80块钱。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折下来一瓶才花到了22.8块。你到任何我们上海的进口超市，你去看。进口的清洁剂都是要50-70-80一瓶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您20多，而且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相当于不花钱，先拿一瓶先去体验，您如果觉得合适满意了您再留，不满意没关系，我们不收大家任何费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0: 没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咱们今天都是有进口商品报关单的，每一瓶奥纯虽然卖的连国产的清洁剂可能都不到的价格，
1: 对，
0: 但是我们真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在澳大利亚算是家喻户晓的品牌。 澳洲货架上商场里都有卖这个产品。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安全性啊。首先在抗菌方面，我们的抗菌性能都是99.9+的，99.9+，看到了吗？对于各种菌菌有很好的抗菌性。再来，对于您所担心的这种，比如说荧光剂呀、未检出、磷呀、未检出、以及甲醛都是未检出的。所以像这种清洁剂，我们把它称之为又好用又安全，并且它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抗菌性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发现，它因为自带泡沫状，所以它整个瓦解油污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可以在整个的清洁的表面停留更长的时间。
1: 是，
0: 今天现场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好不好？哎呦，
1: 我现场的话呢，这个直接是从油烟机里面拆下来的一个油网啊。你要知道，它不像那种就是表面的，它全都是沟沟壑壑的，里面是有缝隙的。这个你平时是不是要拿个小刷子去刷？真的不好清洁的。今天您看，我们直接把我们的一个奥醇，我直接喷洒在水里面。那这缸水的话呢，相当于就是有了清洁剂的一缸水了。然后你接下来直接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水当中。
0: 这么快吗？
1: 你看一看，观众朋友，这种你看污渍、油渍，甚至是在里面这种缝隙里面藏污纳垢了很久的这些污渍，都在分解，都在瓦解。你把它浸泡进去之后，你该跳广场舞看跳广场舞，该看电视看电视，该出去溜达溜达的。然后稍等片刻，观众朋友，我给您看一下。这个对比有没有很明显？您看到没有？下面不需要您去抠，不需要您去擦，不需要你花费更长的时间，
0: 是的，
1: 就是这么一泡，拿水一冲就干净了。所以说真的是帮我们省时省力，很方便啊。
0: 是的，所以它喷出来那种泡沫状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共识。我是特别喜欢看一些短视频，就是人家打扫卫生的，很治愈。
1: 对，
0: 你看它喷两下，然后再一擦就干净了。
1: 干净了，
0: 那种视频我很喜欢看。那种视频里边用到的那些真正的清洁能手，那些可能钟点工阿姨呀、自己拍短视频的这些短视频创造者，他们用到就是这种泡沫质地的。所以现在这种泡沫质地的真的是非常的流行，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的确是非常的强力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构成。外面一瓶哪怕折合到澳洲折合人民币都要80块钱，十瓶是不是就800块？
1: 对，
0: 东方购物十瓶总共到手5000毫升，常规售价238，只在今天的今日特卖。今天不是讲常规直播啊，今日特卖给到大家228十瓶，每瓶22.8元，非常的好算。
1: 对，
0: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在外面相当于是打了一个3折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
0: 什么叫开放免费试用啊？陈曦，
1: 就是今天你拿回家，你随便拿出我们的主商品，你随便选一瓶，您去用，您去感受，您去擦灶台，您擦油烟机，您觉得好用了，您可以把整套组合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9瓶退给我们，您花的228我们全额退给大家。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现在现场很多人说，哎呀，你们现场用的那么好，我回家会不会就不是这个效果了？您不担心的，不纠结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把组合抢回去试用一瓶，
1: 对，
0: 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当然了，这一瓶还是大家的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4: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啊，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觉得蛮好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哎呦，5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今天真是没有风险，没有后顾之忧。
1: 对，
0: 哎，可以说是零风险购物，因为我们免费试用了啊！免费试用是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您留与否，这一瓶都送给大家。
1: 是，
0: 你要知道，免费试用的这一瓶啊，就80块钱。
1: 对，
0: 说实话，你自己市面上买一买，这一瓶也不便宜的。那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都送你一瓶，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呢？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保质期5年的。您不要觉得说10瓶。多，其实阿姨妈妈用起来很快的，因为她生活当中使用的场景非常多，厨房间不用多说了，肯定处处需要用这个。
1: 对，
0: 再来你看洗手间，一些有水垢，
1: 对，
0: 哎，一些有这些霉霉啊、斑斑的地方，你也可以用它来擦，
1: 是，
0: 或者是这个各种的壁柜、橱柜，甚至是家里的一些不锈钢的水龙头啊、锅具啊，你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1: 我还拿它擦小白鞋，
0: 哎，
1: 对吧？你家里面的只要是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觉得难打理的地方，其实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所以说家里面的话，只要打理干净了，我相信大家住的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咱们每个人都不希望住在家里面到处都是油油腻腻的、特别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尤其是天气越来越

0: 越来越炎热了，马上这个蚊虫也是大量滋生，细菌大量滋生的时候，把家里面打理得非常的清爽，咱住着也会更加舒服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好的清洁工具了，平时可能力气也花了啊，钱也花了，反而还觉得吃力不讨好，家里面还做得不是特别的干净。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例如说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澳纯的重油污，咱们家的地板也可以拿它来擦洗，冰箱的表面、微波炉的表面、灶台、油烟机都可以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1: 给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啊，咱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组合是什么样子呢？
0: 对，
1: 给大家每一瓶是500毫升，满打满算10瓶带回去，
0: 10瓶
1: 带回去，东方购正常售价是238，
0: 对，
1: 只在今天的特卖我们给大家228，228十瓶，每一瓶才20出头了，对不对？
0: 对，
1: 好，恭喜您，这10瓶当中随便开一瓶，免费试用。免费试用的意思就是拿回家去先用起来，不满意的话全额可以给您退款退货的。
0: 对，
1: 但是已经开了的这一瓶没关系，观众朋友送给大家。所以哪怕很多顾客打电话来说，哎，我要是订2套，我是不是就能拿2瓶啊？订3套就能拿3瓶？没错，没关系。澳纯就是对自己这么有信心，这么有底气。我们的产品真的很多主妇太太们用过都说好。我们这产品到底有多牛多神啊？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0: 那现场的话呢，我在这边啊，直接是拿到了一个灶台啊，因为灶台的话呢，你想。每天烹饪，你的那些油点子呀，肯定都会崩在我们整个灶台上了。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平时我家里面是钢丝球、百洁布，再去配合去擦、去磨、去弄，今天不需要了，直接用上我们的澳纯哦，直接我喷上去，大家会发现它全部是一个泡沫状的，有没有看到？泡沫状的话呢，它不像你在超市买的很多液体的，液体你是一喷全部流下去了，就是你那个钱感觉像白花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喷上去之后，泡沫在表面，它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它能够更深层次的来分解瓦解这些油渍，而且它有足够安全。你看，我直接我的皮肤我敢接触到它，没有任何的问题。以往你在外面买的很多的一些重油污清洁剂，你很担心的，有腐蚀的呀，皮肤一接触到上面，你会觉得那个手啊都刺痛的，烧痛的。但是今天您不用担心了，稍等片刻之后呢，我再拿一个干净的抹布稍微特别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刚才这样的一个灶台的表面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1: 而且它自己油污在瓦解，
0: 自己瓦解，
1: 你也不用说累得满头大汗，使劲全身力气，用尽洪荒之力，
0: 不需要
1: 擦都擦不干净。我们今天就拿一个抹布简单的擦一擦。
0: 对，
1: 所以你看，选择对了产品之后，是不是选择大于努力？
0: 对的。
1: 你哪怕你说，哎呀，可能我有的是力气，我浑身是劲儿，你打扫完一个厨房间还是累得满头大汗。今天让清洁剂替您打扫，今天让清洁剂替您出力，
0: 是
1: 整个的油渍污渍自动瓦解，你说多神奇，对不对，观众朋友？来，我们的澳纯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在澳大利亚换算下来，人民币要80块钱一瓶。
0: 对，
1: 那以今天这个价格来算的话，10瓶是不是要800块？
0: 800。
1: 我们今天不用800块，只要228块钱10瓶带回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0: 对，
1: 而且我们说了，这个要安全，我们什么荧光剂啊、磷呀、还有包括什么增白剂啊，都是甲醛未检出。
0: 对的，
1: 你说要安全，我们的抗菌性对于各种菌菌可能抗菌率都达到99%以上。那我们今天开放免费试用，你何乐而不为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一下，对不 对？好用留下，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不好用的话，我直接退掉就好了，我没有损失，我连退货都是服务人员到家服务的，一分钱运费都不用您出的啊，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阿拉洗衣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污状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把那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你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蛮便宜，东方三杰里向因为它是 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电话商谈数量持续在攀升和满线当中啊，真的，尤其是到了天气越热的时候，家里的清洁工作更是必不可少。嗯，你说你真是等到七月份、八月份你才去打扫卫生吗？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太热了，也没有人员高兴动了，对不对？
0: 嗯，
1: 趁着现在天气还相对来说凉快一点，
0: 对，
1: 赶紧把家里的这些重油污的清洁工作做一做。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上海的家庭大家都很爱干净，
0: 啊，
1: 很精致。
0: 是，
1: 上海人的精致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对，
1: 有了一个好的清洁产品，你会发现自己轻轻松松也可以把家里原来那些头疼的、满头大汗的，可能要花上半天的时间，
0: 对
1: 啊，来搞的清洁工作，我们可以轻松搞定。
0: 是，关键是的话呢，咱们有了好的清洁工具，它的效果和你的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
0: 例如说，你家里面像这种瓷砖，你说我平时我怎么去打理啊？太难打理了。你随便到超市买个那种特别刺激型的、有味道的，可能要花个二三十一瓶。喷完之后啊，只想打喷嚏的，手都不敢接触，手一接触都感觉烧得慌。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不用担心，柠檬里面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喷上去的话呢，都是这种泡沫状的，表面停留时间比较长，它能够主动出击，瓦解污渍。您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个抹布这么一擦，特别干净。您就记得每天做完饭之后你就喷一喷，大概就花个三五分钟吧，就能把你家里面所有的像这个灶台的地方啊、厨房间呀，都能打理干净了。
1: 是的，
0: 包括它还能延伸到你家里的像空调的一些滤网啊、纱窗啊、您卫生间的一些淋浴房啊、龙头啊、地漏啊这些地方，你都可以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多功能。
1: 所以它的使用的场景、使用的频率都会非常高。
0: 对，
1: 我嫁到上海来之后，我也发现真的很多上海我认识的一些阿姨呀、妈妈、一些姐姐呀，大家做家务真的都是一把好手。
0: 是，
1: 而且大家对于整个家务的这种卫生清洁程度要求特别高。你像我婆婆，每次在家里烧完菜啊，家里的那个厨房的那个烟机灶台，她都是要擦一遍的。我婆婆每一次，比如说吃完晚饭，全家都吃完了，收拾好了，我婆婆我过去一看，那个厨房像没有人来过一样，全部都焕然一新，擦得干干净净。我就问她，我说妈，你每天这么擦，你不觉得累吗？我婆婆说，这有什么好累的了呀，顺手就做了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发现上海的为什么很多主妇我们说过得很精致，就是人家对家里的清洁程度、干净程度要求很高。所以不要让家里再变得油油腻腻的了，咱们顺手能做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选择对了商品，咱们叫做事半功倍。又省时又省力，一样可以把家里擦的是焕亮如新。
0: 对，
1: 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这一瓶500毫升，这一瓶可以保质期五年，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0: 对，
1: 然后这一瓶每一瓶我们的检测报告都给大家出具了啊，来给大家检查一下看一看啊。
0: 是，
1: 你比如说对于这些大肠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都是达到99.99%，
0: 对，
1: 超高的抑菌率。所以家里那些什么消毒水啊等等的，你是不是可以省下来了？打扫完了之后家里不光看着干净
0: 啊，
1: 实际它也变得更干净了，对不对？看得见的看不见都给你擦掉。然后再来，你看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会不会伤手？
0: 哎，
1: 会不会有这种腐蚀性啊？你看增光荧光增白剂呀、还有这个磷呀、甲醛呀，我们都是什么啊？未检出、只要对咱们身体有害的东西啊，咱们也不会去过多的添加。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原产国也是很难得的，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
0: 对的，
1: 澳大利亚本身他们的清洁产品做的就是全球属于非常领先的。
0: 嗯，
1: 再加上他们对安全的要求比较高，你看原产国都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0: 没错，
1: 每一瓶在澳大利亚折合下来人民币的价格80块钱，来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澳洲专柜商场里的实拍，16.99澳币，折合人民币大概80元左右。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带回去10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0: 是，
1: 总共到手5000毫升。您不要觉得多，我们今天保质期5年，所以你买一次你可以囤很长时间，
0: 对，
1: 很长时间家里不用再买清洁剂了。其实每一年清洁产品家里买一买也花不老少钱的啊，而且尤其是买的不好的，
0: 是，
1: 你不会想再用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好，有保证，
0: 对，
1: 而且能够经得住大家的考验。10瓶常规售价238，东方购物今天228，每一瓶核算下来22.8元。
0: 对，
1: 为什么说我们经得住考验呢？因为 主动权在您手上。今天说一千到一万，不如咱们拿回家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真正有瓦解油污的能力，
0: 对，
1: 看看是不是真的比家里一些传统的一些去油污的东西要好用、
0: 哎、
1: 好使。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0: 对，
1: 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还退货吗？
0: 当然是可以的，哪怕你说我到外面去比比价格、都是可以的。你觉得在东方给我买贵了，你后期你说要、我要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哪怕退的话，这瓶都送给大家啊、
0: 哎、没错，
1: 不再往回回收了。
0: 是，
1: 打开的这瓶你就踏踏实实的留在家里用就好了。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左右了，但是备货严重不足。今天大家都在抢现货，抓紧时间，把握住现货不多的名额和机会，先来订购02151999000。
4: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漆、送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送油污啊、顶上、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觉得蛮好啊。

0: 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十分钟了啊！电话上单数量持续在满线当中，大家看看这些生活场景，是不是咱们日常过日子，每天很多的主妇阿姨太太们都在忙碌，都在做这些事情。
1: 对，
0: 为什么说女人不容易啊？又要照顾好家庭，又要打理好家里的卫生，然后呢还要做饭，还要买菜，还要洗衣。社会现在对我们的女性当然也是越来越宽容了，但是这些家务活还得自己亲自去干。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做选择大于努力。当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做家务也可以很轻松很简单。我自己在家里现在也为人妻为人母了，我也干家务，以前就是图便宜买过那种几块钱一瓶的，你会发现是真的很难用，
1: 难用
0: 到什么程度，就是用了跟没用一样。
1: 嗯，
0: 它有的都不起泡，它有的都去不掉油，擦不干净。然后你累得满头大汗，刷五分钟那个油窝还原封不动在那儿，
1: 卡在那儿。
0: 那个时候你真的很崩溃。但是啊，然后那些几块钱买的你就荒废在那儿，就扔在那儿了，
1: 浪费啊。
0: 哎，真的是食之无味，弃之有罪。那我们今天的奥醇不一样，它是泡沫质地的，
1: 对，
0: 它是原装进口的，它的瓦解油污的能力是自身自己携带的，非常的强大。
1: 对，
0: 喷上一点点，擦一擦，哇，整个就焕然如新了。
1: 没错啊，而且你在家里面的话呢，不仅说像我的橱柜能擦，包括你家里面厨房间的这个地面啊，因为炒菜的话难免会崩上油嘛，你平时在这个厨房间的油渍啊，如果你说不好打理的话，你那个拖鞋又走到客厅，又走到卫生间，又走到卧室，哎呦，那这个油肯定是带的到处都是的。但是有了它之后，你真的是方方面面用它打理，摸上去都是非常干净的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今天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醇，折合人民币在澳洲的售价每一瓶是80块钱。耿阳手里是500毫升，5年的保质期有效期。
1: 对，
0: 这一燶今天不用80块钱，东方购20块钱出头给到大家。而且这一瓶可以让大家先拿回家去免费试用。
1: 是，
0: 家里的烟机灶台哪里重油污，哪里脏，哪里需要深度清洁，你就用它来感受一下。
1: 对，
0: 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因为我们今天的承诺叫做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
1: 哎，
0: 开放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奥醇的品质的啊。
1: 是，
0: 来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感受一下奥醇的魅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家里面那个锅子啊，因为你每天都在烧饭嘛，那个锅底用了一段时间就是又发黄又发黑，全部都烧焦了。你做饭你都觉得哎呦特别的嫌弃。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用到我们的奥醇的这个重油污的一个清洁剂哦。首先我直接喷上去，我就喷这个锅底的地方就好了啊。您看，首先它是泡沫状的，它不像液体，液体我一喷的话，那个水呀哗啦哗啦往下流，它都还没在表面起反应呢，都流掉了，这不是浪费吗？但是你看到这个泡沫，它的表面上停留更久的时间，而且接下来我要说它飞，你看到没有，它这个白色的泡沫逐渐逐渐就已经把这个深褐色的油渍给慢慢给抓出来了，
0: 流下去的水已经变成深褐色了，
1: 已经变成深褐色了。这个是真正的清洁，真正的去污，真正的去油。然后你会发现还很安全，我的皮肤我敢接触没有问题啊，对吧？你以往在超市买的是个这个先生那个先生的，你都不敢摸，因为一摸太粗糙了，都是腐蚀性的化学性的。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稍等片刻之后我再拿抹布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这个锅子有多干净啊。
0: 好干净。
1: 所以说你想想，咱们没必要说过一段时间我要换个锅，那你家里面锅子烧旧了，你有了好的清洁工具擦干净了，你每天用的就像是新锅是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的奥醇像什么荧光剂呀、磷呀等等的都是未检出。
1: 对，
0: 然后对于各种菌菌呀，我们也有较高的抑菌率。抑菌率都很多都达到99%以上。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清洁产品才是我们家庭主妇更需要的，才是我们居家过日子打扫清洁更需要的。
1: 需要的。
0: 而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特卖的力度啊，不是常规直播。今日特卖才有的228块钱10瓶带回去。
1: 对，
0: 常规是238，而且下一次可能免费试用的名额席位也没
1: 了。
0: 我们今天是既有免费试用，又能再降10块钱。
1: 哎，
0: 228块钱10瓶带回家，拿回家去先试用一下吧，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试用名额还有最后的5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那就喷一喷，那一洗就好，卡脱了。 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它，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它。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秀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时间在流逝啊，全面倒计时，我们的试用名额马上全数售罄。
1: 嗯，
0: 今天试用名额这个定完了之后，我们有追加吗？
1: 啊，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的每一瓶的话呢，都是要从澳大利亚那边进口过来的，
0: 是的，
1: 而且也是特别品牌方支持，就给我们这次今日特卖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所
1: 以说最后这几套抢完之后，我们就不再补货了，也没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了啊。
0: 哎，观众朋友，今天特卖的力度真的很难得，又可以做到现金直降，
1: 嗯，
0: 又可以做到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所以今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东方购物画面当中这些实验，你说哎，我吃不准，真的能做到吗？真的有这么好用吗？
1: 嗯，
0: 那请你先把名额订回家，感受一下，试一下。
1: 对，
0: 你觉得哎满意，真的像你们说的这样，你留下。
1: 哎，
0: 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没有一分钟的犹豫。
1: 是，
0: 然后关键是我们试用的这瓶，你还可以自己留下的啊。
1: 对，
0: 试用名额最后的两组了，
1: 两组啊，
0: 两组了，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啊，抓紧时间，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02151999000。
2: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3: 平常是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雾状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秀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很多这种清洁产品，但凡是进口过来的，价格也都不便宜，
1: 很贵。
0: 我们东方购物卖50-60块钱一瓶也很正常，但今天呢，20来块钱一瓶，
1: 对，
0: 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很多顾客在打电话咨询问题啊，就比如说怎么使用呢？
1: 哎，非常的简单呀，就你看家里面你想打理哪个地方，例如说像我们画面当中你要打理油烟机，你就往上面喷就可以了，让这个白色的泡沫呀把那个油污给覆盖掉就可以了。
0: 嗯，
1: 灶台呀、马桶啊、各个瓷砖呀、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拿它去喷，稍等片刻之后啊，你就发现哎呦这个白色的泡沫好像变色了，
0: 嗯，
1: 那就说明它把里面的油渍给吸出来了，
0: 是的，
1: 你拿个抹布一擦就很干净了。
0: 是的，哪里有油污你就喷哪里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呀，比如说家里这锅底可以用吗？
1: 啊，可以用的。
0: 哎，比如说家里这些微波炉啊，这个烤箱啊可以用吗？
1: 可以可以。
0: 哎，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检测报告很安全，荧光剂啊、磷呀，啊，等等甲醛都是未检出
1: 的，嗯，
0: 然后但是对于抑菌率又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数值，
1: 是，
0: 所以我们有抑菌的效果，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性价比20来块钱，
1: 嗯，
0: 真的让家家户户用得起进口的清洁产品了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抓紧时间，8007180000215也邀99六零。

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1解救零。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马上就要进入到端午节的时间了，很多人都在想啊，咱们今天粽子有没有准备好来关注到咱们东方购物的这档节目了。枫泾的特产，咱们枫泾水乡阿婆的枕头肉粽，今天找遍全东方购物您应该找不到更适合的，因为今天咱们10块钱不到一只，个个大，个个肉头饱满。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回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刚刚还在吃着呢，
1: 真不用多说，因为我怕你抢不到。
0: 真的，
1: 就是每个粽子呢，我们今天是半斤装，而且半斤装今天呢，其实分到三个口味，个个都带肉，
0: 是
1: 个个全部都是肉，
0: 全肉粽啊，没有素粽啊，没有什么豆沙这种没有的。
1: 然后听重点啊，每一个是半斤，我们今天是9块多一只哦，
0: 两个一装，一装是一斤，每只粽子有半斤重，给到大家大肉粽5袋，一共是10只。蛋黄大肉粽5袋，10只；五花肉粽5袋，一共是10只。30只的售价298块钱，
1: 好，
0: 一只，各位您自己去算吧。
1: 对，
0: 相当于是10块钱不到。
1: 10块钱不到，
0: 你现在，我说句实话，现在在便利店你买个粽子不止10块钱呢，15、16呢。
1: 我们水乡阿婆是枫泾的地道的
0: 啊，
1: 然后对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很喜欢枫泾的粽子的。
0: 对的。
1: 但今年呢，我们来的比较晚，其实一直在谈我们的这个定价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呢，又是手工包制出来，
0: 所有都是选择的精坛，在
1: 因为
0: 这个在江苏，
1: 粽子好吃不好吃，看它的配料原材料。
0: 对。
1: 所以你看，用到的是金坛的原糯米，
0: 对吧？
1: 更软更糯。五花肉。包括腿肉只选用冰鲜，
0: 对，
1: 拒绝用冻肉，
0: 是。
1: 然后咸蛋黄精选高油
0: 整颗咸蛋黄，
1: 哎呦，好。然后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好不好？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个
0: 真的是，哎呦，真的是。
1: 我们这个粽子呢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
0: 当
1: 然冷藏会来的
0: 更好一些，但是它支持常温啊，支持常温。
1: 保质期给您看一下，120天的保质期，
0: 3个月。
1: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来，糯米饮用 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醋，
0: 没了，
1: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的确。
1: 然后你要吃怎么办呢？把这个包装打开来，
0: 然后水煮一煮或者蒸一蒸都可以，
1: 或者把外面这个粽叶撕了，拿个保鲜袋装好，微波炉去叮一下。
0: 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来，现场给大家拆一个。
1: 刚刚说，
0: 现在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剪，
0: 把这个捆的这个馅儿全部都点开了、啊。
1: 来吧，我们看一下，
0: 什么叫做我们今天的水乡阿婆，你自己去想看。
1: 枕头粽啊，
0: 如果说我们是阿婆做的粽子，一般就一个字儿，料足。
1: 先看一下
0: 啊，
1: 看一下糯米好不好？整个糯叶，对吧？
0: 金坛糯米哦，
1: 对，特别的这种黏糯的感觉。
0: 而且这个粽叶的清香，我现在都已经闻得到了。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看清楚了，
0: 一打开您自己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粽叶，哎呦，真的太棒了，
1: 看清楚了啊、真的是黏黏的糯糯的，
0: 对，好吧，而且每一粒米都给你拌好了这个酱料，每一粒米都咸鲜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为什么
0: 动作，关键的是里面还包了3层的粽叶，
1: 我为什么要动作这么慢呢、其实来想给大家看清楚啊，
0: 里面到底有多少哦，
1: 到底有多性价比，
0: 到底有多少的肉，
1: 我是把它割
0: 开，直接割开来，
1: 一泼二，
0: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肉哦，
1: 一泼二之后给大家看看啊，这边的话我们
0: 肉，
1: 我尽量展示的清楚一点给爸爸妈妈看，来，
0: 从头到尾全是肉哦，
1: 五花肉，
0: 对，
1: 而且是大块五花肉，
0: 稍微的酱过的，
1: 不是小块五花肉，你知道吗？
0: 从头到尾哦，
1: 维嘉，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1: 是不是整块五花肉？
0: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全部都是五花肉，3层5花。
1: 听清楚我的话没有？整块，
0: 对，
1: 什么是整块？
0: 不是合成的，
1: 不用边角料，
0: 对，
1: 边边角角拼出来凑出来，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是好不好吃。来，你这边来一点肉，
1: 你管你吃，我管
0: 我
1: 吃。
0: 我来一点这个，我一定要是肉加上这个糯米，为什么？因为只有咱们今天这个五花肉加上糯米啊，它才香，才有这个粽子的口感。哇！我一口咬进去，哎，连这个米都咸鲜入味，但是它不会很咸哦，很鲜。
1: 这个糯米啊，特别好吃，特别的糯。
0: 对。
1: 但是呢，又不是很那种啊。
0: 也不粘牙。
1: 对。
0: 哎，非常的好。来给大家说一下。虽然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但是推荐你买大的组合，小的组合178块钱16只，来，大的组合，30只，298，大肉粽10只，蛋黄大肉粽10只，五花肉粽10只，30只，298块钱，1只9块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每年的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要吃粽子呢，总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啊，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细，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肉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各位听到咱们今天风清水乡阿婆的这个枕头粽啊，你首先第一个想到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包的这个粽子包出来的，什么东西足啊？肉肯定放得多。我们今天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做了这个枕头粽啊。刚才说到的给大家拆了一个大肉粽，大肉粽拆出来从头到尾都是肉，从头到尾都是一块肉，不是拼接肉，不是边角料，全部都是我们的腿肉、五花肉。
1: 往年的话，其实在东方购物啊，哪个地方粽子卖得特别好，因为我们也有卖很多的牌子，
0: 对
1: 吧？包括还有嘉兴啊等等的粽子。
0: 是的。
1: 但是枫泾的粽子一直以来是我每一年在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的。对的。
1: 但是你知道吗？今年很多牌子枫泾的不来做了，因为成本压不下来。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账也是算错了。
0: 对。
1: 对吧？成本合错了，然后的话才有到9块多钱这样一只半斤的肉粽。
0: 对。
1: 全部都是肉，不是五花肉就是腿肉。
0: 一只粽子就半斤哦。
1: 对，而且里面除了有肉之外，我们还有蛋黄。高油的蛋黄，
0: 对，
1: 你看所有的画面当中这些啊，
0: 从头到尾都是肉啊，
1: 全部都是我们实拍，所见即所得。
0: 当然，常温储存120天，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买回来你不用担心吃不完的，到端午节完完全全可以吃哦。
1: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端午节是不是快了？
0: 端午节下个月的19、20、21，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两三周的时间。
0: 对，
1: 在这个期间还有没有直播？还有没有货？
0: 应该不太有喽。
1: 对，不敢保证的。越到后面，我们的备货就越紧张，手工包的都是手工包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98块钱。十只大肉粽一共给到大家啊，再加上我们的
1: 10只蛋黄大肉粽，对，
0: 10只五花肉粽，
1: 对，
0: 3种口味，每个各10只，298块钱，30只全部都带走，每只粽子才10块不到，而且1号键02115119900。

孩儿对吧？阿拉不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是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防腐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这边反复冲击就在那边，你自己开过去要多久？
1: 哎，你知道，
0: 而且还有停车费，再加上你买这个粽子的钱。
1: 枫泾其实就是非常出名的吃镇。就是黄酒，枫泾黄酒，
0: 枫泾的黄酒，扎肉沾焖蹄，
1: 枫泾的烧麦，
0: 烧麦，
1: 对，枫泾的钉蹄，枫泾的粽子，枫泾的粽子，你要当地去吃啊，一年四季啊，就是路边的那些，对，就是都会坐下来，然后吃上一只这种样子，对吧？
0: 但是这个东西啊，枕头粽和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小商小贩卖的粽子不一样，小商小贩我就是说句实话，有手重手轻的，它的肉放的多放的少是要看的，
1: 我们今天
0: 每个全部都是大肉啊，
1: 枫泾水乡阿婆粽，
0: 没问题啊。
1: 枫泾产地水乡阿婆，我们的牌子，
0: 品牌，
1: 对，品牌，然后每一包两个，大不大？这一包两个
0: 粽子，一包就
1: 一斤哦，一斤，一斤，
0: 是我们的枕头粽啊，不是我们平时看到那种三角粽或者是元宝粽啊。
1: 转过来，我们看看五花肉啊，五花肉的这个配料：糯米、水、猪肉、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刚刚接到临时通知，
0: 刚刚确认了，端午节之前
1: 没有直播，
0: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没有直播了，来。我们的保质期120天，
0: 对，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对，
1: 好吧。然后看一下组合构成，三个味道，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对，全肉，三个味道全肉。
0: 端午节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了，到6月19号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了。大肉粽500克的五袋，一共10只，一袋2只，给到大家半斤一只。蛋黄大肉粽也是一样的，250克的10只。在这边五花肉粽250克的10只，一共30只，
1: 来
0: 给到大家298。平均一只才10块多，
1: 不到这个。哦哟，粽叶香哦，
0: 哎呦，
1: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粽子好吃吗？
0: 对，
1: 就很神奇，它把它包在里面，这个肉汤、肉香、肉汁味道都在里面，
0: 全部都封在里面，
1: 然后就很神奇的加上
0: 这个黏黏的，
1: 然后很神奇的就是加上粽叶香，加上糯米香，
0: 对，
1: 对吧？然后调味还调的那么的南方，
0: 的确，
1: 哎呀，再来，
0: 就是叫做。

0: 而且这个粽子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你知道吗？很多粽子我压根不喜欢吃里面这瘦肉，
1: 对，
0: 因为它选的肉不好，工艺不好，又干又老，
1: 对，
0: 嚼起来都费劲儿，没有味道，
1: 对，
0: 对吧？有的肉这撕开，
1: 这个瘦肉几乎都不怎么卡牙齿，
0: 哎，有的这个瘦肉这些地方撕开都白叉叉的，
1: 的确，但是我们不够入味嘛，
0: 对，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1: 这一口太香甜了。又吃了这一大块，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好吃啊。首先选择要用的是金坛的圆糯米，米粒饱满，没有陈年米的劲儿。无论是我们的大肉还是蛋黄肉，全部都是五花肉或者选肉，只选冰鲜肉，没有冻肉的，没有冻肉的，直接就等于说是隔壁这个基本上屠宰好了就送到我们这边来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酱汁一小时腌制，鲜香入味，全部都是高油的整颗咸蛋黄。那么这样的肉粽多少钱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选择任意一种口味，全部都是十只。今天三十只带回去，你不用担心，不用冰箱储存，可以放四个月的时间。
0: 对，
1: 不用冰箱，
0: 没有防腐剂，
1: 没有防腐剂的，全部都是抽真空的。298，每一只粽子，只要9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0: 半斤，
1: 保证整个贯穿全部的粽子的肉在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哎，你是吧？阿拉是要到丁云节嘛？我吃粽子呢，中午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啊，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家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防腐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你卖九块多一只半斤的大肉粽都是肉，吃只五花肉，腿肉，还有咸蛋黄，而且里面一整个肉，
1: 常温储存哦，
0: 一整个肉粽里面那么长一根肉在里面，一块肉在里面，
1: 对的，
0: 我们压根不让我们赚钱，我们来卖什么卖？
1: 常温储存哦，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是常温储存，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拎购，还能再减五块钱，销售是两百九十八，嗯，为什么选择两百九十八的这个大组合？因为三十只才能够做到。
0: 十块钱不到，因为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也一只十块钱超过的哦。
1: 大组合，
0: 供应商是希望大家买小组合，他们可以赚的多一点。但是我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我自己买东西立场来说，
1: 对，我跟你站在一块的嘛。
0: 因为三十只粽子不多的，对，一家三口，你自己想想看，
1: 是一个
0: 啊，
1: 对吧？也就是吃个十天，
0: 而且马上就一个来月不到，端午节，
1: 对，
0: 我们如果说这个粽子拿回家，你要放冰箱，冷藏冷冻，冰箱放不了，那你说我不买三十个，
1: 的确，
0: 或者说哎，只能放个五天六天。 那我买三十个来不及吃，
1: 对的。
0: 我们今天120天的保质期，嗯，还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去存放。当然，你放冰箱冷藏更好，对吧？
1: 但是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常温储存120天，放在冰箱当中呢，储存的条件更好，嗯，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幺。

0: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可能我们今天直播结束的时候备货都不够了，
1: 提前结束，
0: 因为我们今天非常的抱歉啊，到6月19号，也就是下个月的端午节之前，我们没有直播了。为什么没有直播？第一，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9块钱不到的满肉粽，
2: 老板不愿意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白。
0: 对，
2: 这个我真的就有一说一，老板说的是什么？
0: 老板说的原话是：我可以在东方上面，我亏个一档节目、两档节目，就当是打打口碑、做做销量。但是你让我当当亏，连续做一个月，我不可能的呀，我企业要盈利的嘛。
2: 就是你老板自己想，对啊，我来一档，我真的不赚，不赚钱就算了。
0: 对呀、啊，我还亏。
2: 你让我每档来不赚钱，我来干嘛呢？
0: 对，而且关键是他还要亏这个物流啊、人工啊等等等等一些费用。
2: 然后
0: 来给大家看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可以不放冰箱保存、常温储存的没问题。
2: 讲完价格一定要看品质，
0: 对，
2: 买吃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0: 看品质，
2: 我们品质来，首先每一个保证大家。
0: 半斤豆，
2: 两个粽子就一斤，
0: 对，
2: 好吧，一斤就是这两个粽子，基本上外面是三，可以包3个到4个粽子。
0: 的确是的，
2: 如果是那种小饺粽，可以包得更多。
0: 女孩子，我说句实话，一只未必吃得完。
2: 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
0: 对，
2: 你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吗？
0: 来，没有，
2: 完全没有。糯米、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酒，没了，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东西。
0: 对的。
2: 然后保质期我们再跟您看一下啊，
0: 120天，
2: 120天，
0: 好吧。
2: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啊，就是这个口味正宗不正宗，产地
0: 上海金山，
2: 金山枫泾水乡阿婆，
0: 对，
2: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都写的很清楚？
0: 木丰南食品，
2: 对，全部
0: 木丰斋食品，
2: 对。然后我们现场再来隔水蒸一个，
0: 现场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2: 对，
0: 隔水蒸的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如果说是你水煮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水涩涩一点。
2: 我不会水煮，我比较偷懒的是，
0: 对，
2: 把这个粽叶
0: 叮一下，
2: 粽叶咔咔咔全包了，但是一定要放在保鲜袋里面，
0: 对，
2: 不能干蒸啊、哦，放在保鲜袋里面，然后微波炉去叮一下。
0: 微波炉叮一下呢，外面还会稍微的脆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口感也蛮好吃的。
2: 你放保鲜袋的话，包。住它就不会这样子
0: 的啊、
2: 哦！来来来，
0: 来打开来以后，你看，糯米的粘性体现出来，金坛的糯米给大家来做到了，非常的棒。然后再打开，你看这个粽叶也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一打开，一股浓郁的粽子香就来了。
2: 来吧，
0: 关键的是粽子吃什么？吃馅儿，对不对？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馅儿到底怎么样，从头到尾是不是都是肉？
2: 哎呦呦，烫！
0: 我担心啊。
2: 首先。这是不是
0: 被你割开了上下两半肉了？
2: 这是不是五花肉？这有啊，这个五花肉，你看它这个火候到位了，
0: 对，
2: 这个
0: 肉基本上都化了、哦，
2: 对，油脂都慢慢的化开了，而且你看我们这一点啊，他们家就
0: 5花3层，
2: 他们家特别好的是什么？
0: 一整条的哦，
2: 对。因为你在很多的其他粽子当中看到一小块，这边一小块，那边一小块，没了，结束了，对吧？你看我们都不是用什么边角料的，
0: 对，
2: 我们都是大块的这种啊肉，对不 对,
0: 对？
2: 然后都是用冷鲜肉的，
0: 是的，
2: 好吧？就是五花肉的粽子，我们里面用的是大块的五花肉，
0: 对，
2: 然后大肉粽里面用的是大块的腿肉，
0: 腿肉，
2: 猪腿肉，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糯米是金坛的糯米，金坛的糯米，米粒饱满，香糯可口，没有陈年米，金坛是糯米之乡。旁边就是聚绒，大家都知道的，非常非常的近，对不对？第二点，冰鲜肉拒绝冻肉，酱汁腌制1个小时，鲜香入味的全部都是冰鲜肉，没有冻个几个礼拜的、几个月的都是冰鲜肉，就是1、2天。蛋黄高油整颗咸蛋黄，那么价格多少钱？来，就跟不，我们不说小组合了，就说大组合了，好吧？
2: 小组合不划算的。
0: 大小组合不划算，每个肉粽要超过10块钱，咱们今天不到10块钱，大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蛋黄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五花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30只加在一起298块钱，每只肉粽只要10块钱不到。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3: 每年的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要吃粽子呢，总是到金山哦买枫泾粽子。枫泾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细，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营养。

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肉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加鱼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吃粽子其实咱们今天就是要出一个爽利，吃一个过瘾。那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粽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品质？首先每个粽子都是半斤重，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所有的都是大货。刚才我们开了三四只了，每只粽子的肉都是从头贯穿到尾，而且不是一段一段的碎肉拼接起来的，都是一整条的冰鲜肉。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五花肉粽全部都是冰鲜肉，所有的我们今天的蛋黄肉粽也好，或者是大肉粽也好，全部都是用到的我们的猪的腿肉，这样呢它的肉更加的紧实，而且是一整块，不是拼接的或者是散装的，给大家分的到处都是。
1: 对，其实今天这个性价比我们就是排队的人就能看得出来啊，打不进电话的人是很多，
0: 对，现在打不进电话来按下一号键，
1: 就是很懂丰金的粽子多少钱一只，丰金的粽子多好吃，
0: 当然，
1: 然后里面包了这么大的肉，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如果自己去买原材料回来包的话，
0: 肯定得，
1: 对不对？又给花多少钱？
0: 对的，
1: 就是这么仔细一算的话，今天这个组合难怪我们老板不愿意再来做直播。
0: 太给力了，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298块钱，30只，每个口味给大家各10只。相当于是一只粽子才9块多，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大家都会到各的什么什么便利店啊，楼下的超市去买，
1: 我们
0: 也买得到吗？
1: 我们也不说，我们也不说肉粽，就9块多，你真的去买红枣粽、蜜枣粽，
0: 又差不多了，
1: 赤豆粽，是不是？是不是9块多？豆沙粽，对不对？我们今天只只都是肉，而且我刚刚说的那些还没说分量多少钱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每一只250克半斤，
0: 对，
1: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里面包的肉也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当然，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向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前年对吧？阿拉不是要到端午节嘛？我要吃粽子呢，终于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放五十斤，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1: 欢迎回来啊！现在正在热销，明眼人都知道这个肯定热销，为什么？因为30只298，每只只要10块不到。那如果说我中间混两只什么赤豆的喽、红枣的喽，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30只全是大肉粽啊！
2: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我以前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2: 成本合不下来怎么办？
1: 对，
2: 拿点便宜的，
1: 拿点便宜的东西混进去嘛。
2: 对，拼拼凑凑。
1: 大家都知道，什么赤豆粽、红枣粽肯定比这个大肉粽要便宜嘛，肉肯定没有红枣他们的就要肉肯定要比红枣他们贵嘛。
2: 就是端午。
1: 那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
2: 对，
1: 肉是肉，那肉放多少？现场拆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好吗？
2: 就是反正端午节大家都是要吃粽子，要买粽子的，对吧？你今天刚好我们又是口味能够上海人喜欢的，
1: 对，
2: 然后分量今天性价比我们也都是到位的，
1: 对
2: 吧？

0: 然后如果你说，哎呀，家里面有的人喜欢吃素的，喜欢吃那个什么，
1: 这个你给他，
0: 你去外面买
1: 一两个就够了。
0: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我家小孩啊，要是这个粽子没有肉，他根本不想吃，
1: 他连
0: 吃汤团都给要吃个肉馅儿的，
2: 鲜肉汤团。
0: 对，
1: 打开来你看这个糯米粘性哦，金坛的糯米啊，颗颗分明，但是它不粘牙，这就是金坛的今年新鲜糯米。
0: 它是属于苏北的小圆粒糯米。
1: 对的，
0: 苏北的小圆粒糯米的话，也是知名度就比较高。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粽子啊，它是包的这个松紧也刚好。
1: 对的，
0: 大家能看得到吗？就是有的粽子它会包得很松，看去老大一只，但是包得很松；有的粽子呢会包得很紧。像我妈妈，我小时候我妈妈包粽子会包得太紧。
1: 对，
0: 包得太紧啊，你有时候煮出来
1: 这个
0: 口感就比较偏硬。
1: 会夹生的，对吧？来，我们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五花肉粽，是不是筷子有点难下去？
0: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满粽都是肉，
0: 来，
2: 整条的。
0: 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2: 过瘾了，
0: 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粽子你把它剥开来之后，哎呦，我从这儿开始吃，一口、两口、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一直吃到这么多，从这儿吃到这儿，
1: 从头到尾没有问题哦。
0: 而且啊，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为什么喜欢去枫泾呀？枫泾的一些什么小菜，包括枫泾农家菜，
1: 的确
0: 很好吃啊，对吧？上海的味道，
1: 对，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
0: 好，
1: 您拿到手里面全部都这样塑封包装，意味着什么？可以常温储存，不占用你冰箱的空间。当然，如果说你冰箱放得下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保鲜的味道更好。那么就算是不放冰箱，我们放多少天呢？120天。保证给大家，你看，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
1: 然后全部都是在金山，这就是枫泾水乡阿婆的品质。
0: 我们提示一下大家，
1: 最后的5分钟，
0: 5分钟直播时间，端午节之前就这一次直播，
1: 没有直播了。
0: 对，
1: 端午节之前没有直播了。当然，我们今天有小组合，但是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是怎么样的？16只178，一只要10块多了。选择大组合。
0: 对，
1: 30只298块钱，直接闭眼入。为什么一只10块钱不到？
0: 对，
1: 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到6月19号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直播了，不会有任，也就是说到端午节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直播了，因为老板实在是亏不起。我说句实话，我认识这个老板，我看到每次看到他都是那种有点哭笑，真的是这个价格真的是算错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5分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每年的吧，它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是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啦？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家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方物质品，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哈，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到的是枫泾水乡阿婆枕头肉粽。
1: 对，
0: 为什么强调是肉粽？因为我们30只没有一只赤小豆粽，
1: 对，
0: 没有一只红枣粽，全部都是大肉、腿肉、蛋黄的
1: 五
0: 花肉粽，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
0: 那么按照道理，这样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它卖个328、358，其实都还是可以的。
1: 就是一只正常的粽子的话，像现在这样，不按克重啊，如果都是那么多的肉啊，就是只都是纯肉的，基本上都给要卖到10多块钱一只。
0: 对。
1: 像东方购物的话，12块钱左右一只，13块钱左右一只，对吧？然后呢，这个是180克、200克的，我们今天每只粽子还是250克的。
0: 当然。
1: 那你这么理解的话，是不是给花15、16、15、16块钱一只才正常？但我们今天每一只真的是成本合下来哦，做不下来了，一只粽子我们才9块多，所以。

0: 就是就下午这个时间点吧，买到的就买到了。如果自己买完了，有亲戚朋友、有家里面的老爸老妈的，
1: 对，
0: 那么给他们买个，然后我们30个粽子直接可以送到他们家。30个粽子也挺重的，15斤呢。
1: 咱们今天全部都是配送到，朋友们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对，
1: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粽子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咱们有120天的常温储存。当然，如果说您冰箱有稍微的空隙的地方，也可以塞一塞，放一放，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 关键的是，30只粽子298.98，首先你在全东方购物找应该找不到比我们更加有性价比了。
2: 找不到。
1: 第二点，下一次还有直播吗？对不起，
2: 也没有。
1: 等到端午节之后，这是说句实话，粽子这玩意儿其实有点类似于月饼。您会在中秋节之外吃月饼吗？也很少见。
2: 是的。
1: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粽子，您却可以在平时来吃。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呢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啊，298钱，大肉粽10只，蛋黄大肉粽10只，五花肉粽10只，每只肉粽有半斤重，而且肉从头给你排到尾。 没有排到尾的唯一原因是，它有2个咸蛋黄给你占了个位置，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便宜的吧？阿拉不是要到端午节嘛？我要吃粽子呢，粽子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放五十斤，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1: 欢迎回来啊！现在正在热销，明眼人都知道这个肯定热销，为什么？因为30只298，每只只要10块不到。那如果说我中间混两只什么赤豆的喽、红枣的喽，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30只全是大肉粽啊！
2: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我以前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2: 成本合不下来怎么办？
1: 对，
2: 拿点便宜
1: 的，拿点便宜的东西混进去嘛。
2: 对，拼拼凑凑。
1: 大家都知道，什么赤豆粽、红枣粽，肯定比这个大肉粽要便宜嘛。肉肯定没有红枣他们的，肉肯定要比红枣他们贵嘛。
2: 就是端午。
1: 那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肉是肉，那肉放多少？现场拆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吧。
2: 就是反正端午节大家都是要吃粽子，要买粽子的，对吧？你今天刚好我们又是口味能够上海人喜欢的，
1: 对，
2: 然后分量今天性价比我们也都是到位的，
1: 对
2: 吧？然后如果你说哎呀家里面有的人喜欢吃素的，喜欢吃那个什么粽子，你去外面买
1: 一两个就够了。
2: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我家小孩啊，要是这个粽子没有肉他根本不想吃，
1: 他连
2: 吃汤团都给要吃个肉馅儿的，
1: 好吗？
2: 对，
1: 打开来你看这个糯米粘性哦，金坛的糯米啊，颗颗分明，但是它不粘牙，这就是金坛的今年新鲜糯米。
2: 它是属于苏北的小圆粒糯米，
1: 对的。
2: 苏北的小圆粒糯米的话，也是知名度就比较高。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粽子啊，它是包的这个松紧也刚好。
1: 对的。
2: 大家能看得到吗？就有的粽子它会包得很松，看去老大一只，但是包得很松。有的粽子呢会包得很紧，像我妈妈，我小时候我妈妈包粽子会包得太紧。
1: 对。
2: 包得太紧啊，你有时候煮出来这个口感
1: 就比较偏硬。这个有的米会夹生的，对吧？来，
2: 对，
1: 我们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五花肉粽？是不是筷子有点难下？
2: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满粽都是肉，
2: 来，
3: 整条的，
2: 哎呦，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过瘾了，
0: 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粽子你把它剥开来之后，哎呦，我从这儿开始吃，一口两口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一直吃到这么多，从这儿吃到这儿，
1: 从头到尾没有问题哦。
0: 而且啊，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为什么喜欢去枫泾呀？枫泾的一些什么小菜，包括枫泾农家菜，
1: 的确
0: 很好吃啊，对吧？上海的味道，
1: 对，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您拿到手里面全部都这样塑封包装，意味着什么？可以常温储存，不占用你冰箱的空间。当然如果说你冰箱放得下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保鲜的味道更好。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5分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옴.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옴만의 특허 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에이스 바이옴.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알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알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啊。现在的炎炎夏日已经到来，很多的阿姨都会管理身材了。这时候呢，不光是说咱们要少吃饭，平时呢，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在说，哎呀，我无论就是怎么样去不吃，哪怕晚饭不吃，喝口凉水，好像呢都会显得胖。尤其是咱们的，比如说肚腩的位置啊，包括还有腰腹的地方，好像这块的肥肉就特别的顽固。怎么办呢？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在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韩国原装进口的，我们说到的冰儿。碧艾娜的这一款益生菌在东方购物啊，很多人都回购无数次了，包括像我自己也是经常在吃的，还有像我们嘉宾邱老师都在吃。炎炎夏日，如果想要保持好身材，想要说对于咱们的内脏脂肪要减掉一些的话，这款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3: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平时我们很难去抗拒现在美食的诱惑，但是这份抗拒是从哪里开始的？是由我们的肠道的益生菌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饮食当中的很多油腻的食物，它进入身体之后啊，往往会堆积在我们的腰腹部，形成身体的内脏脂肪。那么这个不光是身材不够好看，还有就是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强烈的欲望，想把这一部分的脂肪给它能控制住。
2: 对，
3: 但是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外面的那个走过面包房、西点房，这个香味一飘，你就意念完全就没了，又想吃了。一到大家聚餐的时候，你点的肯定又是这些油油腻腻的食物，而且吃的时候不加节制，往往就是超过了身体应该吃的这个量。但是如果把肠道的益生菌给管理好的话，你会发现，哎，我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会有饱腹感了，我知道该如何节制了，可以抵御这些美食对我的诱惑。同时内脏脂肪好像慢慢的也被身体自己代谢掉了，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要管理内脏脂肪，得从我们肠道开始，从选对益生菌开始。
2: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我们的碧艾娜的话，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可能相对会比较熟悉一些啊。咱们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来了解一下，首先她的代言人非常的熟悉，金喜善品牌代言人，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她已经是获奖无数，包括在韩国国内啊，他们其实卖得特别特别的好，无论是电视购物渠道也好，免税店也好，包括还有在他们的航空的这个销售的书籍当中，以及还有您所熟悉的一些量贩式的超市百货店都可以看得到它。关键是什么呢，一盒的价格568块钱人民币啊，突破了多少，4.8亿条。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强调了，这款产品在他们韩国本土呢就卖得特别好，而且关键呢是到了东方购物之后呢，咱们也是依然热卖的情况之下，性价比还很高。先说这个我们的价格之前呢，我们要还是和观众来了解一下啊，咱们的脂肪在哪里。平时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脂肪是不是就是肥肉呀。来，观众您看到了，首先我们说到的皮下脂肪，堆积比较多的是在哪，尤其是你的腰部啊、腹部啊、
3: 对
2: 大腿呀、臀部啊，这些地方非常容易堆积您的皮下脂肪，
3: 哎，是吧？那如果是堆积在大腿和臀部的话，那可能只是体型不好看。但是如果堆积在腰腹部，你想一想，在我们这个部位，我们的肾脏、肠系膜、肝脏、往上的那个肺、心脏，其实都在这一块地方。血液的那个循环这一块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如果这里面脂肪大量堆积的话，对于我们这些脏器的危害就会比较厉害。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对于内脏脂肪的管理也是我们健康的首要因素。
2: 对，
3: 但是要管理内脏脂肪非常难。因为大家会发现，平时您那个大肚腩的这个问题，你要消下去特别的慢，特别的顽固。因为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有专门的基因来进行调控，身体里面你是到底是一种把脂肪合成更多堆积在身体里面的 这个起主导的情况，还是你身体会大量去分解脂肪，消耗这些脂肪的这个因素，都是在我们肠道要有相应的信号给到它。那如果你肠道这方面没有正确的信号给到它的话，那它只能把你的身体食物当中获取的这些能量不断地堆积在你的腰腹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一旦到了这个时候，经常会有一种气喘吁吁的感觉，胖的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说，不论是身材管理，还是让我们的健康得到管理，对那个内脏脂肪都是要首要考虑的。
2: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知道的脏器的一些脂肪，尤其是每次体检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拿到体检那个指标，对吧，箭头朝上的朝下的，包括血管的脂肪，尤其是血管的脂肪，这两年呢像我跟邱老师在做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的时候，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些脏器脂肪的话相对比较多的时候，你的危害也是伴随而来的。
3: 对，
2: 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正常的成年人，您看咱们的内脏脂肪外边是您的皮肉，很轻松，对吧？
3: 是，
2: 体内的有益菌呢数量是占优势的。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包括年轻人，现在也是啊，您会发现这个将军肚和大肚腩非常的明显。
3: 是的，
2: 对吧？
3: 所以从这里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皮下不是薄薄的一层脂肪的保护，
2: 对，
3: 而是已经挤压我们的内脏，已经产生负担了。
2: 对，
3: 所以你经常觉得那个脑满肠肥的那个状态，
2: 是
3: 昏沉沉的状态，有可能就是从我们肠道，从我们腹部的这些脂肪开始的。
2: 是的啊，那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也好，年轻人也好，咱们一定要找对方法啊，不要光想的是说哎呦我节食我不吃饭，然后呢这时候可能是不是能瘦个3-5斤的，包括还有一些吃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说了一定要找对方法。今天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的碧艾娜每一盒全部都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来自于韩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就赖有赖于它今天是有专利的这个菌株，是丹麦科汉森的菌株，
3: 格氏乳杆菌 BNI-7，这一款益生菌，它就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内脏脂肪的。
2: 哦，
3: 而且呢，它不是只做了动物实验，
2: 对，
3: 它有大量的论文文献去验证它的作用。
2: 哇，
3: 所以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管理我们那个体重这一块，它这个益生菌也是在多个方面被得到认可的。
2: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全部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独立包装。那今天这一袋里边是有2克，每一克观众朋友您看到了，上面都写到了啊，乳酸菌的含量呢是多少亿呢？您看看在这儿这个数值，
3: 是的，
2: 您能算得了吗？来，
3: 50亿啊。
2: 哎，是，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咱今天里边是有2克，也就是100亿的活菌在里边，
3: 是的，
2: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呢，一直是可以到2027年6月10号呢，还有一年的时间，对吧？
3: 是的，
2: 而且。
3: 这个呢也确实就是说，我们即使到了有效期最后一天，也要有这么多的那个菌的活性。
2: 是。
3: 然后这里呢，我们也出示一下到案后的检测报告。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实测达到了2600亿一包。
2: 哦。
3: 所以就说效期越好，里面的菌的活力数量就越多。
2: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会说，那我们现场呢来做一个实验来看一看。
3: 对。
2: 它到底为什么对于咱们的内脏脂肪啊非常的有好？
3: 其实啊，它对我们的内脏脂肪的好处在于，第一个，它可以把我们肠道里面的糖形成胞外多糖。
2: 哦，
3: 形成这个物质之后，身体就没法吸收了。所以你自然而然会把我们饮食当中的某些糖类的物质、能量的物质给带出体外。
2: 哎，
3: 你就减少了很多这些啊脂肪的一个在身体里的一个吸收。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就一会儿的时间，它包裹着这些油脂类的东西一下子沉下去了，
3: 沉下去。然后第二步，它到了身体里面，就开始在肠道里面调控我们的基因。
2: 哦，
3: 它会增加我们分解脂肪的这个表达的基因，同时抑制我们合成脂肪的这个表达基因，所以在内部又让我们的身体减少了脂肪合成和增加了脂肪消耗的这样一个路径。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就是吃完这样的益生菌之后， 都会去量自己的那个体围，哎，你的腰围、臀围，包括你的体重，嗯，我们都会每天来看一看它的变化。
2: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给自己一点时间，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女性观众朋友特别注重自己身材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期的时间呢，咱们呢不妨来试试看啊。嗯，关键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引爆618的一个活动了，很多的就是叔叔阿姨，包括还有咱们年轻人要回购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一盒装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98块钱，市场价您看好了，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啊，在韩国的他们本土卖都要是568块钱。那我们的三盒装其实更具性价比，三盒装呢今天价格东方购物是1168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赠送了71.68元，然后呢我们提前618的一个活动，那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相当于大组合才是696块钱哈。
3: 是的，嗯，这个价格我们还是比市面上价格要便宜很多了，
2: 哎，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不管是不是夏天，要不要亮出好的身材呢？其实啊，咱们对于自己的内脏脂肪这边呢，还是要注重一下，对吧？现在呢，大家都提倡了健康的这个意识了，
3: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既然管不住嘴，有时候呢，咱们年轻人呢还迈不开腿的话，那我们就寻求科学的一个方法来帮助自己。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에이스바이옴만의 특허 균주 비엔알17 비엔알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4: 오,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5: Yes. Yes, I know Bianasin.
4: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6: So I've been using it.
7: I told you about this.
5: Yeah.
4: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8: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4: It's really good.
9: I love Bianarthin.
4: Bianarshin.
5: Bianarshin.
10: Bianarthin.
4: Bianarthin.
10: Bianarshin.
5: 좋아요.
0: 안녕하세요. 비엔알신 모델 김선입니다. 처음 모델이 됐을 때만 해도 유산균인데 다이어트가 된다고 하는 생각도 들었어요. 근데 꾸준히 먹다 보니까 장 건강은 물론이고 체지방 관리까지 잡아주는 거예요. 안 먹을 이유가 없는 것 같더라고요. 비엔알신 모델이 되고 지금 6년째 애용하고 있는데요. 이젠 그냥 일상이 됐어요. 네, 물론 모델이니까 좋게 하는 말이겠지 하실 수도 있겠지만 아니에요. 제가 6년간 꾸준히 계속 먹고 있는데 정말 이유가 있습니다. 그러니까 좋은 건 나눠야 되잖아요. 그러니까 제 주변에도 엄청 선물을 했는데 아침마다 잘 먹고 있다, 너가 선물한 건 다 좋다, 이번에 내가 또 샀잖아, 막 이런 말들을 듣거든요. 그럴 때마다 너무 감사하고 뿌듯한 거예요. 출시 7년 차 만에 누적 매출 8천억, 제품력이 좋으니까 당연한 사랑 아니겠어요? BNRC는 제가 오랜 시간 동안 믿고 함께한 제품인 만큼 자신 있게 권해줄 수 있는 제품이에요. 제가 건강에 참 관심이 많은데 장 건강과 체지방 관리를 동시에 챙길 수 있는 게 정말 쉬운 일은 아니거든요. 근데 BNRC는 그걸 해내니까 인정할 수밖에 없죠. 여러분도 지금 고민하고 계시다면 한 번만 드셔보세요. 일단 시도해보는
2: 거는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是有这个我们的健康意识的觉醒。你像我老公最近呢，他是胖到了180多斤，他一下子突然开始是什么的？因为晚上睡觉打呼吵的我们睡不着，包括呢自己有时候呢很烦躁，还有就是什么呢？朋友的之间呢有时候聊天会拿他的这个体重啊身材啊开玩笑，之后呢他越来越注重到哦这是一个健康的问题。那不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不需要说哎呦我什么节食啊，我不吃饭呀，我找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去吃啊，这些我们要找到一个健康的一个途径，包括一个正确的途径去解决，
3: 是的，
2: 对吧？
3: 因为有很多时候身体里面的脂肪的合成，包括脂肪的分解，我们虽然可以通过一些运动，通过一些摄入的减少，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意念被控制之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我没吃，后面大吃大喝，马上又回来，而且比以前更厉害。
2: 是，
3: 还有呢，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发现这个体型啊，就叫发福。就你喝凉水，人都会往外发。
2: 对，
3: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我们身体里面内部机制在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是从4个维度来改变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让我们脂肪堆积的情况。
2: 对，
3: 第一个，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就是它会把我们肠道里面某些糖形成胞外多糖。 这个包围多糖无法被身体吸收，你就排除了一部分能量性的物质，不会在身体里面转化成脂肪。第二步，它会调控身体里面的瘦素抵抗，就你有了这个瘦素抵抗的情况下，你的食欲就会非常厉害，大脑不会接受到饱的信号，所以你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东西，吃的超量了。我们今天有了这个益生菌到了肠道之后，它会帮你调节这个信号。所以我作为亲测者有个感觉，就是以前我是大胃王，
2: 对，
3: 我这个桌上菜不到吃完我是不会停的，但是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我到了一定的时间我就会觉得饱了，我饱的信号来了之后，其实就会让自己慢慢的不会就说恶意的去摄入很多的食物。
2: 对，
3: 第二步解决了。第三步，在身体里面你是可能不知不觉的，因为我们也是吃完之后每天会称体重，哎，发现这个体重每天都会掉一点，那个腰围每天都会小一点。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两大基因在调控我们，一个是合成脂肪的基因，另外一个是分解脂肪的基因。那我们上了一定年纪，或者说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两个基因反了，让我们合成脂肪基因表达越厉害，而分解脂肪基因表达的越来越弱，所以你的身体就会大量的把身体里面的这些能量物质，无论你吃的蛋白质、脂肪还是碳水化合物，全部变成脂肪囤积在我们的那个腰腹部，变成内脏脂肪。但是如果我们的分解脂肪的这个基因能被启动，表达的好的话，它就会不断的让你去消耗分解这些脂肪，那么同样也是把我们的内脏脂肪作为能量给分解掉了。所以这四步就真正的从我们身体，从肠道开始到内部来帮我们管理身体的内脏脂肪了。
2: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顾客呢今天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们要和观众说到，咱们品牌啊不是随便市面上这种网红的品牌，今天看得到明天看不到的这种啊，我们呢是本来就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在他们韩国呢，刚才呢您看电视购物当中啊，真的也是狂销热卖，包括在他们的免税店里边，还有量贩式的超市里边、百货店里边都有。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他们这一盒呢相当于人民币是大概568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很划算，尤其是大组合构成。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明星菌株啊。我们说到这款明星菌株，观众来看一下，
3: 对，
2: 它是丹麦科汉森的。不能假手于人，而且别人想问他要没法要。
3: 对，是的，
2: 对不对？
3: 就是科汉森的专门针对体重管理的益生菌，而且您看啊，它上面是写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2: 对，
3: 所以你想想，我们小婴儿如果喝母乳的，没有那个胖得很厉害的，对吧？都很结实。那么因为里面有这样的菌株在我们的那个身体里面进行调控，
2: 对，
3: 就像刚才人也说的，这样的好的益生菌一旦被就是找到，很多的那个厂家供应商，
2: 对，
3: 品牌都希望做这样的益生菌。
2: 是，
3: 但是这一款益生菌到目前为止只能给碧安娜这家这个品牌

0: 做，
1: 对，
0: 其他的品牌都不能染指，所以你到市面上你去看，你找不到其他可以做这个品牌的益生菌，
1: 对，
0: 这也是它为什么可以在韩国狂销热卖的原因。
1: 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有出具了检测报告，让观众先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它的含量有益菌的数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的，我们这个益生菌的数量到岸后检测2600亿一包，所以我们在吃下去的时候，在身体里面也有足够多的益生菌在那里帮我们调控了。
1: 哎，我们现场呢，再请邱老师呢给我们再做一次实验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刚转台过来，您那儿有是吧？
0: 我也有啊，
1: 好嘞。然后呢，我们让观众来看一下，
0: 看看我们的第一步，怎么让包围多糖能够在身体里面被排除。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一部分的糖转化成这样的包围多糖的物质，包裹住之后，那么身体就没有办法去吸收它，在肠道它就被排出体外了。所以这一部分的能量是不是就已经减少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碳水、脂肪、蛋白质，多余的部分都会转化成脂肪堆积在身体内部。而形成了包围多糖之后，就是帮我们身体减少了身体的摄入，同时又帮我们打开了那个瘦素抑制的这个开关，我们就会有饱腹感，不会那么多的摄入更多的食物。
1: 对，
0: 然后第三步第四步就更重要了，在身体里面作为基因调控，让我们的能量分解更多一点，让我们的脂肪合成更少一些，这样的话循序渐进，你会发现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小了，自己的腰围越来越细了。
1: 来，邱老师，我们展示一下啊，
0: 看一下，
1: 因为我觉得
0: 这是我2月份到现在的成果。
1: 对，来，我把您的这个照片要拿一下，因为
0: 是
1: 为什么呢？啊，观众朋友已经看到了，对吧？
0: 对，
1: 屏幕右侧啊，这个是几月份的？
0: 我2月份，
1: 2月份
0: 之前，就是因为我确实胃口特别好，
1: 对，
0: 人到中年也是要发福，对吧？
1: 哎，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体重你怎么管都管不住，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我就是同样饮食也正常在吃。没有做任何的刻意的那个节食，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运动，但是这个腰围、臀围，对吧？它那个包括那个身体的那个内脏脂肪，很明显就下去了。你说如果我做，我给大家看侧面的话，很多人说你会吸肚子，但是正面我是没办法去做假的，对吧？
1: 是，
0: 正面这个腰线自己出来，那就是因为内脏脂肪在减少带来的这个结果。
1: 哎，所以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呢是活生生的例子放在这儿的。
0: 是的，
1: 邱老师呢是从2月份吃到现在了，基本上呢是3个多月的时间。
0: 对，
1: 包括我们原来嘉宾还有这个强哥，对吧？
0: 是
1: 李强，您看他也是大肚腩，因为为什么呢？抽烟喝酒难事更多嘛，对不对？
0: 对的，
1: 您看看，从他原来基本上180多斤，到后边的160斤左右，
0: 三个皮带扣，
1: 哎，
0: 小了三个皮带扣，你想想小了多少？
1: 对，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呢建议大家呢去买这个3盒装，1168块钱，还有积分71块多钱。观众朋友们，其实啊，我们对于自己呢不要那么苛刻，因为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人到中年啊，你哪怕喝凉水，你都会觉得，哎，我怎么就胖了呢？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吃的挺少的呀，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原来特别瘦。但我现在会发现我体重就是下不去，对吧？包括你可能呢胃口还是特别好，尤其是到夏天，你看小龙虾呀、啤酒呀、火锅呀，这些东西引诱着你，
0: 美食的诱惑太多了。关键一点啊，就不光是体型的问题，你但凡腰腹部的内脏脂肪一多，
1: 对，
0: 你是不是呼哧带喘的很难受？
1: 哎，
0: 人经常觉得夯的不行。
1: 对，
0: 你要想想血管的负担，我们内脏的、肝脏的负担、心脏的负担，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些器官它不能被太多的脂肪给困扰住。那我们要解决的就是把这些在身体里面尽快的让它分解掉，
1: 对，
0: 让身体被消耗掉，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啊。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一盒装呢在韩国的售价呢就是56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战略合作，然后呢很多的老顾客回购一盒498块钱，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这是一个坚持长期的一个事情啊。
0: 是的，
1: 3盒装更具性价比，今天1168块钱，同时额外又加赠了71.68块的积分。咱们呢全场呢如果是订3件且满3888元的话，额外再加送400元的积分，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保质期呢一直可以到2027年6月10号呢。炎炎夏日呢，咱们呢既不要管着自己的嘴，咱有时候说贪懒的时候不想去遛弯也没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有韩国原装进口的 BNR 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BNR 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옴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바이오만의 특허균주 BNR17. BNR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BNR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4: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个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的觉得紧绷了。 特别是曾氏连衣裙，蹦不上了，又碰到跟你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嗯，我60岁了，嗯，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星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 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
5: 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 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我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安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 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三盒装的备货不多啊，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这个产品呢，在韩国也是狂销热卖了有8年的时间。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金喜善做代言，他们韩国明星做代言，一定啊，尤其是这种功效性的这种产品的话，你必须要亲自去试的，
1: 是的，
0: 很严苛的。所以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在他们整个韩国电视购物当中，档档售罄，在咱们东方购物呢，也是做了这1-2年的时间呢，真的也是狂销热卖。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像我刚才跟邱老师在说，我说啊，尤其是胖这个事情啊，你不要去避讳它，因为什么呢？人家今年40岁了，我从前2年开始，我发现我有点吃不动了，对吧？我原来不理解说什么老年人说，哎，我吃不动了，我怎么吃一点还胖这事儿，我原来不理解。哦，原来慢慢的发现了，就是什么呢？人是有代谢新陈代谢慢慢变缓了，我的胃口那么好没那么好了，但是吃一点东西呢，我代谢变慢了，我也不愿意去出去走。包括你看，像我们工作忙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这啊脂肪堆积在哪儿？就在这个肚子上，胃包呀、腰呀、大腿呀、屁股呀，就在这儿，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一定要找对方法。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吃完之后啊，会推荐给自己的子女，因为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很大的。包括你看，像身边的像我老公这种，他们30多岁、40岁的时候，你看怎么样呢？也是将军肚，对吧？体重可能到180，还有甚至更高啊。
1: 你先生那时候就属于过劳肥，
0: 对，是。
1: 因为这种过劳肥，第一个会把肠道里面的脂肪调控基因给改变了，
0: 对。
1: 所以你虽然吃的少，但是它不断在给你合成脂肪，
0: 对，
1: 而且就给你堆在你的腰腹部。
0: 是的啊，观众朋友您看到啊，像这个好评当中啊，你看很多的顾客都是夫妻俩一起吃的，您看看吃了6个月。我和老公一起吃，两个人的肠道都很舒服，身体呢觉得很轻盈的。
1: 对，
0: 包括是什么呢？您看啊，已经是吃了2个月的，还想继续再买，然后呢肚子觉得慢慢平了一点儿，然后坚持再吃的，包括是什么呢？您看啊，因为我女儿对身体体重的管理很感兴趣，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的。
1: 对，
0: 来，观众，最后是什么呢？想吃完3盒之后再来买，对吧？咱们就说了啊，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家里边呢，像有闺女的啊，小姑娘最注重自己的身材了，但是方法找不对的时候，你也替她干着急，对不对？
1: 对。
0: 哎，你看啊，一条一条独立包装，非常方便，青苹果味的这个粉末状啊，服用也很方便。已经买了再买，还想再买的啊，无限回购的。我们待会儿呢，我都会给大家挤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因为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如果说正常人与胖人的一个区别，不光是外形上面，不光是您的体态上边，您会发现内脏脂肪一多的时候，
1: 是的，
0: 您的心肺、肝脏、腹部、肾脏、血管，这些都会面临着很大很大的压力哈。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内脏脂肪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而我们身体到了一定的时候，有可能你的基因发生改变。你那个合成脂肪的这个基因表达得特别厉害，所以它把你所有的这些能量收罗过来之后，转化成内脏脂肪囤在身体里面。
0: 对，
1: 你就会觉得呼哧带喘，觉得闷，觉得各种各样的不方便，
0: 对，
1: 觉得沉。但是当我们身体里面分解脂肪的基因被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即使吃了这些食物，好像也没有完全堆积在自己身上。
0: 所以啊，观众朋友啊，我再拿一张直观的板来看。你看，如果要是说咱平时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或者说呢，哎，我经常呢没有这么大的负担的时候，你基本上跟人家一样，相对比较轻盈一些，对吧？但是您看到，如果说我经常一直管不住嘴，火锅、烧烤、啤酒，还有比如说男士要抽烟有硬抽的，那你想想看，久而久之，我有经常见到很多男士啊，这个皮带啊一直是勒在这个肚脐眼下边的，
1: 对，是的，
0: 提不上来，对吧？包括可能弯个腰呀、蹲一下呀、捡个东西呀，或者是说什么呢，系个鞋带啊，都很费劲的。那你自己想想看，这么多的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是堆积在您的腰腹部的时候，您人体的身体的负担是不是非常的重啊？
1: 对，是的。
0: 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这款菌株呢，它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关键呢，我们先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吧？因为呢，我觉得这个实验还是蛮震撼的。
1: 对，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它当中的原理。
0: 原理哈，
1: 第一步就是它里面会把我们食物当中的某些糖变成胞外多糖，那么这个物质身体是无法吸收的，所以它会顺着你的肠道直接被排出体外，减少了我们一部分能量的摄入。
0: 对，
1: 另一部分就像我们这种管都管不住嘴，为什么？因为你的饱食信号是由肠道发出的，您的瘦素如果抵抗的话，那你就会一直吃的超量。
0: 对，
1: 我自己就是这样啊，我们家两个男人都吃不过我的。但是自从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我的感觉是，我吃一会儿食物之后，
0: 邱老师可以站在旁边了。
1: 我吃一会儿食物之后，我就觉得饱了，我就不想吃了。所以它就可以控制你那种特别强烈的那种食欲信号，不让你暴饮暴食。那你是不是又减少了一部分 能量的一个摄入，然后到了身体里面，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体重每天减一点，腰围每天小一点。为什么？因为它调控了两大基因，第一个基因是让我们身体分解脂肪的速度变快了，所以你本来囤在这里面的货都给你分解掉了，对吧？你就会少。另外一个就合成我们那个合成脂肪的这个基因给你抑制住了，所以本来每天你有大量的食物当中这些油脂、蛋白质、碳水变成脂肪囤到这里，它变少了，所以一来一去之后你就会有明显的改观。大家会看到我以前的照片，以前我从来我是没什么身材焦虑的，我就觉得吃得多身体好，年纪到了就要发福，没办法。但是呢，自从吃了这个益生菌之后，你会发现我腰线回来了，这件衣服以前穿不下的，现在都能拿回来穿了。
0: 对，是
1: 好多衣服又能回来穿了。这件衣服也是以前都绷在身上的，我现在都可以拉一把出来，
0: 是，
1: 对吧？这是就是潜移默化，当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定制到位表达正确的时候，您这个腹部脂肪开始慢慢变少了，也是我们一种健康的方式，对吧？而且不用遭罪，
0: 对，
1: 不用说哎呦我什么美食都不吃，天天外面剧烈运动都没有做，但是我就达到这个结果了。而且你会发现我不是像别人说做个侧面吸个肚子瘦下来，我就给你看正面，
0: 对，
1: 正面骗不了人的，这个腰线就是自己回来的啊。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说实在，不管男士女士啊，咱们身材轻盈一点，稍微体重下来一点，人也比较轻盛松货的同时，关键自信也回来了。
1: 对，
0: 很多顾客会说好吃。

0: 拒绝他，因为他在某个点会告诉你可以了，节制了，不要再吃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超量的问题。关键在身体还有两大基因的一个调控，另外就是包外多糖的形成可以帮我们阻隔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摄入，所以我们这个益生菌啊真的是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因为不用让自己过得像苦行僧一样的遭罪，然后来带来生产的这个状态，不需要，既能享受美食又能管理健康，非常到位，
1: 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一股淡淡的青苹果的味道，我相信你啊一定会回购的。关键呢，今天大组合构成呢咱们还有积分啊，71.68元，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这个三盒装，因为为什么呢，每一盒全部都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保质期要到明年的6月10日呢啊，最后乞讨了，最后乞讨，但是电视话线现在爆线了，因为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呢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外表呀，包括还有对自己的健康都是非常注重的，那我们呢还是那句话，不遭罪的情况下，咱今天呢什么样的美食照样去吃，餐前吃，早上空腹吃就可以了，
0: 空腹吃啊，哎，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今年虚岁已经70岁了，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肚皮呢跟救生圈一样堵了一圈，穿西装啊穿了不合身，影响营养，平时呢走路气喘，肠道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去韩国出差，大韩航空的机场商店都有售卖，能进大韩航空品牌绝对是高端的品牌，肚皮小了一圈，穿西装也挨个挺拔了，开会啊做生意啊集中了，走路啊有精神了，要保持健康，要长寿，要赚更多的钞票，就是要坚持高端产品的品质绝对是靠谱，长期吃也放心。
3: 我呢今年嘛66岁了啊，你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了屋里向嘛，还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脂肪高头嘛，人嘛胖了嘛，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的，侬我自家呢，在了各方面，好像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了，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像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啥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还聚餐了啥？现在再讲，哎呦，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着自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幸福哦。人嘛，女人嘛，不管再老再老，还是希望自噶漂亮啊，对吧？越漂亮嘛，才开心的呀，对不啦？那么再开心了嘛，那么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4: 안녕하세요 비엔나 씨 모델 김선입니다처음 모델이 됐을 때만 해도 유산균인데 다이어트가 된다고 하는 생각도 들었어요 근데 꾸준히 먹다 보니까 장 건강은 물론이고 체지방 관리까지 잡아주는 거예요 안 먹을 이유가 없는 것 같더라고요BNR 씨 모델이 되고 지금 6년째 애용하고 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我刚才还在跟秋儿私下在聊啥，我说我们去吃自助餐这事，很多叔叔阿姨绝对有共鸣的。年轻的时候一轮接一轮的，我就想的是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本吃回来，对吧？你没有身材的焦虑，也没有代谢这方面的焦虑，
0: 是的。
1: 你管他呢，吃完了明天上个厕所不就回来了吗？
0: 是的，
1: 我这钱还挣回来了。但现在是你发现是什么呢？你吃不动了，
0: 对，
1: 你也不敢吃那么多
0: 了。所以我们身体的变化就是在肠道基因调控的变化。因为以前啊它就是脂肪分解的多那个脂肪合成的少
1: 对
0: 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70斤了你知道我怎么吃的吧那时候麦当劳刚刚到那个中国我是一个巨无霸加一个鳕鱼堡再加一份大薯条再加一个可乐还有一个苹果派我一个人干掉然后还是只有70斤
1: 哎呦你想
0: 想所以你想想现在不对了对吧现在那个人像那个发光粉也发出来了但是呢我现在哎发现当有了这个益生菌之后啊 自己感觉那个食欲会被控制住，就是你吃了之后啊，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饱了，不应该吃了。
1: 哎，
0: 第二个就是每天腰围和那个就是重量都会减一点点。
1: 嗯，
0: 这个减完之后，哎，你会发现问题在哪。

0: 哪里哦，原来这个益生菌是可以帮我们减少脂肪的合成，增加脂肪的分解。然后我们这个是有专利的，到目前为止科汉森也只能给到我们今天 BNR 这个品牌来做。
1: 对，
0: 所以他们也是在做了多重研究之后发现真正对体重管理对我们内脏脂肪有帮助，他会才会牢牢地把控这个菌株。
1: 对，
0: 我所以才会在韩国狂销热卖，所以金喜灿才会给他代言。所以你想一想，我们到了现在，身材管理确实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
1: 对。
0: 但是，是不是健康更重要？
1: 对呀、啊。
0: 内脏脂肪如果困扰在我们的肝脏、心脏、血管，对于我们来说，潜移默化的危害是不是更厉害？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今天好的那个益生菌来了，我们不要错过。既享受美食又能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
1: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呢，很多的专家会说，那我内脏脂肪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不是非常的清楚，来观众朋友对照一下，看一看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啊。首先你会发现，人一旦胖了之后呢，做任何事情呢容易头晕脑胀，
0: 对
1: 吧？我们说脑满肠肥，脑满肠肥这个词语啊不是空口来的。
0: 对，
1: 还有是什么呢？腰和肚这儿，您自己去摸一摸米其林轮胎什么样子，您低头看一看游泳圈有几圈了。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说过劳肥，过劳容易是什么呢？不舒服。你人呢很容易疲劳的，还没干个点啥觉得说哎呦呼哧带喘的， 对吧？我说到呼哧带喘，您看这儿是不是来了呼吸不畅。包括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你人胖你很难受的打呼，对吧？
0: 对，
1: 那个呼声很重，你就影响到夫妻的感情，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的，
0: 影响呼吸呢。
1: 是。包括还有你的代谢慢，代谢慢因为为什么呢？你年纪也到了，对不对？你的吃的说哎我吃的挺少的，但是我新陈代谢慢慢变慢，
0: 但是再怎样它就把你身体里面各种东西收入来都转化成脂肪给你堆着，
1: 对，
0: 所以才叫代谢慢。
1: 是的啊。包括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人的皮肤特别的松弛粗糙，人一胖之后呢就会显得特别老，对吧？哎，稍微瘦一些精神一点的时候，人会说哎你这精气神都不一样。包括还有是什么？对于你关节的磨损，那你想想看，你的内脏脂肪压在你两条腿上，
0: 是的，
1: 对不对？你这叔叔，尤其是叔叔将军肚，你是不是老觉得说我这腿走不动呢？包括还有很直观的就是什么呢？排便不畅，
0: 对吧？所以我们说一系列问题从肠道开始，一系列的我们身体的基因表达也有益生菌在里面起作用。
1: 对，
0: 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食物挪不开脚，我们吃着吃着就会超量，就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色素表达可能出现问题了。第二个，我们身体里面吃任何的东西它都会帮你变成脂肪囤在身体里面，那你想一想，你身体就是不断的往外发福。那么如果我们能把我们分解脂肪的这个基因表达给它那个表达好的话，那么你吃的囤在里面的脂肪它也会给你作为能量消耗掉，慢慢有年轻时候的这个代谢的状态，你才能找回年轻时候的身材的表现。
1: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到咱们的菌啊，不是那种市面上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哟网红的产品今天看得到明天看不到的，咱们的明星菌株丹麦科汉森公司啊发明专利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对，
1: 人家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关键呢我们再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让大家来看一下原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第一步就是帮大家解决负担了，因为我们吃的食物当中有大量的碳水，有大量的主食，
1: 对，
0: 大量的西点里面的糖，这些糖它会变成包围多糖，不会再转化成脂肪，然后它会从我们肠道里面直接排出。大家不要那个眨眼啊，就是一进到底，看到吗？
1: 哇，
0: 这么多的那个食物当中的那些
1: 油脂，
0: 就给你带出体外了。所以第一步就帮我们在减负担，然后第二步，您在吃的时候如果不加节制，很多时候就超量了，超量的东西都会变成脂肪，所以它会调控我们的色素，让我们有饱腹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又不会有太多的油脂的摄入。第三步就在身体里面，脂肪分解的快一点，脂肪合成的少一点，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体重一点点在减，腰围一点点在小。
1: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东西呢，尤其是营养品呢，咱们的数量一定要够啊，含量一定要高。今天您看到了啊，相当于每一包有活性的益生菌多少？2600亿呢，观众朋友们，就这一包啊，而且又是独立的包装。我们再次请邱老师再给大家还要展示一下，因为呢，邱老师从今年的2月份过完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哈。
0: 因为侧面是没法改变的，对吧？
1: 对，是
0: 腰有腰就是有腰，所以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就说体型特别的内脏脂肪特别多，就是因为我特别爱吃，而且吃的时候往往就会超量。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身体负担很重，看上去不好看，同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健康的一个表现。 但是现在我饮食照样在吃，美食照样在享受，运动确实没有什么时间去运动，但是你会发现我的腰线回来了。这些腰线回来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帮我做了四件事。第一件，我吃的食物当中有一部分转化成无法被消化被吸收的包外多糖排掉了。第二步就是让我身体里面的瘦素表达提高之后，我身体会有饱腹的感觉，不会那个恶意的狂吃。第三个，在身体里面本来堆在这里的脂肪它帮我分解的多一点，然后本来每天从食物当中有很多脂肪合成囤积在这里的话，它帮我合成少一点，所以最终就形成了我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大家没有任何的遭罪，美食照样可以享受，但是身体的变化可以让你看得到。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了，这是一个不受罪的，咱们能够管理好自己身体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方法和途径啊。再次强调，咱们的三盒装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三盒的今天的积分非常的高，71.68元，包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成功之后呢，相当于是696元，每一盒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建议大家啊，三盒装呢，你基本上要去坚持，不要说哎呦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然后去吃，包括还有怎么样去吃，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0: 早上空腹吃，早上空腹吃之后，您过一段就我是习惯每天给他称个体重哦，排便之后还要称个体重，
1: 对，
0: 然后你自己把这个体重数值记着，你就会发现这个数值真的每天会让你
1: 很惊喜，
0: 小一点有惊喜啊。
1: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三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2: Oh yeah, I've tried it before.
3: Yes, I know Bianessin.
2: I saw it on social media. It's very popular among my friends, so I actually started trying to eat it as well.
4: So I've been using it. I told you about this.
3: Yeah.
2: I tried it and actually it helped a lot in my diet. It's really good stuff.
4: So I really recommend it.
5: It really is really good.
2: It's really good.
6: I love Bianarthin.
2: Bianarthin.
3: Bianarthin.
4: Bianarthin.
2: Bianarthin.
4: Bianarthin.
3: 좋아요
7: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学炫 Bianarthin 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ianarthin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있지짜요
8: 我呢今年65岁了就讲退休了以后呢，就不大注重自家的身材管理，就讲饭吃好就坐下来，葛末辰光一长呢，就大腿高头啊，各种肚皮高头啊，就讲搿个脂肪就越积越多，搿人呢就讲整个状态就不大好，面色嘛老差的，吃眼物事就觉着肚皮胀，屋里向做点事体嘛就觉着老吃力的，就讲那么呢，在后头朋友介绍我呢，就讲吃搿只必安娜的益生菌。那么我想先了解一下，那么我就上网查了查，那么看下来呢，搿只益生菌呢蛮好，是韩国的知名的高端的益生菌代表。伊辣辣搿种商超啊，还有搿只免税店，侪有得伊的专柜。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三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你看，像现在呢，丝绸类的啊，还有包括还有这种针织类的裙子，我都不大敢穿。年轻的时候随便穿，因为什么呢？现在呢有身材的焦虑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哎，刻意有时候吃饭稍微吃的少一些，但你耐不住，你代谢慢慢变慢，怎么办？我自从碰到咱们的 BNA 之后，再也没有想过说，哎，我要忌口，我要去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你该吃吃你的。正常咱们在饭前或者早上空腹的时候吃一条就可以了。
0: 对，是的，我们早上空腹吃一条，然后呢，让我们食物当中有一些糖类的物质可以变成包外多糖排出体外，可以让我们的瘦素得到一个调节，你就不会有那个狂吃那个多吃的这个状态。另外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两大基因的调控，脂肪的合成减少，脂肪的分解增加的话，我们内脏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不光是身材的问题，我觉得健康是第一位。
1: 对，
0: 当这些脂肪包裹着你的肝脏、心脏、血管的时候，你要想想我们后面的健康风险有多少。
1: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不要光羡慕李强老师，不要羡慕邱老师，你也可以做得到。三盒装咱们拿回去坚持去吃一段时间，一定会给你小的惊喜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三盒装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每年夏天五六月份都是特别黏糊的，对吧？这个天气闷热潮湿，大家都人员每天晚上睡不好。那我建议大家，其实如果你能够夏天用到特别好的牛皮鞋的话，睡得特别的舒爽，而且打理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么我们今天大家的老朋友栏目用到是头层牛皮，给大家做了一个软鞋的一个三件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前引爆我们的618的力度，我们的牛皮又厚实，然后呢又舒爽以外呢，今天我们的价格以及我们的金爆的赠品力度会让你特别的意外。所以如果迟迟没有入手一条特别好的头层牛皮的软席，今天是一个绝佳的好时机，一定是要把这个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如果你心心念念曾经看到别人在用牛皮席一直没舍得下手的时候，那今天是你圆牛皮席的一个梦想。第一，它的品牌来自栏目，其次渠道东方购物为您保价价格，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一定不要错过。
0: 很多的上海朋友家里面吃的用的东西都特别特别的讲究，
1: 是的，
0: 对吧？现在天气热了，你想家里面卧室当中如果能有一个上档次的感觉特别尊贵的一个头层牛皮的软席，往你家里面卧室里面一铺，非常的体面
1: 漂亮。
0: 你看我们今天光泽，尤其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什么红木家具呀，对吧？很好的那种地板，卧室软装都弄得特别的漂亮，牛皮席这么一铺哦，就是感觉到说哎呦，我是宠爱自己的，对吧？我跟老白两个人这个生活品质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牛皮席是用到头层牛皮来打造。
1: 对的，
0: 外面现在牛皮席36觉得挺多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条是栏目的头层牛皮的软席，
1: 没错。
0: 我跟傅宇拉起来，首先它很厚实，但是分量感十足。虽然你看看它是那种感觉很柔软，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薄的。
1: 是，
0: 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画面里面，这个光泽感非常好的体现出来，而且我手去摸它就能够摸到头层牛皮非常粗大的毛孔，还有特别自然的那种纹理。这个就是我们电牛皮席啊，皮肤贴皮肤，舒爽，然后呢也很细腻的那种感觉。
1: 对的，因为栏目所有的原材料它选择的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水牛，同时要6到8年。为什么要6到8年？自然生长的水牛它的毛孔会特别的粗大，毛孔粗大就能它能散热。很多人说牛皮席被称之为叫天然的空调，为什么？因为它有毛孔。目前来说所有的席子，就是我们以前用的竹席也好，密席也好，它是没平面的，没有毛孔的。但是夏天睡觉闷热是我们南方人最受不了的地方，牛皮席能很好的像空调一样的把你睡眠中的一些湿气给排出去。
0: 而且刚才傅宇在讲的时候，我在摸这个牛皮席，我就会发现它是超级的有质感。而且我们讲这个头层牛皮，我们不是把牛皮铺得很薄，然后轻飘飘的，
1: 厚厚的，
0: 梆梆梆的声音，它自己本身这种张力是特别好的。而且我们又是用到傅宇讲的，我们都是特别好的水牛，
1: 是，
0: 它就是说不是用那什么黄牛皮，对吧？散湿效果不好，我们是毛孔特别粗大的这种水牛皮，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个光泽我们也没有做过额外的什么特别的打理，就是。

0: 然的拿到手的牛皮席，这个光泽就可以散发出来。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牛皮席厚度达到多少，有很多也是啊，头层牛皮，给你剖的什么薄薄的。整层的头层牛皮，给你剖层，比如说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但是我们今天不剖层，你看市面上面这种牛皮席，它也可以卖，它也可以正常销售。但是上面我们这条特别厚实，还做了包边的，是我们今天栏目的我们的这个牛皮席。
1: 对，
0: 它你如果家里面用2枚1元钱硬币来比对的话，我们今天厚度完全能够达到超越它。
1: 对，
0: 看一下富裕那边，我们就把2枚硬币叠起来。
1: 来，大家看一下啊，所有拿到牛皮席的人，您拆开来第一件事，拿2个1元硬币去比一下厚度。我们不要说什么多少多少绝对的厚度。很多人说，哎，我家里没有卡尺，我怎么来比？您就比2个1元硬币。2个1元硬币说明什么？我们栏目把头层、二层、三层，包括皮里面的基层，都给您送到了。为什么说，哎呦，栏目牛皮席在市面上是贵的，但是它品质这么好？原因就在于我们用的牛皮席的厚实度特别厚。那大家都知道，买皮鞋有头层皮鞋、二层皮鞋、三层皮鞋，但是为什么栏目一定要把几层都给你做到？因为人睡在上面，它要受压的。如果太薄，时间长了这块皮就摊掉了。来，我们来比一下市面上面，我们在市面上随机买的一些牛皮席啊，你看能看得出吗？我们的厚度至少是它的一倍，看到了吗？很明显啊，我们的厚度至少是它的一倍要厚。为什么？因为栏目不做偷工减料。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认为的好的牛皮席、高端的牛皮席，一定是没有经过抛层的啊。栏目就没有经过任何抛层。
0: 包括在我们这个背面，
1: 漂亮、啊、
0: 牛皮的这种纹理，包括它那个自然的那个绒面，我们也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好看。
0: 所以你家里面啊，就说夏天，席梦思上面再铺一个薄薄的褥子，这个牛皮席啊，就这样一平放。非常的平整服帖，
1: 是，
0: 但是给到你这个身体哦，哎，你躺在上面，夏天露肤度很高，对吧？或者穿那个薄的睡衣，一上去以后，我真的告诉你啊，就是那种丝丝滑滑，特别特别的细腻的感觉。而且牛皮席它就说散湿很厉害，你这边比如说啊，模拟你这个平躺，背部对吧？你有那个体温。你等到你翻一个身离开这个地方了，这边通过粗大的毛孔把你汗气湿气全部排掉以后，你再翻身翻回来，这个地方依然是那种什么凉凉的感觉，超级舒服。
1: 是的，
0: 我很建议大家，你可以在每天晚上，就你去洗澡的时候，卧室里面打点小空调，到了后面37、8度再热的时候，空调一开，你把这个牛皮席啊，它那个本身毛孔里面，把那个空调的那个凉意吸到牛皮席里面，你洗完澡要进卧室睡觉了，空调可以关掉了，这个牛皮席啊就相当于什么，床上的那个空调，往上面一躺，对吧？再盖一个那个下被，超级超级的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呀。不喜欢什么长时间开着空调的观众，你又可以省空调电费，但是躺在牛皮席上面就是特别特别的凉爽。
1: 对的，娇娇说了，牛皮席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快速的把其他的温度给散掉。所以说不像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又反过来凉了，再反过去还是热的，这就是牛皮席的一个特点，它翻来覆去，这个温度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统一的。让您睡眠的时候，您的身体啊不会说，哎呦，一冷一热，一冷一热，一惊一乍。让您夏天真正的享受到春秋天、冬天的那种睡眠的舒适度啊！
0: 而且我们说真材实料，不剖层的头层牛皮做原料。今天我们产品啊，在我们的角标那边还有很多的权威的认证以及关键信息，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些你拿到的席子上面全部也一模一样都有的。
1: 是的，栏目在行业内啊，你说到牛皮席是绕不开，为什么？它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啊。第一，中国皮革协会给它的真皮标志，在外面的所有的牛皮席不一定有这个真皮标志，一定要认证第三方。的认证，我们有真皮标志。其次，为了安全，我们帮您做到了 A 类的标准。更重要的，我们有主动的一个防抗菌的一个措施，让你整个夏天啊舒舒服服、安安全全的躺在牛皮席上面睡一觉，对您好，对您的宝宝好。过两天孙子孙女要放假了，就让他躺在这样的牛皮席上，不用担心他身上会起什么褶子，非常的安全。
0: 所以我们讲栏目的头层牛皮的软席品质很高，
1: 是
0: 刚才能够有到这个抗菌的标志，能够做到牛皮席上面，因为他们有到专业机构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你看针对细菌，你看这边我们三个细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他们这个对于这个抗菌率的数据，有的是92.82%，甚至上面两个细菌都是大于99.99%。
1: 没错，
0: 4个9的这个抗菌的这个数据啊，所以能够避免别什么阴阴潮潮上海的夏天那种啊，不好的环境容易滋长这个3种细菌，在我们栏目牛皮席上面能够可以特别好的避免。
1: 是的，
0: 所以真的我们很多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栏目为我们考虑的非常非常的周到。
1: 没错，
0: 它在市面上面其实价格确实很贵啊，因为栏目在东方购这边也卖了很多年了。那么我们告诉大家。栏目如果平时它其实的那个价格是要差不多是高达到了8000多元，那么如果是马上快

0: 来那种618的活动，栏目的产品它4尺8是4900多，5尺是5400多，6尺是6000多，这已经是马上要来的618的活动了。嗯，今天东方购我们这档就给了大家618我们的力度，嗯，等于说提前给大家引爆，而且也是夏天，正好马上就是真的是要全面热起来，你家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牛皮席，嗯，垫的枕的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其实栏目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特别好的合作伙伴，都合作很多很多年了。但是今天大家如果迟迟没有入手，还想要以一个特别省钱、特别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的栏目的牛皮席，今年我们的618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你千万千万不能够来错过。嗯，我们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专柜那边正价时候哦，正价肯定要比618贵，是8000多，6尺要贵达到8580元。刚才618的价格我们是多少？4000多。嗯，今天东方购我告诉你，本来跟栏目我们谈好的夏日预售价格已经压到3700多、3900多和4400多，就你看这个价格啊，5尺也已经做到了4000以内，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
0: 但是今天618赋予代表栏目品牌还有直接诚意力度的体现，有一个大红包。
1: 我前面偷偷看了一下，嗯，太厉害了啊！嗯，来，不卖关子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来，3、2、1，红包金额是
1: 1000元，我的天哪，
0: 3个0哦，直降1000元，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所以在我们价格板上，富裕来揭晓价格，这档我们的618特惠价格，4尺半2780，
1: 对，
0: 5尺2980，6尺才3480，
1: 没错，
0: 也做到了3500都不到。嗯，这个价格是头层牛皮不剖层的软席，外面二层皮或者剖层的头层牛皮都未必买得到啊。
1: 没错，而且帮您做到了抗菌，做到了 A 类，同时还有真皮标志，放放心心的买。您在栏目任何专柜，如果您看到比这个价格低的，您直接退货，啊，好吗？今天
0: 今天我们还有什么价格划算？
1: 对，
0: 我开场已经讲了，还有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来，富裕继续去讲，我们今天送什么？3、2、1，首先头层牛皮的枕套一对。刚才我为什么一直讲3件套？今天让你整的、垫的都是头层牛皮。
1: 对，
0: 富裕在专柜8000多，我正价买你一个牛皮席，有没有送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给我？
1: 不可能，头层牛皮的枕席在栏目是单独售卖的，因为它也是头层牛皮，不做任何剖层。
0: 是，今天我们送给大家1776元。
1: 是，
0: 你外面舍不得买的，我们今天给你配一对，实物也在那边哦。
1: 对，
0: 所有都是什么信封式枕套，不是两根绷带哦，让你的枕芯放在里面，挺阔，对吧？枕得很凉爽。嗯，但是还没有结束。一对枕套送已经1700多的赠品价值，再要送什么？连盖的都有啊！
1: 对，一个加大的双人的纯棉空调被，记住啊，不是外面所谓的什么50%棉，是里外都是100%纯棉，脏了坏了直接扔在洗衣机洗，今天洗明天干，所以说这个也是送给大家的。栏目的专柜售价是680元，赠品总价值2400多块。
0: 今天等于说床上的夏天应急情急都给你配齐，100%双人规格的可水洗的夏被，价值680元，这个也是真材实料，
1: 没错。
0: 所以今天一份价格，把家里面全套夏天用的盖的、枕的、铺的全部配好。但是东方购618以外的别的时候看不到这种组合卖这个价格的，富裕能够给我们吃定心丸吗？
1: 一定，如果您买贵了直接退，但是这个组合、这个价格、这个红包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才能享受到。
0: 嗯，所以今天赶紧抢单，你只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头层牛皮的软席你需要是哪个尺寸的，我会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哒哒，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 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哦真的是色色一样。
0: 我觉得如果让我为大家考虑今年东方购的618寝具大件，让我推荐一样东西，我只推荐栏目的牛皮席，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长期可以使用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它不是那种什么草席呀、竹席呀，比较容易坏，比较容易有席虫，对吧？你可能容易坏了以后呢，你每年可能说用不了多长时间，或者不能多年使用，你后续还要每次为夏天准备凉席。咱们今天是一个可以用很长很长时间经久耐用的一个头层牛皮的软席啊。我觉得上海观众就是那种啊，生活品质都是很高的。
1: 是，
0: 你终于可以花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今年2026年夏天把这个栏目的牛皮席带回家，应该好好享受一下。我们最近跟傅宇一起在做这个很多的一些夏天寝具的东西，我们一直讲今年夏天热的时间很长啊，朋友们。前几天上海发布也就是强调了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要每天晚上睡觉，对吧？又不舍得开空调，又想睡得很舒爽，又想席子打理起来方便一点，牛皮席很适合上海夏天卧室里面来用。
1: 是的，没错。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啊，我们家纺里面一直说，如果您想把您的家纺升级到顶尖的奢侈的享受，牛皮席你离不开。就像我们冬天，哎，很多被子睡过了，他说，哎，我要买羽绒被。虽然说羽绒被有可能价格好几千，有点贵，但是它的那种给你睡眠带来的享受是不一样的。牛皮席也是这个情况，它能在夏天让你睡上去的时候啊，没有那种黏黏的感觉，在你翻身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呀，每个地方的席面它的温度基本上是统一的。更重要的就是牛皮席的那种档次感，当它铺在您家里的时候，真的给您家里的软装啊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说很多人说啊，我买了牛皮席啊，就喜欢请朋友到我家里来坐坐，让他们看一看，我也用上了牛皮席，因为确确实实以前牛皮席真的贵，有可能一张牛皮席就是我们普通家庭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是圆你一个牛皮席的梦，你去享受一下曾经那些达官贵人，那些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痴迷，这么执着于牛皮席？您不试，您不用，您不知道那种感受。它真的不光是给您家居添光，给您人脸添光，更重要的是，它真的能让您夏天睡得飒飒一。
0: 而且你会觉得买了用了特别特别的值得，应该早点买早享受。我们这牛皮席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超级的凉爽，而且我们还是啊头层牛皮席当中的软席，所以你看你是可以去窝着它，很软，然后呢很有质感，光泽感极好。这个上面都是经过栏目特别好的植物鞣制工艺达到的自然的毛孔纹理细腻程度，都给你很好的保留。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栏目牛皮席啊，它的拼接处非常的少，也就只有三处。在我跟傅宇中间，我们有两床牛皮席。为什么刚才傅宇第一段要讲他们对于这个栏目的牛皮席的原皮的选择，皮张一定是要大。这个皮张大怎么达到的？它不像你看右边那张牛皮席，如果它的牛的体型达不到，年龄达不到，那个原皮啊，就是啊，开面开幅特别的小，特别的窄。所以如果它要做一张啊5尺6尺双人的牛皮席，它要在白色的部分4拼8框都要用拼接的方法去拼一些皮，
1: 没错，
0: 因为它中间黄色部分牛的自然肩胛骨两边，对吧？加上这个尺寸达不到，他就必须得要拼很多的地方。
1: 对的，拼了越多，您要记住，我们在行业内说什么，买牛皮席就是买原料，牛皮越大，
0: 你看
1: 张数越好，
0: 拼的。
1: 你看
0: 啊，我跟傅宇中间，
1: 你同样花1.8米的钱啊，
0: 这个席子的宽度从这边拼，右边也拼，包括下面你看顶角这边也在拼，4拼8框。大家想一想，这个是拼接很多的牛皮席，如果拼接工艺达不到，沾水浇水的那种粘合牢度不够，或者你经常啊这个是床尾的地方蹭啊脚去蹬它，或者你铺打理多动多抖它，如果那种啊不好的工艺 这边胶水容易脱开，对吧？
1: 对，
0: 你是不是感觉到说使用的年限年头就不是很长，不那么经久耐用？
1: 对的，我就这么说，最简单一个道理，好的原料才会上好的工艺，它的原料不行，它会给你

0: 向怎样的好的公益。所以说像这种四拼八接的都不灵，他为什么要拼这么多，就是为了保证他有一定的厚度。因为现在买牛皮鞋的人也懂，哦，我要看看厚度，因为他说我要保证厚度，他只能拼。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怎么办，他为了也只有一米二，他就拼命拉，拉了看看很大，但是它很薄，但是栏目不拉不拼，就做到一米八宽，就是一米八宽。
1: 而且我们也没有说为了去掩盖一些东西啊，你看这种啊，表面还是那种什么压花呀、框花呀，对吧？这些部分它也是拼的。我们看看今天栏目，栏目我们刚才傅宇讲了，我们选择到的川峡库区的这个水牛，
0: 是
1: 体型很大，
0: 没错，
1: 牛的年龄都非常的足啊，所以你看我们完全能够达到。如果做的是我们今天啊双人大规格五尺六尺的床，我们在这个原皮的宽度上面从左到右不需要有任何的拼接，
0: 是
1: 我们只在牛的自然的生理结构肩胛骨的两边以及脖子的那个地方就拼了三处，
0: 对，
1: 别的地方全部都是原张原皮，没有任何的拼缝。
0: 是的，栏目也可以不拼，但是栏目也说了，因为牛颈的部分跟牛肩的部分啊，它的皮质质量比较差，所以说栏目说这些皮质质量差的我们要去掉，因为它牛一在动嘛，它的皮会皱。但是在拼接部分，栏目要用原来跟这张皮子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品质的皮帮你做上去。所以说很多人说买栏目牛皮鞋，我花了一头牛的钱，带回去是一头半的牛。这也是为什么行业内啊，栏目做了这么多年口碑非常好的原因啊。
1: 是，就是这个我们栏目的席子啊，在中部以下的所有的部位下面。中部以下所有部位是没有任何的拼接的。
0: 是的，
1: 我跟傅宇也把我们栏目的席子床尾的下面拉起来，反面给你看，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没有拼，从我这里到傅宇那里整张过去没有任何的拼接，而且我们背面也给大家把这个牛皮自然的纹理处理得特别的好，干干净净的，这个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0: 这就是天然的一个感觉。
1: 对，
0: 你看
1: 背面，我给你敲一敲，也是梆梆梆的声音，就在敲一个非常厚实的，绷得牢牢的，很有质感的那种骨面一样，梆梆梆结实的声音啊。
0: 是的，一床牛皮鞋好不好，不光是看正面，背面很重要，因为背面是没法经过处理的，就是看原皮的质量。所以说，您看栏目的所有的牛皮鞋，它在背面，它敢直接打开来给大家看，就是让大家去看原皮质量好不好。这个在背面是没法去说，哎，这里如果脏了，或者这个皮质这里有个坑，我们是没法去遮盖的。这就是栏目的皮。所以说会挑牛皮鞋的人一定选栏目，为什么？一分价格一分货啊！
1: 是，而且这样的皮张我们还有什么？出具过检测报告，它有抗菌的功能，针对三个细菌。席面连宝宝、婴幼儿裸着肌肤贴在上面，爬、滚、小脸去蹭、小手去摸都没问题。
0: 是，
1: 它是达到了 A 类的标准啊，很放心。这样的牛皮鞋，我们的三件组，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才2000多元，所以啊，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再一步到我们价格板的两边。今天这个价格，我跟傅宇我们也做那个每年夏天做栏目牛皮鞋做了好多年，但是往年的618也没有看到过2000多能够买到五尺，今天我们五尺只要2980哦，
0: 没错，
1: 六尺也就只有3500都不到。
0: 对，
1: 这个价格。比外面专柜价格一定是便宜很多，比专柜栏目的618价格都要足足再便宜了1000多。
0: 对，更重要的就是在东方购物618期间还有额外的两个赠品，头层牛皮，这不是二层的，有些地方说哎我也送你两个枕片，但是您问清楚是头层还是二层，我们是头层的。为什么说枕头片一定要头层？因为头层才有毛孔嘛。我们睡牛皮席就是享受它的毛孔的那种散热。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头层牛皮在栏目专柜是零售1700多。纯棉空调被里外都是100%棉的，也送给大家。而且您看这个
1: 信封枕套啊，
0: 对，
1: 不是两根绷带，
0: 高端的，
1: 对，
0: 对，
1: 给你绷带，你看不到的地方省成本。我们是信封枕套，
0: 对，
1: 你家里面好的枕头往里面一塞，叔叔伯伯、年轻朋友们，哎，蒸笼头男士往上面一躺，
0: 舒服，
1: 好舒服。我真的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就是高达800多。单个枕席的价格，我们送给你一对1780，一模一样头层牛皮，不是买头层牛皮的席子送二层牛皮的枕套，或者说买一个什么不剖层的送一个剖层的那个原皮做的那个枕套，都不是。三件组我们的品质完全一样，
0: 皮质
1: 首先是头层牛皮软席三件组，还有盖的被子，今天
0: 对的，里外100%的纯棉的啊。为什么说是600多块钱？别人就哎600多，为什么好像有点贵？贵有它的原因，因为它里边是100%棉，外面是100%美棉，是大号规格的一条空调被。这条空调被而且达到了机洗标准，所以说今天大满贯了，垫的有了，盖的有了，枕的也有了。今天是一步花一份钱到位，一步到位，夏天的睡眠一下子给你升级到一个非常奢侈、非常奢华，而且更舒适的一种睡眠。
1: 节目就25分钟时间，赶紧订购，告诉我们牛皮鞋您需要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鞋，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鞋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1: 牛皮鞋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鞋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鞋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这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来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鞋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调个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鞋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鞋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好东西就是不怕比，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有很多观众，想要了解好的牛皮席，都关注了很长时间，外面也看了很多。现在真的、超市里面、卖场里面也有卖牛皮席，但是真正好牌子，你要做一床好的头层牛皮席很不容易，原皮的选择、鞣制的工艺、各种细节部分的做工。但是我们又觉得东方过的观众是看得懂的，好的牛皮席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栏目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过每年夏天有直播？其实要跟东方过这边谈做牛皮席的供应商、厂家、品牌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秉承严格的把关筛选，我们跟栏目合作，就是他们家头层牛皮的软席啊，质量过硬哦。你拿到我们的产品，你摸一摸，一个是厚实，你收到包装，你一打开，你掂一掂分量才知道，一床不剖层的头层牛皮分量有这么这么的重啊。这个就是真材实料，剖的薄薄的就不经久耐用，就比较容易变形。我们就是厚厚实实、平平整整，让你垫起来、整起来，软硬适中，有微微的弹力。而且就是两个字，舒爽，对不对？
1: 对的，栏目在牛皮席行业做了20几年了，跟东方合作也合作10几年了。你去想，如果一个产品的品质不好，早就离开这个渠道了。他在上海也有将近十几家门店，也合作了10几年了。只有一个专心去做好一个产品的品牌、一个企业，才能在十几年间没有被社会所淘汰。而栏目这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说它这么多年都被消费者喜欢？第一，它原料选的特别好，只用长江三峡地区。去的水牛毛孔特别粗大，特别容易散失，同时它精挑细选的是6到8年。你想，一头牛要养6到8年，再做成牛皮席，整整呈现在你面前，整整要花到7到10年的时间。这床牛皮席就从开始养牛开始就是7到10年。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你想7到10年卖你2000多块钱，我觉得只有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所以大家这个机会啊，且买且珍惜。我们现在25位观众订购到了，
1: 加上
0: 而且我们给大家回顾，栏目在东方购物这边做了很多年直播，大家有没有发现到现在夏天栏目来东方购做直播的
1: 次数
0: 档数次数特别特别的少。但其实栏目在外面牛皮席因为原皮资源少，它的价格是越来越贵的。正好富裕这边也给大家统计了一下，
1: 我从2017年统计，但其实前面还有很长时间啊。原来在市面上卖3200，栏目到东方购物卖3600，我们栏目觉得企业说哎这个价格可以，但是东方购物对价格要求太高了，一直保持这个横线。您去看，一直保持这个横线，前两年3800多啊，但是市面上已经做到了7600多。你想价差有这么大，你在东方购物买一床，对栏目其实线下的影响还是很多的。但是今天我觉得它的影响力太大了。为什么？之前卖3800多，今天是2800多的价格，就是今天618还只降1000块钱。今天是且买且珍惜啊！栏目品牌在东方购物的次数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啊！
0: 因为富裕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老顾客的老朋友、老家访人，我们很多观众都是什么老年顾客，希望自己能够睡得好、睡得舒服，但是特别精打细算。有时候会感觉舍不得买一床好的牛皮席。今天我跟大家讲，栏目的牛皮席价格非常非常的让您省钱。
1: 是
0: 我们今天是一个，你看看头层牛皮软席的一个3件组。这个席子每次拉起来，我跟富裕两个人而且我其实手劲挺大的，我们两个人在家富裕男士拉起来那个分量感真。

0: 是重的不得了，但是有没有发现它重它厚，但是它特别的软。有些你厚很重的东西啊，它就是什么僵僵硬硬的。
1: 对，
0: 我们不是，我们是软席。为什么这么软？我们的川峡库区栏目选择这个原皮过来以后，要经过就是说他们自家工厂里面工艺十几道的植物鞣制工艺的摔打，
1: 对，
0: 把这个牛皮啊摔打得特别的有张力，而且自然的毛孔啊，上面那种粗大的那种啊什么纹理呀、啊、细腻的那种感觉全部给你保留。
1: 漂亮，
0: 看看这个光泽感，
1: 对，
0: 很细腻。这个就是你皮肤贴在上面细腻顺滑，但是极为凉爽，不容易汗气湿气淤积在里面。毛孔粗大的水牛皮要散湿排湿，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你要整个人躺在上面，尤其如果是特别怕热的男士，有很多太太说，哎呦真的咱家先生那个大马子啊，160-170斤，80-90斤，汗哦不开空调就是往下淌。那这样的朋友们，你就垫牛皮洗，很舒爽，很舒服。即使出汗了，我告诉你，上面不会什么汗津津的、湿哒哒的，很快把你的这个汗气、湿气排掉以后，洗面就是很干爽。
1: 对，
0: 就连我们打理哦，你都不需要说要敲啊，会容易什么有吸虫啊。我们都是就是说你湿布啊，轻轻一擦，哎，抹过以后。干干爽爽，就是一个凉爽和细腻。
1: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呦，牛皮席这么高贵的东西，打理起来方便吗？我跟你说，太方便了，就拿温的湿布擦一擦就可以了。到了不用的时候，您就把您冬天的一些床垫往上一铺，第二年再把它拿出来，它不会像一些草席，你用一些东西，它会有发霉啊、生虫啊、生蛀的一个现象。不会，因为我们栏目都是帮您精心处理好的啊。
0: 因为这样的一种质感通风，我们东方购物的高清画面，你能够看到，你就明白这个牛皮席。不是简单给你做出来的，工艺特别的复杂。栏目作为专业品牌和厂家，足足12道，每一道工艺都有他们自家非常厉害的地方。
1: 是，
0: 腌制皮质，表面要做处理，高温要膨胀，初期第一道鞣制还要老师傅手工片皮哟，这些都是凭借他们几十年的经验。
1: 对，
0: 后期还要2道鞣制，再加上色。咱们今天这个颜色也很好看，跟你家里面红木家具啊，那种实木地板都很搭，很显档次。还要钉板，还要包边配皮，还要做一些你看裁剪、压光、成品。所以你看到这种色泽、这种质感和这种柔软度。都是每一道工艺给你精工细做的，
1: 对的，
0: 省一道步骤，偷工减料都不行。
1: 是，
0: 但是给你的体感，我刚刚说凉爽，傅宇给我们测温看看。
1: 来，
0: 我们演播室今天有点热的啊、哦。
1: 对的，今天是有点热啊。来，我随便找个地方一测，您看看，多少温度？来，看到这吗？22度。来，哦，
0: 这个温度，
1: 我再随便再找个地方再
0: 一测、啊。体表贴在上面很舒服的。
1: 对。啊。还是22度，这就是我们说了，牛皮席被称之为天然空调。在别人在开着空调的时候，有可能您只需要一个电风扇。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开不起空调，但是你想开着电风扇，空气流通，睡起来是很舒服的。不是说空调房不好，空调房吹的时间长了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了栏目的这床牛皮席，至少一年，就是我们整个夏天可以有个1/3的时间可以用电风扇来代替。睡觉前就像教你们的用法，睡觉前把空调打开来，把凉气让牛皮席吸一吸，睡觉了把空调一关，电风扇开来，哦，那个睡觉的方式哦，那种空气流通哦，就叫啥意义了。
0: 真的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今天头头牛皮不剖槽，除了厚实，除了凉爽之外，大家没有想到的，今天我们还什么有抗菌功能的牛皮席，我们有出具过检测报告，
1: 是
0: 针对3个细菌，它的抗菌的数据都很高。这些承诺我告诉大家都是什么白纸黑字，你都可以拍下来记录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席面还是 A 类的，不是你家里面一个什么宝宝的一个婴儿的衣服做 A 类很应该。我们让所有的皮肤敏感的、体质敏感的人群，宝宝、婴幼儿各类人群贴在牛皮席上面，就是皮肤接触皮肤那种很有必要性的感觉。 A 类给你做到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你说这样的牛皮席如果让你猜价格，外面卖个8000多、9000多不奇怪，
1: 真的
0: 就是栏目专柜他们那个价格，我告诉你啊，非常可观。我还看到过有什么将近5位数、9000多、小1万的牛皮席，但我们今天2000多，尤其大家看今天5尺多少价格？
1: 2980元。
0: 如果你是要买双人牛皮席，但是我的预算我只想出3000以内，我不会再多出了。你就选5尺，以往5尺，往年6185尺也做不到3000以内的哦，
1: 做不到3800多。我前面给大家看了，就是2年前我们是卖到3890，
0: 是
1: 今天是因为有618活动，栏目说给1000块钱红包，感谢东方购物消费者十几年对栏目的信任跟陪伴。但是今天一旦错过了，你到栏目专柜去买就是四五。

0: 现在价格至少四五千要六幺八的活动啊、哦、嗯，在东方购物也要将近三千多，更何况今天还有将近2000多元的赠品送给大家、哎、如果这么算去掉赠品的话，一张牛皮鞋几百块钱，
1: 哦，真的是，
0: 真的，
1: 对，今天我们那个赠品的那个价值加起来差不多是2400元左右了， 对不对？所以赶紧下单，选择哪个尺寸来电话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哒哒，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色色一样。
1: 节目还有12分钟，这一档就是栏目东方购物，今年我们618的活动、嗯、确实一如既往给你保持高品质高质量的栏目的牛皮席，今天富裕过来代表栏目品牌放大招了啊，朋友们不得了，现场1000元红包现金直降，只要你订购，我们今天无耻价格也做到了3000以内。这个不是一个二层皮，不是一个剖层皮，不是一个那种什么比较单一不送那个整齐的单一个双人的牛皮席，头层牛皮不剖层，又厚实又柔软，关键超级凉爽。或者我们说做到这个价格，我们整齐可以不送，
0: 对，
1: 被子可以不送，嗯，但是今天哪儿哪儿都没短板，性价比构成配比，连盖的枕的都给你完整的配齐。嗯，我觉得今年夏天开始，你甚至会记得你家里面买这个牛皮席哪年买的，2026年东方购物618的活动买的，往后能够用好长时间。
0: 对的，一床好的牛皮席，你如果真的是打理的好，有些人说传代，我不说传代吧，20-30年可以用。嗯，如果你说我现在还要去买些竹丝席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席子，您想想看，您如果同样用30年，您在这个席子上要花多少钱？我相信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栏目这一床牛皮席给你带回去的价格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今天你看到节目的你真的是幸运的？因为今天栏目送出了1000元的红包。前面我给大家也看了，前两年栏目在618时间的价格是3890元，有没有赠品我忘了，但是价就算有赠品也要3800多，但今天是2890，您去想想看，这两年什么都在涨，栏目还能把价格打到前两年没有过的价格，栏目真的是因为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长时间了，也感谢东方购物10几年的陪伴，尤其是消费者给大家1000元红包，2800多，我就这么说吧，买竹丝席有可能可以买个五六根，但是五六根，你像竹丝席3-4年就要换一根，五六根竹丝席10几年您也用完了，但是您从来没有去享受过牛皮席夏天给你带来的那种翻来覆去都是同样温度的感觉，你也没有享受过牛皮席放在家里那种档次感，今天一步到位，盖的垫的全部有了。
1: 嗯，我跟大家讲啊，越是消费降级，嗯，你就是要把每一笔自己精打细算的钱用在耐用消费品上面。很多种类的席子你都用过，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坏的， 打理浪费你时间耗费你精力的你都可以换掉，因为现在我们都想比较的舒服安逸的度过一个夏天。嗯，牛皮席就是你打理又方便，不需要什么老是什么擦呀敲席虫啊担心身体上面会被咬啊，或者你说什么折叠收纳不方便，你今天啊拿到手的东西就是一个头层牛皮的一个大的一个席子，再送给大家一对我们这样的头层牛皮的枕席枕套，这样一个完整三件组都是不剖层。
0: 对，
1: 这个枕席枕套的这个皮质跟我们的席子是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先把组合给大家讲一下。哎，还有一个大被子，这个大被子啊，双人大规格，双人大规格的一个百分百全棉里外全棉的双人规格大被子，咱们今天送给大家一大床。
0: 是，
1: 就你跟老婆两个人
0: 这么大的被子送给你啊，
1: 680，我告诉你，而且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的。
0: 对，
1: 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贴身盖，用脏了以后洗衣机里面一扔，直接交给洗衣机洗，洗完了以后直接晾干以后晚上又能盖。
0: 对，
1: 就是你夏天床上现在你什么东西都不缺，你说我今天本来只想买牛皮席呢，今天你被子也可以换新，家里面那种粗糙的起球的什么毛巾毯啊，不好的那种老旧的那种什么化纤被都可以换掉，百分百全棉真材实料，透气干爽，而且还很柔软。
0: 对，
1: 送给大家这样的一大床哦。今天等于说是一个完整的四件组。
0: 是，
1: 富裕，我真没想到你降了1000。还送被子给大家，而且枕套还给大家保留，
0: 感谢，
1: 真的让我们太意外了。
0: 对，因为栏目说了一句很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了，这么多消费者在东方购物认识了栏目，也到线下去体验了一下栏目，最终还觉得东方购物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栏目说这样，这两年大家都不容易，我今年送一个红包1000元，做到了28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赠品3件套全部到位，这太不容易了。前面大家也看到了，在2-3年前，栏目这床牛皮席还要卖到3800多块钱。所以说，同样的品质，同样的享受，为什么不省1000啊？你这时候你不像，你想你平时要省个100-200都很累，今天一个电话您就省下1000块钱，而且带回去的又不是说我省了1000，我的品质下降，品质没有下降啊，真皮标志A 类头层牛皮抗菌全部给您带回去的，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你真的是划算的。
1: 我们个别尺寸备货已经不多了，而且刚才节目之前我还在跟富裕说，现在很多渠道618都已经开始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这档也是栏目头层牛皮软席的618提前引爆，
0: 是的，
1: 直接给你看对标栏目各大线下百货商店门店专柜里面，今年618门店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什么价格？富裕也把彩打直接实拍照片带过来了，第一段我也带大家看了，我们回到现场来看一下，今年栏目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软席，4尺半618价格4900多，5尺5400多，6尺6000多，而且中间这行大家看清楚哦，不包含枕套，看到没有？他们618年终盛典价4000多、5000多、6000多，这一行小字不包含枕套，就这个价格给你做618已经划算了。不会再送给你枕套的，但我们今天5尺2980，比外面直接省2000多，再送一对1700多的头层牛皮的枕套，还要送左上角这条被子。
0: 对，
1: 苏宇今天厉害了，就我如果这么算，赠品价值2700多，东方购这边还比我们的承受价还要再1000元红包直降。这不比我们本来都直接省了什么3000多了，
0: 对，
1: 跟外面更加没法比了。
0: 是，如果你说那么这一款是在栏目的所有牛皮席系列里边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我告诉你，这一款是栏目牛皮席里面的金字塔的顶端。因为第一不抛层，我再强调不抛层，拿回去2个1元硬币，您直接去比，咱们不要说什么厚度多少，因为您也没那个油表卡尺，您直接拿2个1元硬币，
1: 我们直接比，
0: 对，你1元硬币家里都有吧，2个1元硬币，我们确保每一床都是要大于等于2个1元硬币。如果小于，您直接退货，因为退货您也不烦，东方购物一个电话您就可以退了。其次，所有的标识都有，不是栏目，不是所有的商品里边都有真皮标志，都有抗菌标志，都有 A 类的啊。今天带回去的是真皮、A 类、抗菌，是栏目的三大满贯，这床牛皮席上都有。但是在上海的很多店铺里边不一定都有这个标志，因为品质不一样，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今天是栏目的，可以说这床牛皮席的金字塔顶端。
1: 我们是这样的品质啊，我跟大家讲，真的，
0: 看看这种，
1: 你下面这种剖层的头层牛皮是吧？是的，给你剖个1/2，剖个1/3，薄薄的、轻飘飘的，这种牛皮席你都未必2000多能买到。
0: 拿不到，
1: 今天你拿到是我们上面这种品质，
0: 是
1: 席面、背面、包边，各种功能都给你做得好好的，关键是不剖层的头层牛皮。
0: 对，
1: 你自己拿到手，你就跟老伴两个人，像我跟富裕这样子， 你悄悄看，听听看声音，
0: 厚实，
1: 你举一举，你拎一拎。我跟大家讲啊，我也给你做一个就是提醒，你把这个席子东方购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把它搬到床上，你要费点力气的。你这个力气还是要大一点的，因为真的是很重很重啊。
0: 是的，栏目有就很多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栏目把牛皮席啊，它的

0: 看看很软的，但是你一摸厚度很薄了，但是栏目就能做到又厚又软。所以说今天您不要光听我们说，您带回去去摸一摸，感受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有动物你可以拒收嘛。
1: 哎，
0: 对对，
1: 你晚上睡觉你也会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愿意花哦10000多小10000买一个头层牛皮癣，真舒服，对不
2: 对，
1: 跟老白两个人也盘了很久，想要买一直舍不得，今天价格绝对划算，所以放心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再送一条双人规格全棉可水洗的下被。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癣，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癣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4: 牛皮癣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癣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癣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癣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只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者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癣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癣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的顾客恭喜大家，今年618。我们抢到了提前引爆这个力度的栏目的头头牛皮的软席，还没有订的观众啊，大家要紧张起来，因为我们六尺最后的备货只有一组了，
1: 抓紧时间。
0: 今年买，今年夏天上海会热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牛皮席垫着非常的舒爽，今天订购不需要犹豫，这种价格包括我们栏目牛皮席的质量把控，东方购这边给你牢牢把关。放心订购，我们希望大家什么早买早享受。
1: 是
0: 这个东西，如果你东方购这边不买，外面你能够看到的价格就是越来越贵，因为牛皮资源太稀缺了。
1: 而且您就算在外面买，您有东方购物这么好的一个售后体系嘛？有问任何质量问题，一个电话，东方购物全帮你解决。这是其一，其二，我相信那些已经用过牛皮席的人，再要买一双牛皮席，一定会他会离不开的，因为当您睡上牛皮席的时候啊，我们有句话叫你回不去了，不可能再用其他席子了，因为它太舒服了。如果你一直想买，一直没舍得买，那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因为前两年还3000多，今天因为这两年的各方面的原因嘛，栏目说给了1000块钱红包，做到2800多，2800多圆个牛皮席的梦想，我觉得真的这个钱花得太值了。你看有了牛皮席以后，下午睡觉，晚上睡觉，您都不会觉得满头大汗，牛皮席真的让你翻来覆去都是一个温度啊。
0: 真的是，我们老年观众夏天还要晚上那个睡觉以外，下午还要午睡呢，睡的时间更加的多，更加的长，希望自己睡得舒服，那买牛皮席太值得了。最后五尺也就有两组了，所以订购五尺六尺的观众一定手速是要加快。我们今天送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还有一个双人规格可水洗全棉的夏被，赠品也很实用，也非常的贴心，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敢于给大家保证，东方购物栏目牛皮席这个组合后面也不可能价格会比今天更低，
1: 是，
0: 所以放心订购，打电话来，订购线是0215111990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

0: 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上海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梅雨季节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穿衣服特别麻烦，一方面呢你穿多了会觉得特别闷热，一方面如果你穿少了又感觉到可能会有点凉。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在身上啊，就是汗黏哒哒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它的挺阔感和它的高级感以及它温婉的中国风都是彰显无疑的香云纱。说到香云纱，它又叫响云纱，它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是属于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唐琪的香云纱，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您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场合要出席的时候增加那一抹亮色。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带给大家，也请到了大根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葛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啊，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潮湿啊，而且所以基本上这个汗啊出来之后呢，所有衣服都粘在身上，粘哒哒的感觉，穿裤子也是一样，你走一步好像裤子粘在身上一样的。那现在穿上这个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之后啊，你感觉第一个汗湿不沾身，你出了汗之后它不沾在身上，
0: 是
1: 第二你行动的时候啊，它这个衣服滑溜溜的，它不会沾在你的皮肤上，这样的话呢你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我们即将到来的盛夏了。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云纱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面料当中它是独一份的存在。
1: 那我们来说呢，我们首先啊说绫罗绸缎，然后呢布啊，包括麻呀，但是你看一下占据我们金字塔塔尖的永远是桑蚕丝，所以我们的底料用的是什么？底料用的就是更加尊贵高级的绸，也就是我们的100%的桑蚕丝作为披绸。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再用上顺德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植物叫黍梁，切开来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这是天然的植物啊，像根茎类的这个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汁儿啊染在这个我们100%的桑蚕丝上面，再经过我们顺德当地的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污泥黑泥，再进行这样的染煮蒸煮之后呢，然后才形成了我们香云纱独特的这个魅力啊。
0: 是的，再往下看。
1: 对，那香云纱呢已经被列为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是传承千年之久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是顺德的这个顺西黍梁厂啊，我们顺德的顺西黍梁厂，这是我们的工厂，这个工厂呢获得了专用的标志，地理保护标志啊。那有这个标志的我们是有一共全中国只有6家，那我们就是面料生产商呢就是顺西晒粮厂。那么唐琪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最终给大家看一下总结一下啊，
0: 是
1: 首先我们今天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的香云纱。那么第二呢，我们的整个的面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呢全部都是顺德顺西晒粮厂出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全国仅有6家这个工厂它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常难得。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全新款给大家介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啊。女款呢我们会有2件上衣，一件呢是开衫，高丽已经揣在身上了，一件呢就是直接我们说套头衫啊，这2件都是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套装。
1: 对，
0: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分开来穿，因为它们的颜色整个是非常非常协调一致的。来说一下这件开衫，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里面会搭一件小内搭，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外边呢就穿一下这个开衫，你穿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对不对？那它用到的就是你看天然的这种黍梁的枝叶啊，包括呢用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非遗的这些古法的技艺。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面料的大身，大家如果是之前一直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就是过河泥的，过污的
1: 啊，
0: 过污过的，它这上面会形成天然的皲裂纹。而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用到的真的就是老料子，
1: 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做香云纱我们做的太久了，我们就知道
1: 一上手一摸一看
0: 对
1: 就知道了
0: 哪些是老料子。老料子就是你看啊，我这还没有穿很多年，还只是说刚上身，它那种油润感已经出来了，它那种光泽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1: 对，
0: 这没有上过油的就是天然的，它这种光泽感就是老料子带来的，因为它经过晒凉啊，经过过污啊，
1: 三蒸九煮十八
0: 晒，对这些所有的工艺之后，它天然会释放出那种就是我们说桑蚕丝跟天然的这种植物染料和河泥当中的这种化学反应，呈现出来那种光泽感和挺阔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个中式的服装，所以它显得非常的温婉大气，在领口来这儿领口的位置，领口它是跟黑色的这个我们的香云纱和我们这种红棕色的香云纱做了一个 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设计，
2: 对，
0: 点睛之笔。嗯，再来看到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袖口的地方，嗯，袖口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衣摆的地方啊，全部做了呼应。所以这件衣服啊，你看它刚好是一个中袖，我们平常比如说走路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这种中袖是特别合适的，刚好把我们的胳膊肘给遮住了，对，
2: 肘关节
0: 你不会觉得很凉，对吧？刚好，但是呢，它又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臂给遮住，
2: 对吧？
0: 就整个我们的手腕的位置，对，手腕的位置，你该戴什么首饰，戴什么首饰，它是可以露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小细胳膊就可以露出来。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花卉上面是今年的新的图案啊，就这边就是国色牡丹啊，国色牡丹。再有就是下面的这种江崖海水纹啊，就是这些，就是波浪海水纹，就让你整件衣服会有那种灵动感，既有花卉的美感，又有这种波涛这种。就是滔滔不绝的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灵动感，所以整件衣服的设计上面是，
2: 而且是立体刺绣的，
0: 非常美的。对，这块是立体刺绣，立体刺绣是在我们整个这件有着这个打底的这件红棕色的香云纱的基础之上进行红色的立体刺绣，所以整个的这一块就是非常的耗工耗时。这件衣服如果说是加上工时，可能真的是没有一个一周的左右的时间出不出来的。
2: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既耗料又耗工。
2: 对啊，
0: 然后除了这件之外，我要推荐一下就是这一件，这件就是我们直接套头的，我给大家上身比一下啊。这件也非常好看，它就是很中国风，
2: 对，
0: 很中国风。它的整个的这个正面是一个水滴形，
2: 是，
0: 看到没有？你就像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一样，
2: 或者一个玉坠，
0: 对，一个玉
2: 坠子，对对，很漂亮。
0: 就是在你正前方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就是一粒这种像一个玛瑙形的这样的一粒扣子，这个扣子是，对，这个扣子是个活扣，所以你是直接可以打开，然后套头这样来穿着的。
2: 是，
0: 整件这件衣服你穿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自己瘦了很多？为什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种设计上面，
2: 对，
0: 就是帮你把腰身
2: 视觉收腰，
0: 对。一下子让你这个腰身，我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一件，你会发现好像高黎又瘦了5斤，它就是在视觉上面帮你做到了收腰，
2: 对，
0: 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但它实际上用到的面料可不少，还是很宽板的面料，而且下摆呢是松松的，
2: 对，
0: 所以你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那正反两面都是这种收腰款哈，都这种收腰款，所以如果你说想要那个显得苗条的，对吧？或者说是想要这个平常穿衣服上面想要显得更加瘦一点的，这件衣服是不错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件衣服我是建议大家一起带回去，因为你接下来的活动很多啊，暑假到了，对不对？
2: 对，
0: 要出去玩了啊。下面我搭的就是我们今天香云纱的裙子，
2: 对，
0: 香云纱的上衣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
2: 全身就一整套的香云纱，更加舒服，更加清凉。
0: 一整套，
2: 对。
0: 我们今天有香云纱的长裤啊，
2: 对，还有这个是裤子啊，
0: 对，有香云纱的裤子和裙子，裙子是新款。有人说我之前买过香云纱的裙子，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
2: 对，
0: 很漂亮的绣花。这个带绣花的这个香云纱的裙子也是今年第一次出现，
2: 是
0: 这么漂亮的，
2: 更考究的做工，
0: 很考究，很考究，
2: 一看就与众不同，更高级。
0: 对，就呢，这边全部都是。刺绣一直到这个位置，到整个那个裙子是位置，所以这条裙子是经得起细看的。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翘个小二郎腿的时候，
2: 是
0: 这条裙子是摇曳生姿的，非常漂亮。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对吗？
2: 对，男款的话，我今天就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短袖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圆领啊。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来说呢，做的非常考究，更清凉，更舒适。第二个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做工考究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的纽扣你看不到了，对吧？以前我们还看得到这个纽扣，但现在所有的纽扣它全部做了一个暗门襟的装饰，所以整个衣服它是浑然一体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我们前门襟的局部的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立体的刺绣，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女士的裙子这个地方一样啊，它很高级。你仔细看一下，这是有一种刺绣的立体的，给人一种非常轻奢贵气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这件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中式，它是这个花罗提花的，所以这件衣服它还更加高级一点的在于它是什么呢？它里面是古法的啊四金啊这个绞花绞罗的这个工艺，
0: 对，
2: 所以它是自带啊这个透气的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它是非常的镂空透气的。
0: 对，哎，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镂孔，那个罗孔。
2: 是，
0: 对，就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这种带有那个镂空的这种罗孔哈。
2: 对，
0: 我拿一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衣服是有绿色和红色 的两件
2: 啊，
0: 男士的，我们把这件照上去，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都是有细节的，这件衣服真的是漂亮，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给
2: 大家看我们打底的地方啊，
0: 哎，漂不漂亮？
2: 我们这是我们的底纹啊，非常精美，非常漂亮，对吧？
0: 对，
2: 它里面的图案非常古朴雅致，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不一样，
0: 通体啊，
2: 通体，它里面的镂孔都是透风的啊。
0: 对对，
2: 这个你说你稍微有一点点，但凡有一点点风，啪就穿进来就舒服了。你的热气，你出的汗，擦的热气丝丝缕缕都往外散出去了，对吧？又美观。
0: 我们这件衣服就放在这个上面，让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
2: 好，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专柜里的价格全是有售的，因为刚好就是到季节了嘛，对不对？来自于杭州的这个唐琪的香云纱，今天我们的这件女款的价格是1980，1980，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直播价格是599，对吧？
2: 是
0: 599块钱，
2: 599。
0: 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拿一件，东方购物让你拿差不多3到4件，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哎呦真好看，我就觉得它那个料子一看，
2: 对，一看这个料子就好，老料，一看就是好像，
0: 一看就是老料子，
2: 对，
0: 真好，这个老料子。我们赶紧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我这件上衣了。
2: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件花罗香云纱的上衣啊，它这个上衣呢，我们女款的话它四个尺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它是110斤选 XL 码，130选 2XL 码，150斤选 3XL 码，170选4XL 码。那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也是根据体重来的，140斤 XL 码，160斤2XL 码，1753XL 码，190斤4XL 码。
0: 是
2: 裤子和裙子呢包括也都是一样的，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来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
0: 对，所有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实是今天的这个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备的货是非常少的，平均到每个尺码2到3件，没有更多，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尺码，你就赶快把这个尺码拿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

0: 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1: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三十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们现在是这个女款的开衫和我们的这件套头衫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对，
0: 香云纱呢本身就是我们说是低调又奢华，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张扬，
1: 是，
0: 但是呢懂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说这件衣服高级。
1: 对，
0: 那很多的香云纱啊现在啊都在跟国际接轨，就说让这件衣服呢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另外一方面呢在设计上面更加的有那种国际范儿哈，就是像这件衣服它就能体现出来那种很时尚的感觉。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在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纺织品的面料当中啊，极少有见到纯天然的我们的植物的染料印染而成的，而且是用上了天然丝绸的载体，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它的面料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做工啊，它就是一种天生的高贵，
0: 是
1: 吧？再加上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颜色它是由浅到深，用我们的鼠粮的汁不断的浸染上去，再去晒，经过了三洗九煮十八晒之后呢，花费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让这个颜色定型固定下来。你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面料，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面料把它做出来。
0: 今天我们好多的男士是订了一整套，一整套，
1: 对，
0: 一整套其实就是上面的衣服再加上裤子，
1: 是
0: 这个一整套，其实在专柜里面要花到差不多4000块钱吧。
1: 那当然了，我们是1980嘛，1980你要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的话，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49，你想想看，加起来才不过1200多块钱。
0: 是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呢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香云纱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款带有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款香云纱。香云纱现在在很多外面哈都你可以看到很多门店里都有卖。
1: 对的，
0: 但是呢真正说有带这个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其实在全中国只有6家，只有6家，
1: 因为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允许使用的这个厂家商标当中啊，其中有一家就是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我们所有今天的男士女士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顺西晒粮厂获得仅有的6家允许使用地理标志的那其中的一家。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如果你要买香云纱，你要认准地理标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用到的染料，我们是纯植物的染料，
1: 是
0: 我们过的河泥确实在
1: 顺德
0: 当地的河。你看这个料子，大家肉眼可见这个料子
1: 自带光泽，
0: 对，它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卖1000-2000-3000里面的那种老料子，
1: 是。
0: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价格卖给你完全不是老料子的价格呀。
1: 对，这个老料子啊最起码经过3到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老料子的这个质地啊，因为这个河泥它过染之后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这个颜色它定型定在那个地方的，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料子的颜色深沉而且呢润泽的颜色才能出现出来。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今天男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圆领款，那么我今天穿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绿色，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一，那整个头颈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特别的舒服清凉呀，对吧？没有这种领子翻在这个地方。第二点呢，仔细看一下，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古法的四经绞罗的这工艺，你仔细看它是有底纹的，对吧？而且它隐隐看它是有什么呢？它是裸孔的。这件衣服啊，就是说稍微我的热气一出来，它热就散出来了，它不会逼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很多人我的老闷啊。第二点呢，外面有一点点风，哎呀就像吹荡风一样，
0: 对，
1: 就老晒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一点，这件衣服汗湿不沾身，你看它这个衣服啊，我为了贴在身上的。

0: 像我以前穿着这个全棉的这个衣服，像这个天我出点汗，局部贴了蹭了一下，实际上在空调房间还是有点冷的。但这个呢，汗湿不沾身，它不会贴在身上，所以当你动的时候，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哎呦，懂啊懂不了，这种感觉你其实很舒服。再有一个，它的悬垂度非常好。你看我这衣服，稍微往外一提一放，你看。悬垂度非常好，
1: 是的，
0: 这件衣服始终是笔笔挺啊，
1: 没错，
0: 始终笔笔挺，靠在椅背上开车都没问题。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因为这会女款是卖的特别好的，女款的开衫这会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在订购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件开衫，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这个开衫是可以一直穿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你像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你里边穿一件打底的，像我今天这里边就穿了一件打底衫，那就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然后你里面也可以穿别的颜色，红色呀，或者是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那种藏青色都是可以的，黑配黑色是最好看的。那么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穿在里边，你外面套一件这种开衫很方便，大家知道吗？进到室内如果有点热了，咱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到了室外有点凉，咱们就把它穿上。它的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和优雅的那种感觉是很多服装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件开衫我觉得是必入的。如果这两件大家说要犹豫一下，想要给让高丽给一个参考意见，那我就说你首先选它，你在选完它之后你觉得你还有点不够，你就选它。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衫更灵活，
0: 对，更方便，
1: 灵活度很高，然后你穿脱很方便。另外一点就是这件开衫它的做工非常漂亮。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从料子上来说，大家远远就看到这个衣服的光泽感，
0: 这光泽感特别，
1: 对，都是老料，
0: 出彩，
1: 哎，对，是都是老料子啊，老料子哈，这个背后是背后就是垂顺感，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因为香云纱呢贵，所以很多的面料，服装的面料它是拼成的，几块几块的料，比如说它袖子，它是两节袖子给你拼成一个袖子，你远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拿到实物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块整料，就好像我们说家具，一块整料的家具，
0: 那当然，
1: 和几块拼成的家具的料子是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带有几粒非常漂亮的这种纽扣，跟我们的衣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
0: 对，
1: 再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是用到一个我们的这个红棕色的这块面料，跟我们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呼应。
0: 对，
1: 我特意把这个领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这里面的做工。
0: 是。
1: 因为香云纱的做工非常考究，
0: 对，
1: 要求非常高。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里衬啊什么，全部用到的是香云纱啊，大家放心。然后这个做工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做工一看就是高档衣服的做工，
0: 对，
1: 就是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是做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高档衣服。
0: 所以唐琪嘛，
1: 对，唐琪嘛，
0: 高端的，我们说旗袍定制、
1: 人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的，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再看到这个服装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不经意当中的小奢华。我们的袖口的这个地方呢，就这一块它帮你做了加出来这么一节，对，这一节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一节，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差了，
0: 就太朴素了。
1: 哎，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比较一下，我们比较一下。就差了，对不对？就一定要多这么一段
0: 出来，贵气出来
1: 了。对，一定要多这么一段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如果你觉得热，你把它往上翻，你就这样往上翻一下是可以的，
0: 是
1: 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群红边，
0: 这个
1: 袖边露出来。这个料子跟我们这个料子是一样的，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它这个是红棕色的这个香云纱的面料，红棕色的香云纱的面料跟我们整个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这件面料就搭到一起，呼应到一起。
0: 对，
1: 首先是底部是我们有这个花卉，再有这个花卉上面再是立体的刺绣。
0: 哇，
1: 这个立体的刺绣，大家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来，
0: 这个
1: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这个立体刺绣，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哎，好，可以了。这个刺绣大家肉眼可见的，
0: 是啊，
1: 大家小时候都绣过花，对不对？我们说那种所有的这些绣花的这些工艺，你看这个细节，你看这个细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金丝线，
0: 金丝线，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金丝线？这个是真的很耗工的，
0: 对，
1: 非常耗工的，而且它的
0: 光彩夺目啊，
1: 它的这个就是对服装的这种 损耗是很大的，因为你一下子如果没有刺绣好，整件衣服的平整度会受影响，
0: 对
1: 吧？
0: 它综合考虑的，
1: 对，所以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它最后的这个成品出来，是对于这件衣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这面还有，
0: 对，
1: 这面就是有点那种江牙海水的那种。
0: 你想象一下，今天下午比如说龙美术馆有一个新的一个画展要开幕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一下这个展。这个衣服你穿出去的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有味道。
1: 我跟你讲，我随便往这坐一下，
0: 对对对，
1: 我走累了，我随便坐一下，
0: 对，
1: 都很好看。
0: 是的，
1: 就这套衣服，对吧？我随便坐一下，这件衣服坐着也好看，对不对？我们站起来也好看，因为这个裙子啊，它长得好。
0: 是，
1: 咱们这个香云纱一定要搭这种香云纱的上衣，是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的。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小 A 版。你无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买了这件上衣，你这条裙子，我是建议大家是一定果断拿下。我给大家看这条裙子的细节。
0: 好，
1: 来，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啊。它的这个细节在哪里？就是前面的这一片是平整的。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片是打皱的，就不好看了。就是因为我们肚子，我拿到这边来啊，那个因为那个背景看不太清楚。
0: 好，
1: 我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哎，对对对。因为这一块如果我打皱。就你买很多不是百褶裙吗？
0: 对，
1: 很多很多，我们说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喜欢买百褶裙。我告诉你，百褶裙是最容易显腰粗的，百褶裙是最容易显我们这块胖的，因为你本身这块就有肉，它还给你百褶。
0: 对，
1: 所以前面的这块一定要平整、
0: 简洁。
1: 对，前面这块一定是平整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心机在哪里？在后边。哎，弹力也好，
0: 后面在弹力呢。
1: 对，弹力也好，包括松弛度也好，是在后边的。所以呢，这条裙子你穿着的时候，来，您帮我拿着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小肚子，就这一块，我到这边来，它不会显胖，你知道吧？然后你看这个腰身，它腰身会给你这块显得服服帖帖的。
0: 对，
1: 感觉到了没有？
0: 对，
1: 感觉到了没有？这块的腰身它给你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的这块它是百褶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块百褶的，
0: 你把你夸张突出来，显出来了，
1: 你反而会突出你的腰身的这一块的赘肉。
0: 对，
1: 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很藏肥显瘦。很多人就说：“哎呀，高丽，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其实我没有瘦，是这条裙子的设计上面
0: 是
1: 遮盖了我的身材的缺点，让我显瘦。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条裙子是搭配你上衣的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虎添翼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件上衣拿下之后呢，我跟大家讲这一件的小上衣，大家一定也要拿下，水滴型的，显腰身细的，搭配你这条裙子也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所以你这个三件衣服，这三件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拿下来的。
0: 是，
1: 或者你这两件拿回去之后，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这件水滴型的这件小上衣也是非常非常
0: 很耐看、很精看，而且把你的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1: 没错，没错。
0: 旁边的装饰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1: 是的，我们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会儿男款、女款都定得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开衫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
0: 好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开衫也好，套衫也好。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女款的话呢，是110斤呢选择 XL， 130斤的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 啊。那裤子的包括裙子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裤子和裙子的尺寸呢，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110斤 XL， 130斤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那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140斤。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衣服裤子全都有。
1: 今天我们的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0: 哦，是吗？
1: 哎，
0: 好的，裤子也可以看一下啊。
1: 可能大哥老师没想到啊。
0: 哦，这真没想到。
1: 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0: 你，我其实想也应该能够理解得到。裤子啊，衣服你还多，裤子舒服的裤子，像这个裤子，像空调一样的裤子，你还真的不多。你自己看，不沾身的。
1: 你要不要把男士裤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会儿男士的裤子有几个尺码已经告急了。我跟大家讲，你订一条回去，你自己试穿一下，你觉得不好退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用料，你看这个均裂纹，来来来，看到，全是老料，全是均裂纹。
0: 对，
1: 然后可以看到，看到没有？这个均裂纹，
0: 这正宗的，这才是正正宗宗的香云纱的传承工艺啊！
1: 对，这会儿裤子男士的裤子卖得爆好，我们导演老师已经在我耳机里说了，说那个
0: 有眼光，有眼光，
1: 跟大家讲一下，尤其是4XL 的
0: 哦。
1: 尤其是4XL 的
0: 宽敞舒服，
1: 对，宽敞舒服，
0: 对，
1: 你找不到这么显瘦的裤子呀，又凉快，你看它看到有皲裂纹，
0: 它出汗它不贴在身上
1: 了，对，它 我现在拿在手心，我的手心都冰冰凉凉的，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这个裤子它不皱，嗯，对吧？
1: 这是男士的啊，
0: 不容易皱啊。还有一点，它好处柔软，它有伸骨，它始终是别挺啊。
1: 哎，
0: 这件衣服就悬垂身挺，悬垂就挺阔，
1: 好看的，
0: 好看的。这裤子一条裤子穿好多年了，
1: 好多年，
0: 好多好多年，
1: 越穿越凉快，
0: 对，
1: 越穿越凉快。清洗的时候就放在温那个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洗涤剂去洗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桑蚕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个原创设计的对于穿搭不一样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出新款都会补上一下，因为这个面料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和泥布料，在黍梁枝叶、和泥、阳光作用下，经历3洗9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珠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水墨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黍梁，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珠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们今天有30%的顾客是两件一买，有的人是买了裤子带上衣，有的人是两件上衣，反正大家都是
1: 对，
0: 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呢是裙子搭上一件上衣，有的是裤子搭上衣，有的是一件男装一件女装，反正基本上都是两件齐买。
1: 是是是。
0: 因为唐琪的香云纱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越卖唐琪的香云纱，我越觉得确确实实是东方购物谈下来的价格很划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不是我不了解外面的市场，正是因为我了解了外面的市场，我兜了一圈，我回过来发现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我觉得今天都是几百来块钱一条，而且可以一直穿，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做到非遗记忆的，真正有地理保护标志的，咱们全中国一共才几家？
2: 六家，
0: 才六家。
2: 所以你看，铺天盖地的很多很多的直播间里面卖的，我跟你讲，你自己要
0: 洗澡的大闸蟹、啊，
2: 对，你自己要稍微长个心眼
0: 儿啊，
2: 这个是不是正宗的？既然要穿，你就享受它整个的传承，
0: 对，
2: 千年的。我们染整记忆的这个面料的舒服感、
0: 是
2: 垂顺感，
0: 没错，
2: 包括它的质地、它的光泽，
0: 绿色，
2: 哎，
0: 这件绿色的香云纱是为数不多的男士的绿色款的这个香云纱，100%的这个桑蚕丝，而且是重磅的桑蚕丝。我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是家里的先生。啊，你可以给他买一件这个绿色，
1: 是的，
0: 一件黑色，两件换着穿，
1: 对，
0: 因为不能只有一件啊，现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啊，
2: 是是是是是，真是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了，
0: 对对对，
2: 是吧？打卡
0: 来了。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国外，他们每年都要，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在纽约生活，从纽约飞到上海来说，还是上海好。
1: 是，
0: 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多少国外的游客。在上海来游玩以后舍不得走，
2: 小红书上都留下他们的，对吧？
0: 要在上海定居，
2: 对
0: 对吧？要在上海买房子，要在上海定居，很多很多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只要出门，我们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对不对？
2: 时尚之都，
0: 但是如果你打开，
2: 对，
0: 你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发现衣服都是老样子，
1: 对。
0: 那就有点，哎呀，觉得有点不过瘾
1: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还是说跟闺蜜聚个会，
2: 看个电影呀，
0: 对
2: 不对啊？
0: 咱们都是要打扮的光鲜亮丽。
2: 你只要出门，
0: 你
2: 都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0: 吧。因为你要知道，你身边走过的人，他们看你就是上海的一个行走的名片，他们就说，哟。到底是上海人，洋气，
2: 洋气
0: 啊，洋气，
2: 世界时尚之都呀，
0: 对，这个世界时尚之都，
2: 对对对，
0: 上海大家知道吗？刚刚被评为了全球幸福指数还是什么指数啊？排名第二，排名第二的城市啊，在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到第二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出去，我们都是代表着上海的海派文化，对吧？海派的文化传承，那海派文化就是兼容并蓄，我们说就是海纳百川，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的根基，我们也会接纳，对吧？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去吸收。我们再看到这件开衫，因为这件开衫我真的好喜欢。
2: 是，
0: 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这种阴冷啊，不是阴冷，就是潮湿的闷热的天气里面，
2: 黏哒哒的衣服，
0: 我们有的时候就里边你可能穿一件小的这个小衣服，对不对？
2: 打底的。
0: 然后作为一个打底，
2: 然
0: 后你外面你肯定是愿意穿一件这种小开衫的，
2: 对，
0: 你出去玩你穿这个开衫都是很方便的。
2: 不是你打底衫，你很多场合你不适合呀。
0: 对，你天气有点热，你就把这个脱了，你就这样。你天气有点凉，或者哎呦空调开的有点大，
2: 对对对 对，
0: 或者是地铁里面那个有点冷，你像我今天就坐地铁来的，我旁边有一个阿姨。他就这样把衣服缩得紧紧的，因为地铁10号线被称为是行走的空调，行走的那个冰箱，有点冷。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件小衣服，又有档次感，对不对？我们再看到花卉啊，
2: 这块的花卉啊，
0: 我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2: 对，而且这么大块的刺绣，
0: 给大家看细节，给大家看细节，
2: 戴眼镜，上海人要戴眼镜啊，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带有那种丝线，那种闪光的丝线，
2: 晶莹丝线。
0: 所以你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去比如乌镇里面的用那种酒吧哈，
2: 有点光，
0: 有一点点光的时候，这件衣服就
2: 稍微闪一闪，哇，
0: 很美，
2: 人家眼睛马上吸引过来了，对吧？
0: 我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个花一定不能是左一朵右一朵。
1: 对，
0: 如果左一朵右一朵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你到乌镇去，你去那个木心的美术馆，对吧？然后你去看展的时候，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你穿一般的衣服是不像的，是没有那个
2: 味道，
0: 那个味道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就要穿这样的衣服，你把它扣起来也很规整，它扣起来就是一整幅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它整个的下摆的部分啊，
0: 它是连成一体的。
2: 对，它有一种华贵的气息。那你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2: 哎，再往上，
0: 这个袖子
2: 特别精致的大朵的这个刺绣，立体刺绣，一下子眼睛就全吸引过去了。
0: 前短后长，这件上衣必入啊，必入的。我要不要给大家试？我们这个上衣，这个开衫是不是快没货了？
2: 这个开衫啊，
0: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几百块钱真的就买起来，
2: 对，穿搭又方便。
0: 对，这个裙子大家买了吗？你买了这件上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裙子买回去。这条裙子的长度很有味道，它就是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你知道吧？然后让你整个人一下子瘦5到10斤，这条裙子一定要买，而且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清楚。
2: 是，
0: 那。看得清楚吗？哎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它这个绣花是它是那种暗纹的，
2: 有那立体感出来了，立体感出来了，
0: 它好
2: 就侧面，
0: 好低调啊，
2: 对，
0: 好低调。然后这边的花好漂亮啊，真的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2: 就看得出来是做工考究，面料这个是。应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香云纱独特的这个老料面料，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暗红色再加上这个黑色哈，这一套就是1000来块钱，
2: 是，
0: 但是你比穿连衣裙要更加有档次感，
2: 那完全不一样，
0: 真的
2: 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种开衫上下两件比连衣裙更有档次感，
2: 是。
0: 我们这件开衫快没有了，大家赶快来
2: 买，加油！
0: 我待会下面我换这一件啊，然后让那个大刚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绿色，
2: 我看这个绿色的啊，因为里面穿的这个黑色的啊，大家刚才给大家看过来，就外面搭一件这个绿色，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的光泽感特别好？你稍微这样动一动，你看到没有？就特别好，这种光泽感真的有点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所有人的眼光真的会被这件衣服吸引过来。我背后再给你看一看，稍微这样抖一抖，你看，这样稍微抖一抖，那你看这。

0: 种波纹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天然的重磅真丝的这个面料垂坠感。你看我手一松啊，垂坠感啪一下子下来，任何时候它都垂别别挺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柔软，但是它不容易皱，哎，但是轻薄，但是它又有深骨，始终挺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四面的啊，跟你讲，这是真的是角炉啊，这个花炉啊，它是能够透把这个风透进来，把这个热气从里面散出去，又飘逸又潇洒。然后别人在那儿呢，汗哒哒地的，前胸后背全部湿在那个贴在那个地方的，你走过来飘飘逸逸的，那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这件衣服绿色的，尤其绿色特别出彩，穿着你试试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感觉啊，都有点觉得凉丝丝滑溜溜的这个感觉，尤其上海的黄梅天。那今天其实我说句实话，虽然可能黄梅天不一定到吧，但是地面上很多瓷砖上都已经撒露露了，哎，那我跟你讲，这个湿度80%以上，你这个身体上都是汗，你就怕衣服粘在上面，你穿这个衣服不会粘，汗湿不沾身。这你看这腰身一收是不是瘦了呀？
1: 哎，我们的开衫快没有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件换上了。
0: 对对对，
1: 你看是不是显瘦？我穿的是最小码，
0: 漂亮漂亮。
1: 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件一定要买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
0: 对，
1: 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我还有这么多的余量在这里，
0: 富裕
1: 的很，
0: 足足富裕
1: 啊！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整个上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很正式，很提气的，
0: 对
1: 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有两种穿法，你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在裙子里边，
0: 是，
1: 就是稍微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这是一种穿法，
0: 对。
1: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两种穿法都可以，
0: 对。
1: 然后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建议说两件衣服都要买？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个套装的感觉，
0: 哎，这开衫外面一披，
1: 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的，哇，是不是？
0: 这感觉，
1: 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0: 哦，它里面胸口的那一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类似于玉坠的这个造型哦，
1: 这一套就奢华了。哎呀，这一套就真的奢华了。这一套就是说，你去参加任何正式的场合，这一套的造价，全身的造价，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要上万元。
0: 对的，没错的，
1: 或者七八千。
0: 对，
1: 那就是说你穿脱的时候会更加正式。
0: 是，
1: 你比如说你在进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你是这种场合，对吧？然后呢，你进到室内你可以把它脱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像不像一整套？然后下面的裙子是完全，我们出一个高丽的全身，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对，就这条裙子，你搭这个上衣也是非常好的。
0: 对，
1: 是不是？是不是很显瘦啊？
0: 但是你不用想着花上万块钱啊，咱们这个花了1100多块钱，可能就把这件事情给搞定了啊。
1: 我这个三件哈，我这个三件加到一起才多少钱？
0: 你这三件就是599×3嘛。但1500不到嘛，1400多嘛。啊，
1: 就是六三六1800。
0: 不，你是你哦，1800。
1: 对对对，1800，
0: 1800不到，1800不到。
1: 1800不到嘛，1700多块钱嘛。
0: 三件。
1: 啊，三件。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你可以两件套穿，你也可以分开来穿，就像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
0: 是。
1: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很显瘦。你看它这个背后，
0: 对，
1: 它这个侧腰，
0: 它侧腰的地方特别出彩。
1: 哎，它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是不是？
0: 它一下子把腰身收下去了。而且它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这个花纹，这感觉哦，你就觉得贵气十足。
1: 对对对，哎、是我们把尺码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
0: 我们这个其实呢，女款的话呢，它两件啊，花楼款的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龟裂纹的，全部都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它的尺码 ，XL 到 4XL， 110斤到选 XL， 130斤2XL， 150斤啊，选 3XL， 170斤选择4XL。那至于刚才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裙子啊，包括裤子啊，你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110斤 XL， 130斤 2XL， 150斤 3XL， 170斤呢 4XL。当然了，很多现在看电视机，很多太太呢也给男士选择了这个绿色的呀、黑色的呀、 这个上衣，这个上衣今天特别出彩，也是我们全新款的啊。140斤选 XL， 黑色、绿色都行。160斤，你看啊，选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呢，选择4个 XL 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1: 对，因为
0: 你要替换一下嘛。
1: 马上是端午佳节。
0: 对对对对对。
1: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
0: 是的，是的，是的。没想到今天的。

0: 对，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1: 哎，今天男裤卖爆了，
0: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140斤 XL， 165斤量 XL， 185斤选3XL， 200斤选择4个 XL。
1: 是，
0: 反正大换小，小换大，换大买为止。
1: 今天这件开衫，我们的这个很多尺码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因为确确实像这种有点大户人家，当家主母的那种感觉的衣服，还真的是不多见。那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其实像这样的香云纱的衣服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其实一件普普通通的桑蚕丝的衣服可能都要500-600。
0: 对，
1: 六七百。
0: 要的。
1: 对，何况是这个价格。
0: 那工艺不一样啊。
1: 确实是。而且我也知道，接下来的香云纱的价格都要到1000多，东方购物的，东方购物的，不是外面的。其实香云纱的衣服就应该是1000多一件，像这种档次的。但是只是唐琪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划算，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更高的性价比，里面的上衣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点吃不准，你就两件一起买回去。
0: 你先带回去试试看。
1: 你两件都在家里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它特别显腰身，它自带那个
0: 腰收腰曲线，
1: 对，它自带收腰的效果，因为它就是这种轮廓的线条美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打扮自己，不要觉得你衣柜里面的衣服还没有穿破，衣柜里面还有那么一柜的衣服，
0: 那是老黄历的概念了。不对，
1: 现在不要的，现在我们退休工资每年就是要让你打扮自己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你也不可能朋友圈去年发的、前年发的、这个季节发的，每年都是一样的衣服。
1: 咱要不一样，
0: 对的，
1: 对不对？咱要活出大都市的一线大都市的精气神来。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高丽还是强烈建议大家首选的是开衫加裙子。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咱把这个一件上衣带回去，再给先生再添置两件，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还想什么时候说到先生的，也有的啊，
1: 先生一定要有的，
0: 对
1: 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好的衣服不等人，开衫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一定是首先是把开衫带回去，啊，把开衫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在开衫这个买完以后，咱们再看看能有其他的这个服装你喜欢的，再把它带回去。
1: 是，
0: 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1: 对，
0: 因为我是帮大家是筛选过的，什么样的衣服咱们使用的频率高，对吧？能够一直穿，能够久穿久新，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开衫，然后再是圆领衫，再是裙子啊，裙子我觉得还排在第二位啊，
1: 对
0: 啊，裙子要排在第二位啊。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可以多订几件嘛，
2: 其实你都可以订回去自己在家里慢慢试嘛，让老公给你看一看，要小姊妹帮你看一看，要子女帮你比较一下，是吧？你选择你最合适心意的。
0: 看这个电视有的时候，哎，看不怎么出来的，
2: 你要上身感受一下，
0: 你一定要上身的啊。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开衫也快不多了，02151199000。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

这时候，你换酒精，他刚好的时候。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其实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炎热，尤其是最近啊，您会发现呢，哎，一到下雨，下完雨之后呢又闷又难受，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哎呦，胃口最近不是特别的好。夏天呢本来可能还有身材的管理这些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那我们说了，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补充起来。那怎么补充呢？我们不可能光从吃的当中，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年纪大了，我有时候吃不动了怎么办？来，今天啊，咱们美国原装进口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今天来节目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而且呢，很多顾客的回购率非常的高，包括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吃的少，那优质蛋白摄入会相对比较多一些，需求高一些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1: 谢谢林燕。殿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提到蛋白粉的话呢，都会有一个误区啊，都会觉得蛋白粉不就是小年轻啊，比如说运动完以后应该要吃要补充的东西，但其实不然。如果你去看一些专业的书籍，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感觉到身体的话呢经常疲倦，然后体力不支，特别是肌肉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蛋白质其实对身体的帮助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优乐驰的蛋白粉。这个蛋白粉的话呢，实话实说，常规节目看不到这么给力的组合构成方案，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因为呢咱们要来看一看蛋白到底对于人体呢有多重要啊。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您会发现是什么呢？皮肤开始松弛了，你的肌肉慢慢也开始松弛了，对吧？咱们有时候为什么会说哎呦肉松了，没有原来那么紧，您会发现啊，到二三十岁的时候，各个大小伙子大姑娘都漂亮，对吧？您看看啊，身体都是腱子肉，
1: 对。
0: 但是呢哎，一过三十岁以后呢，尤其是到了四十岁开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个深受感同身受的一点是什么？别说过十岁了，过个三年五年，你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您会发现啊，二十岁到九十岁的人呢，总肌肉量呢减少了将近多少？50%。
1: 对，
0: 所以你看啊，人们在50岁到70岁的时候呢，又会失去30%的一个力量。在此之后呢，又会每10年失去30%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40岁以后呢，每年会大约失去1%的肌肉。那你光靠吃饭能补充得了吗？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人现在岁数大了，也吃不动了，代谢慢慢也开始变慢了。那怎么办？咱们要寻求科学的方法了。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科学的方法？我失去的东西，我每天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补充应该要选择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市面当中的这个蛋白粉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搞不清楚，哎，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我到底是动物蛋白还是吃植物蛋白？就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每一罐的话呢是455克，全部都是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而且优乐驰这个品牌的话呢，大家很了解啊。它是什么？在美国是专注于母婴品牌的，所以它很多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很讲究，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补充蛋白质，蛋白质当中有核心的一些组成部分就是氨基酸。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不能从单一的，比如说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当中去摄入，最好是什么？两者兼具就更完美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是什么？浓缩的乳清蛋白。

0: 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的早上，比如说咱们早起的时候，喝牛奶呀、豆浆呀，或者单另冲一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
0: 我们现场呢，请严欣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方法很简单的，
1: 对吧？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蛋白粉的话呢，我有这种了解，但是的话呢，可能稍许有一点点失误是什么？就是你的水温太高了。那今天要提醒大家，一定是什么？大概在40度到5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大概是1勺到2勺左右。每一次的话呢，冲泡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啊，温水冲泡，然后稍许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始来服用。我们跟大家讲到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蛋白粉没有乱七八糟额外的一个添加，所以它也没有那种不好的怪味。相反的，这个味道很浓郁，很香醇，而且的话呢，我们没有额外的一些蔗糖的一个摄入，所以您平时在吃的时候的话呢，更加的放心。我一边在吃的话呢，其实人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啊。
0: 我刚想还想说呢啊，观众朋友们，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现在有时候喝牛奶，你可能包括还有吃任何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话，您都会说关注一下它蛋白质的一个含量啊。
1: 对对，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营养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蛋白质的含量有多少？高达78.0克。
1: 对，
0: 所以啊，高蛋白的同时，不用担心说脂肪摄入的过多。咱们今天每100克脂肪才是2.0克。真正叫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对的，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的话呢，我也知道要多补充一些高蛋白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吃肉、吃蛋、吃奶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你看前面这些东西，吃是吃了，但是的话呢，在摄入高蛋白的同时，可能脂肪也比较多。
0: 对。
1: 另外就是什么，咀嚼消化的能力也越来越差了。那今天我们没有那么麻烦，直接这样的啊，满满的一杯，里面补充的都是营养。刚刚人也给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成分配比科学的同时，关键是什么？真正的高蛋白，真正的低脂肪，甚至你去对比一下我们喝的牛奶，常温的这样的一罐利乐包装的牛奶，这样4.0克的蛋白质里面，它的整个的脂肪就有到4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这样的100克里面才有到脂肪2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啊。
0: 哎，那口感怎么样呀，严欣？
1: 口感跟大家形容一下。啊，我刚刚两大口喝完以后，口感是很香浓、很醇厚，也没有任何的怪味。所以我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朋友就是喝蛋白粉的话呢，会说这个蛋白粉喝起来不是那么好喝，有股怪味。但这个相反，恰恰相反啊，特别浓郁啊。
0: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水温要保持在50度以下，不要用高温去冲泡。同时，比如说果汁啊、牛奶啊、豆浆呀、或者这样子的用这个温水来冲泡，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呢，我们也刚才严欣说到了啊，今天是特卖，所以啊，组成方案构成是不一样的。咱呢今天的小罐装的2罐呢是599块钱，
1: 对，
0: 平时组合构成5罐装是1199元。但今天呢，我们额外再加赠1罐给到大家，加量不加价。还有就是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啊。满足活动条件呢，单罐算下来只需要133块钱左右了。
1: 对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在对比价格的同时，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优乐吃的品牌498块钱单独1罐，但今天我们算下来的话呢，才100多，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非常给力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家里边呢，不光是咱们的年轻人，对吧？包括还有，尤其是年过40、50、60、7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更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3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 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3: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4: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5: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6: 我这脚不好走。
4: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7: 蛋白质。
8: 不大要吃。
7: 蛋白质了。
8: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7: 啊。
8: 我明天我明天吃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6: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4: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
9: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好，感谢已经有十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其实呢，我们就说到了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因为我年纪大了吃不动了，对吧？我也想吃一点好的，但是呢，奈何脾胃的消化功能越来越弱，包括你的代谢也是越来越差。
1: 对，
0: 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因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咱们的人的肌肉多重要呀！你的蛋白质流失速度那么快的时候，是不是容易摔跤？哎，提东西提不动了，
1: 对，
0: 走路呼哧带喘的，包括做任何事情呢，您都会发现呢，好像提不起精神来，包括皮肤变差呀，消瘦啊，人的心情也会变得抑郁的，对吧？有一副强身健体的好身体的时候啊，我觉得尤其是在老年人的时候，显得格外的重要。
1: 对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蛋白质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重要性。其实我们总结起来说一句，其实蛋白质的话呢，是参与到我们身体可以说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营养素之一。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忽略它，觉得我平时日常饮食结构当中已经摄入了蛋白质，但实际上你跟自己的体重一比较，你会发现每天吃的那些蛋白质的话呢，远远不够。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看旁边一块板啊，
0: 哎，我们来看看。
1: 对，每一天的话呢，我们是有到旧的蛋白质在新陈代谢出去的。大家可以看到，成年人体内每天约有大概3%左右的蛋白质需要更新。那么这个更新是什么概念？就旧的我们要排除出去，但是你身体当中很多的硬件的身体结构，你是需要蛋白质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啊，我们有胶原蛋白，对吧？我们的毛发有角。 好蛋白，我们的肌肉有肌蛋白，我们的骨骼我们经常说有 UC2， 就是我们说的二型胶原蛋白，包括我们各种的脏器器官里面也是需要蛋白质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还说到血管神经筋膜，大家知道吧，你的血管壁它的弹性好与不好其实跟蛋白质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再来旁边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生理功能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们要运作运输的一些软件其实也是需要蛋白质的，比如说能量。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碳水吃的少，我现在脂肪吃的少，但你知道吗，身体要维持正常的运作你需要蛋白质来分解，所以你一定要补充适当多的蛋白质。
0: 对，
1: 还有到我们说白蛋白，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比如说抵御外界能力的那种，比如说蛋白质我们要有。酶这个东西不用说了，身体当中的消化酶、转化酶、代谢酶都是由蛋白，其实酶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当你缺少它的时候你的代谢是不是不好了，你的身体运作是不是不好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看完了这个应该都明白一点，蛋白质跟我们身体可以说息息相关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啊优乐驰的这个蛋白粉呢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配料表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
1: 对，
0: 首先第一位是什么呢，浓缩乳清蛋白粉，占了67%。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专家会说我不光要有这种动物的蛋白在里边，对吧，那还有是什么呢，大豆蛋白分离蛋白粉32.5%。所以呢比例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只加了0.5%的食用香料，因为咱们今天是香草味的，
1: 对，
0: 为了大家的喝的口感更好，其实冲泡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哈。
1: 对的，大家放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食用方法也写得很清楚，每次大概是1到3勺左右，每勺是10克，然后一定是加入到温水当中啊，
0: 对，
1: 或者温的牛奶或者是果汁里面，切记不能是我们说高温的热水或者是开水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严欣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因为呢冲泡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建议大家有时候基本上呢是在早饭的时候，
1: 对
0: 吧，
1: 没，
0: 你早上喝牛奶呀、比如说还有喝豆浆啊、果汁啊等等，或者你早上就是温水冲泡这么一杯都没问题。
1: 对，我就是一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它已经快速的进行溶解了，粉质是非常的细腻。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里面的浓缩乳清蛋白占比约是67%，您知道吗，这是从牛奶当中提炼出来的、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吸收其实特别的棒。另外还有大豆分离蛋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什么，整个的动物蛋白和我们的植物蛋白全部均衡营养全部都有了。另外就是口感了，其实在第一趴里面我已经喝过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好的蛋白粉的话呢，你常年喝你每天喝你会觉得它是一种享受，为什么，因为很浓郁啊。
0: 是的，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咱们今天调和的是什么，淡淡的这种香草味啊，所以呢适配度又很高。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不像原来打破咱们传统印象当中家里面的只有健身的孩子买个一大桶、
1: 对，
0: 每天可能喝一喝，这个其实啊咱们的这些比如说中老年观众朋友们都需要。关键我们说到今天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是，
0: 营养成分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就高达78.0克、脂肪含量您看只有2.0克。
1: 对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一直听到这个词，什么叫高蛋白什么叫低脂肪，我发现吃的肉蛋奶里面好像脂肪含量都不低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所以每天来吃你不用担心说额外摄入有过多的脂肪对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一些压力，相反的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啊。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们，咱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我们是特卖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1: 对，
0: 2罐装呢咱们是599块钱，单罐算下来的话300块钱以内，299。但如果家里边呢不光是老年人在喝，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年轻人需要的话，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就可能最近要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对吧，然后呢就在眼前了、如果要是说还有一些这个小姑娘们保持身材的、对不对、那常年吃素的咱们的蛋白呢还是需要摄入的。
1: 对，
0: 5罐装基础之上今天大组合加赠到第6罐，额外再加赠1罐，同时 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参加完活动您自己看一下，真的很划算。而且哪怕不参加活动，咱们一罐算下来只需要199块钱左右啊。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的保质期有36个月呢，
1: 3年左右啊，都是保证我们说新鲜到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而且我们送货时效很快，明后两天基本上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啊，咱们拿到手就坚持的吃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9: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4: 来讲，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下期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11: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不好休息，你讲没问题。我不好休息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不来塞气。刚吃蛋白粉，蛋白粉蛮好，吃过的，吃了呢，我觉着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直接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早上，肌肉不像老早老酸痛的。啊，老婆吃，伊吃，伊叫我吃，因为我对搿个东西呢，我不大要吃的。老早也从来不大吃，现在跟伊隔了一道吃，伊吃眼嘛，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不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蛋白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一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0: 观众啊，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很多老年人肌肉萎缩之后呢，您会发现看到这种您真的很心疼，对吧？老年人也想自己的身体健康，哪一个人想说我要那么瘦啊，对吧？肌肉流失那么快，但没办法，可能老了之后呢，脾胃消化功能越来越差，代谢也是越来越差，吃什么东西都不香。您看，走个路，哎，没走两下就会觉得提不动东西，这腿上也使不上劲儿，对吧？还容易摔跤。让您想想看，我们就说了啊，千万不要引发到很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蛋白质的摄入呢？是每一个人，我觉得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咱们的小朋友，都是需要的。但是呢，尤其是对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人对这个蛋白质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
1: 对的。但是很 多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一，我们的需求量在增加，但是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体内蛋白质流失的速度也在越来越快。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一算的话呢，好像哎呦，每一天我都处于这个负担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的朋友就发现自己的这个肌肉流失速度越来越快，身形消瘦，很多的朋友理解为哎呦，有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但是您知道这个瘦我们是要有这个旧状态的。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的话呢，你就发现他看起来是精瘦精瘦的，脱了衣服还是有肉的。
0: 对，
1: 我们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真正的作为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皮包骨的一个感觉。这种瘦真的是很不健康。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知道，换季的季节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但凡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也好，这个身体底子不行，就抵御外界能力越来越差。你到医院里你到有一些地方稍许比如说啊，吃点什么药片，或者吃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个白大褂给我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身体没有底子，没有肌肉去抵抗的时候，这个身体差得越来越快啊。
0: 哎，是，但凡有时候身体一出问题，人家都会跟你说了，专业机构都会说嘛，好好休息，
1: 对，
0: 多吃有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啥叫有营养的？不是天天去吃素，对吧？包括呢，还有像最近呢，天气热了之后，很多爱美的女士啊，不管是咱20岁的小姑娘也好，还是咱们的妈妈们也好，很多人都还是在意身材的。一在意身材是什么呢？哎，我不吃了，
1: 对，
0: 今天肉不吃了，碳水不吃了，我就吃点素，吃点色拉之类的。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久而久之，是不是身体的肌肉流失越来越快啊？我给大家看两张照片，现在代表了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朋友的生活的状态。首先你会发现，哎，家里边的老公房住在5楼6楼的，为什么走一走停一停都不要说上2层楼3层楼了，上几个台阶你可能就觉得腿上没劲儿了。
1: 对，
0: 手里头稍微买个菜提点东西，原来扛个箱子提个行李箱没问题，现在提上5斤菜你可能都会觉得重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什么怎么回事？您的肌肉在流失了。
1: 是，
0: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啊，负担不平衡的时候，您看看，对吧？
1: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身体当中尤其是肌肉底子一定要有。这样的话呢，哪怕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消耗你身体的时候，你有底子在那里抵抗。
0: 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需要有肌肉的，但是的话呢，年龄上涨以后，你的肌肉流失速度真的越来越快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记得一定要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哎，
0: 不光是这两类人群啊，很多人还会说哎呦，我身体觉得还不错呢。
1: 对
0: 吧，包括可能家里边呢也没有说有久卧在床的这种人啊。来，但是我们说到了，您看一看，失忆的人群其实非常的广泛。
1: 对，
0: 一过了60岁了，对吧？您的身体的各项机能在走下坡路了。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换季的时候，为什么你每次都会中招呢？你老觉得身体呢好像一年不如一年了，对不对？
1: 对，
0: 包括还有是什么营养不均衡。
1: 是，
0: 营养不均衡是因为为什么咱们现在吃的一些东西啊，就不像原来可能营养素呢保持得特别好。
1: 对，
0: 因为发现要么现在吃素的人特别多，要么呢全部单独吃肉的特别的多。吃肉呢还有很多的叔叔呢是爱吃什么呢？内脏啊，吃这些脂肪含量很高的。
1: 对对对，
0: 您不要以为说哎我吃肉呢，那你吃进去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这个是一个问号啊。包括还有就是家里边咱们有大病初愈的人群，术后的恢复周期非常的快。是不是专业机构都跟你说了多吃有营养的东西？
1: 对，
0: 对吧？你说我有营养，可是我在术后啊，我脾胃没那么好呀，我胃口没那么好呀，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孕妇乳母。
1: 对
0: 吗？
1: 对，我是作为妈妈来讲，这一点我自己也是真的觉得，因为其实真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其实蛋白质对于我们维持身体的这个本能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感觉的话来非常的重要。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补充蛋白质一定要擦亮眼睛。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单一的补充动物蛋白可不可以？不是说不行，但是实话实说，单一的动物蛋白其实里面的脂肪含量还是偏高的。如果你单纯的补充我们说植物蛋白可不可以？可以，但是里面的这个氨基酸的含量的话呢，其实数量种类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反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就是非常明确告诉大家，既有到动物蛋白，它叫浓缩的乳清蛋白，有到67%的占比，又有到植物蛋白大豆分离蛋白32.5%，所以二者的话呢，今天是黄金的一个配比，让我们今天就是补充蛋白质的种类更加的均衡。所以你每天来喝的话呢，完全不用担心。另外就是你看喝法 鱼，每一次喝多少都给你写得很清楚了。切记记得一定是温水啊，不要用开水。为什么？因为容易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另外就是您可以常年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除了补充蛋白质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脂肪含量真的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每100克当中只有2克左右。你去看一下，可能您现在吃的，比如说，鸡蛋、牛奶啊，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比如说牛肉或者是猪肉当中，你去查一查，你会发现这些里面含有的蛋白质是不少，但是可能脂肪含量也偏高啊。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真正做到了高蛋白质、低脂肪啊！反复强调，咱们的6罐装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保质期呢是有36个月的时间。常规节目咱们有时候是5罐装，但今天呢，我们是加到第6罐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9: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

0: 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3: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4: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5: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6: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2: 这个几位阿姨亚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才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辣辣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7: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我们都在说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但是呢，老年观众都会讲，我说我也想吃，我也希望自己多吃一点。无奈现在胃口不好，消化又不好，吃的多了还脾胃运化不掉，对吧？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其实想一个科学的方法。现在有这么好的科技的手段，我们把这些真正好的蛋白质我们提取出来，对吧？补充到自己的身体里边。
8: 对。
7: 那呢，你说，哎，我胃口本来就小的，你像有一些女士，观众朋友们，吃米饭，别说吃一个拳头大小了，就一撮撮米饭，对吧？
8: 对。
7: 包括现在天热了，你可能碳水有时候都还晚上说，哎呦，我不摄入碳水了。然后你会发现，哎，身体越来越没有力气了，对吧？老觉得头昏沉沉的。包括呢，提一个东西啊，提不动了，有时候还容易摔跤，对吧？因为你的身体缺乏蛋白质，这些肌肉慢慢就开始变得没有力气了，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嘛。
8: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就是重视起来。补充蛋白质的话呢，其实不仅仅说从我们的食物当中单一去摄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实话实说，此时此刻的话呢，胃肠道的这个动力可能说不如年轻的时候，吃肉蛋奶的话呢吃的也比较少，没关系，我们今天是直接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弯道超车。我之前可能说要一遍一遍，或者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5个鸡蛋6个鸡蛋，想着一天吃多少量我才能补充足够多的蛋白质，但今天我们是直接吃蛋白粉，而且这个蛋白粉其中有一样叫做浓缩乳清蛋白粉，它这个东西是从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您去查一查它的提炼有多难，基本上我们说1公斤的这个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浓缩乳清蛋白粉可能只有几克之多，所以是非常难的，但是它的珍贵度在于什么，你去看一些啊，有一些高端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也会有，说明什么，对我们的这个肠道吸收度也很好，尤其是对于我们肌肉的合成其实很有帮助啊。
7: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这个啊不再是您固有的那个思维模式，就觉得说，哎呀，我多吃点肉不就回来了吗？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这一口接一口的肉吃下去，很多的叔叔吃的可是肥肉啊，
8: 对，
7: 那不是补充蛋白质呢，那是补充您的脂肪呢，对吧？
8: 对，
7: 咱们肉才能吃多少？你今天晚上吃的再大块朵颐，2两肉、3两肉还是半斤肉呢？对不对？
8: 哎，
7: 弯道超车，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啊！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9: 到健身房，健身房里头锻炼辰光呢，好像肌肉啊，这个不像人家搿种抗打能力强，这个实际上肌肉就缺少力道啊。好好休息，人家没问题。我不好休息是肌肉酸痛，酸啊，第二天勿来三去。讲这蛋白粉，蛋白粉蛮好， 吃过的，吃了呢，我觉得是不错。就是现在呢，就讲我这个到健身房这个跑步机上呢，我可以直接走呢，可以走半个小时往上。今天不像老早老酸痛的，俺老婆吃，一吃一叫我吃，因为我对个东西呢，我不大要吃的，老早俺从来不大吃，也可以隔了一道吃。以前也嘛，我也聊聊，现在吃吃倒蛮好。平常呢，我对肉了啥的这个偏，后头呢嘛，但是侬现在年纪大了，吃搿种东西不是最好，我最好嘛用个淀粉粉来替代，觉着蛮好。所以现在呢，肉荤的东西呢，就是讲减少点了，就是讲吃这个东西。同样的，因为岁数大了，吃东西多啊，不消化。
10: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对于改善老年人的肌肉无力状况非常重要。但是，老年人趋于消化减弱的情况下，还要摄入大量肉类蛋白质，加重了自身身体负担，对于血管、心脏和肾脏都是极大的负担。别让无力的四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效补充蛋白质以及全面的营养，防患于未然。
7: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我刚才还在跟严欣说，我说别等到五六十岁了，您别说是六七十岁的阿姨，我现在啊就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你让我现在吃再多的肉，我吃不下去了，对吧？原来呢可能哎吃的多了，躺下去睡一觉，第二天好了，上个厕所就可以了。现在你会发现，你但凡多吃一口，那个红烧肉你多吃一块，今天晚上的包子饺子好吃了，馄饨多吃了一个，你都会觉得很难消化，对吧？
8: 对，
7: 所以我们就说了，老年观众为什么经常会说蛋白质流失的快，因为你吃不动了，您的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个改变。很多的阿姨是什么的，吃素的，碳水不吃，
8: 对，
7: 肉不吃，
8: 对。
7: 那你想想看，素菜里边你有多少的蛋白质能让你摄入的？
8: 是是。
7: 哎，还有很多的爷叔说我吃肉的呀，可是你的肥瘦比呢，大肠啊，或者是您的什么肝呀、肚呀，这些内脏的东西，看似好像是荤的，是肉的，可是吃完了呢，您的脂肪摄入了多少，对不对？
8: 对。
7: 所以啊，我们说了，咱们今天的优乐驰的乳清蛋白粉呢，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高达了78克，
8: 是，
7: 但是脂肪只有2.0克。
8: 对的。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是真正想要摄入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来讲，蛋白粉，尤其是我们这款蛋白粉的话呢，真的就是特别棒。然后另外有一点，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优质的蛋白粉，你要看它整个蛋白质的占比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是每100克当中有到78克，你自己去多方面了解一下，基本上能够达到100%，就是每100克当中70克往上走了，已经是优中选优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你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摄入不足不够的蛋白质，就通过1到2杯我们今天的优乐驰的蛋白粉，我们来多补充一下。然后喝法很简单，你可以温水进行冲泡，也可以放在自己的牛奶当中，哎，加上一点点也可以，甚至喝粥的时候，对吧？早上的时候喝粥的时候加上1-2勺也没问题，其实不耽误你平时的饮食啊。
7: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蛋白质一旦缺乏的时候，不光是你肌肉流失的快，你可能看到的是神形消瘦的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存在，
8: 对，
7: 比如说水肿。哎呦，是不是一压一个坑，皮肤上边，
8: 是，
7: 对吧？包括还有你的皮肤变差，因为什么呢？蛋白质能够给你充 充盈你的肌肤呀，对吧？
8: 对，
7: 咱们平时不是皮肤里边还经常说胶原蛋白，
8: 胶原蛋白，
7: 对吧？
8: 是是。哎，
7: 头发为什么脱的、掉的厉害、还有呢，您的感觉呢？哎呦，神形消瘦。
8: 对，
7: 接下来肌肉流失，非常容易饿。可是，一饿呢，但是你又觉得吃不了多少东西，吃一点又容易饱了。还有就是咱们说到了，心情都会变差，变得忧郁了。
8: 对的，所以其实通过这张图，大家应该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整个的结构方方面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板，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概念？两边的话呢，你看这边身体的结构，这是代表我们身体的硬件的一些结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器官，包括我们说血管、神经、筋膜，其实都离不开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讲皮肤里面有胶原蛋白，毛发里面有角蛋白，肌肉里面我们有肌间这个蛋白，还有骨骼。很多朋友都说，骨骼里面不是我们平时听到的，普通的我们补氨糖什么就够了吗？不是的啊，我们说有 UC2， 经常我们听到的二型骨胶原蛋白，又听到胶原蛋白这个词了。其实骨骼里面我们也需要的，包括我们说五脏六腑的脏器，包括我们的血管的弹性，都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缺一不可呀。旁边这个生理功能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身体，比如说运化，包括我们说这个软件的一些东西啊。能量我们不用多讲了，刚刚人也说到一点，很多朋友现在是不吃碳水，碳水吃的很少，脂肪摄入也很少，但是你的身体需要能量。如果你身体底子里面有蛋白质，它可以很好的拆解，供你的身体所需要。还有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白蛋白就不用讲了，白蛋白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免疫球蛋白，这个东西是抵御外界，比如说很多外界侵袭，很好的一个蛋白质，大家也明白，我们也需要。酶这个东西您去查一查，基本上它就等同于蛋白质了。我们的消化酶、代谢酶、转换酶都是需要蛋白质，所以方方面面都是告诉大家，我们的身体里面是不能缺乏蛋白质的啊。
7: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配料非常的干净，观众可以看到配比都写得很清楚了啊。首先是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达到了67%。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大豆分离蛋白粉占到了32.5%。还有剩下的0.5%是什么呢？帮你调和一下它的口味，因为我们今天是香草味的。
8: 对，
7: 很多的阿姨会说了，哎呦，我口味不好，我喝不下去，对吧？我们原产国来自于美国，包括您看到咱们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8.0克，脂肪含量只有2.0克。怎么冲泡呢？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哈。
8: 没问题啊，其实还是那句话，记住蛋白粉的话呢，一定是什么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天气，温度稍许高一点，您大概40度啊，30度左右的一个温水就可以。然后的话呢，冲泡的过程当中，您会发现，首先它非常的浓郁，第二点，它的这个粉质的话呢，非常的细腻，因为我们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额外的添加。您记好了，67%左右的是我们今天浓缩的乳清蛋白。乳清蛋白是从哪里？我们说提炼出来的，是从我们今天牛乳当中提炼出来的。它是什么？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说1/1的牛乳精华，其实就是乳清蛋白，提炼非常的难，但是营养价值很高。还有就是大豆分离蛋白32.5%，所以动物蛋白包括我们的植物蛋白黄金配比，我今天第三杯了，但是对于我们身体的摄入来讲，其实真的是非常需要的。包括现在身材管控来讲的话呢，晚上睡觉之前我吃一杯这个蛋白粉，我也觉得没有压力啊。
7: 哎，没压力，对吧？因为呢，很多的这个爱美的女士，你说晚上我一点都不吃，尤其到了7、8点、8、9点一过之后呢，人肚子呢咕噜咕噜的，对吧？人是铁，饭是钢，咱一顿不吃饿得慌。那既然说，哎，我碳水减少一些，包括可能呢肉制品吃的少一点，那你蛋白质下降的话，咱们还是要把身体里边的蛋白质补充起来。选择这个优质的途径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棒。
8: 对，
7: 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是什么呢？6罐装带回去。哎，原来常规节目5罐啊，你想想看，少一罐，
8: 对，
7: 那你自己看看，这一罐在外头要400多块钱呢，
8: 498块钱，
7: 对吧？
8: 很多的朋友都说优乐驰这个牌子的话呢，真的大牌，在美国来讲，它也是大的这个母婴品牌，所以各种各样的一些严苛的标准的话呢，它都要遵循的。进口商超包括某猫某当中，您去看看，498块钱，搞搞活动都不可能做到我们今天100多块钱一罐啊。
7: 所以啊，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保质期呢有36个月，所以放心大胆去买，拿到手之后，咱们坚持冲泡起来。早上的时候呢，喝牛奶呀，喝豆浆呀，喝粥啊，都可以来冲。哪怕你说我平时这些东西不吃的话，早上呢温水冲泡，记得啊，咱们的水温一定是要在50度以下哈。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 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7: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虽然是在晚上快十点了，但是商台依然是爆满状态。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现在呢，其实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越来越多的一些营养品啊、膳食补剂啊，其实也是间接了改变咱们生活。因为啥呢？现在的饮食不像原来了，对吧？您会发现呢，吃的越来越荤，然后呢，素的不爱吃。但是很多的一些女性呢，反倒是极端说，哎呦，我素吃的多，但是我荤不吃，包括还有碳水不吃。您就会发现啊，只要一不平衡，你的身体啊，慢慢慢慢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的。
8: 对的，其实刚刚人家也给大家就是看过，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啊，比如说头发啊，越来越掉。掉的越厉害，然后没有光泽，皮肤看起来的话呢也是松松垮垮的，然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自己的指甲都不如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有光泽，然后的话呢就是感觉坚韧一些。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身体当中的蛋白质缺失的越来越厉害。然后其实很多人是走入一个误区的，越到这个时候，哎呦，吃的还越来越素，或者吃的是饮食不太均衡，那你的蛋白质每天摄入的越来越少。如果您不知道你每天要吃多少的话呢，您可以去看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或者现在有很多的软件，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根据你的体重来补充，你就知道每天其实摄入的远远不够啊。
7: 是，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优质蛋白在里边，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占比67%，大豆分离蛋白占32.5%，然后呢，剩下的调味呢，就是我们的食用的香料只占了0.5%，给大家调和一下口感。而且呢，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8.0克，脂肪只有2.0克啊。所以呢，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老年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是指横纹肌营养障碍、肌肉纤维变细甚至消失等导致的肌肉体积缩小。很多人对肌肉萎缩不太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缺乏运动和蛋白质的前提下，特别是一些平时营养摄入不均衡的老年人中颇为常见。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首先，老年人腿部无力常与营养不良有关，需要增加三种关键营养素的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D 和钙。蛋白质是老年人增强肌肉质量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量会增加，因为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组织的基础物质，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肌肉萎缩，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影响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增加腿部无力的风险。如果日常饮食中缺乏足够的蛋白质，这也是肌肉无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摄入，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会越来越多的一款，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硒元素。说到硒哈，其实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到巴马呀，包括到一些富硒的地方去买一些富含硒的食物，包括在那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您会觉得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硒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人呢其实自身无法合成，必须要从外界当中来摄取来补充。硒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缺乏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长寿的追求，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不对，对于硒这个元素呢，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关注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硒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是首发，请到的是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一开始就点题了啊，因为硒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物质。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农残，会有重金属，我们也担心环境当中的某些粉尘进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人体是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会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它有专门的耦合机制。当它跟这些比如说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机分子也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无毒的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身体就有能力把它代谢排出体外了。但是当这些营养物质缺乏的时候，那么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些物质，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某些代谢的有害物质，它都会储备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慢慢日积月累就会对我们身体构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是对硒的摄入量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一个建议值。同时因为我们从成年之后我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我们又有一个硒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一个阈值，这个范围就是60微克到400微克。在这个之间我们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可以来选择这个安全阈值来吃。你每天补充之后，那么无论是你内部生成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因为你通过饮食环境空气当中进入身体的有害物质，它都有机会来进行耦合，然后有机会排出体外。
0: 我们待会儿在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硒这种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究竟发挥的是一项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那么说到这个硒的富含硒的食物，现在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前段时间高丽就买了那个富硒的玫瑰花，包括富硒的菊花茶，包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富硒的鸡蛋，
1: 对，
0: 富硒的茶叶，那个价格会比一般的食材会贵，价格会贵一些。那为什么会价格会高一些呢？因为硒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包括修护我们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
1: 对，
0: 包括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肝脏，保护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当中我很多元素都要注意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被定义为人体必须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硒元素，我是不能去缺的。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对于硒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从60微克到400微克。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丹麦公主，那在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商标的哈，皇冠的，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可爱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跟一般的我们所了解到的硒片，它不太一样。
1: 对，
0: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机硒，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那么在这个硒片当中，这个成分跟我们平时的无机硒它是有天壤之别
0: 哦。
1: 因为无机硒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就是主动吸收的，然后吸收之后它在身体里面要转化一个物质，然后转化完了之后它无法在身体内储备，它要被排出体外，然后如果在身体里面摄入量过高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有毒有害的反应。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它是可以通过氨基酸的那个路径来进行吸收的， 身体主动吸收之后，它可以转化成储备在我们的那个蛋白当中，蛋白质当中，所以它对身体的呢安全性会更好，而且是可以储备的。我们当储备完成之后，当您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需要去运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从你的肌肉和你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的储备当中给把它提取出来。所以我们说特别是那个就是酵母硒，我们今天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硒，它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成分会非常的高，而无机硒的成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摄入的时候是可以更安全更多的去摄入。
0: 是的，刚才邱老师讲到说从我们的肌肉当中调取，从我们这个脏器当中调取，从那个脏器当中调取，你就会想到说硒在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分布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还记不记得辅酶 Q 十在什么地方的分布量最高？
1: 心脏、
0: 心脏对吧？
1: 对，
0: 在心脏当中，然后在肝脏也是消耗的大户，在肾脏也是消耗的大户，肝脏、肾脏也加到一起要100多毫克，然后呢，那个心脏是也要100多毫克。
1: 对，
0: 来看一下硒元素在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当中，它在肌肉当中的含量是最高的。
1: 肌肉就是硒的一个储备仓库，所以你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肌肉里面去提取出来。
0: 是的，那除了肌肉之外呢，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血液，
1: 是的，
0: 当中也是分布了有大量的硒的元素的。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肺部、在你的心脏、在你的脾脏当中，其实都离不开硒元素。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它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1: 是，
0: 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有很多，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比如说欧米伽三，
1: 是的，
0: 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人体必需的有也有一些常量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就是属于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自身无法合成，
1: 对，
0: 必须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1: 是的，
0: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1: 就像我们跟那个微量元素的铁，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血红蛋白有关，
0: 对，
1: 而当这个缺乏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我们身体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防火墙，而在谷胱甘肽的构成当中，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我们每一个核心的那个细胞当中都要有四个硒原子，有了这个四个硒原子，就像我们的那个家电的构件当中一样，
0: 是
1: 它构建完成，它才能为你工作。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都是离不开硒的。就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墙，防火墙，它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元素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元素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可有可无，它是必须的。那么刚才又讲到说，咱们中国有9亿人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
1: 对，
0: 那么补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今天这款产品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它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它每一粒哈，每这样一粒就是你吃到的这一粒，相当于约5.8公斤的富硒大米，相当于约28枚富硒鸡蛋，
1: 对，
0: 这没法吃了哈，
1: 是，
0: 然后相当于约925克，就是差不多
1: 将近2斤了哟，
0: 2斤的茶叶，或者是48瓶，哎，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1: 啊，
0: 对吧？这个富硒矿泉水很多人会去买，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它一粒是350微克，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UL 值是400微克，
1: 对，
0: 也就是说在400微克里面，咱们来每日的来这个吃它是比较放心的，今天呢是在东方购物的首发，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其实硒片我们给大家做的直播是不多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硒片也是希望精挑细选，能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1: 是的，
0: 会有两个构成，3瓶装和6瓶装，3瓶装一共是180片，6瓶装一共是360片，
1: 对，
0: 这个3瓶装是799，6瓶装是1498，
1: 对，
0: 如果是买6瓶送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片就差不多3块钱。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可以先买个3瓶装感受一下，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硒元素啊，现在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了。
1: 是，
0: 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 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西芹蘑菇。
1: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只要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是正常的，是好的，细胞是在安居乐业的，它不会发生变异。那么在变异过程前期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饮食当中摄入太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为什么很多人要吃有机食品，对吧？就是因为有机食品里面可能就是农残啊、重金属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会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吃。然后还有就是您呼吸的空气，为什么家里要有空气？是因为通过空气净化器之后，这个空气会让你觉得更安心。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根本无法去来改变的。就是身体的内生之毒。您的那个年纪越大，身体堆积的这些物质越多，那么有的可能堆在肝脏里面，有的可能堆在我们的那个肺部里，也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面。所以随着这个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身体的内环境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要的是自身有能力把这些物质给代谢掉。所以天然我们身体就有一种成分叫谷胱甘肽，它是由3种氨基酸构成的这个物质。但是在构成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酶要去激活它，而这个酶当中就需要4个硒原子的支持。这个支持到位了，那你身体，你想你的进化状态是一直在完成，身体的内环境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细胞怎么可能发生那个变异？所以我们如果发生这些问题，从源头去考量，还是要考虑自己缺乏的营养素有没有。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缺锌的这些情况，很多的大城市、工业化城市，或者是一些就是传统的那种矿业的这种城市，它可能就是列在我们严重缺锌的这个范围。而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要把这一部分的情况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营养素的摄入一定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硒的摄入这一块，我们从60微克到400微克有这么大一个阈值？关键还有一点，硒的补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建议大家尽量补充有机硒？因为无机硒它虽然也是身体所需要硒原子，但是无论从吸收、从身体的那个运化到身体的储备，无机硒在身体里面吸收是少的，产生的代谢的有害物质是多的，储备是不能完成的，一定要被身体排掉的。所以摄入的时候一定会关照大家硒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00微克，这是因为无机硒带来的身体可能就是安全阈值比较低。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第一个它是主动吸收，它可以跟我们的氨基酸的吸收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有害的一些物质，而且它是能储备的。所以您会发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备量最高的地方是肌肉。肌肉的蛋白质当中会有硒的一个储备，然后到你每一次代谢的时候需要这些内生的物质产生，或摄入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身体内部进行调动来完成身体的这个螯合过程。一旦螯合完成，这个物质可以被代谢出身体体外，不会储备在身体内部。
0: 它叫这个整个的这个元素哈，它跟一般的我们吃到的就是硒的元素不一样。
1: 对，
0: 它是贝塔葡聚糖的麦芽复合片。
1: 对
0: 它而且是个酵母。所以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消化吸收转化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一共是360片，一片就是1克。然后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你拿到以后吃下来是这个样子的。

0: 吸高效补吸，加拿大。
1: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2: 是的，
1: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吸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哎，对于吸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2: 对，是的。
1: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2: 是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2: 对，
1: 它其实不是色素啊，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2: 颜色。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1: 没有色素。
2: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1: 对啊，
2: 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2: 是的，
1: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2: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2: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1: 对，
2: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
2: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习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2: 上，蛋白质
1: 上面，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2: 对，
1: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2: 对的，
1: 2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2: 是的。
1: 800-708-8000-0215-115-9900。
0: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 由于工

0: 液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2: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向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非
2: 常的。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 对，
2: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2: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2: 对
1: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 有机硒。
2: 对，是的，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嗯，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2: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购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2: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啊15119900。
0: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2: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购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2: 是的，
1: 1498元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2: 对，
1: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2: 对，
1: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2: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1: 有机硒
2: 比较低啊。
1: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2: 对，
1: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2: 对，
1: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2: 对，
1: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2: 对的，
1: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500-600元，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2: 对，是的，
1: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
2: 因为我们这个硒还有个特点，因为它的含量高，所以它的难度也高，在市面上有很多硒的含量大概在100微克左右，所以你会觉得哎，而且还是那个无机硒，所以我们不能从价格上去看一个硒的好坏，今天我们要给到我们那个需要这个足够量400微克以内的这些人群，我们今天一粒就可以做到。
1: 是，
2: 同时如果我们是每天来摄入，要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话，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所以像这样的硒，您今天有机会尝试的话，
1: 对，
2: 一定回去试试看、
1: 是的，是的，临时帮大家这个争取到的福利啊，终于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就是也是跟丹麦总部那边沟通下来，同意了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很特别的硒片， 然后当中含有的是这种酵母类的产品，它是从酵母发酵当中提取的。电话排队很多，您没有听错，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瓶丹麦原装进口的西片来试吃，赶快来订吧。哎呀，这个福利我都没有想到，最后终于能够说通了哈。
2: 对，
1: 800-7088-0000-0215-11999-00。
3: 鸡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人体内不可能自己来合成硒元素，必须要外面嫁给他。我吃了25年了，因为我自己搞硒的，所以比较重视。我已经82岁了，可是我现在出去呢，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到学校去，我住在钱塘江边上，到学校，一趟要39分钟，骑车的，回来一趟我去办一个车啊，去哪里又啊学校了，哎，我就觉得呢很自如。思路还清楚的。
4: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我们人体中是不能合成，它可以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结合，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有这种保护心脏的作用。它呢与金属的结合能力很强，那像在体内呢，硒蛋白呢可以和这个机体中的这个砷、铅和镉这样的有害的重金属去结合，它对于眼部的健康呢也是很重要。
1: 您现在看到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硒片啊，硒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各种硒的这个种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无机硒，对吧？就是那个亚硒酸钠，然后有富硒的农作物，再有富硒酵母。之前我们介绍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介绍的那款就是富硒酵母，
2: 对，
1: 今天是有机硒啊。有机硒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浓度特别高，
2: 对，
1: 吸收率很高，含量足，
2: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吃过有机硒，没关系啊，大组合今天开放一瓶让你试吃啊。
2: 对，
1: 这个福利是刚刚争取到的，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我知道硒是个好东西，我今天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原本是没有的。然后这款产品也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品牌叫公主殿下。
2: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发挥作用呢？啊，
2: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防火墙，我们身体的防火墙需要硒原子的一个支持，然后有了它之后，它可以跟身体里面无论是外界摄入的还是身体内生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咬合，饱和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排出体外，我们身体内部就可以有一个内部就是进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硒为什么把它列为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因为我们身体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产生这一类的物质，今天的有机硒是你身体可以去储备的，我们的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去形成像亚硒酸钠代谢完成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如果能有那个350微克的硒，你在市面上去看看，也是非常少的。那么对于我们每天的摄入量要在400微克的这些人群，你可能每天一粒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对于我们平时不需要那么多量的，我们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认证，你看美国 FDA 认证，包括 GMP 认证，对吧？瑞士的 SGS 认证。这些认证保证了它的产品让你吃起来放心。那今天呢，原本没有试吃，提示大家本档直播开放试吃，在大组合1498的大组合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名额，所以你不要都打开，你先开一瓶来感受一下这款有机硒，而且富含了这个就整个的元素含量会非常的高，浓度含量也很高，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0215-11999-00。
0: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1: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2: 是的，
1: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2: 对，是的。
1: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 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2: 是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2: 对，
1: 它其实不是色素啊，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2: 颜色。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1: 没有色素。
2: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1: 对
2: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2: 是的，
1: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一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2: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它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2: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1: 对，
2: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
2: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习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2: 上，蛋白质
1: 上面，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2: 对，
1: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2: 对的，
1: 2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2: 是的。
1: 800-708-8000-0215-11-9900。
0: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2: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像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
2: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 对，
2: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2: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2: 对
1: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2: 对，是的，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2: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2: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 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15119900。
0: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2: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购城，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2: 是的，
1: 1498元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2: 对，
1: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2: 对，
1: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2: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1: 有机硒
2: 比较低啊。
1: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2: 对，
1: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2: 对，
1: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2: 对，
1: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2: 对的，
1: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都要卖个500-600元，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2: 对，是的，
1: 他们上下上班都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鞋子啊，我们度过了一整个沉闷的冬天，现在马上要开春了，你厚重的这种鞋子该要换一换了。那今天这双鞋子呢，我们做到了一个降价，现在只要199元啊，做到了200元以内，而且特别的舒服，女士男士都有到多个颜色的选择。那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哎，
1: 青青好，观众朋友好。那以前的春天到了以后呢，很多人都要什么呀？踏踏春啊，然后呢，踏踏青啊，才去旅游啊。出去活动的时间变多了之后呢，有人说，哎呀，我一天要走10000步的，跟侬个鞋子都
0: 对的。
1: 如果说你的鞋子比较紧啊，比较硬啊，或者你走的时候觉得脚疼啊，磨脚啊，各种肯定坚持不下去的。我们今天 SC 的这双鞋子哦，我跟你讲，爆米花底哦，穿在脚上轻得来，侬感觉像没分量一样啊，又适宜保女员路，你每天日行10000步绝对没问题。
0: 是的，这双鞋子之前的价格是238元，那其实我是第一次遇到这双鞋子，直接做成了199元。然后你看，其实到了春天的话，你看我今天特地换了一个裤子，平常我穿裙子比较多，也是考虑到出去旅游，哎，穿一个裤子，搭上这双鞋子，我搭的是一个阔脚裤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鞋子，其实它这样子的，是一个子母扣，
1: 对，
0: 然后这个子母扣对的好在哪里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脚背高度来调节了，
1: 脚背高，脚背低，
0: 你任意调节。按您说我要拉紧一点，或者我现在给它拉松一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脚背来进行一个任意的调节。
1: 对，
0: 再者的话，整个一个面料超级的舒服，它是这种非织的一个面料，很轻盈透气。但是呢，其实它跟我们大夏天做到那一层薄纱的那种鞋款，它又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上海还是属于四季比较分明的，像接下来的3月、4月、5月、6月，你可能更适合这一双鞋子，我把它搭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做到了这个地方很舒服。
1: 对，
0: 你如果袜子穿得薄一点，甚至你没穿袜子的话，你看后面像一个小枕头一样的。
1: 对对，它保护你，它也不磨脚，
0: 对的，
1: 会更加的舒服，
0: 保护对的，
1: 保护你的脚踝。
0: 是的，然后前面这个很好看，是一个防踢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整个一个鞋底的话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弧度。
1: 对，
0: 脚后跟的话大约是3公分吧，
1: 3公分
0: 的这样的一个长高。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一个足弓托帮我们很好的承托住了你的这个
1: 对
0: 足弓啊，特别的舒服。我再拿一只鞋子 deck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啊。那女士三个颜色，我穿的是一双红色，还有一双这样的银色，还有一个就是很经典的黑色了。
1: 对，
0: 脚里面为什么踩着很舒服？你看到没有？它你看也是这样的一个凸起的，
1: 就
0: 承托住了你对的你的这个足弓，然后前脚掌的话是这种爆米花的，
1: 对，特别的舒服，
0: 很舒服，
1: 特别的软，哎，是吧？你走远路的话呢，你也脚不累，是吧？你出去旅游的话呢，爬爬山呀，包括有一些长途的这个跋涉的话呢，你也会觉得更加轻松。
0: 对的，对的，我其实蛮喜欢这个颜色的，包括它这个鞋底啊，你看，
1: 是，它有防滑的，包括一些耐磨的这个特性在里面的，而且呢，关键是它这个整个来说啊，你说它日常城市里面的通勤也好，
0: 对，
1: 你说你早上起来，你要出门倒个垃圾
0: 呀，
1: 早上去锻炼呀，
0: 买早饭，
1: 接送孩子呀，买早饭呀，小菜场里面买点小菜呀，轻轻松松侬就出去了，对吧？侬讲侬吃好饭以后，夜里向侬要饱饱补啊，喏。这个鞋子多轻松多舒服呀，
0: 快走啊，
1: 鞋底
0: 小跑啊，慢跑都挺适合的。
1: 是的，而且呢，这个鞋子我第一感觉啊，我自己感觉一下啊，轻。你看啊，穿在脚上，有些皮鞋啊，有些其他的运动鞋啊，一怂啊，你弄手里蹬蹬稳量你就怂，它只有100多克，
0: 对的，
1: 100多克实际上就是你这样的事体啊，所以它很轻松。第二点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它很软，你看。我其实男士他也有一定的厚度的啊，有些身高就是说年纪大了，好，因为我已经缩特了，没关系的，他大概有3到4公分左右的这个高度的，默默的帮你长身高的，没关系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耐磨度非常好，因为它的整个底，刚才青青也给大家看过了，
0: 对的，
1: 它是这种，
0: 而且还能够做到防滑，因为你要快走啊，你要那个小慢跑啊，它这个防滑性还是很重要的。
1: 对，而且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魔术贴了，因为说句实话，
0: 穿
1: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刚刚穿上去的时候，我可能稍微要紧一点，对吧？
0: 对啊。
1: 但是我走了踢了，到中上像两个人光了，我不碎了，实际上我这个脚就上了了。这个时候你就难受了。如果你以前的鞋子你没办法调整了，但是这个鞋子你可以把它松一点。对吧？所以你可以根据你每天穿着的这个你脚的松紧啊，
0: 是的，
1: 胀的这个程度啊，你也可以来进行调整。有的人脚背高一点的，那你就稍微松滴滴；紧底嘛，你要走远路的话嘛，能绑紧底，跟侬宝宝补啊，你这个都非常的轻松。
0: 对的，
1: 甚至于它还可以做到怎么样呢？它可以做到一脚蹬，这个是很方便的啊。因为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这个穿鞋子啊，他不愿意
0: 扣松一点，
1: 侬家庭告诉弯腰喽，你要去绑鞋带了，你这个肚子你是不是吃得消呀？
0: 对啊，
1: 你这样。一脚蹬，
0: 对的，而且蹲下来、站起来，记得有一
1: 这个地方
0: 应该抖稳，
1: 这样一踩也可以。哎，老塞牙！
0: 您这下楼倒垃圾这样挺适合。
1: 就是我倒垃圾，我不要把子了，我就给它擦起。
0: 对啊。
1: 所以我跟你讲，这双鞋子很受大家欢迎
0: 的。是的。
1: 在新世界大阪百货当中，这双鞋子要卖到699块钱。
0: 对，最早上市价格是699。
1: 对。
0: 之前我们东方购的曾售价是238元，现在只要199元。今天又是元宵佳节，对吧？正好是给大家一个优惠。
1: 是。
0: 那颜色方面，女士来看一下，我们总结啊，三个颜色。
1: 对。
0: 红色。银色、黑色、三个颜色啊、红色、银色，也就是灰色、银灰色，然后黑色。或者你说，哎，我对两个颜色当中有纠结的，那你可以都订回去。
1: 哎，
0: 尺码的话它是偏正的，
1: 对，
0: 就它没有偏小偏大。我是36码的脚，我今天脚上穿的这个是36码，
1: 正好嘛，
0: 对的。
1: 嗯，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藏青色，还有一个就是黑色，
0: 是啊，
1: 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来选择就可以了。
0: 嗯，
1: 尺码快速跟大家看一下，快速大家就可以根据尺码来定了。
0: 是的，
1: 女鞋的话呢是35到39码啊，一共有5段尺码。
0: 嗯，
1: 男款的话呢是39到43码。
0: 是的，
1: 专柜的价格呢是699块钱，在新世界大阪百货你可以去看的啊。今天我们199意味着什么？你买一双鞋等于要便宜500块钱。
0: 对的，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了大家5.97元的积分，所以也是建议大家男女一起来订购，拿到的积分也更多。然后扫码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到时候颜色呀、大小都可以来更换。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鞋子真的非常的舒服。首先啊，它的这个鞋楦做的是比较宽的，它不是那种什么尖头皮鞋做成一翼二翼的，它是比较宽敞的，我感觉有做到这样像四翼的鞋楦了，三翼，三翼起码是有的，三翼四翼。再者的话，我们整个鞋子的分量，哦哟，非常的轻，你知道吗？像现在就是流行这种很轻便的鞋子，
1: 对，
0: 轻若无感，轻若无物。
1: 是，大家都掂过手机啊，
0: 对的，
1: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智能手机啊，有的手机都已经要200多克了，再加上就4两左右了吧，
0: 不轻了，
1: 4两都要将近5斤来。那你说你这个手机，你天天放口袋，你自己拿进拿出的，
0: 是的。
1: 我这个鞋子啊，一只鞋子大概只有100多克、
0: 哦，两百克不到是吧？
1: 200克都不到的呀，老轻松了。你穿在脚上，你不要看这一点点轻了那么一点哦，嗯，你走远路你试试看，
0: 是的，
1: 你越是走到下午了，你越是走到晚上，你走到10000步以上，这个鞋子松一点哦，个轻一点哦，能走起来轻松很多，
0: 所以我现在买一双鞋子，对它的评判就是轻和重了，
1: 对吧？
0: 重的鞋子可能如果是品牌呀、啊、什么好看啊，那么有一些场合特别的场合穿一穿，但日常生活我来上班、或者带小朋友出去走路，或者我自己出差，不是拍旅行啊，
1: 对，
0: 拍什么酒店套餐啊，
1: 轻松的呀，
0: 每天要走10000多步路，
1: 那
0: 必须是鞋子轻，你重的鞋子你肯定是到了晚上你进到房间啊，你的脚踝你的膝盖都甚至连腰都会有点不舒服的。
1: 对，还有一点呢，说句实话，如果你长时间在外面比如说旅游啊、或者说你要走路的、或者城市啊、我们就是你要这个一直要步行的话，
0: 对的，
1: 那我跟你讲，你是鞋子透气性也很重要，
0: 对的，
1: 对吧、因为有的话其实现在天气它慢慢往春天去了，
0: 是的，
1: 春天后面慢慢夏天就到了，
0: 是的，
1: 一滴滴也起来了，走路走的多了之后呢，哎呦要出小汗呐、湿气比较大呀，
0: 是的呀，
1: 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它的它整个来说啊，它整个的面料啊，它是透气的，
0: 是的，
1: 对吧？非织面料一透气，排汗透气，你就保持你的整个脚啊干干爽爽的，就很舒服嘛、
0: 是的，整个面料的话它非常的轻盈，
1: 对，
0: 然后它跟夏天穿的那个种鞋子还不一样、夏天太薄了、你这个春寒料峭，我们说到春寒的时候你还不太能够穿、所以我们上海的话就是你要准备到一个比较四季分明的鞋子、那接下来整个春天就是这双鞋子，包括初夏也能够来穿着、
1: 秋天也能穿呀，
0: 光脚也能穿、对的，其实涵盖了春秋嘛，这两个季节，对的、三个季节，冬天其实也能穿，你要是袜子穿厚一点的话啊，
1: 是，所以来说呢，这双鞋子呢，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一直在寻寻觅觅，
0: 对的，
1: 就像行业上三个月我就塞一点啊，
0: 对啊，
1: 舒服一点的鞋子。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无论是男鞋女鞋，你上脚一试，你不舍得脱下来，因为它塞一了，
0: 是的，
1: 第一轻，
0: 对，
1: 第二软。你要知道，很多现在运动鞋款它底下都是这个爆米花的这个底哦，这个爆米花的底让你什么呢？它的弹性呀也更足，
0: 但这种鞋子往往
1: 上去很舒服，
0: 有点品牌我去过，600多，
1: 对呀，
0: 品牌一般一点的，
1: 是
0: 300-400块钱，
1: 是的，但是今天这双鞋你看才199块钱，当然了，它之前的价格是238块钱，所以今天比起之前它要便宜多少钱？它便宜39块钱了，对吧？
0: 是的，
1: 那你一共才199块钱，鞋子便宜那么多，真心划算的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男女一起来订购，因为今天也是给出了5.97的积分，你各买一双的话，拿到了将近12块钱的积分。
1: 对啊，真心划算的啊！5.97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那你想想，再等于减去个10块钱左右，那你等于189块钱，这双鞋子就到手了啊！
0: 是的，然后男士的话是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女士呢3个颜色，黑色、红色和银灰色。刚才青青穿了这个红色的，我现在换一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刚穿红色。红色也是卖得不错的，3个颜色各取所需，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你可以都订回去。我刚才穿的是这个酒红色，
1: 是，
0: 现在我换上了这个颜色、就感觉这个颜色更好搭一点、
1: 好搭，
0: 跟我今天的这一身比较的搭、你要是穿这种冷色调的话，你就搭这种，对吧、
1: 这个其实我看到很多啊、我身边小区里的很多阿姨他们在健身的时候呀，跑步的时候呀，或者走路的时候呀，商场里面啊，包括在城市啊，这个步行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很轻松，颜色也好看，
0: 对的，
1: 它整个鞋型其实蛮好看的、
0: 是的，包括你看我今天把裤子一放，就你是不是感觉我整个人就很轻松，
1: 对啊，
0: 很舒服，
1: 很轻巧，
0: 这种比较休闲的裤子，包括你家里的这种运动裤，跟这种鞋子一搭，哎呀，可以走，健步如飞的这种感觉，
1: 轻呀，
0: 包括你说这个脚后跟、你看有这样的一个弧线的一个造型，
1: 对吧，
0: 就360度，你正面看是七啊，有个防踢头的设计，
1: 是，
0: 侧面弧度、
1: 它有弧度的、对吧，
0: 整个后面呢、
1: 后面呢它有保护脚踝的、包括我们一脚蹬的这个设计，是吧，这都给你考虑 虑到了。
0: 对的，
1: 所以好的牌子哦，方方面面在帮着考虑到
0: 了。对的，你说你搭个裙子露出来，对吧？
1: 对，
0: 也好看。你说我像我今天这种裤子，大裤脚管给它遮一下，
1: 是啊，
0: 也都是好看的呀。整双鞋子的样子好的不得了。嗯，再者的话，我手上红色，你来看一下，哎，它里面的话是这种的，软软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面料的这个里面，跟你脚趾头碰到的都是这种的 Q 弹的，
1: 对，
0: 带有一点点弹性
1: 的啊，
0: 像你那个小枕头的，然后就跟这个面料很像。
1: 是，
0: 整个鞋子的里边给大家再看看清楚。
1: 哦，
0: 我们里边的话看到没有？有到这样一个。爆米花的底，
1: 爆米花的
0: 一粒粒有颗粒感，
1: 爆米花的鞋垫，
0: 对的。然后整个这个脚后跟，包括足弓这地方，有到这样的一个承托。
1: 是是是，这个呢，我跟你讲，这双鞋子啊，你看它第一，我们说为什么它在专柜里面它要卖到699块钱？第一 ，SC 的这个品牌，我们在新世界大阪百货你去看都看得到的。第二点呢，说句实话，它的设计啊，这还是很出彩的，
0: 是的，
1: 对吧？刚才我们看了女鞋，现在我看一下男鞋啊，这是我们的藏青色，是吧？这个藏青色，第一样子好看。第二，我真心喜欢它这个呢，是魔术贴的这个设计。
0: 嗯，
1: 可能一拉字额，你脚背高一点的、低一点的，哎，你的整个脚啊宽一点、窄一点，它都不受影响的呀。它没有给你定型，你可以收得紧一点，也可以收得松一点，是吧？白天你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脚还没有胀起来，哎，你稍微紧一点。到了下午到晚上，你走了一天路了，根本都不是脚脏了吗？根本都稍微松滴滴。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外面走完之后，上了这个大巴士，是吧？那你稍微把这个松开一点点，
0: 是的，
1: 要脚松一松，你也不至于脱鞋吧？因为脱鞋比上还有点尴尬。对。但是你把这个松一松，你这个脚就放松很多了呀。往往稍微松一松啊，就给你下一段旅程、下一个这个景点
0: 充电
1: 了，你就歇歇力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很舒服的。还有一点呢，我感觉啊，轻呀，就是轻呀。哎，各种低了手里向都稳量都猛哦，对吧？我们以前做过这个实验的，什么水上漂啊、蹭稳量啊，这个不给大家做了，因为它轻就是轻嘛。
0: 对的。
1: 而且这个软
0: 度，就它用眼一看就看得出它是轻的，
1: 轻啊。
0: 整个面料你看，这个面料不一样的呀。
1: 哎。这个底你往下一踩，因为它有3到4公分，3.5到4公分这样一个厚底，
0: 是，
1: 所以你踩上去啊，它把湿滑的地面呀、锁气啊，它都给你的脚它都隔开了，对吧？再有一个呢，你每次如果跑的话，它这样一下去，它是整个有一个缓震和缓冲的这个效果的，不至于说你跑步啊，你包括走路的时候呀、它就很舒服，而罗更紧了，对吧？甚至于你说我都不用说换鞋的时候，我都不要呢，就是刚不矮搭了，不弯腰了，我一脚蹬，对吧？
0: 对，
1: 我这样一脚下去，我可以把它这样一踩，好了，进去了，我才去倒倒垃圾啊，我的起码的那信箱里上拿样东西啊，就很方便，你知道吗？
0: 是的。
1: 所以这双鞋子居家套一套，出门旅游套一套，是吧？小区里面跑跑步、锻锻炼、打打太极拳，这都是可以百搭的一双鞋子，保证你穿上脚之后你不舍得脱下来
0: 了。是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无可挑剔。

0: 了。你说238，2000多块，我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
1: 已经很划算了。
0: 今天是做到了199元啊、哦，新春特惠做到了199，那真的是不用考虑了。
1: 那你还有积分嘞，积分还有将近6块钱。
0: 5.97。
1: 你如果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还可以减5块钱。
0: 是。
1: 那不就又是11块钱减下来了吗？
0: 是的，而且你今天还是一个试穿呀，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色了，侬自噶试穿一下。
1: 对。
0: 裤子像我这样裤子裙子你搭一下，
1: 是是是。
0: 你最后满意你留下，你不满意你要换大小换颜色可以。你说我最后不要了，哎，也可以的嘛。
1: 对，根据你的尺码来选择啊。女款的话呢，是从35码、36、37、38、39，一共有5段尺码。
0: 对，
1: 男款的话从39码起，一直到43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关键今天199块钱，减去自动订购，减去积分，差不多也就是188、189左右。
0: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微信、支付宝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哇，这双鞋子太适合这个季节了，春暖花开。嗯，现在是三月份，马上转眼就到四月份了，
1: 是
0: 清明啊，去踏青啊，对吧？然后呢，去那个。去到周边城市走一走的话，整个鞋子它非常的轻盈，然后也很好打理的，对吧？你小刷子给它刷一刷，黑色呢就比较的耐脏。今天男士女士都有准备到这个耐脏的
1: 黑色，女款呢还有银色，还有酒红色，男款的话呢还多了一个藏青色啊，这个根据颜色来选择就可以了。哎，春天啊，万物复苏以后，你看遍地是绿彩，这个时候呢，农啊在街头就开始养了，
0: 是
1: 啊，对吧？空气啊，
0: 春天
1: 啊，
0: 主要是踏青了呀，
1: 踏青，对吧？这也是我们就是。民俗当中传统当中有这个习惯的，踏踏青，登高望望远，放放风筝啊，哎，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对吧？那有人说，那我更远一点，我再去旅游好了，对吧？包括很多我不负春光嘛，对不对啊？很多人三月上旬，包括啊，我整个下旬四月份他都有安排了。这个时候我千万告诉你啊，一定要准备一双非常舒服的合脚的能远走远路的这个鞋子。那我跟你讲，今天 SC 的这双轻便的软底的休闲鞋，那真是为你量身定制了啊。
0: 是的，
1: 那你想想看，穿脱又方便，到了这个车上，旅行车上面你还要开个半个小时一小时，前面这已经脏起来了，
0: 是的，
1: 把这上面魔术贴撕开来，我不是拖鞋啊，我只是把它松一松嘛，对不对啊？
0: 这个第一笔系鞋带真的是方便太多了。
1: 你系鞋带你就麻烦了呀，
0: 是的，
1: 腰，那像我有点肚子了，有的叔叔比我肚子还大一点的，那这个弯腰蹲下去，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就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了。
0: 是的，
1: 哎呦，就登物器这里起来。有人过德语给我们
0: 是哦，所以它这个穿脱也是极其的方便，尤其适合高脚背的，它是可以自行来调节的，所以这双鞋子话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那今天呢，它是一个新春的返场，还做到了199元，要直接降价积分，我们还是给到大家5.97的高额的积分。整个鞋子从它的设计到面料到款型啊，都非常的好看的，然后你也买回去可以试穿。它的鞋码是比较正的，
1: 是
0: 包括你说哎呀我不确定，那么你可以前后码都定一下，
1: 对，
0: 颜色纠结也可以都定一下，把我们这边当做一个你的试衣间好了，没关系的，
1: 没错的啊。想好了啊，要什么颜色，男士女士是不是要定一双，然后定完了之后呢，你到新世纪大阪百货去看一看 SC 的专柜，它有的呀，
0: 对的，
1: 那一层里面都有的呀，那你看699元，就这双，而且是春季当季的鞋子啊。
0: 是的，好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哇，今天呢，基本上都是男士女士一起在订购当中，两个人一起订购，一起出游、散步，对吧？我看到上海很多小区啊，马路上老夫妻两个人去散散步、走走路啊，对的。每天可能他们基础的步数要走到5000步的嘛，走走更健康。今天只要199元。
1: 是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饭后啊，晚上以后要走走路这个习惯的话，你是不是有体会这个鞋子一定好，对吧？努尔兹能不能不裹脚呀，或者说是硬一点呀？ 不够软呐、啊，弹性不够啊，或者磨脚的话呢，你走2步，哎呦，快递尾气，快递尾气，怎么弄了，对吧？而且尤其是长途，如果旅游的话，哎呦，到啥个云南去啊，有的时候爬爬山呐、啊，有的时候每天这个行程安排还挺满的，哎呦，假使啊，你试试看这个鞋子，如果一轻之后啊，轻。
0: 女又赛一字的，哎呦，你的旅程又轻松好多了。
1: 我们家现在计划，
0: 四月初要去那个武夷山，有绑有垒的。
1: 不是，哎呦，武夷山有山的呀，要爬上的。我以前去过，大概有20年前了，十几年前去过的，要走路要爬山。这双鞋子又轻便又好。
0: 怎么好了？打个
1: 其实他们说要去做那个什么武夷山那边有个什么漂流，
0: 哎，有的
1: 稍微打湿了，是不是也干得快一点？
0: 对啊，这还真是啊。
1: 这个季节我跟你讲，穿这个鞋子啊刚刚好，
0: 因为天气一点点开始热起来之后呢，你可能啊走久。 久了之后呢，出汗呐、热气呀、那一般如果说闷一点的这个鞋子啊，它就闷了个里香。哎呦，这个时候你脚湿哒哒的是吧？
1: 裤子也很好。
0: 就很尴尬。这个是非织面料，是吧？非织网眼面料之后呢，它的透气性特别好，快速把你的这个热气呀、汗呐排出去，湿气排出去以后，然后你的脚干干燥燥的，对吧？对脚部的这个皮肤卫生也是有好处的。
1: 对的。 整个鞋子的话，就是很接近时尚，就很现在流行的这种款式，对吧？叔叔阿姨穿上去的话，没死毛，没你记清了。整个鞋子又很轻，真的非常的轻盈，又软，就像那个布鞋的这种感觉，软软的，非织的面料也非常的这个透气。
0: 布鞋还要舒服，
1: 真的。
0: 因为它的底更软呀。
1: 布鞋我倒没穿过，哎，对对对的。
0: 布鞋那个底相对还是要硬一点的。
1: 就我现在特别喜欢这种软软的这种面料，前2天我儿子生日嘛，然后就是摆了很多桌，根本我。
0: 我拿
1: 打了双高跟啊，嗯，哎呀，都委屈脚疼哦，
0: 受罪
1: 很久没穿过了呀，因为这种鞋子的话，它必我是这样子的，我是穿着这种类似的鞋子去的，然后等客人来了换一个高跟鞋，
0: 聪明啊，
1: 没办法，就这种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太重要了，你高跟鞋嘛，有些场合像这种什么什么宴会啊，还是要穿一穿的，但是。
0: 你赶紧就是要生活当中备上这种鞋子，对吧？穿完这个鞋子，
1: 因为我实在是
0: 开车的时候，你赶紧换上这个车，这双鞋子呀，对吧？因为家里的其他这种老早买的鞋子，就是硬的嘛，皮的嘛，就是很累的。而这个鞋子的话，软软的，就是完全释放了我的这个五个脚趾，整个脚掌在里边也是很舒服的啊。对，它没有紧紧的箍着你，没有紧紧的勒着你，
1: 是呀，
0: 而且呢，它透气呀。 它不会把那个热气、湿气包在这个里面，哦，让你觉得这个脚恨不得拿出来透透气一样的，不需要。它本身时时刻刻你走每一步，它都从它的非织网眼当中把这个热气排出去，把湿气排出去，留给你的是干干爽爽的脚部皮肤。
1: 嗯，是的。所以整双鞋子的话。
0: 前后左右都很好看，对，
1: 这个是女士我穿的那个银色，还有到红色和黑色啊，三个颜色呢。现在画面当中所有的颜色是女士的颜色。
0: 对了，男士的话呢，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藏青色啊，这个是藏青色，非常好看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还有一个黑色啊，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上身的这个效果啊。我今天穿西装穿西裤，然后呢我这样上班，我觉得也挺合适的呀。 对吧？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啊，自己要跟自己啊要妥协，不要较劲儿了，对吧？穿皮鞋是好看的呀，但是比呀有那么出来给那再更硬吗？我就猛多再更硬吗？有感有这么软吗？没有吧？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跟你穿在脚上，我你像我们做节目基本上都站着的呀，
1: 对呀。
0: 你皮鞋你要站个2-3档，你这个脚你疼的呀，谁站谁知道？但是这样的鞋子
1: 你有没有觉得？
0: 轻松吗？
1: 十几年前做直播，我还能站个2-3场，
0: 对呀，
1: 现在有点站不动了，
0: 对吧？
1: 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很多亲戚说，哎呦，过了70好像感受挺大的，
0: 是这个鞋子啊，那么跑跳跳呀，走走路呀，你久站呐，都很舒服的，而且呢，魔术贴，那像这样的，那一脚蹬，那魔术贴很方便的，脚背高一点的，脚背低一点的，是吧？你要收的紧一点，那走路更广。如果说，哎，侬到了车子上，侬要送提提，那。 侬你捏一松一松，那个辰光哎，透气呀，老适宜啊，对吧？包括高铁上，你都可以这样呀，对吧？然后呢，你真的你说，哎，我要穿的这样脚背啊，有的人啊是脚比较宽的，那我的脚圈也是可以非常舒服的啊，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鞋子百搭了，你上班穿可以的，哎，你日常的这个日常穿着是吧？出勤啊，旅游啊。

0: 39一直到43码，一共有5个码。女款的话呢，从35码一直到39码，一共也是有5段尺码。这双鞋子你穿上去放心，一定是穿上去不想脱下来了，
1: 对的，
0: 舒舒服服的。
1: 它的鞋码是偏正的，我是36码的脚，穿36是正好的。然后你后续要换大小、换颜色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

0: 现在我们看到这双鞋子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3、4、5、6、7应该都是可以穿的。嗯，除非你大夏天，一般像大夏天，你说我特别怕热的，你可能换一个再薄一点的。嗯，这个鞋子的话，对于大部分人的话，就是春夏或者春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啊，春秋没问题，初夏也是可以的。嗯，对吧？总而言之。这个呢199块钱，你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就是刚我要看到我这灯亮了的、哎、你不要，
0: 它就是一双日常的
1: 对
0: 的
1: 啊，自带去穿出去也有样子。
0: 上海人很讲究样动感、嗯、哎，可能那个出客有一双专门的鞋子，
1: 就说你刚结婚了，我肯定
0: 没
1: 得去
0: 的，我放名吧比啊，哎，我可能就有个出去就啊啥去啊，哎，搿啥子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走路用的，
1: 对，哎，
0: 走哪里是今天需要走很多路的，我穿这双鞋子。哎，
1: 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啊，这个你要城市走进走了，那这个时候
0: 你想，我妈跟我说好了，后天要去银行办事，哎，嘎达走多嘎达，因为正好是离我们家，侬告诉这打车呢有点太近，然后坐公交
1: 又走一走，
0: 要走，我们俩约好了，我一算那天就要走很多路，哎，赶紧要穿上这个鞋子，
1: 要穿的呀，对吧？哎，你比如说到公园去兜一兜，哎，比如说有人饭后了，晚饭之后跟太太老两口一起。这个习惯很好的、哦、嗯，绕着小区反正绕哪里走个6000步、7000步，
0: 旁边有什么讲绕个几圈，
1: 对对对，
0: 走几圈你算好了，哎，你这个鞋子上去、哎、
1: 鞋子
0: 今天是要走5000步还是10000步、啊、哎，
1: 所以这双鞋子你仔细想想啊、嗯、你看你从早上起来，嗯，比如说我哎也不自己外开
0: 马左围，
1: 我要去马左围了，这个时候你一脚蹬啊，你都不用什么弯腰、嗯、绑鞋带、嗯、你就脚一踩一蹬好了就出去了、嗯、对吧，很轻松的。然后小车也买好了、嗯、对吧，座位也买好了，咱们回来，对吧，你如果说有快递啊，或者说你信箱里面拿点什么东西啊、嗯、或者说你超市里面简单的要买一点什么一些啊酱油之类的东西啊、嗯、好，你都可以一双鞋子加灯就踩起了。它不是穿拖鞋，不是穿一个普通，它这个很舒服的。哦，
0: 你说到拖鞋啊、哦哎，那你要小心、哦，你除非你是一双很好的什么拖鞋、啊嗯，否则拖鞋的话容易就是它不跟脚，
1: 对，
0: 打滑
1: 是
0: 真的。老年人千万不要什么崴了脚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0: 怎么样了？
1: 而且你看它有
0: 拖鞋，它真的只能就适合家里穿。
1: 对对对对，这个厚度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你有一个缓震的这个作用，嗯、对吧？你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哎呦脚直接踩在这个 cementing 的这个感觉、嗯、硬邦邦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湿的时候，比较冷的时候，因为它有一定的厚度，3到4公分的高度，嗯，它把这个寒气啊，把这个湿气啊，把这个水啊，嗯、离你的这个脚啊，它距离多一点，嗯，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一不容易湿脚，对吧？第二个呢，它相对来说，它也把寒气都阻隔在外面了。
0: 是的，还有9分钟，嗯，那也是建议大家男女一起来订购，女士3个颜色、哎，黑色、银色、红色，男士呢是蓝色和黑色。今天还特别加赠了5.97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两天虽然还有些冷啊，但你有没有发现，接下来如果说天气暖和了，春暖花开了，人的这个打扮的欲望就来了。像我这两天网上从那个看衣服来，这条裤子也是新入的，我就想象接下来春暖花开了，各种的好看的衣服你要配合春天，你
1: 要
0: 出去
1: 啊，
0: 你要见人了，你可能更多的冬天嘛还是基本
2: 抱得老一点，对吧？
0: 无了偶理想也不太什么聚会啊什么。
2: 是。
0: 你开了春的朋友之间、老同学的邀约，像我妈就跟我说，他们那个什么杭州宿舍已经各种约起来，
2: 约起来了。
0: 像我们家里也是在计划四月份要去武夷山走一走，爬山，漂流一下的，
2: 挺好，
0: 很开心。
2: 对，
0: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穿着啊，我阿桑黑尼刚要当贝勒塞衣啊，
2: 对，
0: 你的运动服穿好，你的鞋子也要穿上。
2: 是，
0: 这个比我家里的运动鞋都舒服。
2: 真的哦，
0: 哎，你知道我买过一双1000多块的什么运动鞋，什么版型老好了哦，我穿好出去走路一天回来加桶哦，不桶是酸。
2: 对，它可能它也有点硬，哦，对吧？
0: 我后来问过了，他们说那个鞋子就是不舒服的走路。哦，真的，我想想，1000多，哎呀，这个鞋子100多，
2: 100多，
0: 它就是让你可以真正是实现让你走路舒服的一双鞋子啊。
2: 你的脚趾头啊，10个脚趾头在整个鞋里面，你可以任意的活动，
0: 就是
2: 对吧？老。
0: 你的脚如果说像拇指、小指有些变形的，家里有吧？像我家里有亲戚，在肚子莫得的这里是这样一个变形的，还有很多人是这个地方打擦雷啊，过度打擦雷啊。反正我们里面是软的，
2: 软的呀。
0: 对，它是可以很好的，就是怎么说包裹你的。你在里面的话，它是有空间，
2: 对，
0: 然后这个地方都是这种里面是有点海绵的，
2: 对，
0: 软软的。如果你鞋子很硬的话，你就是每一步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会觉得
2: 有点痛，
0: 疼疼的，
2: 对吧？
0: 疼疼的。
2: 但这是柔软的包裹，
0: 对的。然后整个鞋子它又很轻，很轻的情况下，你走多一点路没关系。再者的话，这个搭扣就特别，它特别适合脚背厚的，因为好像说我们。年纪越大话脚背越厚，我好像前两天听那个很多专业的人在说啊，
2: 我在那震懂了
0: 哟，
2: 对
0: 吧？
2: 哎，
0: 没关系，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一下，
2: 对对对，而且这个面料你看非织网眼的面料，那你看这个天气还好一点，但是稍微天气再往热里走一走的话呢，那这个热的时候
0: 很重要，
2: 你走走路，尤其你今天走了3000-5000步、6000步、8000步、10000步的时候，你要出脚汗吧？你对吧？这个时候你的热气你怎么散出去啊？像以前有一种鞋子氧自红热，但是它不透气啊。
0: 对的，
2: 你自己穿着，你的脚是受罪的。
0: 对的，很多时候买了这个差的鞋子，说哎呦，很多情况下我会觉得100多的鞋子这肯定要闷啊。
2: 对。
0: 但我们今天有品牌的，在大丸百货有专柜的，我们做到了新春降价199，是透气的，舒服的呀。
2: 真的，
0: 因为它在专柜的价格要600多。
2: 699，我们今天199，一双鞋子便宜500块钱，
0: 是的，
2: 你可以买个三双都没问题了，对吧？
0: 真的是
2: 这样的吗？一双买3双都没问题了。但这个鞋子你穿上去啊，你就我来说，你说我这50多岁。人穿了多少香双鞋子了，对不对？但这双鞋子你穿上去的感觉，真的冰凉心刚，日三一呀！哎，你看我，三一吧。
0: 侬还是看得出来你的气质，
2: 对吧？侬想想看，哎，这个是我150斤来，这个分量上去之后，哎。
0: 但是你看你的脚的一个年轻，显得你整个体态就年轻了，
2: 对吧？是的呀，所以我跟你讲，有的时候鞋子你不能乱买的，像这个鞋子，走一步舒服，走两步柔软，它有支撑和回弹的，
0: 这个轻松度让你越走越痛苦的鞋子，
2: 不痛苦的。这个鞋子我出去旅游，我已经看中了，我十月份才去旅游，一定要选伊拉。
0: 侬计划去哪里？
2: 我就要去这个，我可能计划这次要去成都。
0: 成都啊，
2: 成都，
0: 哎，去江南走走。
2: 对，你看这种很舒服，样子好吧？我觉得样子前面很秀气
0: 的，对
2: 的，这个感觉。
0: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笨头笨脑的，它还是做的样子很修饰脚型的、
2: 修饰脚型的。你像我今天穿西裤这样上来也没问题，
0: 竟然也搭哦，
2: 对吧？也很搭的。
0: 不是说这个鞋子一定要搭运动的，
2: 我穿牛仔裤，我穿这个运动裤，对吧？都是可以的。而且你看这个鞋子好在什么呢？样子好看，跑步不影响，对吧？走路不影响，我这个 city walker， 我这样走，我城市是吧？我一个下午连一个晚上，我都经常这样的，两夫妻嘛，咋子嘛，就
0: 去走走了，走上万步。
2: 跟多干，每天手表一看，10000多步了。这个你没有双好鞋哦，你吃不消的，你知道吧？有的时候一天走下来，那这两边痛了，那这两边磨的就有点痛了。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地方酸了啊，就酸了。那它的好处就在于，你看它保护你的整个的一个足弓，对吧？因为它里面的啊这个爆米花的这个。弹性很足的这个鞋垫，帮你整个脚撑起来，很妥帖，支撑好了，然后呢，把压力释放掉了，又每一步给你释压、散压，柔软的 不要不要的，你真的、这样的鞋子你穿出去你轻松呀，
0: 是的，
2: 对吧？
0: 而且今天价格划算啊、基本上我们的消费者都是两双两双在订购的。
2: 这个大外包，我想起来，为啥你跟老婆都可以女一码？
0: 三一啊，送了三一，
2: 600多块钱，我买的是什么？我买的是舒服呀。
0: 而且你别想阿拉妈妈、公公婆婆个种年龄鞋，刚上去了，哎，穿的舒服，虚眼不要紧的，阿拉码了。
2: 哎，
0: 一双好的鞋子对生活太重要了，
2: 对吧？这个很舒服的一双鞋子，哎，正好穿上去我不想脱下来了，就这个感觉。
0: 我儿子有眼，我已经不太想换回今天寄来的那双鞋子了。所以像我今天的话，两档节目连，但因为这个鞋子我穿着很舒服，我没有感觉到累。平时的话，我可能人还没有累，但因为脚累了之后，我会觉得整个人有点累。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2: 是的，是的。
0: 就当你脚累的时候，包括你旅行的过程当中，哎呦，去的啥地方？那我都觉得啊，算了，回去休息吧，就有眼可总感觉
2: 是。
0: 可能会扫了家人的兴，
2: 对、但这个不会了啊。
0: 对的，
2: 所以一双好的鞋子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加的轻松，对吧？而且呢，我们说句实话，这基本上是对我们的生活成本是一点压力都没有，199块钱，你减去积分，减去扫码下单的自动订购，才180多块钱。
0: 是的，
2: 我说句实话，今天我们啊，
0: 买两双也就。
2: 四个人是吧？坐在一起喝杯咖啡，差不多就这个价格了吧？哦，
0: 是的。
2: 可能点两块蛋糕还不一定够呢，对吧？
0: 对的。
2: 就是那你就出来了呀，多舒服呀！专柜可是贵的，699。
0: 是。
2: 实实在在的，我们今天199。
0: 对。啊，
2: 减去积分，减去我们自动订购，可能真的就是180多块钱。尺码的话呢，我们不纠结啊。女款的话呢是35到39码，男款的话呢是39到43码。根据我们的鞋的这个尺码很正的，你也不用特别的啊大大小小的选择啊。我们反正呢大换小，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关键这个价格之前呢，东方购是238元。今天您看一下啊、这个是真的抄底的价格了，199啊。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我男班看到这个价格的，我给自己老伴儿也买一双，是吧？准备呢，4月份呀，5月份呀，我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或者说呢，我正好缺一双鞋子，我要锻炼起来了，我要散步散起来了，那行，这双鞋子你赶紧下手吧。
0: 是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赶紧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呢，会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少不了就是各种肉了啊，尤其是牛蹄筋，我特别喜欢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我们身体的话是有很多的营养价值的。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大家平时可能牛腩啊、牛肋排可能也吃了不少，对吧？
0: 是的。
1: 但这种时候咱们换一个花样吃一吃，对吧？牛蹄筋，因为这牛蹄筋的话，第一个它是像你说的嘛，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富含的都是一些胶原蛋白，而且炖用高压锅炖完之后啊，口感非常的软糯。
0: 我觉得
1: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我觉得都应该多吃一点这种东西。
0: 真的啊，牛蹄筋我在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因为真的是它第一点它很滋补，第二点的话它就是脂肪含量很少，
1: 是，
0: 所以吃进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我觉得家里面如果喜欢吃牛肉的啊，就可以多囤一些。今天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啊，之前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话其实今天价格两袋的是268块钱，其实的话在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四袋是更加划算的，大家看到没有，四袋带回家是388块钱，每一袋是这样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四包带回家，其实这样的话一算一包还不到100块钱哦，
1: 对的，
0: 200来块钱。
1: 因为这是牛蹄筋啊，它跟牛肉的价格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牛蹄筋一头牛身上它也就那么几根蹄筋，
0: 就那几根，
1: 对吧？
0: 是的。
1: 而且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原切的古寺的牛蹄筋啊。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的货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包装，一袋就是500克
0: 一斤，
1: 它是整条给您原切的，因为怕您回去还要改刀嘛，而且我们是人工，就是去毛去油边，
0: 是的，
1: 就是它本身外面它是有那种油边什么的，我们都已经去除了。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您看配料只有牛蹄筋，只有牛蹄筋，执行的标准 GB2707 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没错。
1: 然后原料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是的，
1: 乌拉圭都看到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您收到的一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怎么样？
0: 真的品质非常好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泡白的一个感觉，它就是淡淡的这样淡粉色的颜色、
1: 啊。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是原切的标准，不会去做一个人工的漂白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处理，而且给大家保留的是完整的带这个芯的啊，就是它是周围的，然后这个包括里面的一个牛蹄筋的芯，它都完整的保留的，就是一整条的牛蹄筋，咱们给原切出来的。所以这样的牛蹄筋我觉得炖一炖的话在家里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真的是很对啊，因为的话我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什么，就是那个筋头巴脑之类的东西、
1: 筋头巴脑锅嘛，
0: 真的很香，但是每次我觉得吃不爽，因为里边的话可能就那么2-3块，对吧？
1: 因为牛蹄筋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您在外面吃这种带牛蹄筋的带牛筋的、它一般可能用一哇就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0: 真的清炖的特别香，
1: 但自己买一袋在家里面，您看看这一锅炖出来，您看
0: 哇，软软糯糯，
1: 您看，而且它的你感觉就是胶质特别特别的足，您看，
0: 是的，哇，这个吃到嘴巴里面要糊嘴巴的，
1: 用高压锅炖完之后粘嘴巴，对吧？您看、一撕，您看这种我都有点感觉就是好滑，你看
0: 真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腿脚不太舒服的啊，平常需要注意腿脚的，就要多吃一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一下我们身体里面各种胶原蛋白、关节啊，
1: 对的，
0: 我们都很好的，
1: 一整罐您炖出来之后，
0: 好香哦
1: ，QQ 弹弹、透明、软糯，您看软糯弹。
0: 真的清炖牛蹄筋，我觉得在这种春夏交接的时候就更应该要吃一点这种滋补类的东西啊。
1: 对的，因为
0: 很好吃的。
1: 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没出现了、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去年、差不多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它的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它的一个原材料真的比较少、就是因为您想嘛，就是一头牛身上也就那么几根蹄筋、对吧？所以这个原材料就是比较稀少。
0: 牛蹄筋这个汤啊，包括说这个蹄筋都特别的有营养价值。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就跟这个小邓说，我说这个牛蹄筋我真忍不住，一会儿我要大吃特吃。
1: 对的，
0: 因为真的很香。
1: 因为其实我们俩在一起卖牛肉，其实卖过很多，其实牛肉嘛，大家家里都会备，但是偶尔来上一袋这样的一个牛蹄筋，
0: 你看这个弹性哦
1: ，QQ 弹弹。
0: 好诱人，而且它是那种清香的一个味道，有点奶香的感觉啊。
1: 对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它是有一点点黏嘴巴，但是它又不腻。对吧？不像，
0: 你看到没有，完全没有那种阻力，它不会说很难嚼，轻轻的用牙齿一咬就下来了啊、哇，好好吃。
1: 而且我觉得它的香味跟咱们吃普通的一个牛肉，包括吃那种牛油的感觉，它都是不一样的。 就它是带，为什么我们选用到谷饲的？因为谷饲完了之后，它的肉会更香。
0: 是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嗯，
1: 对的。而且在这里给到大家承诺啊，就是给到大家承诺，第一个，我们是整个牛后腿的长蹄筋整条给您做圆切的，刚给大家看过，我们化冻的，就是包括它里面的心都给您保留的 GB2707 的圆切标准，100%圆切的。然后第二个是人工精修去油，然后去牛毛，然后不漂白不泡水，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
1: 然后我们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200天的谷饲的牛肉，就是牛蹄筋，所以这些都是给大家承诺的。
0: 没错，今天的话性价比其实很高的是那个，我觉得是
1: 大组合，
0: 大组合要更加的划算，因为大家这样一算嘛，你看268是整整的两袋带回家，这样一算一包的价格是134块钱，是吧？
1: 对的，
0: 没问题啊。那四包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四包带回家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才90来块钱，我觉得多两包其实也很快就能吃完了，大家直接无脑选择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啊。
1: 是的，而且给大家推荐说，您平时烧或者说不管红烧还是炖汤，您可以不用把一整包都给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这样一整包它是1斤的分量，我觉得您大概加个1/3或者1/2，我觉得就够了，
0: 一顿的话，
1: 对，因为您肯定还要加一些其他的什么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在一起做的嘛。
0: 对啊，就是单纯熬这个牛蹄筋其实比较少，我们加点牛腩呐、或者其他的一些部位一块去吃，因为的话我觉得牛蹄筋啊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好吃的部位在里边就已经够了，点缀一下，在外面啊你吃个筋头巴脑至少要200块钱，是不是？今天的话我们一整包一斤带回家才只要90来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00。
2: 我买的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浓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伊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
0: 口感真的是很神奇，很软糯，就哪怕说牙口不好，你吃起来是非常轻松的。只要高压锅或者是我们炖的时间久一点，就是那种有那种胶质感在里边，对我们的胶原蛋白是不是补充都特别的好？
1: 是的，如果说有一些爱美的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们，对吧？你脸上就是大家都知道，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可能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吧？包括可能正在生长发育的您的孙子孙女，对吧？
0: 对，小朋友吃也特别好。
1: 对的，因为他的一个就是。高蛋白的一个低脂肪，而且它补充到嘴巴里面很多都是那个
0: 哇，真的很香，
1: 胶原蛋白
0: 满口留香啊！因为的话，我们这个牛蹄筋的品质真的是很棒，是精选的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啊，骨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骨头，也没有碎渣，特别的干净，
1: 没有
0: 添加，每一根都很肥厚、很饱满，胶质感满满。我们都知道啊，牛蹄筋里边全部都是什么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也很好的消化，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这个筋骨啊，对我们的关节都特别的好，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平常。那腿脚没有力气的上下楼比较吃力的叔叔阿姨啊，多吃点这样的牛蹄筋去补充营养，腿脚更有劲儿，走路也很稳当哈。
1: 对的，其实而且牛蹄筋平时买起来其实挺麻烦的，有
0: 对
1: 比较少见，因为它不跟牛腩或者怎么样，牛腩可能到处都买得到嘛，对吧？但牛蹄筋还不一定能够您真的能够买得到，或者买到品质这么好的。
0: 是的，如果说你去就是菜场的话，你都得跟人家说提前预留，因为你想啊，牛就那么几根蹄筋儿，卖完的话也就没有了，而且好的品质的牛蹄筋也是不太常见的，
1: 对，
0: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200多天的牛肉，乌拉圭本身就是一个牛肉出口的大国，
1: 那边的牛，
0: 对的，品质真的是很好。而且牛蹄筋我们执行什么 GB2707 的标准，原切的标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抗生素，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给到大家承诺嘛，第一个，我们是选用到的牛后腿的整条的蹄筋给您原切的，100%的原切牛蹄筋。
0: 是的。
1: 第二个，我们是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然后的话是绝对没有漂白或者不泡水。的啊，所以这个您放心吃，而且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进口的谷饲的一个乌拉圭的牛蹄筋，
0: 真的很好吃，
1: 这样的一锅炖出来，我不管是。 当做配菜也好，或者我今天就炖的是牛蹄筋，到嘴巴里面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0: 的丰富。真的，在外面吃一锅这样的牛蹄筋啊，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肉在里边，而且呢，它还价格还很贵。因为我记得我买那个筋头巴脑啊，里边的牛蹄筋可能就数出来两三块，
1: 对的，
0: 是吧？
1: 因为筋头巴脑锅，其实如果吃过北方的筋头巴脑锅，大家知道吗？牛腩、牛筋、牛肚三样东西加在里面，但是占大头的是什么？是牛腩。
0: 对。
1: 牛筋它是贵的那一个原材料的成本，
0: 真的
1: 可能就会加
0: 的
1: 很少，您吃起来不过瘾。哪怕一锅两三百的，您吃到嘴巴里面也不会很多。但今天您带回去388块钱，我们是有四斤带回去。您一次炖那种筋头巴脑锅也好，或者红烧或者炖汤，您可能加个半包，我觉得就够了。
0: 就够了，一定会吃到您爽，而且是两位数的价格就能带走整整的一整斤的牛蹄筋，非常的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筷子啊，我就一直没有停下来，满满的一碗全部都吃掉了。因为真的牛蹄筋，我是见多少就是我要吃多少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都特别好的啊。
1: 对，而且平时真的比较很少能吃得到，包括你跟我做这么久节目，其实一直在卖牛腩、牛肋排、牛蹄筋，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而且也是今年第一次直播给到带给到大家、这一个产品。为什么？第一个，它的原材料比较少，因为牛身上包括我们选用到的后蹄筋就那么几根，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是一直就出来就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给定掉了，所以今天是少量的一个备货来到给到咱们直播，而且今天的价格很划算，388块钱四袋四斤的一个组合啊。而这个我是推荐大家这个组合，有一个小组合是200多块钱的。
0: 今天为什么说不推大家小组合？因为小组合这样一算的话，真的性价比不是很高。小组合的话是两包带回家268，
1: 是
0: 一包的话就是134块钱，但是您看大组合是388，到手整整的四袋，也就是四斤带回家，其实一包的话也就是90来块钱，都不到100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肯定是要选这个性价比高的，而且只多了两袋、没有说多很多很多袋，其实很快我就吃完了啊。
1: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一袋，您其实往冰箱一放也不会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而且您一次烹饪的话，我觉得不需要一袋全部都加完吧，因为它可以跟牛肉或者其他的一些配菜一起炖，我觉得一次半包左右差不多。这个是我们没有化冻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跟质感本身是牛肉本身的一种带淡黄色的，对吧？
0: 是的，
1: 没有那种说雪白雪白的，因为我们是不漂白的，
0: 不泡水，
1: 都是人工精修过的。再看一下我们标签的信息，我们是100%原切的。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蹄筋，
0: 是的，然后第二个
1: 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的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下面的一个原产国是乌拉圭，
0: 没错，
1: 乌拉圭。这个就是我们给今天带给您的牛蹄筋。
0: 是的，是的啊，大家我觉得话，这个牛蹄筋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的做法。
1: 是，
0: 像刚刚我们吃了清炖的那个已经很好吃了。它的那个胶是可以炖到那个汤里，特别的
1: 炖久一点，小火慢炖，把那个胶质炖到那个汤里面，
0: 好好
1: 汤都是黏嘴巴的。
0: 看看那个吧，
1: 这个是红烧的，也就大家喜欢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
0: 我喜欢吃这
1: 种做法也很好。您看，每一块都是 QQ 弹弹，但是它不是肥肉啊，因为您看。甚至还有点黏我的夹子，您看一撕，撕开它是这种带胶质的，看到没？很软糯，不会说您咬不动啊或者怎么样，不会。您稍微炖久一点，对吧？
0: 我跟你讲，真的，如果说
1: 您喜欢脆脆的，您炖的时间就稍微短一点；喜欢软糯一点的，高压锅稍微压的时间多一点。
0: 是的。
1: 关键是啥？关键这一口下去，您补充到的胶原蛋白有多少，是吧？哎，哇！来，您来尝一下这个红烧的。
0: 我要尝了，我要尝了。
1: 这样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对吧？您加一点配菜，然后有牛腩的，家里面冰箱有备咱们的牛腩的，加那么一袋牛腩下去，对吧？蛋白质也有了，胶原蛋白也有了，
0: 好香哦，真的好香。
1: 对，为什么其实北方的会拿它来做筋头巴脑锅呢？因为它跟牛肉是两种口感，然后炖到那个汤里面，他们会用那个汤来淋到饭或者淋到面上嘛。这个汤啊，它都是含这个牛蹄筋的，
0: 真的、就是、嘴巴里边
1: 嘴巴很黏，
0: 被黏住了啊。
1: 对的，
0: 真的好好吃、
1: 啊、对，所以说它的口感跟风味啊、跟咱们平时吃的牛肉还真是不一样的，
0: 真的好吃。而且刚刚你知道吗，我拿这个勺想咬那个，但你看，
1: 哎，你看这个汤，
0: 哎，这个胶就是已经把勺子都粘住了，
1: 连汤，
0: 因为稍微放了一段时间嘛，你看嘛，天哪，这就是胶是最好的证明哦。
1: 对，炖久一点，让它把那个胶质给化到这个汤里面，
0: 是的，
1: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汤非常有营养啊，
0: 全都是营养，真的，一会儿放冰箱，就那个时候我要多吃一点、
1: 你多吃一点，而且给大家。给大家承诺啊，第一个，我们的一个是整条原切，100%的原切给到您的。
0: 没错。
1: 为什么我们说整条原切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牛蹄筋，但是它可能是不是中间的那个心呐、或者什么不是完整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给您的是一整条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都是人工精修的，我们不会去做那种什么漂白泡水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的原材料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古饲200天的一个牛蹄筋啊。
0: 是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
1: 软糯 Q 弹。
0: 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哎呦，这种牛这种东西啊、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有什么的这个农药什么的，给大家再次承诺一下、我们是未检出任何的抗生素还有农药，通通都是未检出，所以给这个小朋友吃啊，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的话直接去买那个大组合，为啥呢？因为我自己买的也是大组合，大组合的性价比要高太多了。大家看一下，小组合的话是268，带走我们的两袋，一袋的话是134块钱，对不对？但是我们大组合，哎，大家看， 388到手四斤四袋，一袋的话只要90来块钱，
1: 一袋就便宜了差不多40块钱了。
0: 对呀，那肯定
1: 还是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肯定要买大组合，因为的话其实四袋也没有多少，大家喜欢吃牛蹄筋，主要这个季节就要多吃牛蹄筋。
1: 对的，
0: 胶原蛋白补充一下，夏天的话美美的这个穿下去，这个清凉一点啊，对不对？
1: 而且包括我们牛蹄筋其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多啊，上一次出现还是去年的时候，那已经时隔了差不多1年左右。今天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哇，真的，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家这个牛蹄筋真的是少不了，因为确实春夏交接的时候啊，你多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在这个脸上，我跟你讲，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能立竿见影的看得到。
1: 是的，而且咱们牛蹄筋它的一个口感口味跟您平时吃的牛肉它确实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如果说您家里面牛肉可能吃的已经足够多了，或者说一直在吃的，今天咱们带回去这种牛蹄筋试一下，跟牛肉一起搭配，那个口味跟那个风味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太香了啊！就是你现在一想啊，在外面吃一个那个筋头巴脑200多块钱一锅，但是里边的那个牛蹄筋只有2-3块，其他都是牛肉，咱们不妨自己在家做一做，是不是？能够让你吃爽，你放个半包也就很多很多了，堪比外面的这好几百的那种锅上面就是做的那个牛蹄筋。
1: 而且你包括像你在外面吃到的筋头巴脑锅，它的那种汤是不是特别浓？
0: 对，
1: 有些人拿来下饭，那个嘴巴都是黏的。包括你说佛跳墙，他们也去熬的这种胶质的那种感觉的汤，对吧？
0: 对，
1: 其实它都是要牛蹄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胶原蛋白融到了这个汤里面嘛，
0: 是的，
1: 营养都全部在这个汤里面了。
0: 没错没错啊，我觉得话今天带回家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什么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卡拉胶，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添加剂啊，就是纯天然的牛蹄筋，而且帮大家去骨去脂，这个去杂质了，处理干净了，带回家就可以零加工，特别的省心啊。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做一个那种红烧的做法，或者清炖一个这个牛蹄筋汤，都是特别合适的，口感真的很好啊。就是它是那种软糯的、弹牙的，也不会塞牙，也不会废牙，所以说哪怕说牙口不好，叔叔阿姨都可以去吃的。
1: 哎，对的，您稍微高压锅想吃的软糯一点，炖久一点啊，就炖久一点，就是软糯的。您想吃的脆一点的话，您就少炖一点时间嘛，对吧？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牛蹄筋原切的，原切100%原切，不漂白不泡水。
0: 没错啊，四包带回家只要388块钱，一算的话，其实一包只要90来块钱，比小组合要划算很多啊。所以的话，大家直接去订那个大组合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哎，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浓酥，
2: 就牙口不好的谁可以吃，也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侪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0: 阿姨啊，真的是说出了我的心声。
1: 我
0: 说真的，很牛蹄筋又好吃，又可以帮助你变漂亮。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一包价格你说都不到100块钱，一家3-4口人，你就炖个一袋，是不是都了不得了？你一个人才20来块钱嘛，对不对？
1: 因为牛蹄筋毕竟不是说咱们的一个牛腩，因为现在牛腩这种普通的牛肉可能价格都已经好几十了一斤了，对吧？今天一斤带回去90来块钱，对吧？我觉得也是很划算。包括您买到的品质是我们乌拉圭古四的一个进口的原切的一个牛蹄筋，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都是什么 GB2707的原切的标准，就是一整根的牛蹄筋，不需要您带回家就是做任何的处理啊，看到没有，帮您切好了直接下厨去做就好了，也不用去骨头等等的，很麻烦都不用的啊。而且给您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配料表，只有一样，只有牛蹄筋哦，有没有什么乱七八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执行标准是 GB2707， 然后您看啊，我们的原产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的牛肉我们知道一向都是很好的，
1: 对，牛背上的国家
0: 啊，
1: 而且整个它的养殖体系是非常的一个体系化的，包括一些什么，它不能用抗生素啊，包括不能用一些激素什么，
0: 这是他们的一个
1: 规定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溯源的，每一代的牛蹄筋都是溯源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0: 牛肉的话，我觉得就特别牛蹄筋做法真的很多。我们刚刚说的筋头巴脑的，还有炖汤的，
1: 这个红烧的，
0: 红烧辣的，太香了啊！加点腐竹，加点辣椒和牛蹄筋一炖，
1: 平时的腐竹牛腩煲对吧？腐竹牛腩煲你再往里面加一点点，不用很多的牛蹄筋对吧？整个汤都是非常的黏黏的，胶质非常多，你看。这种软糯的感觉，它不是脂肪，它是这种牛蹄筋的那种感觉，
0: 营养都在里边，
1: 胶质的感觉，你看，
0: 真的，这个的话，你不要担心说费牙口，看到没有，很软糯，你吃到嘴巴里边，真的能够把你的嘴巴黏住的。都是胶原蛋白的证明啊，叔叔阿姨带回家之后，像这样子红烧一下，
1: 软软糯糯 ，Q Q 弹弹，每一块都是。 对吧？哎，
0: 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腐竹的
1: 做法，腐竹的一个做法，
0: 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你说就这样子，哪怕是做一锅，也就是90来块钱，但是你出去外面要吃到满满一锅的牛蹄筋得多少钱？
1: 其实甚至
0: 300-400块钱都吃不到这么多的啊！
1: 对的，甚至其实你都不需要加这么多，我觉得
0: 对，
1: 你正常吃有其他的配菜的情况，我觉得加个半袋。半袋左右，对吧？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呢，您加半袋就是半斤呢、我觉得加半袋差不多了。
0: 是的，而且的话，你看没有，我们就是解冻出来的效果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缩水率啊什么的，对不对？
1: 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手上，我这边用手拿了，我这边手上拿到的是我们的，就是炖了之后的。
0: 炖好之后的。
1: 这边是我们一个生的。
0: 包括大家看一下，
1: 它的心都是完整保留的，它不光是牛蹄筋外边那一层，我们一整条，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心都是保留的，有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而且 QQ 弹弹，软软糯糯，你看。
0: 没错啊。啊，
1: 因为我们就是整根的这样的一个牛蹄筋，做了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再没有其他的二次加工、漂白啊、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牛蹄筋真的是吃到身体里面特别的好。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哎呦，这个牛蹄筋啊，牛肉进口牛肉会不会有什么抗生素啊？会不会有什么激素、农药什么的？通通都没有，您可以放心，给大家保证一下，
1: 就是非常的
0: 没有检测出任何的抗生素，也没有任何的农药，
1: 是
0: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的话，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但是直接建议您去买大组合，为什么呢？我们一看便知啊，小组合的话，其实说实话。对的啊，两斤的价格268块钱，其实比市面上还是要稍微的划算一点的。但是和大组合一比，可能您就知道什么叫性价比了。大组合是4包带回家，388块钱，整整的4斤哦。你这样一算，刚刚小组合的话是1包134，大组合的话可能就90来块钱就能够带回家了。所以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而且的话很快吃一吃，其实4袋我觉得吃的也是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1: 对，您一般的话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在一起炖啊，或者说煮嘛，对吧？
0: 没错、
1: 我觉得吃的很快的。
0: 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9。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被塞满了，
1: 而且
0: 还说，你说两句，
1: 而且还是有点嘴巴黏黏的那种感觉，对吧？
0: 刚刚说一张嘴我都张不开，因为嘴巴里边全部都被黏住了。
1: 真的，而且像牛蹄筋这种，不是说咱们非常日常很常见的一种食材，有些家庭可能就是到过年跟其他的配菜炖在一起，炖个什么佛跳墙啊，炖个这种汤，对吧？会加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少。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比方说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就是乌拉圭进口的古式的牛后腿的整条原切的牛蹄筋，今天给到你100%原切。
0: 没错，
1: 牛蹄筋
0: 真的啊，牛蹄筋的话，我觉得市面上确实是比较难买，因为的话，你如果去菜市场买的话，你还得跟人家提前去说一下，哎，我帮我预留一下，或者帮我来就是想办法弄一根这个牛蹄筋，
1: 因为你要买到品质好的，对吧？然后原切
0: 的，
1: 然后要这种就是咱们进口的这种是真的不太容易的。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带，而且像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牛蹄筋也是非常久没出现了，我们还是去年的时候做过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少量的一些库存都是被我们的一些大客户直接锁定掉，
0: 对
1: 的，他们当做礼品啊，包括这种福利去发放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觉得你看，马上也要端午节了嘛。端午节的时候，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话，你肯定要做一顿大餐呀。大餐的话，牛蹄筋能少得了吗？完全是少不了的。和这个牛腩一起炖一个这个筋头巴脑，对不对？真的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关键的话，主要是性价比真的也很高。在外面买一个牛蹄筋，至少要200-300块钱了吧？今天我们不需要了啊，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根只需要90来块钱就能带回家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呦，2公斤组的只有11组啦，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都会过日子，都会算，对吧？因为今天整个大组合的单包的价格比小组合的便宜好几十块钱，对吧？我还是建议大家也能趁着咱们大组合现在还有备货的时候，
0: 赶紧锁定名额，赶紧锁定名额啦，最后的10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要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才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刚刚说回来了，我这手正准备塞到嘴巴里。
3: 对，他一直在放那个视频片段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吃，
2: 你看到没有？
3: 没
2: 真的，这个牛筋太诱人了。
3: 你说像我哥都是镜头回来的时候我哥吃，你是
2: 切回来，我一直在吃，我从来没有停过啊。
3: 对的，说明因为佳佳其实是西北人嘛，他其实对这种肉类比较挑的，尤其是牛肉的这种产品，对吧？像平时我们之前卖的牛腩也好，今天卖的牛蹄筋，他认准的就是品质，因为今天我们给您带过来的是我们的一个乌拉圭原切100%原切的一个牛蹄筋，您收到货是这样一袋是一斤装，我觉得话你放冰箱的话很薄的一袋，对吧？你就也不占您地方，您要烧的时候直接拿一半出来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因为牛蹄筋跟牛肉还是不太一样的嘛，其实加一半我觉得就够了，
2: 对
3: 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标签信息，100%原切的从哪里看？第一个看咱们的配料，只有牛蹄筋。第二个产品执行的标准 GB2707 国家的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啊。然后下面原产地乌拉圭，对吧？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
2: 没错啊，帮大家已经切好了，不需要再回家之后再去骨啊，再等等去处理啊，不用任何的这个去处理，我们带回家之后就直接烧就可以了啊。
3: 而且给大家承诺，来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整条原切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啊，整条原切的，按照 GB2707 的一个标准。第二个，不漂白不泡水，然后人工精修去油，其实它蹄筋是裹在那个脂肪里面的嘛，它其实外边是有厚厚一层那个脂肪的，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去掉的。然后第三个，原材料的一个保证，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2: 200天的
3: 古
2: 饲
3: 牛，
2: 是的，
3: 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2: 真的，为什么说有这么多胶原蛋白？其实一吃到嘴巴里面就知道了。刚刚啊，那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吃，还有一个这种是和蛋饺做到一块
3: 的，这种稍微清淡一点的，您炖个锅，其实您可能平时其他配菜多一点，牛蹄筋稍微加一点，让它的汤更加的粘稠，更加的口感好，那是增加汤的一个口感嘛，对吧？
2: 您看，听了你看，好软糯呀！
3: 这个牛蹄筋一撕开，它完全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对吧？因为它撕出来就是胶原蛋白胶质的这种感觉。
2: 真的，
3: 你看，包括
2: 甚至还有
3: 一点点的粘这个夹子，
2: 是不是？
3: 对吧？
2: 把夹子都粘住了，
3: 要炖出来这种感觉，软糯的感觉哦。QQ 弹弹的，
2: 真的很好吃。
3: 这一口下去补充的，我觉得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就是咱们的青少年也好，还是说各位叔叔阿姨年纪大的，对吧？我觉得这一口下去，补充到的蛋白质非常的多。
2: 短短的，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吃到每一道菜，牛蹄筋我是真的不会错过的。
3: 对的。
2: 大家带回家之后啊，牛蹄筋就这样炖一炖，稍微把它炖得软一点。
3: 先用高压锅压一下，给它压软了，咱们再去做菜。我觉得浓油赤酱的一个红烧的做法，对吧？包括您在炖其他的汤的时候加一点下去，
2: 好好吃，
3: 都能增加它的一个口感，而且补充到了胶原蛋白。
2: 真的，很多的女士啊，想要去春夏的时候去补充点胶原蛋白的，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原料。
3: 是，
2: 包括说给小朋友们，对不对？
3: 对，
2: 吃就长身体啊，各种营养价值它都是很丰富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们也说了，大组合快要卖光了啊，大组合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小组合的话是268块钱，到手整整的两大包的话是1公斤带回家，2斤啊，一包是134，但大组合性价比要更高了。388，到手整整的4袋啊，就是2公斤4斤带回家，一包的话其实只要2位数，几十来块钱，9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的话，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大组合，性价比是要更高了。春夏的时候多补充点这样子的胶质胶原蛋白是真的是很好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1: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0: 进口的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1: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0: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就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1: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才可以的。
0: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物事。屋里向孙子啊、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一样，老好。
2: 我真的觉得啊，牛蹄筋啊，真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是精选的乌拉圭进口的牛肉，然后是它什么呢？牛后腿的精华部位，去骨给大家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碎渣，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每一根都是很肥厚、很饱满的，胶质感满满的。大家都知道，牛蹄筋里面全部都是什么？优质的胶原蛋白，不油腻，好消化。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筋骨呀，对我们的关节都很好，对我们的皮肤也相当的好。平常呢，我们想要这个腿脚没劲的，上下楼没有力气的，多吃点牛蹄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3: 嗯，对的，平时大家吃牛肉嘛，也吃的很多嘛，对吧？
2: 对的。
3: 其实在加了这么多牛肉的情况下，再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口感也好，营养也好，其实是更加全面的，
2: 是的，
3: 对吧？包括我们其实现场做的这种红烧的一个口味，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做法。
2: 真的很好吃，对的。当然，如果说嘴淡的话，可能炖个汤是比较好吃的啊。我个人我是口味比较重的，我对于这个红烧的这个真的是无法拒绝，无法抵抗。
3: 它就是这种软糯，对吧？然后 Q 弹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3: 又就是晶莹剔透，然后很软糯，你看。就很弹牙，对吧？
2: 真的满满的胶质啊，
3: 胶质
2: 都是营养价值，
3: 您看就看得出来，对吧？
2: 是的。
3: 其实牛蹄筋真的就是平时大家可能也不会经常去买，对吧？但是家里面偶尔来上这么一两袋，做上一两个这样的一个菜，我觉得给到大家家人也好，不管是朋友家人，都是一种不一样的口感。
2: 是的，是的。上次我自己在家做的话，我是就是我们家没有用那个高压锅嘛，我不敢用。然后的话，我是炖，就是炖了可能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是非常软糯，
3: 非常
2: 好吃，朋友们，
3: 是
2: 真的，这个季节特别推荐大家去多补充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牛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啊。
3: 是的，而且，但关键是啥？关键您要买到好的一个牛蹄筋，
2: 对
3: 吧？今天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100%原切的牛蹄筋啊，
2: 是的，
3: 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原切过来的，就是完整的保留它的那种部位啊，包括里面的心呐，对吧？其实都是包括外面的这些都是保留的，而且绝对没有漂白或者说其他的二次加工，
2: 就是它原生的淡淡的粉色，大家看到没有？
3: 这种带。淡黄色的，对吧？然后这种粉色不是那种很白很白的那种颜色，
2: 是的，
3: 给到大家的承诺就是100%原切，不漂白。
2: 没错，没错。今天的话，我们的品质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真的很高。小组合的话，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尝试过去囤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更推荐大家去买大组合。大组合388带回家，整整的4袋4斤哦，一袋的话只要2位数9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主要是组合数不多了，朋友们，千万千万要赶紧抢定名额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有不到个位数的一些我们的库存了。大组合囤起来的话是更加的划算的，一袋只要90来块钱，
1: 比
0: 在外面吃什么金德巴脑要划算太多了啊。
1: 这个品呢、啊，真的我们不常上的。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它的一个数量确实比较稀少，包括我们原材料也比较少。
0: 对的。
1: 然后像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其实短一些一点点的库存，我们都是供一些大客户他们去团购啊、送礼啊这种。那今天也是少量的备货拿出来直播，所以建议咱们大组合还有这种库存、还有名额的时候，您先锁定下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90几块钱一整斤的牛蹄筋啊，还是进口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今天啊我们错过之后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就来了。关键是最后的几单的库存我们自己人都在囤，因为牛蹄筋啊说实话在外面买的话也是不太容易的，你能买到好的品质的牛蹄筋更是不太容易的、
1: 就是、跟我们相同品质对吧、您要进口的古色的100%原切的不漂白不水泡的
0: 对吧
1: 然后的话价格还要做到90几块钱对吧，所以建议您趁今天咱们这个少量的一个备货啊先锁定下来。
0: 是的啊，我们带回家的时候呢可以做红烧可以做清炖都是很好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多吃点这样牛蹄筋，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关节特别对我们的皮肤特别好。很多爱美的女士啊怕长胖的，多吃牛蹄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它就是给小朋友吃也可以的啊。
1: 对，包括小朋友你平时吃红肉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
0: 是的，
1: 你这个汤到嘴巴里面都是营养成分，包括它的黏黏嘴巴的那种感觉
0: 对吧好香好香的。最后的40来秒的时间了啊，该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您好，我是仙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今年好像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动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啊，雅玲。雅玲你好，
1: 仙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现在2024年都快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对对对，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是都是小段的，就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六。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货就只需要298。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0: 对，
1: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0: 40来块钱左右
1: 、看清楚了好吧，
0: 好，
1: 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0: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
1: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0: 感谢两个顾客今天是成功用过去了，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我们就看这边了，
1: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0: 去掉，
1: 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0: 是的，
1: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0: 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成这种橙红色，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脂肪线，
0: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西洋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1: 来吧来吧，
0: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煎的时候啊5成熟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 对吧，都可以直接几遍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火候是刚刚好，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0: 对，
1: 你看我这么抖，这么抖它都不散，对不对，
0: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个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蒸鱼豉油，
0: 但当中就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使用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1: 没有错，
0: 好肥美，而且真的就7-8成，就算是10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1: 对，
0: 又没有刺，对吧？
1: 对，
0: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蒸好之后也很好吃的，
1: 我更喜欢，
0: 我再来一块，
1: 这个是真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0: 哦，我喜欢吃蒸的。
1: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0: 是的。
1: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0: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1: 对。
0: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1: 对。
0: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0: 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真的很好。
0: 对，
1: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0: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0: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国成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0: 对，
1: 7整块带回家，
0: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0: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0: 是这样子的
1: 啊，200块是这样的啊，
0: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
0: 买
1: 新的啊，等等刚刚购物，
0: 对，
1: 这个一定要是熟的啊，
0: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五包带回去249块钱，
0: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一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1: 对，
0: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0: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抢先份的可以拨打02151900。
2: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298元，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
0: 等
1: 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0: 对，
1: 等了一年多，
0: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
1: 是
0: 也是因为呀，东方购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0: 合成品
1: 啥时候再有啊？
0: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0: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00。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呢是就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
0: 6+1，7包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那能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是的，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

0: 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1: 对对。
0: 所以你看。 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0-80块钱。
1: 79、78。
0: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1: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能自身，也可以你煎一煎，也不用这个太熟的。 5分熟、4分熟都可以，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至萝卜下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1: 对对对。
0: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哦。哦，这已经是熟了，对吧？
0: 刚才蒸它的那个肉质很细，
1: 这种口感。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0: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1: 是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0: 不建议大家吃了啊。
1: 所以首先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0: 然后拿回家，
1: 这个是什么？
0: 你三文鱼一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
1: 对，三文鱼你就把它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1: 是的，
0: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儿，
1: 我本来想的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0: 我们放的是现在是升级到了生姜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
0: 对吧？你就放心了吃，因为今天新政策啊，骨头啊，
1: 对，1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你喝当哈，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两套，好吧？ 反正今天两个货哈，大家都可以选，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
1: 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起来非常的鲜活。我来喝这个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个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三文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三个300块钱、2-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购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
0: 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而且。
1: 欧米伽3营养含量还高，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送其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几瓶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80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0800-0900，7天互动可以拨打021-251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莎。 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 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 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十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观众做了21分钟时间了，我一边在看，一边在电影，我们两个人一直在吃，就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3: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
0: 对
3: 不对？
0: 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包括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里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的品质够好嘛，品质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3: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的它的一个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3: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儿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它做刺身。
3: 我以前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0: 哎，
3: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七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签，我们的298元三门鱼柳六加一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一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特别很久，很多人说三门鱼柳该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笔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您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里面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大西洋鲑鱼，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哎，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一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吃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欧米伽三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欧米伽三啊、欧米伽六啊、欧米伽九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一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
0: 哦，
1: 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0: 对对对，
1: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一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我也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一直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组合成功的回去，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废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 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吃包带回去二九八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时之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吃了！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一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就是一点家里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就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哎，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大菜，
0: 直接上菜，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
0: 三文鱼本腾腾，
1: 噔噔，
0: 砂锅做的
2: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哎呦，不是整个的三文鱼炒饭了，
2: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了，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的，
1: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1月1号之前能收到了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做什么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是先生说有，这个2026你要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加进去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个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也可以油渍，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您去刺儿啦之类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我了给记得，就看到他在楼上
2: 来，我也来挖一点，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看看，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即食可生食。
1: 来，
0: 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就是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一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
0: 是智利的
1: 鱼柳，
0: 是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的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但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是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倍，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11、双12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这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
0: 更划算。
1: 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续货的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所以呢，赶紧爱上一号线中心。我说到三六零，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呀，包括分量去点，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的。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2斤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发现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拢了。
1: 对，
0: 这个大锅洗的总体上就是赌金中国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它好吃，
1: 对，
0: 对吧？
1: 不饱和
0: 的啊，不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回来，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限货，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避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那
1: 口感也不错，
0: 也
1: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成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太平洋鲑鱼，
0: 对对对，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都行，
0: 订了每个五包带回去，240克的每一包，五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到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1: 来这个，
0: 然后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7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接通可以拨打02252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3: 欢迎你来。
0: 送到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1: 可生食的啊，
0: 可生食的，
1: 对，
0: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1: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0: 对的，
1: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0: 这个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1: 对，
0: 我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1: 对。
0: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1: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啊、
0: 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1: 银龟，
0: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1: 对，
0: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1: 对，
0: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1: 对，
0: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1: 对，
0: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带上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1: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
0: 啊、
1: 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4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大家除了要备好一点年货之外呢，很多糖果啊、点心啊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啊，是非常好吃，来自我们哥布林品牌的蛋黄酥。说到咸蛋黄酥啊，很多人说咸鲜，对不对？非常好吃。那酥是什么呢？是层层起酥，就像这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它是融合在一个非常好的独立包装的小的点心当中，既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平时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拿出来试一试。那今天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两个不同的规格，大组合更加划算。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舟，傅舟你好。
2: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哥布林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哈，上一次直播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哇，真的叫一抢而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两个口味，每包合下来价格超级便宜，但是真材实料，真的有咸蛋黄在里面。
1: 对，
2: 所以啊，年前最后一档，大家今天一定要囤货了。
1: 是的，每一包的进货量是108克的哈，两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8+8的组合，两个不同的味道，150块钱，这是之前的秒秒价格。那另外一个呢是迎春特惠价格，这个更加划算了，对不对？共26包，13包是果仁味，13包呢是原味带回去，199元。这套1999的组合当中啊，除了有优惠的价格之外，

0: 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这套的总积分是9.95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啊26包带回去只需要184块钱。
1: 184，26包，每一包别说10块钱了，可能就是7-8块钱，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真好吃啊，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几块钱，10块钱不到，拿到这么大一袋儿，然后它的净含量足足有108克。
0: 是。
1: 这个是咸蛋黄酥，是原味儿的，这上面直接写了咸鸭蛋黄制作，不是咸鸭蛋风味香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有咸鸭蛋放在里面的。
0: 哎，
1: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干净，小麦粉，然后一点植物油，然后就是咸鸭蛋黄，一点糖，一点小麦胚芽，一点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
0: 是的，
1: 咸鸭講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咸鸭蛋黄的添加量非常多，所以你吃在嘴里那是实实在在能吃到咸鸭蛋的香味的。
0: 确实，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果仁味，就是给大家添加了南瓜籽仁，同样也是108克一袋儿啊。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咸鸭蛋黄、一点白砂糖，后面跟旁边的那个原味不一样的是加了
0: 南瓜籽仁，
1: 然后同样也有小麦胚芽，还加了一点白芝麻，然后就一点点盐，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0: 是的，
1: 哎，咸蛋黄添加量仍然大于等于10%。
0: 是真正是有咸蛋黄的鲜香，对不对？在我手中呢，就是它一包包当中的独立小包装。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门去拜访这亲戚朋友也是比较好的。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它是这样的一小条一小条，
1: 对的对的，
0: 但它起酥层非常非常。
1: 非常多，
0: 就跟你平时去买的那种啊，就千层酥是一样的。稍微给大家掰开来看一看它那个起酥的效果。3、2、1，看到了吗？
1: 好酥脆，
0: 松松脆脆的。
1: 对的，
0: 而且当中它那个起酥层啊，肉眼可见，清晰可见。
1: 哇，
0: 它当中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稍微尝一尝。
1: 尝一下，真的好吃。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哈，吃过以后都难以忘怀，
0: 都要呕了下去了。不然的话，容易吸收胶管。但是告诉大家，它是真正能够品味到咸蛋黄的咸香味。
1: 艳华先吃着啊，我给大家稍微捏一捏。你看它看起来挺像牛轧糖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这个松。我给大家怎么捏，这样捏一下。我可以直接用手啊，把它完全捏碎。
0: 它是酥啊，对吧？它是酥，
1: 是的，非常非常酥。为什么能这么酥？但是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么酥的，是不是用了起酥油？我们没有哈，刚才您看到了。另外，这么酥的这个配料，我们不是用油炸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油炸不上火，我们今天是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酥，它的工艺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而且它的选料很实在，工艺好的同时，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香精，我们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我们的咸蛋黄含量大于等于10%。
0: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要选择这种红心的咸蛋黄，
1: 是
0: 它的那个这口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买26包的，才180几块钱，那真的就是5-6-7-8块钱一包。
0: 是的，
1: 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很多朋友说这一大包我要买薯片的话，可能都需要20来块钱，
0: 对
1: 不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10块钱不到，有足足这么大一包。
0: 是啊，
1: 好多个，一会儿给大家来数数多少个。然后这是原味的。如果你说我还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我是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非常好吃。我再给大家，
0: 今天不需要挑，
1: 不需要选啊。
0: 掉了，
1: 掉出来。
0: 每套组合当中都有的，
1: 就等于是
0: 两种口味都有的。一个盘子放不下了，
1: 放不下了。我两个口味两包丢进去之后，已经溢出来很多。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啊，今天量非常大，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确实，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想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吃一点咸的呀、甜甜的担米的哦，
1: 真的好吃。
0: 今天真的是可以带回去。那推荐给大家是现在这边啊，满满当当
1: 26包
0: 的大组合，对吧？
1: 13包
0: 是我们这个原味，13包是咸
1: 果仁味
0: 的，带回去
1: 都是咸蛋黄，咸蛋黄的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0%。
0: 是的，这套组合当中总共是199块钱，积分是有总共9.95的高额的积分赠送给大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给到大家去加压都能吃的啊，
1: 对，酥啊，
0: 大家都很喜欢吃酥，以前有一个就是糕点叫拿破仑，它也是从此起酥，但当中奶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常温当中受不太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咸蛋黄，以往我们买一些咸蛋黄的食品，它可能是加这个加那个调出咸蛋黄的味道，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都是真正的优质红心咸蛋黄，
1: 没错，
0: 为大家所做出来的啊，
1: 是的，
0: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选原味的还是选我们的这个果仁味的，里面的红心咸蛋黄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百分之十，另外啊，没有加那些什么添加剂啊、香精，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怕说吃那个蛋黄酥啊、添加剂香精过多，都是那个调出来的味道，我们不

0: 博士吃的又开心，然后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反式
1: 脂肪
0: 酸。
1: 因为起了酥嘛，很多朋友就会担心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1: 我们承诺没有。
0: 是，那刚才给大家吃的是个原味的，这个呢是有这个果仁味
1: 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果仁味呢，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南瓜籽仁，
1: 是
0: 一样啊，都是这种起酥层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呢，它是很酥的，在咱的朋友，多这看到吗？整颗的，
1: 对，反正南瓜籽味的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在表面，肯定都会有南瓜籽。
0: 对，
1: 南瓜籽的那个脆脆的口感，跟我们酥酥的外层一配，哇，真的更丰满了。
0: 它是整颗的南瓜籽仁，不像有时候加进去之后它磨成粉了，你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够新鲜的，对吧？嗯，
1: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好吃，它会有南瓜籽的香味。另外我再给大家捏一下，你看它这个酥脆的感觉哦，朋友们，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再做的大一点，你一口吃不下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所以我们特别做成这种一口酥的形式，你可以整个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渣渣呀，有这个酥皮落下来。你看，我就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把它完全捏碎，因为它真的就是做到了非常酥脆，但是这么酥脆居然没有反式脂肪，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放心。
0: 是，
1: 今天我算了一下哈，买大组合的话，这样一大包才多少钱？6-7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这么划算，6-7块钱、
0: 前面我还到很多一些网上去看啊、这一包是15，
1: 对，
0: 今天我们核算下才
1: 6-7块钱，
0: 7块
1: 七块钱左右、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脏手的问题、然后真的太好吃了，
0: 确实，
1: 观众朋友，这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对吧，然后导演主持人都认证过的、
0: 我们前一场的高一老师走的时候说、哎，这个我爱吃的呀，待会儿
1: 对，给我留一套，我要把
0: 这好肚子饿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大组合更加划算啊，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招待亲戚朋友放在家中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外出携带当做点心可以吃一吃，甚至于啊给小朋友当做早饭什么的，有时候也可以
1: 特别棒，
0: 定期对吧、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不是说甜的，
1: 对，
0: 很多人怕甜怕腻，
1: 而且它
0: 是
1: 油，
0: 它是咸香，
1: 咸香
0: 那种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种啊淡的这种蛋黄嘛，
1: 对
0: 对吧，就蛋黄这种香味和鲜味，奶味很足、
1: 我们哈不管是哪个口味，我们的咸蛋黄含量都大于等于10%，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的香精去给你调味、我们是精选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真真正正有这个咸蛋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上火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我都吃热气的东西，吃了会不会嘴巴长包包啊，我们今天是非油炸不上火，而且低温烘焙60分钟起酥、很多朋友担心那种高温起酥产生的反式脂肪啊、什么东西，不用担心，我们不含反式脂肪。
0: 哎，再次跟你承诺，因为现在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哈，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包括是
1: 反式脂肪酸
0: 没有的，
1: 没有，
0: 对吧？零添加。最后的30分钟时间，但是今天抢购速度非常多，
1: 对，
0: 大家囤好一些年货鸡鸭鱼肉之后了，真的，
1: 对，年前直播应该是最后一档。
0: 来临之前，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节目。感谢1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小零食们也准备准备，糖果们也准备准备，这种小点心们也准备准备。
1: 这个真的好吃，就是我觉得订2组都不嫌多。
0: 我们26包大组合的更划算，
1: 而且8个月保质期，
0: 对吧？
1: 13包
0: 是南瓜籽仁的这个风味，
1: 13包原味，
0: 对，13包。26包带回去199元，再送99.95元购物积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二十六包大组和火爆热销当中，所以呢要抓紧时间来抢的。有些朋友们还在分购程，对不对？那构成是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
1: 嗯，不用挑，不用选。
0: 对，16包呢是8加8的组合，26包呢是13包加13包的组合，更加推荐大组合26包的，样吃过年过节期间做亲访用的时候串串门的时候，当做零食伴手礼也是挺好的，和算下来7块钱左右一包。
1: 7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划算啊！
0: 对吧？189元今天价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 7块钱一包，18.99元今天价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下来只需要188.4块钱。
1: 哇，
0: 就可以带回家了。
1: 那就是6、7块钱，
0: 那可能
1: 7块钱
0: 就不到了。
1: 18.99元今天价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下来只需要188.4块钱。
0: 哇，
1: 就可以带回家了。
0: 那就是6、7块钱，
1: 那可能
0: 7块钱
1: 就不到了。
0: 18.99元今天价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下来只需要188.4块钱。
1: 哇，
0: 就可以带回家了。
1: 那就是6、7块钱，
0: 那可能
1: 7块钱
0: 就不到了。
1: 18.99元今天价额外

0: 欢迎回来，现在我真的是停不下来，因为什么？真的是好吃，
1: 好吃，
0: 而且它独立包装之后呢，又方便携带。更何况啊，你看我现在不用牙齿，直接用这边抿啊。看到吗？嘴唇当中是酥，
1: 对，
0: 它是松软，酥香在里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南瓜籽仁的风味，果仁、而且南瓜籽仁在这边啊，它是这种只属于这种，你看清晰可见的。
1: 对，每一个都会有南瓜籽，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面，反正都会
0: 的。再给你掰一掰，看到它那个起酥层。
1: 是的，
0: 一个当中还不止一颗南瓜籽仁了，
1: 我感觉这个都叫千层酥、百层酥了，
0: 铺满了，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好酥啊，
0: 对吧？又酥又松。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甜的，它是啊这种咸鲜味，
1: 是的，
0: 当这种蛋香味，蛋味非常浓郁。
1: 哎，其实我对蛋黄酥这个词，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因为有时候买到的蛋黄酥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很大一个，外面呢就硬的像石头一样，里面它会放那种软软的雪媚娘，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不好吃，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哥布林啊，我才知道什么叫蛋黄酥，它是真的酥，而且它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硬的那种酥皮感，它是很松脆的，它是非常非常幼嫩的那种酥脆感，而且为什么要做成这个一口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太酥了，
0: 对，
1: 你一碰到它，它就开始掉渣渣掉皮皮，所以你必须哈两口一个或者一口一个
0: 哈，
1: 真的好好吃
0: 哦！你看它其实蛮费工艺的，而且它的配料当中啊，它有这种麦小麦，对不对？麦香味、蛋香味、咸鸭蛋的蛋香味，
1: 真的好吃。
0: 对，吃到这边你会发现，满口是香的，不像有时候你吃这种小零食、小饼干，吃好之后满口是有点就涩涩的这种啊，这个咸味或者有点齁的，或者太腻了，它就是松香。淡淡的悠悠的，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牙口，
1: 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色素防腐剂，对的，而且我们不是高温油炸，过年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嘛都是吃热气的东西，上火的东西，我是不是吃了以后太热气了，我们今天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的要60分钟才能起酥，但是你说工艺好，如果它的原材料不行也做不出这么酥，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蛋黄的含量，咸蛋黄含量是大于等于10%，我们是整颗的精选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所以你吃到嘴里的第一口你就知道，哇，这家真的叫真材实料。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次直播都好多朋友把我们很快就买断货。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评价，
0: 好评，
1: 基本上都是五星好评。
0: 你看这个就是15块钱，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拿到货就开吃了，味道真的很不错，越吃越上头，孩子很喜欢，味道很好吃，必须给个好评。

0: 特别快啊，酥脆掉渣，独立包装，真是味蕾的全新体验，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啊、对了，我们一点也不油腻，很清爽的啊，
1: 不油，
0: 蛋黄味儿，一切都值得，口感很不错，吃完马上就回购，酥化咸香，啊、吃了3块还不够，差点没忍住，啊、会吃太多，因为真的很好吃。
1: 现在我们感谢200位顾客订购回去了，你看4:30，正正好好是嘴巴最馋的时候。
0: 对的。
1: 中老年朋友们5:30左右吃晚饭，
0: 是
1: 那很多中年啊，包括青年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对吧？他们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那么就因为这样子，更要身边放点，又可以垫垫饥的，对吧？又可以有松香，而且还比较健康的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在那里啊。无论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拜年的时候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这点东西放在身边，哎，不担心了，肚子饿了可以吃一点，
0: 独立包装，
1: 觉得头有点晕晕的可以吃一点点，又是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两种不同的口味啊，不需要挑。一个呢是有南瓜籽的果仁味，
0: 这个绿色的，
1: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咸蛋黄
0: 啊，就是、
1: 原味带回去，
0: 这个是原味的 啊。
1: 对，无论您是哪一种口味，不需要挑，不需要选，无论是小组合150的，还是大组合199元的啊，全部都是对半开的组合，
0: 8+8买大组合
1: 13+13，对不对？大组合更划算，
0: 对，
1: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添加，放心，好吧？大组合有多划算？今天大组合199，26包带回去，还有赠送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
0: 啊、
1: 最后20分钟了，问一下阿富州，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大屏直播吗？
0: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应该来说真的没有货了。
1: 很多一些工厂啊什么的，就是要放假
0: 了
1: 嘛，今天已经开始抢这个春运的票了，对不对？
0: 而且这几档卖的特别快，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囤货，
1: 对，
0: 我们8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摆在家里面或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好礼啊。
1: 确实，立刻把握这最后的时机订购。准确是02151119900。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时间。我们大组合26包快要没有了，今天真的是很多很多在抢大组合，还有呢，之前副桌也说过，登录到东方购物，好多活动一开始尝试尝试，或者在麦童其他渠道也买过的啊，吃吃，哎，巧克力没有啊，
1: 真的好吃，
0: 然后就在找更加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大组合，一百九十九块钱26包，而且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才180四块钱，
1: 那就是7块钱。
0: 你和算下来7块钱是一大包，
1: 一大包不是真的一小条，
0: 然后几个呢？
1: 对啊，
0: 每包其实含量是100.08克，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好吃，
1: 对
0: 吧？然后呢，不费牙齿，
1: 是的，
0: 很多一些朋友们说上了年纪了，我们要吃点小零食 你回去一看那个配料表，有反式脂肪酸，
1: 对的，你也不敢吃。
0: 对的，像蛋黄酥这种东西，它很就是常见嘛，所以你吃过的品牌也很多。我其实是踩过很多很多雷，有一些蛋黄酥还号称是什么网红蛋黄酥啊，它里面放的那种所谓的雪媚娘就很黏糊，然后外面那一层硬的像石头一样，然后呢又是硬，然后又那个皮好像咬也咬不动，所以我看到蛋黄酥我都有点要避雷的感觉。
1: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
0: 真的好吃，
1: 戴假牙的朋友们啊，这个赶紧试试这个，
0: 这个真的好吃，
1: 这个是酥香，而且是真正的有咸蛋黄，
0: 不用牙。
1: 哎，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线太繁忙了，一直堵到现在，199块钱13包加13包，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拥有回去，原味加果仁味，通通带回家，好吗？再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排队排得很长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是盛了两个啊，有这个瓜子仁的，对不对？果仁的，
1: 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反正大家看到形状，圆圆看上去，哎呦，硬麻，是不是挺过挺硬啊？
1: 像不像那个牛轧糖的
0: 感觉？对不对？但是告诉你看到吗？我还没有用力哦，它那个酥已经起酥起出来了。然后自己如果再看看，哎呦，螺酥螺酥，
1: 真酥哎！所以一口酥你全部塞到嘴巴里挺好的，
0: 真的。而且一口酥当中，它因为当中有空气的夹层，而且它是不是说这种
1: 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的，
0: 我们是烘焙的，所以
1: 我们要烘60分钟才能
0: 香香的。它每一层多少啊？现在至少肉眼你数不清楚，
1: 数不清，
0: 给大家再放到嘴巴上去咬一咬，你甚至用这个门牙这边的这个嘴唇去抿它都可以。
1: 对的，就是吃了以后只有香没有腻，有些蛋黄酥吃了以后那个香精味浓到不得了，我们没有香精哦，
0: 确实，
1: 我们好香好香，一点不腻。
0: 然后呢，蛋黄咸蛋黄的香和鲜都在里头。
1: 对的，
0: 它不是说有咸或者甜，不是，它淡淡的蛋香味。
1: 是的，
0: 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咸。
1: 咸淡淡的
0: 这种感觉。
1: 对的，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咸蛋黄的香味，因为我们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所谓的蛋香，我们的咸鸭蛋黄的含量要大于等于10%，所以实实在在是咸鸭蛋的香味。你看，咸鸭蛋黄、南瓜子仁、小麦胚芽、白芝麻都是很有营养又很香的东西，我们今天就集合在这一包里面。
0: 是
1: 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今天你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的赶紧退掉，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有26包，13包原味，13包果仁味，合下来每包7块多钱。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7块多钱有时候给孩子买个进口的小桃儿都买不到，对吧？然后你买一包薯片这种大小，20几块钱，薯片是不是油炸，拿个打火机都能点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低温烘焙，真的放了红心蛋黄，而且还有这个小麦胚芽，还有白芝麻，才7块来钱。
0: 是的，电话线一直堵住了。今天是好吃，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更关键是你所担心的那些东西没有，比如说香精、色素、防腐剂、凡是脂肪酸都是零添加，
1: 对的，
0: 好吧？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吃没有好吃的啊。然后呢，健康方面也是为您所保证度了。感谢35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现在就是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备货真的是很少很少了。
1: 是的，
0: 他家外头一包可能15块钱左右也要的，
1: 对的。对的，
0: 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才7块钱左右一包，
1: 腰斩了这个价格。年前估计没有现货了，
0: 但是保证是新鲜批次的，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降价了什么把零保。产品指导你完全不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十二分钟时间了哈，那如果正好你还在说，哟，小零食小点心，还有什么没有备齐的吧？那跟大家说一下，糖果要有一点点，对不对？糖的甜甜蜜蜜的，这种小点心呢也是需要的，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啊，就是我就喜欢吃到就是牙口不好的呀，稍微抿一抿，但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饱腹感，
1: 是的，
0: 又要香的、鲜的，但是又怕什么？怕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我们
0: 凡事脂肪酸
1: 完全满足大家，虽然它是酥，但是我们没有用那种。

0: 我们也没有用那种高温油炸出来让它起酥，我们是用了更为精细以及更为健康的工艺，叫低温烘焙，足足要烘焙60分钟哦，才能起到这种千层酥、百层酥的感觉。一抿哦，它就酥掉了，就化掉了，所以你的牙口不好完全没问题，一点那个硬邦邦的感觉都没有，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而且里面用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用到的不是咸蛋黄风味香精，让你吃到所谓的蛋黄酥，我们是真的加了整个的红心咸鸭蛋在里面，所以我们的盒身上直接写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10%的量，你吃到嘴里的咸鸭蛋的味道是很浓郁的，所以你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但是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没有那种很硬的感觉，吃了也不会想喝水，因为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
1: 是的，那老年人、中年人，包括是小朋友都蛮喜欢吃，对不对？
0: 给孩子吃多放心，
1: 对，太繁忙了啊。199元，13包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通通带回去，还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算下来哈，这个我们总共的26包，
0: 26包
1: 只需要184，好吧？时间也不多了，我们的备货组数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刚才我还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啊，发现了，哎，原来哥布林在市场当中还蛮火的。
1: 对，
0: 他们说，哎呦，原来是跟游戏同款，哥布林在森林仓当中来进行吃这个蛋黄酥。他们家的食品，特别是像这种小零食，特别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欢。
1: 对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特别家中有一些小辈的，
1: 是
0: 来到您家来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拜年的，
1: 哎，
0: 这个东西拿出来尝一尝，
1: 真很棒，
0: 哎呦，安娜罗氧气，
2: 里面都
0: 时尚的，
1: 对，独立包装。你像这个是果仁味的，里面就是这个绿的哈，然后你拿到黑的这一包是原味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白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合下来每一包七块来钱，这一个拿出来才几毛钱，但是你拿出来的真好吃啊，朋友们，这个是果仁味的，你看里面大大的南瓜籽藏在里面，然后这个酥脆的感觉看起来像牛轧糖，但是您吃的时候最多分两口啊，一口吃进去最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牙口，你听到这个声儿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嫩的这种酥，
0: 它是松，
1: 对，
0: 对吧？酥，它本来就是蛋黄酥嘛，
1: 对啊，没有那种很硬的皮，
0: 不是糕点，然后它是个酥，然后呢，它为什么要就是酥？它要层层起出来的才叫酥，
1: 这可是我们的低温烘焙给大家起的酥啊，
0: 想想
1: 不是油炸的，
0: 蝴蝶酥，对吧？是不是也是层层起酥的？
1: 是，
0: 但汤中要放很多，比如说黄油啊之类的，也好吃。那蛋黄酥呢，一口也是小油油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好好吃啊，
0: 松松的，对不对？非常的好。那无论是有我们这个果仁味的，还是我们原味的。大家看到我都来自尊挂门了、就是因为一直在那边吃、而且因为是4点多的这个时间嘛、其实肚子稍稍有点饿了，
1: 对，
0: 你可以在晚饭之前垫垫饥啊、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别人到你来啊，哟、太好了，咸蛋黄酥，我们是红心咸蛋黄，你看一个咸蛋当中最吃价格的是什么、是不是咸蛋黄？
1: 真的好
0: 吃，对吧、当中它是松脆酥，然后不费任何的牙齿，然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更关键是因为配料干净，然后呢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哟、健不健康，是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炸的，
1: 就是油炸的东西你很担心反式脂肪嘛、
0: 对，
1: 我们是烘焙的，
0: 香精色醋防腐剂呀、反式脂肪酸、全部都是零甜。

0: 加更加健康了。而且给小贝分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讲究的，为什么？你给小贝吃东西，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哎，这啥嘛呢，然后开始
1: 看看配料表，
0: 然后看看配料表，哟，就是很多长辈叫阿拉伯小年敲门的就做吧，对吧？心里想的罗小姨啊，这个弄可好了，你看好了，
1: 对
0: 吧？你看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啊？买的是更加好的，
1: 而且你还跟你的小贝讲，我们的咸蛋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哦，写在配料表上的，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的。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油炸。人家说给小孩吃油炸，那小孩上火怎么办？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这么多千层酥。工艺也好，用料也好，真的给大家用的特别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以前没有这么划算。今天买大组合。7块钱一大包，里面还有10几个单独包装，所以就几毛钱一个，带给你的这种享受，你的这种口味，你可能在5星级酒店几百块的下午茶才会有这种点心。
0: 你看我后头就是我们大组合199元的，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
1: 哇，好过瘾！
0: 13包是果仁味的，13包是原味带回家。家中有一些小辈的呀，包括是很多孩子到您家来拜年啊，分两包，
1: 对，
0: 你有的分，然后呢招待亲戚朋友、同事啊，包括是同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之间，也可以招待的过来，很洋气的喝喝咖啡、喝喝红茶，对吧？然后品尝品尝老酒，都可以吃一吃。
1: 过年的时候囤少了真不行，我们这是过年前，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也是最后一点点现货了，所以您订2组、第3组都不多，亲戚朋友家里就是来拜访一下，
0: 对对对，
1: 拿个2包4包给人家，大大方方的。
0: 196元，26包带回去，关键还送啊！我们大组合还送9.95元的购物积分，等于说相当于又打了一个这个95折左右了，
1: 对吧？
0: 像算下来只需要184元，自动订购更加优惠了，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走到三分钟时间哈，问一下福州，因为我知道现在大街小巷当中买一些零食呀、小吃店的也蛮多的，
1: 是
0: 对吧？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呀，以前就牙口卡丁哪扎了它，就因为太硬了，
1: 太硬了，对，
0: 这蛋黄酥呢酥怎么不酥的啦？今天是正宗的低温烘焙的蛋黄酥，
1: 是的，而且我们用料真的太扎实了。我们今天在盒身上就给大家标明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我们的蛋黄酥，这个蛋黄的味道不是来自于香精，我们是实实在在整颗红心的很棒的鸭蛋放在里面，这个大家是吃得出来的，所以你一口下去你就会觉得太香了，而且香而不腻，这种香你能吃得出不是那种香精的香，另外也不是很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它含油量不多，它是低温烘焙的，还有白芝麻，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又有营养又有口感，今天一包合下来才7块来钱，观众朋友以前没有过这个价格，年前最后一档就把福利放给大家，让大家过年的时候过得开开心心，
0: 是
1: 少花钱多囤货，送给亲戚朋友大大方方的、
0: 是的，而且它的口味啊不是什么齁甜啊，包括是这个齁咸的那种，它是蛋香味很浓郁，
1: 对，
0: 蛋香当中啊微微有点偏那种奶香味，很清新，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咸蛋黄的风味呢，
1: 南瓜籽
0: 蛮对蛮就南瓜籽加进去之后，它一种清香，
1: 对的，
0: 蛮舒服的哈，吃到口当中，就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满口油香，我们大组合26包备货，仅剩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大组合还有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不知道有没有直播，但是今天可以赶紧备好了。新鲜批次保质期呢是8个月，
1: 8个月，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199元26包带回去的还剩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
1: 大家都在买。
0: 所以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立刻重塑下单重塑。那如果万一抢不到呢？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的名额，
1: 估计很难。
0: 还有就是这款商品确实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吃过大家就知道，我跟艳华真的没有骗大家，每次我都充满诚意的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推荐这一款，因为我自己吃过，我就知道没有那些香精味，实实在在的红心鸭蛋黄的那种香味，也不油，也不齁咸，也不齁甜，吃过让你觉得很舒服，还很幸福，也不说很吃了以后很想喝水。所以老年人吃，小朋友吃，您自己吃，又有饱腹感，又解馋。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客厅，或者亲戚朋友来了，转手拿两包给人家做伴手礼，真的多多益善。你到时候少了，你还不好弄了。
0: 是的，我们今天199元啊，13包我们的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啊，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家。还有额外的啊，等于说是9.95元的总额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184块钱。最后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嗯，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er 啊，包括澳纯呐，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嗯，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3: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嗯，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4: 对，
3: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嗯，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4: 对，
3: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嗯，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啊，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够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4: 是
3: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4: 没错，
3: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嗯，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4: 对，
3: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啊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嗯，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4: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3: 是，
4: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嗯，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3: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4: 对，
3: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4: 对，
3: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晨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4: 没错，
3: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 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4: 没错，
3: 而且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4: 对，
3: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4: 好，
3: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4: 对，
3: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4: 咖啡渍呀、
3: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4: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一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3: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
4: 如
3: 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
4: 哎，
3: 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4: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心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
3: 素位定够了，
4: 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3: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你把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4: 对，
3: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最近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哦，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4: 是，
3: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啊，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4: 对，
3: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三个九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4: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3: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哦，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
4: 一模
3: 一样的，这一包里面是25片，
4: 对，
3: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4: 对，
3: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4: 对，
3: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4: 对，
3: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4: 好，
3: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4: 对，
3: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4: 对，
3: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4: 对，
3: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4: 对，
3: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4: 是，
3: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4: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3: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4: 对对。
3: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老早洗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啊，搿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给我一款物事，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真是打得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啊，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物事，打大的物事，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个能噶一片对吧？哎，把它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那么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那个能噶拆开来，啊，个能噶拆开来，个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它是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刚一再拆开来，那个能噶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得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啊，打了。非常清爽啊！噶对不啦？手浪向啊，还滑溜溜的，还不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鉴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嗯，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到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嗯，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嗯，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嗯，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嗯，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十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十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的周年庆限时放松的特卖力度，
1: 对，
0: 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鉴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嗯，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嗯，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嗯，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嗯，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一把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嗯，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哎，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丝巾
0: 啊，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啊，真丝。 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鉴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四分之一，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一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鉴，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板的这个作用。
1: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1: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1: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1: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1: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啊，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要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鉴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盲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还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拆开来， 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一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1: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1: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1: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啊、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大，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啊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一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10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舰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1: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沓，这一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1: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1: 哎，
0: 折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1/4，甚至于1/8，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1: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1: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
1: 就
0: 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1: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舰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洁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得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舰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所以说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0: 对，厚毛衣能够洗，
1: 对吧？
0: 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1: 对，
0: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冰镜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镜洗衣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面板实验。你看它的这个面板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个9、4个9的抑菌面板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面板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就10几块钱，
1: 对呀、啊，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1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1: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剑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哦。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多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剑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剑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
0: 啊，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买，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
1: 对，
0: 倒起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这么快
1: 啊？
0: 因为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剑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鉴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2: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2: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
0: 对，
1: 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1: 对，
0: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呀、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撒到上面。
1: 对，
0: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了。
1: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鉴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1/4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1-2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鉴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0: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哦，
1: 对，
0: 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1: 是，
0: 这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1: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0: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鉴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1: 对，
0: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4/4用量也很够了，
1: 对，
0: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定期来清理一下，
1: 对，
0: 床品套件4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1: 对，
0: 厚的沙发套都能够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10包是不是790元？
1: 790元。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10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2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对，直接去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的都很干净。嗯，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嗯，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就像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1: 对，
0: 咱们就是这样的，哎，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啊！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
1: 对，
0: 用光用完你不满意还可以来退。嗯，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每一个单片就是清清爽爽、干干爽爽、不粘手的。嗯，特别好的一个触感，你就拿一片洗衣机里面一扔。你就直接让洗衣机去洗，然后你自己去做别的事情，不会什么倒的什么黏黏哒哒呀，湿湿乎乎很不方便，用量随意都可以撕，淡淡的清香，它里面是有植物提取物的。我们现在给很多的观众再洗一个丝巾，
1: 丝巾
0: 很快速，你就会发现，
1: 对，
0: 真丝、羊绒、羊毛、羽绒都可以洗，
1: 是
0: 有些你这些材质需要单独拿到外面去什么去。干洗呀，去护理呀，一次干洗费、护理费也很贵。你现在家里面用啊，甚至很薄的一点点这个洗衣片撕一下，自己洗一下就可以了。哎，
1: 您看一下，说话之间的话呢，我把整条丝巾已经全部都弄脏了啊。平时你可能就是要送到外面干洗，但是今天用上我们整个的冰健的洗衣片，一片肯定不需要，半片甚至都不需要哦。我可以再撕，只要1/4片，成本大概也就只要1毛2毛钱，直接放在水缸当中，您看一下，快速进行溶解。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直接释放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我们的整条的丝巾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因为丝巾像这种比较名贵的材质啊，咱们怕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清洁剂啊，里面都是有大量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腐蚀性啊、化学制剂呀，容易把它的这个材质给弄坏掉。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的洗衣片，您看一下，就这么一两下的功夫哦，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直接在里面抖一抖，因为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分解掉、瓦解掉。您再来看一下整条我们的丝巾哦，刚才我撒上去的那么多的油渍污渍洗干净了，颜色还是那么的鲜亮，垂坠感还是这么的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它在家里面方方面面的一些材质我们都能洗涤啊。
0: 对，所以家里面单独洗真丝的你不需要买了，我们看一下那边，
1: 对，
0: 10大包组合199元，
1: 是
0: 关键家里面省去了买什么专门洗真丝的，
1: 对，
0: 洗羊毛羊绒的，对吧？洗母婴宝宝衣服的，哎，那种比如说很多什么单独什么洗那种什么窗帘特殊材质的，
1: 对，
0: 你都不需要买，我们是一片顶多瓶哦。
1: 没错，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20-30，5-6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
0: 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有些单片洗衣片，都要什么1块几毛钱，
1: 是。
0: 就功能越多价格越贵，今天东方购物这种哦多功能的4合1的洗衣片性价比这么高，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老观众其实不用听我跟晨曦多讲，都已经定了，甚至好几组这么下单，保质期是3年时间，家里面可以放着慢慢用。
1: 对，
0: 新观众如果还没有定的，我告诉大家，你不用觉得哎呦买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呀，对不对？要不要外面就去搜一搜，逛一逛，看一下是不是东方购价格划算？我告诉你，你先订购下来，我们今天有一包试用送给大家用。你听我们说1000到10000，最终还不是要你去用这个产品，你才会觉得好还是不好，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价格，你在用的这个时间当中，你尽管外面去逛，对吧？你如果看到外面有同样产品比东方购价格便宜的，你退嘛。这个是给我们很多观众是双重保证的，没什么有后顾之忧的。哎，
2: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错过的话，那不好意思，首先这个价格平时你不太能看得到。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就没有了。你在任何渠道啊，你说我拿一包先去体验呀，不可能的，只有在东方购物，这是品牌方给予我们的支持。所以说今天你就拿回家这一包，你感受感受嘛，厚的也洗一洗，薄的也洗一洗，床单被套你都去洗涤一下，你觉得满意，全家都觉得好，那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一点点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就最后的几套了，没有就没有了啊。
0: 对，外面10包你要花到是790元，因为即使在电商网络，一包的价格都要79元。
2: 是，
0: 咱们今天是199元，将近是省掉了600左右了。单组订购省小600，你如果两组下单，就将近省了1200左右。而且你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单组单套订购都能够拿一包试用。
2: 是，
0: 不是给你用个2片3片，足足一包的正装25片给你用。我用到第25片，我全部用光了，我觉得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
2: 当然可以退。
0: 199是一分不少。还给我是吧？
2: 是的，全额还给您啊。
0: 所以啊，您就放心订购，但时间不多了，你就打电话过来，新观众直接跟我们客服讲你家里面的地址，我们记录下来给你送货到家，你就说我要货到付款，产品拿到我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可以，但是订单不下你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常规节目也好，尤其过了我们庆生季以外，这个产品就不一定是这个价格了。
2: 对，
0: 试用大概率是没有了
2: 啊。那当然，所以说的话呢，也就最后的半分钟的时间了，
0: 是
2: 先抢占试用名额，毕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大品牌的一个洗衣片。
0: 对，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看过了光明的艾森的这个红肠，现在呢，我们依然是吃到光明集团的麻鸭，而且是两年的。因为东方购物其他买的话呢，可能就是肉鸭或者什么鸭的话，其实两年的老鸭比较少的一个直播。
4: 对，
3: 今天一只加上一只，每一只达到了1000克。两只带回去278。昨天我妈说了，这个鸭子太好了，她说我烤来给中秋节吃。
4: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看我们这个8个字，国企光明信任之选，对吧？就是买鸭子，包括买其他的一些食品，很多爸爸妈妈非常信任光明，包括光明旗下你刚刚那个什么艾森肉，对吧？
3: 对的。
4: 包括我们的乳制品，包括我们的水产。那我们今天这个鸭子的话，其实在外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有的时候他跟你说我是老鸭，我是油水鸭，我是散养鸭，怎么去证明？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而且我们这个鸭子生活基地在哪里啊？就是在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大丰农场一样的光明的童子鸡，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很好的，包括老母鸡，包括灯鸡，对吧？然后我们的鸭子就是在这块地方，并且来看清楚了吃什么啊？先给大家看这边，就说明我们鸭子真的吃到嘴巴里面为什么会特别的香？以前买鸭子会担心有鸭烧气，
3: 对
4: 吧？你看我们的鸭子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为主食，而且全部都是油水鸭，并且你看。选用的是优质的麻鸭品种，怎么个优质的麻鸭品种？绍兴麻鸭，绍兴麻鸭已经有千年的养殖历史了。在国内的话，我们也是被称为三大名种鸭之一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光明的，而且这边写的很清楚，
3: 关键是看中这个，对，
4: 两年的老鸭，两年年份老鸭。有时候你去买，哎，就给你写个老鸭，你也不知道它是养了几多少年的，对吧？我们两年刚刚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状态，包括它的口感也很好。打开包装之后呢，每一只鸭子是这样子的啊，
3: 来
4: 进堂之后是1公斤。
3: 对，
4: 跟您说一下，会挑鸭子大家就忽略，不会挑鸭子的我教教您，越老的鸭子它越瘦，知道吗？就是它不像老母鸡，老母鸡越养越肥，越养越油，但是老麻鸭它会越养越瘦，而且皮下脂肪会越来越少，看得出来的啊。然后老麻鸭你就看它的嘴，它在这个嘴的地方你看到吗？跟你以前买的有那种糙肉鸭不一样，对吧？你看我们的嘴就是颜色
3: 偏黑色了，
4: 对，偏黑色，然后捏一捏这些地方都是比较硬的 对，比较硬的，
3: 对，它这个就是养的时间比较的长，
4: 对，而且老麻鸭的话，麻鸭本来就是属于脖子比较长的，并且你看我们因为是自由觅食的，对吧？所以你看它的脖子是又细又长，
3: 对的，
4: 已经有妈妈订购了，说明妈妈一看这个食物
3: 很懂货，
4: 一看这个食物真材实料，
3: 对，买到100块以上的一只鸭子，那一定是好东西。
4: 来，再看我们的鸭脯，鸭掌的地方也是这种特别精壮的感觉，
3: 是的，
4: 对吧？
3: 是的。
4: 然后这些关节，包括来老麻鸭、散养鸭，你要看它的鸭掌底下，你看我们的光明太细心了，以后我们的观众
3: 他们是不是这样人？这个是那种，
4: 对，这个是我们大货啊，大货的话，我们是把上面这个茧给你剪掉了，
3: 剪掉
4: 啊，上面那个茧层给你剪掉，
3: 一直在走嘛。
4: 但是对，因为不好看嘛，黑黑的、老老的嘛。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就说明我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正宗的、走地的、散养的、养了两年的老麻鸭。
3: 是的， 非常适合煲汤，有一些鸭子可能就是冻鸭、白条鸭。
5: 来，
3: 我们这个正宗的两年的老鸭，它烧汤。
4: 今天
3: 尤其是今天是
4: 8月5号，还有2天，马上就是
3: 立秋。8月7号
4: 一到立秋，秋燥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想要吃一点鸭子？为什么每年夏天、每年中秋节，对卖鸭子卖得特别好，卖得特别火？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特别少，就是因为在市面上太受欢迎了。然后拿回家之后，这个扁尖火腿老鸭煲，嗲吧，真的赞哦！
3: 绝对的。
4: 以前你去外面，有时候那个把你的碗拿来，
3: 来，
4: 有时候去饭店点一个所谓的
3: 刚刚直播50分，
4: 所谓的老鸭煲。所谓的老鸭煲，不知道用的是不是老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老鸭煲是正儿八经散养了2年的老麻鸭。
3: 是的，
4: 这个头
3: 感赶紧来尝一下。
4: 而且好的，
3: 我妈看到这个鸭子都已经喜欢，她说要留着中秋节喝了。你想，
4: 来来来，多订几套嘛。来，你看上面这个油花啊，特别漂亮，对吧？全部都是正儿八经老麻鸭。
3: 它不是那种肥腻的，
4: 对。看清楚，很香哇，对吧？
3: 只放了一点盐，
4: 很香，就放一点点，
3: 就已经很香很鲜美。
4: 你的火腿跟你，
3: 它是怎么形容啊？就鸭的鸭肉的香气是浓郁的。
4: 对，你的火腿跟扁尖如果太就是盐分够了，你连盐都不用放。
3: 对的。
4: 然后你看这种老麻鸭炖了多长时间啊？我们这个
3: 三小时。
4: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几年的鸭子炖几小时？那你想两年，我们写2年，那基本上炖2小时就够了。但是我们的食物要炖3小时，大家懂的，好吧？我就不多说了。而且你看炖了3个小时，看看这个结实不结实？拎起来之后鸭架都没散架。有的老麻鸭号称老麻鸭，什么卖给你什么1-2百块钱一只，回家炖1个小时烂了。
3: 还有，
4: 你知道它是老麻鸭吗？
3: 对。
4: 但你看我们今天来，
3: 它那个皮下脂肪，用肉眼现在看得出，不是那种就是很肥很肥，像养在那个棚里没走过路的那种鸭子。
4: 再来看看这个腿肉，鸭肉是很多的禽类当中。来，它是属于蛋白质非常高，同时鸭肉的脂肪是什么脂肪你知道吗？是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钾元素含量也很高。来，给你个鸭腿，而且你看它的肉质，是不是跟鸡肉的颜色就感觉不一样的颜色？
3: 大家可能会担心说，两年的老鸭那个肉啊，就
4: 我咬
3: 不了了，对不对？
4: 对，
3: 我来尝一下，我替大家试一下。
4: 好，你先吃，
3: 好，尝一尝啊，
4: 服务到位吧，
3: 绝对到位。
4: 我们有4个月没来了，上一次光明的老麻鸭，我记得是4月份来的哦。4月份，你想是我们整个东方购物的庆生期间，
3: 对
4: 吧？
3: 你不要以为是老鸭那个肉啊，好像不能咬，那个只能喝点
4: 汤。所以我们挑一下，
3: 还是可以咬的。
4: 说一下为什么要选2年的？因为再往老一点，3年4年好吗？
3: 那个肉
4: 好。鸭子也好，
3: 就只能煲汤了吧？
4: 对，但是煲出来的汤像是像家里面需要大补特补的人，你去买3年的或者再久的这个鸭子。但我觉得你就家里面日常老老小小吃一吃，作为日常滋养身体，或者就是想冲着这个老麻鸭的香味儿，对吧？炖个汤，2年我觉得足够了啊。
3: 对的，
4: 最主要我们今天备货真的很不容易。
3: 反正我知道，鸭子年数越久，价格就越贵。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带来的是光明的2年的老鸭。278元是2只，每一只是1000克，带回去。
4: 对
3: 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去。他弄哪个烧法子？
1: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那鸭子大清上。嗯，我有一个口诀，比如说一年鸭子，一年炖一个钟头，两年鸭子炖两个钟头。
0: 哦，有讲究。
1: 三年鸭子再炖四年，因为伊随着一个泥分上，伊越来越老。嗯，我经常买过四年鸭子，我就是炖四个钟头。
0: 要等到四个钟头味道才出来，
1: 像个金华全部才出来。哦，两年就两个钟头。嗯嗯。但是两年鸭子呢，实际上已经是不上台了，所以已经老鸭了。
0: 所以老。
1: 所以个一个就是养生了啦。嗯。个鸭子一不上台就养生了，养生个鸭子营养什么就到了。哦。我等着，真正的要好吃个，连肉头带啥肉头，两年鸭子是老正宗啊。哇。
2: 汤老好吃个，汤伊的话又纯，就是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辣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3: 我呢，品尝了一下，煲汤，伊勿像有种鸭子，侬烧个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湿度咯啥浓度咯啥呢，侪老就是清汤广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鲜了不得了。
2: 哎呦，鲜嘞，哪介鲜啦？我讲我味精也勿摆哦，真的有些搿能介鲜啦，吃了一回呢，再吃第二回，因为伊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3: 但是光面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嗯，搿趟只鸭子呢，搿伊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2: 就自然养殖，超过两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的鲜，
3: 伊搿个鲜呢，鲜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鲜。搿个鲜呢，就是鸭子老鸭子个纯粹个鲜头，
2: 就是个伊个鸭肉对伐？老紧实个，吃了嘴巴里伊个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好。
3: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的嘞。搿肉对伐？侪是筋肉，勿是搿种白灼灼个搿种，那阿拉吃勿下去个搿种肉。
2: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个。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吧？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伊个皮就等于浮了高头个，和肉侪脱开来了。外加搿鸭肉对伐？松扑扑的，勿像搿鸭子哦，搿肉看上去老紧实的。
3: 外头一般性个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啊老啊老啥？伊搿个老啊，侬一看就是老啊。侬看伊个脚已经上搿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搿种老鸡哦啥对伐？但是伊勿是搿种老厚个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啊是勿大个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那会得来想我，真的非常好。

0: 我去上网看了一下，两年麻鸭它的蛋白质含量会高一些，已经像跟牛肉啊比较的接近了，相当了。然后同时里面钾、铁、维生素 B 等这种微量的元素含量啊，它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对，两年的鸭子的话，其实都不用多说了，对吧？老话有一句叫怎么说的？老鸭子、老麻鸭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不油不腻。越老的鸭子它反而越不油腻，知道吗？因为越长的话，它的油脂会分泌的更少，跟鸡真的是反一反的。还有一个它是什么呀？就是也不容易担心跟一些食物会什么相冲啊，或者也不会担心有一些人就是吃的会容易发呀。像有一些像我妈妈，有的时候鸡就特别挑，不是对吧？不是经常吃。但你想，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鸭子，是水禽，对吧？而且还是养了两年以上，怎么养的很关键。笼养的吗？圈养的吗？对吧？有的鸭子可苦了，一辈子都没有下过水。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是光明集团旗下的，而且养在什么地方？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就位于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盐城，如果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有去过玩过的朋友，知道生态环境特别好。你知道上一次他们有人去外拍回来之后说，哇，现在盐城那么漂亮啊！
0: 我去啊，我好多年去盐城旅游过的，鱼米之乡，
1: 对，
0: 风景也好，关键是那边的东西很好吃。
1: 然后你知道我们大丰农场位于什么地方？丹顶鹤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边上。那你知道生态保护区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生态环境更好？好，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是光明集团？光明集团，你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大丰农场，就我们自己的养鸭这个基地周围啊，方圆多少公里之内，他们每年规定要对土壤、对水质经过多少次的检测？所以对于这些都已经严苛到这种程度了。那你知道买光明的鸡放心不放心？买我们的鸭是不是也非常的放心？
0: 对的，
1: 那是那越是放心，越是大品牌，在外面价格贵吧？
0: 对的，
1: 对吧？
0: 当然了，像我和雅琳平常的这种普通的鸡啊鸭都直播过。
1: 对，
0: 像这种两年的老鸭，说实话它的直播频率不高，
1: 很少见，
0: 因为它是真的要养足两年的。而且我们一般认为像两年的这种老鸭，就是麻鸭的话，它是越炖越香，
1: 对，
0: 然后这个肉呢它是久煮不烂的。
1: 这个鸭子你放心回去炖啊，至少炖到两个小时以上，而且我们现场阿姨做菜炖了三个小时，对，你就不怕炖，细火慢炖，哪怕现在是中伏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真材实料，它如果不是真正的两年的鸭子，可能你真的炖个一个小时，筷子一搓哎烂了，你再炖多一点，这个肉都化开来，骨头都能跳下来了。不是我们这个鸭子，不是的啊，来正宗的两年年份的老鸭。你要像基本上两年的老鸭，一年鸭、两年鸭，崇明本地啊或者什么地方，就基本上200块钱左右一只了。178或者100，
0: 反正我印象当中一年的和两年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用的是优质的麻鸭品种。
0: 对的，
1: 中国其实是有几大麻鸭品种，然后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是绍兴麻鸭。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绍兴麻鸭的品种啊，
0: 是的，
1: 吃的是稻谷水草鱼虾为这种主食，不会说天天给它喂一些人工饲料啊之类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皮下脂肪会比较的少。
1: 对，
0: 而且两年的老鸭的话，它的肉啊，肉质的纤维是比较的紧实的。
1: 动物检验检疫，我们这边都有正规渠道。对，18个月的保质期，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家里面接下来还有2个月，马上中秋节，包括可能8月到10月，大家可能。8月到10月，大家可能想要吃鸭子的频率高一些，
0: 对，
1: 因为现在还是中伏的时候，还有末伏嘛，还有秋分嘛，对吧？都是属于比较燥的季节。
0: 哦，这两天
1: 嘴巴里面
0: 发东西，你想一想也没有吃什么很发火的，就是很上火的东西，就
1: 你知道，
0: 热的时候热的人啊，这个体内就是
1: 夏天。今年夏天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0: 我这两天还觉得这里不舒服。
1: 对，今年夏天给你一种什么感觉？有没有觉得雨水特别特别多，然后湿气特别特别重，感觉黄梅天过了又来了个黄梅天的感觉。对，其实这个时候你知道，空气当中湿度越是大，人也会容易
0: 很大，
1: 人也会容易身体湿气啊等等比较重，脾胃就会比较弱。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吃一点像这样子的鸭肉制品，两年麻鸭，对，拿回去我们首次建议的是给大家煲汤。
0: 对的，
1: 当然你要烧鸭块什么也可以啊。
0: 是的，尤其是囤着吧，因为我们是有到两只，你一只现在就可以吃掉，一只的话你就囤到那个中秋来吃。
1: 因为你要
0: 中秋节吃鸭子的话，不可能去红烧什么的话，就一定要吃鸭汤。然后我们这个是两年的老鸭，
1: 因为你要是不囤着，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来。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其他的鸭子可能直播频率是有的，但是 说实话，两年的又是光明集团的两年的老鸭，直播频率真的非常的低。
1: 这个季节我给大家建议里面放一点薏米，放一点莲子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放一点虫草花，对吧，放一点当归，或者放一点陈皮，对吧，也是可以的，都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而且教大家一个挑老鸭子挑好鸭子的一个秘诀啊，不，也是爸爸妈妈应该知道，都是我妈教我的。来，这个鸭嘴
0: 长是不是？
1: 要细长，对吧？鸭嘴巴这边要硬，我就不多说了啊。鸭脯啊等等，鸭脚底板有这个老茧，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对，然后你看这个鸭子身上有带毛的。有些人第一眼看到这个毛，哎呦，
0: 以为没拔干净。
1: 对，以为没拔干净或者什么，这个说明我们真正的养到两年以上。你知道小鸭子，
0: 毛很粗的嘛，
1: 小鸭子它的这个毛孔不可能渗透到下面这么多，
0: 对的，
1: 对吧？如果就是说还有一点，我们说明没有用到机器去脱毛。
0: 是的，
1: 哎，你用机器脱毛啊，它会怎么样？把它清理得很干净很干净的，不放心，对吧？就是用那种药水清毛啊，药水去毛，药水去毛会把这种清理得很干净，但对于品质是有影响，我们就没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鸭。鸭子它是自己去觅食的，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所以它这个汤啊会泛白，小的鸭子还会汤泛白哦。
1: 对，而且你看炖了3个小时的鸭子，你看这个皮，
0: 你看这个皮下脂肪。
1: 炖了3个小时的鸭子皮儿还是弹弹的，
0: 对的，哦，不像有一些我们平常买到的比较便宜的鸭子，那个肉下面就是很厚的那个怎么说脂肪。这个的话，两年的老鸭那就不一样了，皮下脂肪少，蛋白质含量高，同时钾呀、铁啊这种维生素 B 族的元素、微量元素含量比较的高。
1: 你有吃过那种鸭子味儿比较重的鸭肉吗？
0: 当然了，
1: 我吃过的，
0: 就只能去做这种烤鸭啊什么的，
1: 也不好吃啊，就是它放了很多的料在里面，对，就是鸭烧气还是很重的感觉，盖不掉的感觉。那我们光明的这个上海农场的
0: 没有，
1: 就吃到嘴巴都没有放什么盐，这锅鸭汤没放盐，味道特别淡，但是鸭肉的味道特别香。
0: 对的，鸭香，它不是鸭骚，是鸭香。
1: 对，
0: 鸭香气。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278元是两只带回去，每只1000克，也就是2斤，总共是4斤带回去，然后我觉得你要送人的话，今天囤一组还不够，真的是家里2只自己留着，一只现在吃，一只藏着那个中秋吃。你要送给父母的话，再买一组了，对吧？
1: 对，
0: 真的是好东西。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或者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了。嗯，我跟侬为啥不是那这个嫁得紧了？侬、能够买到两年的，嗯，都不容易。
1: 不容易。
0: 所以侬讲要买只老鞋子，侬都分不清的，伊明明是只手鞋子。
1: 嗯，侬完全不晓得。
0: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侬是分辨不出的。
1: 对。
0: 嗯，你很专业的，所以搿个鞋子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了，
1: 就赚到了，对不对？
2: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伐？另外一个呢，包出来趟呢是刚好，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1: 肉柴，
2: 或者有点老，
1: 对
2: 伐？包了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包了几钟头，我要再一次还好吃伐？葛末搿呢是刚刚好，
1: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2: 哎，对对对，
3: 搿只价钿我觉着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阿子几年头几年头，侬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的，帮侬散养的，
1: 不一样，搿投入
3: 成本不一样，搿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
1: 伊生长的环境帮其他只生长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4: 我看到搿阿子，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阿子，
1: 嗯，养过阿子啊，
4: 我养过阿子。我想天津里向养过鸭子啊，就想起刚刚给伊吃的么子。我小辰光给伊吃啥么子？就是卤丝
1: 哦，
4: 卤丝买得来哦，拿榔头敲敲碎，给伊吃。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
1: 样的
4: 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1: 很关键的，
4: 很关键。
1: 他的心情很关键，
4: 对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1: 虚养
4: 的，
1: 对吧？
4: 好的，侬根本没办法分辨的。所以如果买品牌的时候呢，首先是有保障，
1: 对，
4: 另外一个质量好，所以买得很放心，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0: 秋天马上到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两天就已经感觉是很燥燥的，喉咙、嗓子，我也是觉得就
1: 对
0: 炎热啊。
1: 对对对。然后我昨天呢点了个外卖，我想吃点鸭肉。结果呢叫了一点鸭胗啊，鸭翅膀是辣的，就是本来鸭子挺好的，然后我选了个辣的，结果胃就开始不舒服了，你知道，
0: 对，更
1: 燥人体。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就整个就是，对，就浑身都不舒服。
0: 是的，我这两天也是有这种感觉，我还没有吃这么辣的东西，都觉得这个我是真的在人中上有发东西，然后口腔里面就是有发东西，然后嗓子也觉得不是很舒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尽量吃一些就是润燥的凉性的东西，
1: 清火的，对吧？本来大夏天像什么
0: 菊花茶都泡起来了，
1: 对，包括金银花，包括鸭肉，包括薏米，包括莲子等等，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对吧？
0: 适合现在来吃的，
1: 对，等等啊。然后呢，吃鸭肉的话，其实它不单单只是说夏天特别适合吃，对吧？鸭子啊比较清凉啊之类的，还有就是鸭子当中鸭肉当中很丰富的营养，特别是老鸭。所以为什么我们家里面从小到大，有的爸爸妈妈要养身体了，要干嘛了，冬天买老母鸡煲汤，
0: 对，
1: 夏天就是买老麻鸭煲汤，
0: 对的，
1: 对吧？老到什么程度了？两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不是说我们今天卖两年的，跟你说两年的好，而是事实就是两年的鸭子呢它老了，对吧？煲汤它有香味了，营养呢也沉积了，沉淀了一部分了，然后呢它吃肉。所以我看一下顾客留言啊，说这个组合已经买过好几回了，回去之后啊，一个烧汤，一个红烧，就是两年的老麻鸭，你红烧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所以像电视机前有生活经验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两年的鸭子，自己去市场上买的话，价格就是比较贵的。
1: 不是，你怎么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呢？
0: 我也刚想说，你要是认识这个
1: 包装上两年年份老鸭，
0: 对，你要认识或者是不认识那个菜场的人，你也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也不知道。但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的，所以你是可以放心的。包装上写了两年，那它就是两年的，而且也写清楚，像我们这个鸭子是吃稻谷啊、水草啊、鱼虾为主食，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的香。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构成是这样子的啊，是两只带回去，
1: 就两只，
0: 每一只是2斤，一共是带回去4斤，278元。然后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反正我们鸭子放在冷冻可以放很长时间，
1: 18个月的时间，两年。我跟您强调一下，两只啊，两只全部都是两年老鸭。以前我推荐过其他的组合，是一只是两年的鸭子，
0: 然后在那只
1: 一只是草鸭。知道吗？
0: 是，
1: 就是200多块钱。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278，两整只全部都是两年的老麻鸭。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

0: 经猛多香喷喷的米的话，太棒了。
1: 好喝吗？肯定老
0: 吸。是吸的嘞，已经是。
1: 美貌了我嘞。
0: 它是很自然的鲜。
2: 一个阿兹的米多老牛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
1: 哇、哦，大家看看，格牛啊，蜗
0: 牛骨，
1: 蜗牛，红哈哈，这是蜗牛。嗯，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吃鸭子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洪一飞，味道如何？
3: 味道好极了。嗯，细刚个烫，我烫无几的讲了、嗯、觉得刚一个米道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1: 对，
3: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中旅行不知道米道，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嗯、米道老好啊，而且个
1: 烫
3: 烫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嗯，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1: 我觉得这个鸭汤啊，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0: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嗯，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把人家感觉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嗯，但是这个意思是。既有分明，
1: 对，
0: 但是又很柔、嗯、柔软。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刚一刚子老啊，但是一个牛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1: 蛮嫩的，对不对？蛮好吃的，因为你就要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吃了那块牛是红哈哈的，
0: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1: 太鲜了，太鲜了，没办法比劲吧，萍姐？应该比劲了吧？入口稀度，应该比劲了吧？
0: 盐。
1: 对吧、啊？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4: 林姐包呢，肯定好吃。嗯，过去呢，再包了好，肯定要女材料好、嗯，对吧？女材料，因为搿只是老两年鸭子嘛，嗯，伊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收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啊，滑爽的，
1: 对，
4: 带滑的，对吧？我老早子就讲我做，你要讲去做美食的人，侬啥物事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勿肯吃了，但我今朝吃伊搿只皮啊，结果就
1: 也吃不起了，
4: 滴滴滑，嗯，一眼眼都杂味都没有。
1: 对对对对。
5: 来，我们今天是两年的老鸭，278元配套里面是两只鸭子，而且
6: 一模一样，
5: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其实今天是主赠品都一样，每一只是2斤，总重呢是达到4斤的老鸭带回去。嗯，
6: 对，就是分量其实不用多强调了。你去外面买肉鸭一只很多很重的3斤啊，或者多好的，对吧？因为这种肉鸭它皮下脂肪比较厚，对吧？然后的话体型呢会比较大一些，但是正儿八经的真正散养了就是两年以上的鸭子越养越瘦的啊，真的越养越瘦。但我们不是光吃它的鸭肉，我们要吃它的鸭香味儿，吃它的营养价值。所以来看清楚了，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我们这块地方的上海农场，养鸭的上海农场位于哪里？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因为在崇明、在奉贤都有光明的上海农场，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是养猪的，有的地方是养其他的啊。我们这个上海农场是养鸡养鸭，而且每年对土地、对这个叫什么水质都要进行相关的检测的，包括边上就是这个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然后小鸭子呢每天要下水，对吧？自己的生态园里面自由散养的、就是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为主食，一只就是这样子、一公斤重啊。
5: 是，
6: 打开包装之后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观众说到手的，
5: 对，
6: 真的非常好。
5: 是，
6: 就是他们不经常来，
5: 可见它这个就是皮下脂肪是少。
6: 光明集团为什么放心在哪里？首先我们的原材料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之外，
5: 是的，
6: 我们不会说为了要求什么销售量、或者为了要求增加我们的节目量，然后把不是两年的鸭子拿过来给您凑个数，没有、所以我们必须等到有货了才过来给大家做直播。
5: 是的，所以直播比较的少。
6: 对，然后鸭嘴巴黑黑的啊，就是这样，很硬，捏一捏就是硬硬的。脖颈的话也能看得出来，绍兴麻鸭，看到没有？细长细长的那个感觉。
5: 对，
6: 有时候你去外面吃那个鸭脖子什么啊，好肥啊、对不对？
5: 对的。
6: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鸭掌的地方，两个脚掌后面哦，你看这个老茧全部给大家割掉了。
5: 对，
6: 对，都给大家割掉。你说到手食物，这个茧层也给您割掉了啊、因为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好吧？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这样子一只，你要嫌冰箱没地方放、把包装拆了，自己拿个保鲜袋这样子一装、多囤两套吧，好不好？
5: 真的，
6: 因为在中秋节之前还有没有直播，
5: 对，
6: 谁也不敢保证。
5: 而且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适合来喝鸭汤、吃鸭肉的。8月7号，8月7号就已经是达到这个立秋了。
6: 后天嘛，
5: 哇，薏米莲子，
6: 来吧。
5: 以前我经常教妈妈烧一个汤，是那个绿豆薏米烧鸭汤。
6: 对，
5: 这个是我书上看来的。
6: 对。然后其实还可以，就是鸭汤还可以有很多做法，跟那个海带 也可以一起包。
5: 因为像这个季节的话，其实人的湿气是非常重，像薏米的话是蛮好的祛湿的，
6: 对，
5: 跟我们的鸭肉煮在一起。
6: 今年应该更多人湿气更重，
5: 对，
6: 今年潮湿天多久啊？就有的时候不放心，对吧？放在外面这个什么小玩意一看，哎，怎么上面开始有一点点发霉的感觉？
5: 地下停车库
6: 对，
5: 湿的不得了。
6: 然后你看好的老麻鸭哦，炖煮时间什么一个小时，你指望它好不可能啊，两个小时以上，因为我们今天是养了2年的这个老麻鸭，我们现场的阿姨给大家炖了都是3个小时，你看到没有？好像还是没有酥烂的感觉，但是来这个腿，我扯一下，
5: 大家可以小火慢炖，
6: 对，来吧。双休日挑一个自己有时间有空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慢慢去
5: 老两口自己补的话，像在东方购买的这种冬虫夏草是特别适合和鸭子炖在一起的。
6: 后面不是要卖了吗？
5: 对，等一下我也要给大家带来像这种什么
6: 你看
5: 西洋参、哎、冬虫夏草，
6: 你看
5: 鸭子炖在一起，
6: 对，你看这个皮儿弹不弹，炖了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哎呦，这个皮儿还是弹弹的，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老鸭子，正儿八经的每天要运动的有水的鸭子、
5: 是的，所以呢，你像好的这个食材，真的是要配上像冬虫夏草名贵的，一定要配上好鸭，你跟肉鸭炖在一起，
6: 货要不多了。
5: 是的，
6: 我们今天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还有10分钟直播结束，
5: 是的，
6: 货一会儿不够了，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
5: 它这个保质期是写了18个月，
6: 18个月冰箱冷冻室，
5: 放心心的来囤货好东西。然后你说我要送给父母的中秋这个送礼的，其实送鸭子是非常合适，现在就可以送过去了啊，
6: 好，
5: 填上对方的父母的这个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4: 他老好吃的，他一直啊又纯，就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在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7: 我呢，平常来想，煲汤，伊不像有种鸭子，侬烧个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湿度咯啥浓度咯啥呢，侪老就是清汤黄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稀了不得了。
4: 哟，稀嘞，哪介稀啦？我讲我味精也勿摆哦，真的有些搿能介稀啦，吃了一回以后呢，再吃第二回，因为现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7: 但是光明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搿趟只鸭子呢，搿伊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4: 就自然养殖，超过2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的鲜。
7: 伊搿个鲜呢，鲜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鲜。搿个鲜呢，就是鸭子老鸭子的纯粹的鲜度。
4: 就是个伊搿个鸭肉，对伐？老紧实的。吃了嘴巴里，伊个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的好。
7: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得嘞。搿肉对伐，侪是筋肉，勿是搿种白灼灼的搿种，那阿拉吃勿下去的搿种肉。
4: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的。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伐，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伊个皮就等于浮辣高头个，和肉侪脱开来了。不过搿鸭肉对伐，松扑扑的，不像搿个鸭子哦，搿肉哦，看上去老紧实的。
7: 外头一般性的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鸭、老鸭、老啥？伊搿个老鸭，侬一看就是老鸭。侬看伊个脚，已经生搿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搿种老鸡哦啥对伐？但是伊勿是搿种老厚的搿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鸭是勿大的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哪会得来像我的？真的非常好。
5: 光明上海农场2年的老鸭，今天呢也是好不容易我们备齐了货来做直播。8月7号是立秋，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中秋节，一定要吃鸭子的呀，而且就是喜欢喝鸭汤。一般的肉鸭你来炖鸭汤的话，那个香气不够浓郁，不够足，大家都家里哎呦有那个味道不喝了。但今天是我们2年的老鸭，而且选择到的是优质的麻鸭的品种。
6: 对，
5: 这个汤全家人喝的那开心啊。
6: 是暑假过半了，我们刚来做直播啊，就是大家等了 了挺长时间了，
8: 是的，
6: 好吧？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就发现都是老观众，特别是老观众，基本上就打进电话来就直接订，有的老观众甚至直接 APP 上面快速下单，压根不伤谈。
8: 整个夏天，整个夏天我没有做到过两年老鸭的直播，这第一次呢。
6: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啊，也没有，
8: 对，
6: 我
8: 还以为你做过，反正我
6: 没有到呢。没有，两年的鸭子本来在东方购直播就很少，
8: 是的，
6: 对吧？如果是光明集团旗下，那更少，因为为什么？
8: 对，
6: 光明不是只在东方购做销售的，有一些牌子，对吧？大家可能会说啊，我哪里哪里去买得到啊，或者是什么样？光明超市、卖场是不是家门口？是不是都能看得到光明的身影？所以光明的猪肉啊，光明的海产品啊，包括之前我们在东方购卖过，过年的时候卖过光明的那个虾，你知道吗？都是海虾呀，
8: 对，
6: 品质非常非常好。
8: 对的，今天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
6: 今天这个是我们现在夏天刚好现在还是处于中伏的时候，过两天是立秋的时候，再过没多少时间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家里面冰箱一定要囤的。两年年份老鸭，你到外面基本上啊，大概是两年嘛，一不说200块钱一只，178一只要不要？是不是？我们今天278两只，而且是光明集团旗下的。你看上海农场，这个上海农场位于哪里啊？转过来，在我们的包装的这边背面，你看到没有？来，我刚来
8: 盐城，江苏省
6: 盐城，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是不是写得很清楚？对吧？边上就是麋鹿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
8: 是的，我们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再来看一下炖的这个汤。
6: 看一个，
8: 老鸭的话呢，其实炖的时间越久就越赞了。
6: 哦，这个点，这个是、这个拿回去马上就可以炖起来了，
8: 对吧？
6: 对，冬瓜本来就是利水，水分排出，对吧？就是在夏天的话，像冬瓜啊、黄瓜、丝瓜都是好东西。
8: 是的，
6: 然后这个冬瓜跟鸭子一起放进去煲。冬瓜就是不怕炖熟的，炖得越酥烂越好，里面。越入味越好、然后看这个汤头、
8: 真的是非常的
6: 滋补。两年的鸭呀，你看它有很油腻的感觉吗？
8: 没有，因为它的皮下脂肪相对比较的少，蛋白质含量高，钾呀、钠啊、钾呀、那个铁啊，还有那个维生素 B 的含量高。
6: 我跟你说一下啊、为什么大夏天大家就是不太吃油腻的？一个是胃口，天气热，看到油腻的反胃；还有一个，你的身体不喜欢。为什么身体不喜欢？因为天气热了，你脾胃弱。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越弱，看到越油腻的不好消化，
8: 对的，
6: 知道吗？自然而然你就不太会有这种油腻的这种食欲等等。
8: 是的，
6: 而且呢，脾胃弱啊等等，那么好消化的有哪一些？来，鸭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非常好消化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啊。
8: 是的，
6: 炖了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啊，这个鸭子，
8: 然后配上家里滋补的食材，对吧？
6: 鸭嘴巴我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8: 脖子要细长，
6: 对，
8: 嘴巴要硬一点。
6: 对，你看看到没有？而且你看我这边拎了一个腿啊。
8: 没有散架，
6: 还没有散架，但是完全熟了啊、酥了，火候到了，就是老麻鸭散养的麻鸭，确确实实就是这种样子的品质。
8: 是的，
6: 对吧？每天要下水的，然后自由的觅食，吃这种水草啊，
8: 是的，
6: 鱼虾呀、
8: 鱼虾、稻谷、水草。
6: 对，
8: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知道吗？回头客是特别的多，
6: 是
8: 因为这个鸭子也不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直播，但是它的直播频率是很低，很多吃过的观众今天马上就是回头，
6: 就很多人会等着我们的货，什么时候来入库了，什么时候有货了，立马来下单。
8: 整个夏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两年的老鸭来做直播，这个时间来登太合适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第一个节日，就是那个
6: 中秋节，
8: 是不是一定要囤老鸭？
6: 要，
8: 一个现在吃，一个藏着留着到中秋节的时候来吃，反正保质期是有到18个月啊，还有3分钟的时间。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我们的麻鸭声响的地方，
1: 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啊，这个地方其实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对吧？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当地的农作物，对吧？什么都不一样的。然后又是我们光明集团的这个叫什么自有的这个上海农场，包括每年的话，土质啊、水质啊都要进行相关的检测的。
0: 是的，
1: 所以吃光明的这些食品，吃我们今天老麻鸭就是吃放心。
0: 对的，它就是好吃，特别香，尤其是想喝鸭汤的，今天就一定要买这个两年的老鸭，它是特别适合煲汤，越煲越香浓。里面的像刚才说到了钾呀、铁呀、维生素的含量啊、微量元素、
1: 蛋白质，对，不饱和脂肪，
0: 优质脂肪。
2: 对，
0: 对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儿子说，优质蛋白质、优质脂肪。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一代比一代强吗？
0: 我们到营养学，
1: 我们到中年才知道不饱和脂肪。我们的小孩子，
0: 脂肪不好的和对不好的鸭子的这个脂肪就是优质的这个脂肪。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构成再来说一下，278元是两只老鸭带回去，而且两只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组合也是一样，都是两年的老鸭，每一只是2斤带回去，保质期呢是放到18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是放心的来囤货，
1: 对
0: 的，而且接下来呢，维甲会为大家带来那个虫草，像这种虫草的话，跟我们这个老鸭不要太配哦，
1: 对，可以，
0: 是的，是的，好，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了我们上海人的餐厅啊，我觉得很多的菜都能够代表上海菜。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到了家里面，家常菜孩子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一道菜一定是家长常做的，要么就是葱烤大排，要么就是红烧大排。但要是说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红烧大排谁烧的更入味，谁烧的更好吃，我觉得松鹤楼可以上餐桌来拼一拼。咱们今天的松鹤楼的葱烤大排和红烧高大牌的组合，应该来说是新品上市，而且给大家带到的是份大量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哎，
4: 韦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的红烧大牌加葱烤大牌，然后今天带给大家，关键今天这个分量、这个价格也是惊到我了，
3: 太量足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料理好的大牌，一共是四袋红烧大牌，
4: 没错，
3: 每一袋是三块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没错。
3: 那么每一块大牌给到的啊，每一袋有三个的话，等于说是12块，
4: 对。
3: 12块大牌，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再给大家送上的是12块的葱烤大排，
4: 没错。
3: 其实这个咱们上海人的应该说法，这个叫做葱烤大排，对不对？
4: 对，
3: 火字旁一个这个烤字，
4: 烤。
3: 它这个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的大排、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的处理过程当中，全部都是拿那个肉锤。在家里咱们肯定是不是用肉锤，拿那个刀背嘛，
4: 刀背，
3: 大砍刀的刀背嘛，这样。切一下，
4: 是，
3: 但是呢，肯定是人家拿这个肉锤在生大排的时候，这样砸过，把肉筋砸开的，
4: 对，筋膜敲掉
3: 更好，
4: 没错。
3: 为什么有些家里面烧的大排，时间一长了很硬，又塞牙，就是因为这一道工序
4: 没有做好，
3: 没有做好，
4: 没错。
3: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葱烤大排啊，还有一道工序，先两面薄油煎一煎，裹上淀粉煎一煎，
4: 是，
3: 然后再放酱油啊、葱啊这些调料，
4: 是。
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葱烤大盘，每一道都代表着咱们松鹤楼的高端的工艺，
4: 是。
3: 太湖的猪大排
4: 一定要太湖猪啊，
3: 每一块都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散，更好吸收调料味道。然后请注意了，加入淀粉、盐、黑胡椒，搅拌均匀，然后再放入调料，用充分裹匀，腌制4到6个小时，
4: 是。
3: 红烧煎，你看。先煎，哎，再放料汁，
4: 是，
3: 最后葱烧，明白这道理了吧？再来进行葱烧，
4: 是。
3: 所以整个的过程它是很多的、很繁复的。首先你得先敲，敲散了整个大排的筋膜，然后再来裹上面粉，裹上淀粉，
4: 对，
3: 两面焦到金黄，
4: 是。
3: 再放酱汁儿，酱汁烧完了以后是一个初调味，还有二次调味，
4: 是，
3: 就放入酱汁儿和葱来垫底，给它来做。这个葱的味道是吸饱了大排的酱汁的口感，非常非常的鲜。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拆一袋哈，
4: 这是
3: 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4: 对，
3: 每一袋里面都有三块大排，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对的，这个
3: 撕开来啊。还可以 再来进行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储存。
4: 我来剪掉啊。
3: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两次储存。嗯。第一个呢是外包装。嗯。第二个呢，请注意了，这个是里面的抽真空的包装。
4: 大牌。
3: 哎，这个时候村口大牌啊，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再
4: 直接剪吧，好吧？
3: 我们到底量有多少啊？让大家可以
4: 这个没有做任何调理，我稍微用热水烫了一下，
3: 加
4: 了
3: 一下，
4: 对，
3: 就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嗯，直接打开。
4: 是
3: 这个，我想问一下，问一下薛总啊，哎，这个咱们今天跟在松鹤楼吃到的有什么区别？
4: 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
4: 对，你看这个满满都
3: 三大块啊，
4: 是
3: 三大块啊，
4: 是。
3: 我来举起来给大家看看，
4: 好，
3: 这是最小的那块啊。
4: 是。
3: 看一下我的脸，
4: 一看一下我的脸，大牌
3: 有没有？
4: 是
3: 一整块跟我大牌跟我手掌一样大小的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这个就是，而且这个大牌我跟大家讲，
4: 非常的嫩啊，
3: 很酥烂。
4: 对，做的是非常。
3: 我不用这个夹子，我得让
4: 你看，是
3: 我拿筷子这么一撕，
4: 是就已经烂掉了，是的，
3: 说明它是真的全部都是夹开的，
4: 没错，
3: 全部都给大家砸过的。
4: 是
3: 我随随便便啊就煎这么一块儿，嗯，我就拿这一块肉，
4: 非常软烂啊。
3: 是这个大牌在我嘴边，我觉得没有办法停留超过一分钟。
4: 是像这个的话，你看回去稍微加一下热，我们不需要做，我再说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回去加一下热，我就是用开水烫了一下，然后的话一块完就是只能吃上我们美味的大牌，
3: 三个字儿，咸，
4: 是
3: 鲜，香，
4: 是
3: 最好这个大牌啊，有点卤，那把米饭呢浇上去，
4: 对，
3: 米饭拌着这个大牌的酱汁，
4: 没错，
3: 哎呦，别提多爽了、
4: 啊。是的，真的好吃啊！关键是这个大牌都是回去真的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你回去只要加一下热就行了。
3: 我们今天直接加热，
4: 好，
3: 用这个是最简单的吃法，热水把它加热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稍微的讲究一点的，来，南瓜稍微垫个底，
4: 是，
3: 把大牌的酱汁往下，你不爱吃南瓜的话。土豆可不可以啊？
4: 没错，
3: 豆腐可不可以啊？
4: 是，
3: 或者说咱们用最简单的
4: 快啊，
3: 豆腐皮千张皮垫个底，是不是也很好吃？其实只要是淡的吸味儿的食材，
4: 没错，
3: 放在下面都没有问题。其实还可以什么？还可以用咱们这个无锡的这个
4: 面筋，
3: 面筋啊，
4: 是
3: 千张包啊，
4: 是
3: 腐竹啊，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4: 没错，
3: 你看大牌啊，首先肉是够厚的。它不是那种市面上很薄很薄的大牌，
4: 没有。
3: 第二点，我们今天整块大牌给到大家，
4: 整块、
3: 一包就有咱们今天的360克左右，
4: 没错，
3: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放心。已经过去10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苏式红烧大排
4: 是
3: 有4袋，每袋3块，12块，
4: 没错。
3: 我们的葱烤大排有4块，4袋，每袋3块，一共是12块，
4: 24块，
3: 24块
4: 是
3: 199块钱，
4: 合算的。
3: 刚才仔细算了一算，8.3块，
4: 没错，
3: 是做好的大排啊。
4: 是，
3: 你不要跟你自己去那个菜场去买猪大排去看，
4: 是的，
3: 不要跟菜场去买猪大排看。
4: 对，
3: 刚才薛总也去查了，松鹤楼
4: 同款。
3: 某点评上的同款大牌，
4: 对，
3: 多少钱？
4: 18块钱，
3: 18块钱，
4: 我看到，
3: 18块钱，
4: 一模一样的。
3: 某点评上，你看，哎，等会儿，我们怎么证明是松鹤楼？看到了没有？松鹤楼，看到没有？
4: 对 对，这个牌子，
3: 标牌，看到了吗？松鹤楼，18块钱，
4: 对，
3: 18块钱，
4: 红烧大牌，有没有看到？
3: 松鹤大牌可能会稍微再贵一点点，
4: 没错，
3: 毕竟还要再加价的葱啊。
4: 对，
3: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它的一个零头，8.3块一块，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200块钱不到，带走整整的24块我们的大牌。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10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这个乐曲大家可能都听到了，是著名周星驰电影里面《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求神了，考三。
1: 是的，
0: 考三。这个同时也想起来，咱们《唐伯虎点秋香》点的是哪儿？就是苏州。
1: 苏州。
0: 还是那句话。苏州松鹤楼，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江苏出名了，应该来说全国都非常的知名。
1: 没错，
0: 在上海的城隍庙，你也可以吃到咱们的松鹤楼。
1: 是，
0: 包括说在咱们上海的五角场松鹤楼的面馆，我也吃过很多次。
1: 有，
0: 咱们今天就是这个红烧大排，
1: 一模一样的，
0: 就是这个葱脑大排，
1: 就是这个东西。
0: 有一说一，你一碗面，你它的阳春面
1: 10块钱，
0: 10块钱不贵。
1: 是，
0: 但是加上葱烤大排
1: 18，
0: 28块钱，
1: 没毛病。
0: 为什么？阳春面10块。
1: 是。
0: 大牌18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跟松鹤楼大厨是一模一样的口感。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家是饭店嘛，饭店肯定会现做的。松鹤楼这样的牌子，我跟大家讲，全国这么多家的松鹤楼的门店，我想请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怎么做到应该来说几千家门店可以了啊，几千家门店口味跟苏州的一样，怎么做到几千家的门店？出菜
1: 一模一样的味道，
0: 就在5-6分钟之内呢。
1: 是，
0: 你自己烧大排，你自己烧过的，
1: 对的，
0: 5-6分钟烧得出一
1: 块大排吗？要敲啊，要煮啊，要腌制啊。
0: 那么很多说，哎，那人家大排调味好的，给放在后厨直接微热微着好了。
1: 没错。
0: 我就再问一下大家，你自己做过菜的，这个大排要是一直微着，肉不会老吗？
1: 没错。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事情就知道明白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到这边，
1: 对，
0: 大家意会就可以了。全国松鹤楼。跟我们今天买到的松鹤楼的苏式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味道一样，制作方法一样，
1: 是
0: 品尝到的制作的你达到家里面和在饭店里他们的制作方法
1: 一样，
0: 也是一样的。
1: 没错啊，
0: 你回到家里面，你愿意用热水稍微热一热，也可以，
1: 可以，
0: 你愿意稍微把锅烧热，大排拆袋下去再加个热，
1: 也行，
0: 回个锅也没问题。
1: 没错，
0: 接下来元旦节要到了，那有一些洋节，对不对？很多人说也要来过一过，也没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展现厨艺的时候到了。我说句实话，我完全没有厨艺啊，我是一个厨房小白。我进了厨房里面，油瓶子和酱油瓶子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很简单，今天我敢把我的父母叫到我家，我说今天你们不用动手，我维甲也不叫外卖，我们也不出去吃，我下厨给你们吃。
1: 是，
0: 就是因为咱们今天松鹤楼给的我自信。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中华老字号松鹤楼苏式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
1: 4+4，
0: 自己不愿意做饭的，这就是一道大菜。
1: 没错，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拆两袋，家里面的老公孩子吃到肚子都圆滚滚了。
1: 6块呢？
0: 一袋有几个？
1: 一袋是3块，
0: 一袋是3块的大排，这是红烧的，有12块，
1: 没错，
0: 葱烤大排有12块，
1: 对，
0: 每一个大排啊，精修的技艺。
1: 是，
0: 首先从选材，
1: 我们是虎珠大排，我们因为是苏州的企业嘛，用的太湖猪给大家做。
0: 太湖猪吃的不仅仅是一些青草啊，有的时候还会吃点螺丝的，
1: 对的，
0: 这个其实肉的营养更好。
1: 大家懂得，
0: 加入淀粉、黑胡椒、胡椒粉等搅拌均匀，请注意啊，没有马上下锅哦。放入调料当中要腌制入味4到6个小时，而且要全部敲过一遍，看到没有？
1: 对，
0: 全部把肉筋肉膜全部都敲掉一遍。
1: 大排麻烦的就在敲的地方。
0: 接下来就厉害了，先用薄油煎到两面金黄，再放入酱汁慢炖2个小时，肉入味了。
1: 这是红烧、
0: 肉入味完了以后，葱烧的是煎至两面金黄，再以葱香铺底，配入酱汁慢火收汁，也是2个小时左右。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的肉是又嫩又香。来，
1: 对，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
1: 好，这是红烧的，
0: 这个、是我们的红烧大排。
1: 对，然后的话是你我稍微烫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拿出来，
0: 直接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你要是愿意，不要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外面会脆化。
1: 总共是，
0: 所以没有那么好吃。
1: 总共是3块、啊，
0: 建议大家直接的3块给到大家。
1: 红烧是单独包装的，
0: 红烧是分开的。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红烧分开装？那个葱烤大排要放在一起，很简单，因为葱烤大排需要把这个葱的酱汁也完全浸饱在当中。
1: 没错，
0: 你来看看红烧大排。首先我特别喜欢这个大排是什么汁儿？是宽汁儿。它不是那种啊这个薄汁儿。
1: 对，
0: 宽汁儿呢，你拌饭也行啊。包括说，你看，
1: 弄点面啊，
2: 弄点面啊，
1: 汤的味道都不用调了呀。
0: 你来看看，直接我拿筷子，
1: 对，
0: 就能够直接打开。
1: 对的，因为我们是做的很软烂，
0: 很轻松，很软烂，
1: 没错，
0: 很方便。
1: 是，
0: 而且每一道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直接打开，里面的肉也很厚实。
1: 是，
0: 来，这个时候要请薛总再做一件事情，不要倒在这里，直接倒在
1: 饭里。好，来，这是新拆的一块红烧大排，
0: 新拆的一块啊，
1: 直接
0: 这个就很过瘾了。
1: 哦，这。

0: 为什么大家爱吃大排？哎，第一，猪肉很方便，你看，
1: 是
0: 弄碗面
1: 是，哎，也可以的。
0: 东鹤楼的阳春面10块钱一碗，
1: 是的。
0: 现在这碗面变成28块钱，
1: 加上这一块厚的大排，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啊，你看真的是很厚的，
0: 特别
1: 都大，很非常大，非常的厚实啊，不是这种小大排。你看这是我的手啊，我本人还是蛮重的啊。
0: 对，
1: 你看这个的一整块，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是的，所以这个大排真的是很大，120克一块鱼，
0: 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120克一块，
1: 鱼
0: 120克一块啊，因为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证一袋的红烧大排有360克，
1: 没错。
0: 那么平均成3块的话，每一块大概是120克左右啊，左右。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1: 哪有哪个大牌都长得一样的，对不对？
0: 但是我们能保证每一袋360克左右，
1: 是约
0: 有可能还多一点、
1: 啊、3块在里面啊。
0: 每一袋有3块，给到大家红烧大牌12块，葱烤大牌12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越来越繁忙，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因为我们说句实话，今天是刚才还在跟薛总开玩笑，
1: 是
0: 咱们199今天买到的是纯肉，
1: 全是肉，
0: 24块大排，
1: 对的，
0: 哎，
1: 平均核算到8块多一点。
0: 嗯，
1: 我们松鹤楼同款的红烧大排，刚才给大家之前看过图片了，18块钱啊，18块钱一模一样的大排，
0: 对，
1: 但是今天减了10块，才8块钱一块。
0: 我刚才看了啊，
1: 嗯，
0: 咱们今天有5斤7两多，
1: 对的呀，
0: 5斤7两多的大排，你光买5斤7两多的大排多少钱？我
1: 太湖猪给大家做的啊！
0: 而且第二点啊，咱们今天这个大排是熟的，
1: 嗯，
0: 不是那种市面上的那个生大排啊，
1: 是的，
0: 生大排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因为您自己现在跑到松鹤楼买这一块大排18块5左右，
1: 嗯，
0: 我们今天平均一下8块3毛钱左右，
1: 没错，
0: 您可以直接吃到了，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每一块大排都是我们松鹤楼大厨的精心调制。
1: 龙庄师傅做的
0: 全部都是倒不是他每一个都是他自己亲手做啊，都是他来进行调味，
1: 嗯，
0: 然后给大家来做到的。他怎么来进行调味的，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首先松鹤楼始创于清乾隆的23年，也就是1757年，
1: 嗯，
0: 到现在已经260多年的历史
1: 了，没错，
0: 到现在为止仍然克训古法，用古代的方法来进行调制。
1: 嗯，
0: 很简单，我们自己家常菜大排怎么做的，他就是怎么做的。
1: 是，
0: 首先选用太湖猪大排，每一块是轻轻敲打，它不是普通的刀背，
1: 嗯，
0: 是那个肉钉锤，
1: 嗯，
0: 每一个大概有一分多的长度的小刺儿，
1: 没错，
0: 但是那个刺儿是钝的，
1: 是
0: 它不是尖的，
1: 嗯，
0: 尖的话它就等于是切开了，
1: 嗯，
0: 所以它是慢慢敲，使肉质是更加的松散，而且更加的入味儿。第二点，加入淀粉、黑胡椒、盐，然后放入酱料当中，
1: 要腌制
0: 4到6小时。
1: 是。
0: 让它入味儿，
1: 嗯，
0: 然后请注意，不是马上放酱油，直接先煎到外壳起脆了以后，
1: 没错，
0: 外壳只有起脆了再放入酱汁，这样酱汁才能锁得住，才能吃得住，才能深入的进去，
1: 没错，
0: 慢炖2个小时，红烧慢炖2个小时。那么葱烧怎么办呢？下面先香葱铺底，
1: 煎出来
0: 全部的香葱铺底，用葱油，下面的香葱就有一半是变成葱油了，
1: 对的，
0: 然后再配以酱汁慢火收汁，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吃到我们的松鹤楼的红烧大排，
1: 是，
0: 或者是松鹤大排，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松
1: 鹤大排，大排
0: 一样啊，
1: 嗯，
0: 你如果觉得这个袋子麻烦，来拿出来，
1: 对，
0: 直接的放里面这个包装，
1: 这个都
0: 放到冰箱里随随便。如果说我们要放在家里面的话啊，先放冷冻，
1: 没错，
0: 放冷冻啊，一定是放冷冻，然后要吃的时候提前一天拿出来放在冷藏，
1: 嗯，
0: 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吃的话，

0: 直接热水泡一泡，
1: 我这个就是用热水稍微冲了一下，
0: 开水泡开就可以了。所有跟我们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这个袋子，全部都是食品接触级别的，
2: 来，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1: 没错。
0: 然后咱们今天自己来再来看看，
1: 倒出来，
0: 大牌，
1: 你看
0: 够不够大？
1: 真的是，
0: 哎呦，真的是，
1: 每块都这
0: 么大，又厚又肥哈，
1: 真的很厚实啊，超级大这一块，
0: 撕开来给大家看看好吗？
1: 是，
0: 我们随便撕开来给大家，
1: 随便我随便撕一个啊，
0: 撕一块啊。看看厚不厚实，关键是看里面肉里面，是不是味道全部都吃到里面了？
1: 没错。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薛总抖了一下，抖了一下，这里就撕下来了，看到没有？哎，这块就别浪费了，
1: 非常软烂，
0: 我就尝掉了啊。
1: 是，然后这一块总共里面是三块，这一个组合是24块。我的天哪，是吧？是我们到底松鹤楼的葱烤大排是烤的是非常的入味啊，是。
0: 还有一点。没有那种肉个鸡，
1: 因为我们用的太湖猪的
0: 太湖猪肉，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葱香味儿很足，
1: 对，
0: 葱香味儿很足，
1: 葱烤葱烤嘛，一定要葱烤
0: 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这个砂锅里面呢，其实很
1: 红烧的，
0: 这是红烧，然后呢，下面啊，请注意了，不用麻烦的，
1: 对。
0: 有腐竹放腐竹，
1: 没错，
0: 有豆腐皮千张皮放千张皮，
1: 是，
0: 有老豆腐的也可以放一点，
1: 对的，
0: 老豆腐放进去也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哎，那只豆腐铺个底，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上面的这个汁儿就慢慢的渗下去了。
1: 是。
0: 豆腐吃起来都很好吃。
1: 没错。
0: 甚至你可以土豆啊，或者是芋奶啊，都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说句实话，这一道菜一家人吃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一人一块大牌啊。
1: 是。
0: 来，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到底有多划算？
1: 好，
0: 不是只有8块大牌啊。所有的都乘以3。
1: 是。
0: 因为我们一袋里面有3块大排，每一袋是360克，一块大排，
1: 红烧大排12块，
0: 120克，
1: 没错，
0: 红烧大排
1: 12块，
0: 12块，葱烤大排12块，
1: 24块，
0: 一共24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平均一块只要8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街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哎呦，咱们今天现在看到了现场还有一道菜啊，
1: 葱烤大排，
0: 这个年糕葱烤大排，
1: 没错。
0: 哎呀，这个年糕，我说句实话，江南人其实昨天是冬至嘛，很多人北方人说，哎呀，冬至吃饺子，对不对？其实南方人吃年糕啊，吃元宵啊，吃那个汤团啊，
1: 汤团
0: 这种糕团黏糯的东西更多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年糕，咱们葱烤大排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有一点啊，这种那个这个大排年糕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整整，还有最后的43组哦，
1: 是
0: 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
1: 一块才
0: 8块，每一块大排，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女生的一个手掌，男生的半张脸，
1: 是的，
0: 就这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小大
1: 小大排，
0: 或者很薄的大排，你拎起来就。以前大排只能一片一片来形容，哎，这个大排我能用一块一块来形容，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大概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啊，片和块的区别就能从体积上、从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保证给大家松鹤楼的大猪调味。我可以这样毫不讳言的讲，您在松鹤楼坐下来花18块钱吃到的大排，跟我们今天在灯光购物买到的大排是一模一样的。
1: 我保证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薛总就是来自于松鹤楼的。
1: 没错。
0: 他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也没有在非松鹤楼的节目当中看到他的身影。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跟我们在无论是松鹤楼的任意一家面馆的门店也好，或者说去到我们今天普通的这个松鹤楼去开车去苏州观前街，
1: 是
0: 看到的门店也是一模一样的品
1: 质，保证是一模一样啊，
0: 让大家可以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
1: 对啊，
0: 但是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24块大排，给到大家199块钱，
1: 没毛病，
0: 相当于是只需要8.3，
1: 8.3元。我们松鹤楼一块红烧大排，刚才面馆里看的阳春面10块钱，
0: 对，
1: 一碗。
0: 一个叫17组了，
1: 一个红烧大排18块钱，一碗红烧大排面28块钱啊！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7组的备货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非常的抱歉啊，现在现货已经全部售罄了，雪冬。哎呦，那有些观众说了，我现在要这个吃怎么办呢？我如果说是现在想要购买，是不是预约？预约你别让我等到一竿子等到年后啊，什么时候的？
1: 我刚才跟空隙跟那个工厂打了个电话，没问题。这大概的话一周之内给大家送到，我们尽快吧，
0: 尽快
1: 好吧，我尽快送到。但是
0: 有个好处，就是您拿到的也是
1: 更加新鲜的
0: 批次，
1: 你拿到肯定是22号以后的生产日期。
0: 的确，
1: 对，但是呢，这个预约也只有100组，因为
0: 预约只有100组吗？
1: 对，因为年底
0: 开放不了了，
1: 因为年底的这个
0: 各大饭店也在
1: 不是那个料啊，什么都在涨价。
0: 而且还有一个，你们各大饭店也在要你们问
1: 题要货，没错，
0: 包括说你们松鹤楼其实除了吃面之外，其实也接待一些年夜饭的，
1: 是的，
0: 也接待一些年夜饭，
1: 苏帮菜年夜饭。
0: 我说句实话。这个红烧大排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对的，红烧大排、葱烤大排这两个都是很受欢迎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99块钱，一共多少块啊？各位，就算是预约，也一定要赶紧预约下来，
1: 是
0: 因为今天预约的话，一样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块钱，24块葱烤大排，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83组名额了。最后的38组的名额了啊，83组的名额了，
1: 83组。
0: 喜欢的话，现在一定要赶紧拿一下1号键啊！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苏州松鹤楼一直是坚持古法制作，
1: 是
0: 跟大家展示一下。首先从选料上面，它就开始严格把控了，只能选择太湖猪大排，其他的猪混不进来。其他的猪，羊猪啊什么的混不进来，
1: 没错，
0: 对不对？太湖猪的生长环境，包括说太湖的水域喝的水都不一样啊，吃的草都不一样啊。然后再进行说调味，加入淀粉、盐、黑胡椒，先搅拌均匀，然后入味儿，要腌制4到6个小时。腌制4到6个小时，自己在家，你一共24个小时，
1: 没错。
0: 你请客人来吃饭，你让他们再等4到6个小时，你不得昨天就开始做吗？
1: 对的，
0: 昨天就开始做。你为了一道大排，你做。就昨天开始做吗？
1: 关键你前面还要敲，你
0: 还要敲呢，
1: 你还要预
0: 还要敲一遍呢，
1: 对的呀，
0: 还要拌呢，
1: 对，哦
0: 呦，然后到红烧的时候，先煎到两面金黄，再放入酱汁，再慢炖2个小时。你看，咱们就按照4到6个小时，我就算它5个小时，慢炖2个小时，7个钟头，各位。
1: 对，
0: 烧个大排7个钟头，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没有。
0: 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是啊。
0: 葱烤大排也是一样的，也是差不多要炖的2个小时、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是我们的葱烤大排。
1: 对。
0: 刚才拆了一包了，
1: 拆了一包
0: 来展示一下。
1: 对。
0: 你看葱烤大排在这边啊，直接打开来以后，整个的大排的大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大排的大小。在这里，整个大排的大小。
1: 对。
0: 看。是不是差不多我的半张脸？差不多我的半张脸吧。
1: 要的嘞，
0: 哎，真的，而且关键上
1: 随便一撕啊，
0: 虽然大排大啊，但是你看
1: 一点都不柴，
0: 撕开来你看厚度够厚，
1: 你看这个厚度，
0: 而且不柴，
1: 没错，
0: 一撕很容易撕开，
1: 是，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拿肉筋锤把肉筋肉膜都给敲开了，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替大家尝一下啊。
1: 尝一下这个我们葱烤大排，我们杨荣真师傅调的味道啊，
0: 味道很好，
1: 是
0: 非常的不错，而且，
1: 哎，你说
0: 没有肉渣，没有那种假牙齿的状态，
1: 是，
0: 关键是咱们吃到嘴巴里以后啊，味儿非常的足，现在我就缺一个什么呢？来碗白米饭，
1: 那这里有，
0: 来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说咱们今天家里面要做一道大菜的，
1: 是，
0: 来3块大排，下面铺一点咱们今天的这种。
1: 年糕，
0: 煎过的年糕，一定是稍微煎过一点的年糕，
1: 没错，
0: 因为煎过的年糕它的味道吃得更足，
1: 没错，
0: 更好吃，有点像什么我们排骨年糕里面的那个年糕的口感，因为吸收了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酱汁以后，这个排这个年糕都有这种大排的口感，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多厚、
0: 哎呦，这个肉
1: 多厚实啊，不是那种很薄的啊，
0: 而且我们今天
1: 又大又厚，这次真的是演绎
0: 出来，给大家保留了一点点的骨头的，
1: 没错，
0: 这点骨头
1: 不是大排，是肯定有大排的骨头的，
0: 骨边肉会很好吃，
1: 对的，大排如果没有骨头就不叫大排了，那叫肉排了，
0: 对，
1: 我们每个大排都是有骨头的大排，
0: 有一小根一小根啊，大概占整个大排不到1成吧，10成当中不占1成吧，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今天再来梳理一遍价格啊，来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有4袋，1袋3块，
1: 没错，
0: 每袋都有3块。
1: 是，
0: 葱烤大排1袋也有3块，24块，199块钱。今天虽然要预约。预约也赶紧抢下来，
1: 真的值。
0: 这个公历新年之前应该没有我们这个大排的节目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公历新年之前
1: 肯定没有、啊，肯定没有。
0: 如果说元旦要吃的，现在就囤下来。
1: 是，
0: 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1 5119900。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43组了。
1: 是，
0: 薛总，我们还能不能再追加一点？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
1: 忙。维嘉老师，我知道这个非常受大家欢迎，但是真的追加不了了。首先我们
0: 现在也没有办法按下一号键来进行预约了。
1: 首先我们是那个
0: 只能不能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了。只能电话订购。大家遇到电话繁忙也稍微等待一下。
1: 最后这40组了，加不了，因为原材料在涨。
0: 其实37组了，
1: 我们人工也在，人工也人手不够，因为各大饭店啊都在
0: 到年底了嘛。
1: 没错，
0: 这个就大家肯定不用想吧，到了年底了，你肯定得一天到晚的这个着急上火的要做。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松鹤楼还是那句话，
1: 是
0: 您在全国的松鹤楼吃到的松鹤大排也好，红烧大排也好，都是同一个口味，同一个制作流程。
1: 对，
0: 而且为大家来进行精选的选到的这个味道，
1: 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可以正宗的是苏式大排，
1: 保证
0: 咸中带鲜。这个鲜是哪儿来的？是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白糖，
1: 对，
0: 调出来这个鲜味儿，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就算是这个卤，我跟大家讲，来点白米饭稍微淘一淘，我说句实话，我找到了我大概18、19岁20岁那个时候一顿饭吃一斤大排的这个胃口了。
1: 可以的，
0: 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体育生嘛，
1: 体育生，
0: 下课的时候大概4、5点钟得训练2个小时，
1: 要，
0: 然后再晚上还有这个高强度的脑力学习的这个脑力。
1: 对，
0: 回到家我妈妈怎么样，她说今天做了松烤大排，我说来了多少，一大海碗，就是大家吃麻辣烫的那种大海碗
1: 啊，我懂，
0: 一顿吃完。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真正正好吃的大排。
1: 是，
0: 首先每一份都是我妈妈拿那个时候拿刀背一点一点细细的剁一遍，
1: 大排肯定要敲，
0: 筋膜全部都给剁开，
1: 没错，
0: 然后再两面裹一点那种淀粉，然后煎个煎黄，再加一点卤汁儿。
1: 对，
0: 我今天一看啊，居然和我们松鹤楼的大排的做法一模一样。
1: 那必须的
0: 呀，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平时不太做，不太做饭啊。但是真的，你看所有的每一道工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外面的这个非常入味的壳怎么来的？里面很松软的肉怎么来的？太湖猪大排每一块都是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软弹嫩。
1: 没错啊，
0: 然后开始调味了。淀粉、盐、黑胡椒等等调理搅拌均匀。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加淀粉，等会儿就知道了。调料当中要腌4到6个小时，加入淀粉是为了呈现这个两面金黄，只有金黄酥脆了以后再放入酱汁，这个酱汁才能吃得进去。第二点，在这儿啊，我们今天先敲散了以后调味料才能吃得进去，
1: 没错。
0: 但是你看看你自己来做，我们就不说前面的敲打放调味料的时间，我算它1个小时，把这个1小时去掉，4到6个小时，我们取中间值5个小时，酱汁慢炖2个小时，7个小时，做一道大排7个小时，你在家里面你会这么去做吗？
1: 是，
0: 你也做不了，
1: 麻烦，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要做到这7个小时，因为我们可以专职做大排，不去做别的。
1: 对的，
0: 您还得接孩子做家务，准备别的菜肴呢，所以这道大菜就交给我们。
1: 是，
0: 来，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咱们不看了哈。
1: 好，
0: 来，今天红烧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葱烤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所有的加在一起24块大排，给大家来做到199块钱，
1: 是，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能够再减5块钱，
1: 我
0: 相当于是194块钱，
1: 没错，
0: 整整的刚才说到了5斤多的大排，
1: 24块大排，平均才8块钱，在我们门店18块钱，门店这一套组合要400-500块钱，
0: 的确，
1: 今天不需要，今天只要199啊，而且关键现在预约也不多了，最后没几套了，但是真的加不出货，维嘉老师不好意思啊，年底什么的都在加工，真的是加不出货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赶紧囤吧。
0: 好。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1-5111-9900。

0: 但是光是吧，它有工作了2分钟时间，大排太好吃了。嗯，
1: 真好吃。
0: 这一口吃进去，全是肉和那个酱料的香味，对吧？
2: 我说实话，嗯，你现在光买五斤大排多少钱？
0: 对吧？嗯，你光买五斤大排，你回去你还得料理呢。
1: 对，你还得敲。
0: 过年过节的也不是谁随随便便的就能花7个钟头去做一顿大排的。
1: 没毛病。
0: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调味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狮口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我可以这么说吧，您在松鹤楼吃的就是您现在买到的。
1: 那肯定的呀。
0: 一模一样。
1: 因为我们牌子就叫松鹤楼啊。
0: 第一，我们不假手于人，找代工商。
1: 对。
0: 调味呢，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行政总厨替大家来进行调味，
1: 是，
0: 而且它要先敲，再腌制，哎，再两面煎至金黄，然后再放酱汁，要慢炖2个钟头以上，直接的整块大排都入味了以后，您就这么想吧，先来一碗饭。 然后呢，把酱汁和大排浇上去，嗯，一吃一个不吱声，
1: 是，
0: 连饭碗底都给你舔干净了。
1: 没错，汤很鲜嘛。
0: 对的，嗯，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12块红烧，12块咱们的这个葱烧，嗯，喜欢的话，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扫描左下角还能立减5块钱，190四，带走24块大排，80070880212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过午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大家看我手里拿这个鱼啊，能看出是什么类型的鱼种没有？大家可能熟的人啊，很多爷叔阿姨经验丰富，一看就是塘鲤鱼嘛。嗯，但这个塘鲤鱼我们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塘鲤鱼，并不是鱼塘里边的。而且一般吃塘鲤鱼的季节呢，在春季限定款。你知道很多包包都是限定的，季节限定。春季限定之后我们还能不能有直播就不能给大家保证了。您知道天生天养什么概念吗？小的时候家里呢，如果有那个条件的话，小溪流从您家旁边过，小河流过，捞个小鱼，捞个小虾，捞得到就捞得到，捞不到就捞不到了，所以它的产量并不稳定。我们先能做这一档节目，另外呢，我们是以什么呈现给大家的啊？就是这样一包一包，一包是有多少克呀？
4: 一包是250克，
3: 250克一包。
4: 对，然后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里面大概是3到4条，有大有小，因为我们全部是天生天养的，不是什么工业品，一个包包都长一样，我们每条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所以我们保重量250克，但是里面是可能会3条，可能会4条，爷叔阿姨们理解一下。
3: 好，那因为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嘛，
4: 对，
3: 你这个个头你没法控制，又不是像那个西瓜苹果套一个球，它就跟长就长那个形状。
4: 对，
3: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4包。
4: 对，我们今天是4包，一包、两包、3包、4包，每包我是保证是250克，但是保证是重量，但是里面条数可能会拿到3条，
3: 有一点点差别，
4: 可能会拿到4条，我这个不保证。我们总共是4包，我打个比方，里面4包约12条，我只能说约12条，228块钱啊，全是天生天养的塘鲤鱼，也只有在春季限定款。
3: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拆一包吧。
4: 好的，
3: 给大家该讲一讲，我们塘鲤鱼一般怎么看它到底好不好，品质怎么样？
4: 好。然后主要是看，就是刚才拆过了嘛，我们然后是这样的，我拿一条给大家。首先塘鲤鱼每条你看都是这种的，我不知道，爷叔阿姨们小时候可能见过，现在已经是市面上比较小的了啊。然后主要是看它的这个中间这一段，非常的肥厚啊。然后你看捏上去都是那种，就是软软糯糯的，像猪肉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河鲜，我们是在河里捕捞的，所以的话是非常鲜的啊，不是海鲜，不是湖鲜，我们是河鲜。首先这个头要正，然后的话，当中的肉要非常肥厚，然后整条的话都是天生天养，同时我们是进塘完之后的重量啊，对，所以大家回去不需稍微做一下清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都是进塘的塘鲤鱼给大家，而且一定是春天现捕的塘鲤鱼给大家，我们收到手是这样的，急速冷鲜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就是进塘的处理之后，马上冷是负十二冷冻锁鲜给大家，所以收到都是冷冻保存就行了，
3: 不会给您添加任何佐料进去的，
4: 没有。
3: 来，给大家看一看，
4: 好，
3: 我们今天要做饭做菜的时候，里边会适合于做哪些菜？
4: 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我们苏州经常吃的，叫红烧塘鲤鱼啊。这时候我们放了点豆腐，甚至你或者放点那个笋干啊，都可以，春天的嘛。对，
3: 看这鱼肉，哇，还蛮厚实的，
4: 超级厚实。然后我们全是蒜瓣肉，没有那种就是有小刺，没有那种大骨头给大家的。然后都你看，我稍微煎一个肉给你。
3: 对， 尝一尝，替大家尝尝看味道。
4: 你看，姐姐们都是这种，
3: 真的是蒜瓣肉、啊，
4: 蒜瓣肉、啊，
3: 看到吧？
4: 嗯，
3: 蒜瓣肉
4: 是
3: 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4: 没错、啊，
3: 关键就吃的这一口鲜嘛。
4: 是的，然后有小骨头，但是抿掉、嗯、是能抿掉的，就不需要做任何。
3: 会有一些刺，
4: 嗯，
3: 但是我觉得吃糖鲤鱼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了解它的刺的多的少的，它不是那种尖尖的、特别毛的、很夸张的那种刺，但是有归有，
4: 对，
3: 所以说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哈，
4: 抿一下就行了、啊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3: 好，
4: 嗯，
3: 今天带回去，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40分钟，
4: 是、啊、
3: 大家对于这个糖鲤鱼呢，
4: 嗯，
3: 季节限定应该是心里有数的，
4: 对的，
3: 就是我们能不能吃到大自然天生天养这件事，
4: 一定是天生天养，
3: 我们给你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
4: 是、嗯，
3: 而不是这种人工鱼塘进行养殖的，
4: 不是的，我们是这种啊，
3: 嗯，嗯
4: 我们是这种自然生长的啊，天生天养，嗯、所以。你捕捞到不可能捕捞到什么长得都一样的，对不对？而且随时，每年的季节就这么多，有可能随时就没货了。
3: 一定给大家保证重量，放心。
4: 嗯，
3: 250克，有可能是3条，
4: 对，
3: 有可能是4条。
4: 嗯、
3: 啊，好，那我们的价格228块钱就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哎呦，看的真的是口水直流啊！
1: 是，
0: 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要涮个火锅往里丢，
1: 哎，也非常不错，
0: 应该是可以的吧？
1: 对的，因为这个是鱼是肉，鱼真的是也没毛病。然后都是蒜瓣肉给大家，
0: 而且关键是这个季节里面，好像听这个薛冬云说，这个感觉整体上，因为我吃它好像就是该吃这个季节就吃这个东西。
1: 对的，
0: 然后一旦到了夏季或者秋季的时候，好像就过了这个时
1: 间。是的，为什么要一定要春节吃这个塘鲤鱼？其实都是春节的比较好，因为塘鲤鱼是生长在河里的。我再强调，这我们
0: 塘
1: 对河鲜啊。不是海鲜啊，是河鲜。然后小时候你可能在那个河的那种弄塘里啊能抓到，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少见了，全是天生天养的。你河鲜的时候，因为它是它叫虎吃鱼，叫呆子鱼嘛，它平时就是冬天的时候一直在蛰伏，它也不爱动，就是吃的都是些小鱼小虾，虽然但是它非常懒嘛，这一到冬天囤厚了所有的脂肪啊什么的。然后春天的话，其实吃这个塘鲤鱼是非常好的，因为冬天它把所有的肉都长好了，春天其实是吃所有河鲜的时候，而且这个季节限定，到了差不多四月份，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也是不时不时，就是2、3、4月份就吃我们这个塘鲤鱼的时候，
0: 然后那个煲个汤啊，腌竹鲜呐，你愿意往里放一条啊，调调鲜呐，
1: 没错，
0: 还是蛮好的。那很多爷叔阿姨说，你小的时候我们有，对呀。哎，这个是何年何月了？
1: 对呀、
0: 现在的大家住在大城市里边，你说你跑池塘里去找它，你也找到了也不能吃吧？
1: 找不到池塘了，
0: 对吧？你也找不到，在身边咱大城市里面跑哪儿找去？
1: 是呀、
0: 然后你要随便钓鱼，可能也不能够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一定给大家保证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不会是在什么人工池塘里去搞？
1: 保证没有。所以我们就每条的分量真的不一样。我们每袋是250克，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和那个啊。然后可能你会拿到3条，可能你会拿到4条，但是我们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的，一定是现捞现捕给大家的。
0: 250克一包，
1: 没错，没错，
0: 一共是有4包。四包的话是有几斤呢？
1: 将2斤，
0: 两斤的量，两斤的量
1: 是
0: 228块钱。东方购物还有一些活动，您愿意凑凑单也是可以的，
1: 是
0: 吧？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这个季节里面有一点荠菜，哎，你再来点那个年糕
1: 或者荠菜，
0: 搭配在一起，荠菜，你这一炒，哎呦，我这一做，这个鱼还蛮鲜的。
1: 是的，
0: 今天带回去呢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
0: 给您重量一定是250克，只多不少。
1: 是，
0: 我让大家，而且还是净糖的。嗯。在这不知道你看得到的啊，就给您进完糖以后，不是里面有带肠子带什么东西，
1: 不会
0: 那样的啊，我们就是净糖干干净净拿回家就可以做了的。
1: 是，
0: 如果您拿到四条，但是重量都保证，
1: 对，
0: 因为它贴上贴上，你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看这条鱼相对来说就比这个啊，这个可能比它还再大一点，有可能它比它胖一点，它稍微短一点，所以整体上完全是大自然什么样，我们补上来什么样就什么样。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是不太给大家能够做到说就以这个啊为例，沙糖里为例啊，就不太会。什么以这下档节目下一周节目定时定量的不断的提供的
1: 没有，随时没有就没有了啊。然后的话真的是，而且我们都是这个都是急冻锁鲜给大家，就进完糖之后急冻锁鲜，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保持冷冻啊，然后配料表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稍微放了点食用盐给大家保保鲜，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就是大家非常讨厌的
0: 防腐剂，
1: 哎，对，保水剂，
0: 不搞那些事情啊。
1: 是，
0: 来，我们今天一共有四包，也就是两斤的量，228块钱，关键是尝一口鲜，而且不要拿市面上的人工池塘养殖的来跟我们比，
1: 对，
0: 有可能有一些它沙糖里真的就是便宜，确实也有便宜的，
1: 对，
0: 但是它个头，它到底鲜不鲜，它到底是不是人工养的，
1: 是
0: 你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1: 没错。
0: 那我们经常会说了，有些那个老母鸡是那种填出来的，或者是圈的，然后你根本就不出去跑，不大人自然的吃的，
1: 有的就是跑山的，
0: 对呀，你就是跑山的啊，树上又飞呀，又什么又吃小虫啊，那个的肉啊和它的感觉是完全
1: 不是一样，
0: 篮子里面都养出来的完全是口感是不一样的。我们类似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1: 对，
0: 我们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就直接那个河里补出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对，
0: 产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1: 是，
0: 那好，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做的又是道什么
1: 菜？这是我们苏州人最经典的叫糖鲤鱼炖蛋，就是你平时这个有点奢侈了啊，我们放了3条糖鲤鱼，平时你就放个1条糖鲤鱼就行了，哎，然后就会你平时小孩子比较爱吃蛋吧，哎呦，这个好像。
0: 给它夹住的，能用这个夹？
1: 好的，好的。
0: 哎，用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下，看一看。
1: 就是，来，我来给大家夹出来啊。
0: 哎呦，我都已经酥烂掉了。
1: 是的，因为炖的比较久一点，姐姐们能看到吗？对，
0: 可以的。
1: 然后你看整个。这个蛋配上我们这个糖鲤鱼，肉是非常
0: 放在盘子里。
1: 对，好，哎啊，
0: 放在盘子里，给大家看一看侧面。来，松手，松手。
1: 好，哎，
0: 大家看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个里边
1: 是
0: 蒜瓣肉啊，
1: 蒜瓣肉，
0: 把它侧面给大家看一看，夹起来
1: 是，
0: 看一块一块的，大块大块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新鲜的鱼呢，它一夹就是这种成块成块蒜瓣肉。你要是弄了一些久了的不够鲜的了，可能您吃起来的味道啊也没那么。感觉很到位啊！
1: 对的，
0: 我替您尝一下。
1: 好，这个的话真的是你配上蛋，在我们就是任何一家饭店啊，一条糖鲤鱼炖一个蛋，差不多要到40-5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他放了3条，他好奢侈。正常就是一盅的48块钱。
0: 炖了这个蛋，我再吃吃看。
1: 真的好鲜是吧？配上农家的土鸡蛋，然后再加上我们春天的这个糖鲤鱼，真的是就是都是蒜瓣肉。有小刺，
0: 很入味儿。它的大小呢正好入味，有些鱼要是太肥了太厚了，你说实话有些肉会有点柴。
1: 对，
0: 我说的柴就像鸡胸肉一样。
1: 哦，我懂你意思，
0: 味道进不去。
1: 对，
0: 因为它太过于厚。
1: 没错，
0: 它这个薄厚适中。大家无论炒煎烹炸蒸煮什么，随便您都成。
1: 是，
0: 有些人愿意吃点小火锅的话，这个鱼的大小
1: 放上去也可以，
0: 也可以当个火锅调料的，这都是蛮好的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这个价格啊，一包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是这个样子。
1: 好的，一包是这样的啊，一包是这样的。我再强调一下，姐姐们，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可能3条，可能拿到4条啊，
0: 但是不会给您告到5条6条的，
1: 对的，
0: 那太夸张，那多小一条了。
1: 对的，
0: 对，我们的大小呢，几乎给您尽量保证，
1: 没错，
0: 尽量做到3条或者4条一包，安心。一包里面250克，我们就有2斤的量，228块钱，这是春季的限定款的鱼哦，
1: 没错，
0: 限定购，02151119900。

0: 哦，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了啊，因为今天是季节限定款。
1: 没错，
0: 刚才跟导演老师老师说，哟，你看，哎，当主持人就是幸福啊，
1: 是，
0: 你看还能吃着。你说我们在那个导风间里面一直流口水，确实是这样。他就是要是吃不着的话，就可能想吃新鲜这口啊。
1: 没错，
0: 我说的是新鲜这口。
1: 是，
0: 你要再等到明年的春季了。
1: 嗯，
0: 你说你要再等个12个月，
1: 对，
0: 你说这一口鲜不就过去了吗？
1: 没错，
0: 咱们什么食材啊，包括一些水果也都是季节限定的，
1: 不时不时的。
0: 可能对啊，就可能就一个月，然后不再过去可能有，但是那个味道就没有当时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这鱼又厚实，
1: 是
0: 又鲜，
1: 嗯，
0: 你可能到后面就吃大闸蟹似的，刚开始膏又多，到哪个季节该吃黄了，
1: 没错，
0: 到哪个该吃肉了，
1: 肉了，
0: 那都是有讲究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呢是在春季就这一段，
1: 对，
0: 四月份就没了，
1: 四月份就是真的没了，然后的话就也补不到它了，就是随时可能断掉。为什么春季呢？因为它冬季的时候，这叫虎吃鱼呆子鱼，它也不爱动。它冬季的时候囤积了脂肪啊，囤积了肉给大家。春季的时候我们就补上来，但是也就这两个季节吃，就
0: 春季
1: 对，吃光了就过。而且我再强调一遍，我们都是今年是2026年嘛，我们都是今年的新鲜去捕捞的给大家，然后的话天生天养，我们就做了一个急冻锁鲜给大家，所以吃到的都是2026年的春鲜春塘鲤鱼给大家。我们不是什么的冷冻货，我们东方购物不卖这种冷冻货的啊。
0: 其实，在去年应该我们也卖过，
1: 没错，
0: 去年就这大概这个时候。
1: 对，去年就是2025年春天的批次嘛，我们今年是今年的批次。
0: 很多尝过的老观众啊，
1: 是，
0: 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1: 等了一年了啊。
0: 看到这个产品，看到这个价格，看到我跟大家已经讲清楚了，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每个基数我们说话非常的精准，
1: 对，
0: 250克一包一定保证，
1: 对，
0: 只多不少，
1: 是，
0: 但是里面的条数3或4条，
1: 对。
0: 哦，跟大自然天生天养的鱼，哎，跟我们个头有1.75米的，有1.80米的，
1: 有2米的，是不是？
0: 对呀，咱不可能保证每个成年男性都长1.80米吧？所以你得允许人家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是有一定的个头差别的啊。
1: 没有。
0: 所以今天228块钱，咱就是保证您的克重就一定总重达到2斤了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东方购物该有的活动，大家琢磨琢磨，参加一下。如果您差个200-300块钱的，咱就用这个稍微凑个单，您说不定400块钱也拿到手了。关键就是季节限定。其他的咱先都不管，一年最精华的期间，
1: 也就这
0: 吃这么，说不定很多今年就吃这么一口，
1: 对的，
0: 就吃这一次。
1: 直播不一定有的啊，真的就吃这一次啊。
0: 全年360多天，
1: 是，
0: 你就这一次花个200多块钱，不是让您天天花200多，
1: 对，
0: 就这一次让全家吃口鲜就行。
1: 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21分钟我们的现货就要没有了，因为它是天生天养捕捞的，
1: 限量的啊，真的不一定说什么时候没货
0: 就没了，
1: 真的没补不到就没有了嘛。
0: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扫码订购，再见我袁轩也可以的，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0: 这一包里边呢，给的总重是250克一包，
1: 没错。
0: 一包目前为止我手里拿到的都是3条，嗯，就我们不会给大家整那一米米小的啊，给你搞个5条6条的，
1: 没错。
0: 我们不干那个，能不能保证不是什么5条6条装？
1: 这个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都是3到4条
0: 左右
1: 啊。
0: 一般我看目前为止我拿到绝大多数是3条，嗯，但您到手里3到4条，保证。总共的4包是2斤的重量，
1: 对的。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我就不举板了，在右下角228块钱，
1: 是
0: 咱老顾客，每时每季。每一次的价格大差不差，我们都给你保证。去年此时也是这个，
1: 也是这个。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呦，228块钱，挺好的，又回到那个印象当中了。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是砂锅吗？
1: 对，这腌笃鲜。
0: 哦，腌笃鲜。
1: 对，
0: 我这个做法，一般腌笃鲜我都用那个大的什么小汤锅啊，就我们用一个
1: 是的
0: 砂锅给大家做的。
1: 咸肉啊，然后放上我们这道糖鲤鱼，糖鱼本来就鲜，腌笃鲜就是先上加鲜，是不是？对的，真的非常的嫩，好好，当心。
0: 你看这个蒜瓣肉，
1: 没错，这都蒜瓣肉啊。
0: 哎呀，真不错。
1: 对的，你做个鱼汤啊，做个腌笃鲜啊，放上去都可以。
0: 多厚实，观众你看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吃鱼就吃这口鲜劲儿。
1: 对的，关键我们是河鲜，我们不是海鲜啊，我们是天生天养的河鲜给。大家
0: 肉厚的，而且有一个主刺啊，虽然是有其他小刺，但不至于毛到您抿都抿不到。
1: 那不会。
0: 这个是让您吃到嘴里，你说哎呦这是个刺，啪找得出来，很明显吐出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吃过这个糖鲤鱼，应该都懂，不用我给大家再解释再
1: 介绍。
0: 好，先放到这里啊。
1: 好，
0: 我们回来给大家再讲一讲。
1: 好，
0: 今天你带回去的呢，这个4大包啊，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什么？保锁水剂、保鲜剂，什么什么其他的？
1: 好的，首先是这条是3道的，你可能会拿到3到4条的啊。然后的话，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
0: 表，
1: 也非常干净啊。里面是砂糖梨、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说一下：250克，我们叫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什么叫这名？因为我们所有的糖鲤鱼都是供5星级酒店的，我们所以的话，你说5星级酒店的品质能差吗？冷冻保存12个月，清清楚楚，这个生产期是3月16号，对不对？今天是3月20号，都前几天生产的，都是今年的春糖鲤鱼给大家。
0: 3月16号，
1: 是
0: 它有一年的保质期，但是我们不会给您提供的是存了一年的鱼，
1: 那不会，
0: 因为我们这点不都不够卖，
1: 去年卖完了就没了，
0: 除非您一定是鱼塘养的，
1: 是，
0: 那这就不保证了。
1: 是，
0: 如果您说
1: 我随时去捞，
0: 一定要我在就是走地鸡选。和那种圈养的肉鸡，就专门是为了产肉鸡选。
1: 是啊，
0: 我买肯定是买的那个山上的那个走地鸡，
1: 跑步的，
0: 跑步的贵，我认。味儿好，肉紧实，
1: 是
0: 香，
1: 没错，
0: 炖出来滋补身子骨。你这哭给我灌，填鸭式的咚咚咚整的，你最后那个肉柴的慌，一点鸡肉味儿都没有，你说谁吃？我问大家谁吃，谁爱吃？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能力。
1: 是，
0: 有些人说，我觉得228，我花这钱，我对得起这口鲜，
1: 绝对，
0: 我信你东方购物，我信你这个牌子。
1: 是，
0: 我不要在菜市场买这个，即便我吃完你给我再吃菜市场的，明显很多人嘴刁。叼到什么程度？
1: 你说，
0: 就这个，我们说这个叼是一个引号的哈，就一尝这个味儿，就能尝出来是不是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对的，
0: 这个东西不正，不正宗。
1: 懂你意思。
0: 这个鱼有鱼腥味儿，有没有这个说法的？
1: 有。
0: 有些吃的别的鱼
1: 是，
0: 比如说你这个带鱼放久了，你不是新鲜捕捞什么？
1: 对的，你是冷冻的吧？
0: 就人家是嘴的很厉害的。
1: 对的，我们这个保证是新鲜捕捞，今年的生产批次。我们其实没有生产，我们就是把它进塘给大家捞上来，进塘对，马上就给它送到各位府上。
0: 对，
1: 我们没有生产过程，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而且是绝对是春天的糖鲤鱼啊！
0: 是
1: 这一包。差不多就3到4条，
0: 抓紧时间订购啊！一共是有2斤装，228就可以带回家了。02151119900。

0: 那你看这个糖醋鱼的做法真的蛮多的，
1: 蒸蛋，红烧，或者是刚才我们腌笃鲜都可以。我有个最经典的就是蒸蛋啊，但是我们厨师真的有点奢侈了，在我们苏州所有的各大有名饭店，甚至我们松鹤楼都有一个名菜叫糖醋鱼炖蛋，春季限定，它是一个蛋一盅，然后呢一条糖醋鱼，说还没有我们的大，它卖多少钱？我太清楚了，58一粒。就如果我们今天是12条的话，你看都要500-6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4包糖醋鱼才228块钱。
0: 这一包里面给您保证是250克，
1: 没错，
0: 只多不少的，而且是净糖哈，
1: 一定是净完糖之后的啊。我们大家其实回去做一个简单处理就行了，直接烧汤啊，做菜都可以的。
0: 哎，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就好这口？
1: 因为就是我们首先是天生天养的，而且春季是吃糖醋鱼的时候，就像刀鱼馄饨一样，过了季节就没了。我们也是过了季节，你8月份会有糖醋鱼吗？9月份会有糖醋鱼吗？10月没有，是不是？我们就春季3到5月份这个季节结束就结束了，而且我们是天生天养，不会就像饼干一样，我今天能生产100包，明天能生产100包。说白了，我今天捞50条，明天可能捞30条，后天可能捞70条。我们不是每天都能捞100条的，对不对？卖完就结束了，天生天养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0: 而且它的大个头大小也不能完全保证，
1: 没错。
0: 有的时候万一整个的捞这头小了，可能要需要250克装个5条6条的，那你说我们也不给您装啊？
1: 没错，
0: 因为过于小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卖给大家了。
1: 是的，
0: 我们吃的时候呢，就要吃这个肉厚实嘛，像蒜瓣肉一样的。
1: 对，
0: 像家里面吃这口鲜，所以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你要是买到8月份、9月份的，那我劝您就别买。
1: 对的，没必要啊。
0: 你说你吃个冷冻货，各何必嘞？
1: 是
0: 你现在我真的一说啊，什么季节都能吃到好多水果。但问题是放在冰库里往出拉往出运，
1: 对哦，
0: 你说那个味道和当季鲜令的水果是真的不一样，尤其是这些鱼也是的，就这种生鲜，
1: 是
0: 你不要搞那种特别硬邦邦冻了一年，
1: 没错，
0: 第二隔年来你又买这个鱼，那咱何必何苦呢？
1: 对，
0: 就吃当下的。
1: 对，就像那个西瓜一样，夏天的西瓜永远比冬天的西瓜好吃，为什么？就不时不时嘛，对不对？那我们春天的糖醋鱼一定要春天才能吃，你不要到了个冬天去吃糖醋鱼，没必要了啊，都是冷冻货给大家。
0: 建议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啊！背后马上就要售罄了。

0: 们今天带回去的这个汤鲤鱼啊，一包重量是固定的，250克一包，
1: 没错，
0: 没有那些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保水剂，
0: 就比较的
1: 干净卫生。
0: 砂糖里包括饮用水，
1: 是
0: 食用盐和一点点香辛料，
1: 对，稍微保保鲜。
0: 对的啊，里边全部都是净糖，
1: 是。
0: 看这个鱼小鱼肚。都给你划开，
1: 净完糖之后，
0: 净完糖以后，回去呢，咱都是吃这个新鲜。这个鱼的捕捞日期和生产日期，我看看这
1: 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如果是当天捕捞的话，
0: 3月16号，
1: 对，我们当天去净糖给大家。
0: 很新鲜啊，3月16号的。
1: 是，
0: 这来给大家再看看我们这几道菜。
1: 好的，首先是就是刚才我们的腌笃鲜啊，这时候其实腌笃鲜大家。

0: 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鲜的，我给大家撩一点，
1: 稍微的加一加，
0: 对，加一加，
1: 给大家看看里面这个蒜瓣肉长怎么样。
0: 然后这是整条的糖鲤鱼，你看，是不是有蒜瓣肉？非常
1: 嫩滑，蛮大的啊，
0: 对，
1: 很紧实的，咬起来很有嚼劲儿，
0: 对，
1: 但是一定是鲜的啊，
0: 没错，
1: 大自然天生天养，
0: 没错，春天就要吃一口鲜，你配上腌笃鲜，更是鲜上加鲜，对不对？然后的话，整条糖鲤鱼，然后这是我们苏州最经典的叫炖蛋，这个炖蛋是真的是，基本上这个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放个三条，你平时放个一条，小朋友最爱吃这个炖蛋了啊，糖鲤鱼炖蛋都是暗中卖的，还有我们这边的红烧，那个弄点笋啊，弄点豆腐啊，红烧起来也非常好的，
1: 这个真的很有食欲，
0: 是的，
1: 看起来我尤其是这个大肉块，大家看，哎，对，就这一块，
0: 就这一块，
1: 大家看看，你加下来看一下，
0: 都是蒜瓣肉啊，我们看到整个蒜瓣肉，
1: 真不错啊，
0: 然后放在嘴里，
1: 因为我刚才已经吃了好多了，都吃了好几条了。味道很鲜，
0: 是
1: 要吃就吃咱春季这个时候的。那这个砂锅里是什么？
0: 你这个砂锅有点烫，我开不了。
1: 那一会儿的吧，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吧。好了，还有最后的9分钟，希望大家把握住时间哈，自己家里吃一吃，或者买几条。你说有两包，给儿子女儿那边拿一拿，
0: 没错，
1: 也都是可以的。回去冰箱里还是放得下的，没有说多占地方。
0: 没错，
1: 即便你真的想要那什么的话，你把这个每个袋子都剪开，你放在你的保鲜盒里、保鲜碗里面，给它归拢归拢，一起冻在一起也是行的哈。
0: 没错，
1: 赚钱订购吧，02151111999。

0: 很多观众问啊、哎，说要不然我就等个五月份、七月份、九月份再去吃行不
1: 行？那不行啊，那都是冷冻货了，姐姐们都是没有、可能都是养殖的，它能供，但是我们天生天养的，你是捕捞不到了。五月份它都又休养了，对不对？你又捕捞不到，我们也就春天才能捕捞到，春天吃河鲜，五月份的肯定是人工养殖的啊。
0: 但是我们是
1: 天生天限定，没错、
0: 就在这个。大概三四月份，四月份后末是不是也就
1: 也很少了？
0: 也就很少了。嗯，因为我确实对于这趟鲤鱼啊，我们北方没有
1: 啊，
0: 我这个从小没有吃过这个，
1: 是、
0: 所以来这儿呢有这一口，觉得哎这个鱼挺新鲜的，
1: 河鲜吧，
0: 嚼一嚼这个味道呢，这个蒜瓣肉的嚼劲也是有的，
1: 没错，
0: 新鲜，关键是新鲜限定款最重要。
1: 是，
0: 咱这一包里边有250克，
1: 是，
0: 按照我们今天四包量算的话，228块钱。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你要光底价，哎，啥都有便宜的，
1: 对的，
0: 有的鸡。40-50块钱一只，哎
1: 呀，太重了！现在
0: 有的鸡100-200块钱一只，那你就想一想，为什么
1: 同样的东西
0: 嘛？
1: 对呀，
0: 那你说咱也不傻，同样的一个重量，有的贵，有的便宜，那便宜的自然有便宜的道理吧？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您琢磨琢磨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鱼，既然给您做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历年都大概在三月份这个时间给您推荐。
1: 是。
0: 每次在三月份推荐的时候，大家愿意吃这一口鲜的时候，就愿意在这我们这儿买。
1: 等了一年了，
0: 可能一年就吃这么一回。说实话，真的，你也不是说每个月我五月份再买，六月份再买，也不会。
1: 对，
0: 我就吃这么一口，吃这么一次，
1: 没错，
0: 完事儿了，而且吃过瘾。嗯，今天拿回去四包还不够吃过瘾吗？要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你要什么炖蛋放一条鱼，今天没事儿，咱今天过瘾了，放三条，
1: 是，
0: 对吧？吃就可劲儿吃。对吧？腌毒鲜的时候，做的时候放
1: 三条，
0: 就先放三条，家里面老两口的放两条，哎，都成哈。
1: 啊、
0: 最后的6分钟，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哎，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这个鱼的包装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透明的。
1: 然后是三到四条，急速锁鲜，哎，我们就进完糖，然后抽真空，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
1: 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没有那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啊，没有，
0: 就是比较干净的，稍微一点点盐和一点香辛料给您稍微调一调，一点
1: 保鲜的作用，
0: 对，保鲜作用，然后给它浸个糖就好了。
1: 嗯，
0: 一包里面呢大概三到四条，
1: 对，
0: 很多情况下是三条，250克，一共拿回去是四包，
1: 是
0: 价格是228块钱，
1: 对的，一包两包三包四包，里面是约12条左右，我只能说个约啊，因为我不敢多说，228块钱，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不是人工鱼塘在这捕捞的，
1: 一定不是，
0: 什么人工喂养

0: 加鲜啊，还有这个就是红烧的，然后弄点什么豆腐啊，弄点春笋啊，都可以。整条糖鲤鱼我们是放了四条，姐姐们就买回家也可以放个三四条，没问题的。真的是好，春天的这一口鲜就在现在。还有这是炖上我们春天的那个一个春笋，你看这是整条糖，我稍微煎起来给大家一下啊。
1: 煎一半就可以看，
0: 对，有没有看到
1: 侧面？
0: 是。这个肉厚不厚实？是不是都是蒜瓣肉啊？真的是真棒！
1: 所以这个砂锅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也是不错，
0: 加点春笋啊什么的，真的非常棒的。
1: 好，最后跟大家再重复一遍我们的构成啊。
0: 好，
1: 再拿回去呢，一包里面有250克，总共的斤数呢达到了2斤的总重。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只需要228元，
0: 没错，
1: 就可以带回家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来，大家扫码订购吧。

0: 最后的15组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嗯，我们今天这个鱼如果到4、5月份、5、6月份的时候，还容易再拿捞到这个新鲜的？
1: 捞不到了，我们都是春天的时候现捕现捞的，4、5月份这个鱼就又蛰伏了，所以你捞不到它的啊。
0: 所以这是季节限定款，
1: 包限定的。
0: 每一包多少？
1: 每一包是250克，里面是约3到4条左右啊。然后的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因为这都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你说啊，饼干的话，我这一包如果250克，我打个比方，我放个4包进去，对不对？那我们不可能，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不可能都是长得一样，都是长得1米8的，所以我们可能有3条，可能有4条。
0: 好，做法上面跟大家再唠叨唠叨。建议哪些做法？
1: 建议清蒸一下，然后炖个蛋。或者腌都鲜的时候放个汤放在里面都可以，或者红烧都可以。现在是吃春笋的时候嘛，红烧春笋弄一点，然后腌都鲜的时候放一点，你不要放那个就是小排骨了，放点我们塘里鱼也非常鲜的。这就是春天的一口鲜，关键我们还是河鲜，我们不是海鲜哦，我们是河里的东西，我们是河鲜，现捕现捞给大家的河鲜。
0: 最快速应该明天就能给您送货，
1: 最快的话是明天，
0: 反正咱一年就吃这么一回，就不用省这200多块钱。
1: 真不用，
0: 吃就吃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没毛病，
0: 搞一些人工核糖整的弄的，
1: 是的，
0: 可能味道又不正，然后有点那味道也不鲜，
1: 没错，
0: 说不定还有点什么油耗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不对？好，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9。

0: 你看这个鱼，
1: 哎、做糟溜鱼片。
2: 对啊，
0: 他还能做糟溜鱼片，
2: 可以。
0: 它肉要不够厚的话，可能一碰就碎了，也做不了。
2: 对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能做，能取点鱼片给大家，所以我们都是选的大条的给大家啊。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我再强调一遍，里面是约3到4条，我们不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的哦。
0: 这个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大自然天生天养嘛，
2: 没毛病，
0: 捕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但是我们不会夸张到为了凑到250克，给您搞了5条6条，
2: 那不至于啊，
0: 一米米小的小鱼藻给你往里放，
2: 是，
0: 那我们不会那么干的啊。而且你要是等到5月6月份的时候再吃的时候，这个新鲜感就没有这么多了，
2: 没错。
0: 所以如果您想吃这一口鲜，每年的时候大家等到3月份，我们去年也大概这个时间，
2: 也就是3月份左右啊，然后4月份才有，你过了5月6月的话就捕捞不到的，我们都是天生天养，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你说市面上难道没有卖沙滩鲤吗？有，但问题你要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人工这给您养的又喂了，
2: 对的，
0: 然后还是就像我们一样直接补，你得有这实力直接补，补完以后速冻锁鲜，
2: 没错，
0: 好吧，抓紧时间定吧，最后的一组，最后一套现货了，赶紧抢，021511119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0: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是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朋友好。
3: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2: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间，要么是炖绿豆汤，
3: 是
2: 炖银耳 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3: 烟熏火燎。
2: 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3: 对。
2: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3: 是
2: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3: 当然
2: 对吧？
3: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2: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
3: 对
2: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3: 是
2: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3: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2: 放大看看、啊、
3: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2: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3: 当然当然
2: 没有工业污染、
3: 是
2: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鲜银耳，
3: 对
2: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因，
3: 零转基因，
2: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3: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2: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啊，银耳之乡古田县，
3: 看到没有？是的，
2: 银耳之乡古田县，
3: 对的，
2: 对吧？
3: 没错。
2: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3: 可以。泡40吨，每两克，
2: 对
3: 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2: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3: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
2: 配料，
3: 对，配料就是有机银耳，
2: 有机银耳，有机银耳，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3: 是的，
2: 福建宁德
3: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2: 再来看啊，
3: 蛋白质含量，
2: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4克，
3: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 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百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2: 这个我们有个焖烧杯啊，
3: 嗯、
2: 来看一下这焖烧杯。
3: 嗯，
2: 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3: 非常漂亮。
2: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3: 这就是个小碗。
2: 把那个勺子给我。
3: 好的，好的。
2: 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3: 是
2: 啊，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3: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2: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3: 嗯，
2: 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3: 316 L 不锈钢。
2: 不锈钢，
3: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2: 食品级，
3: 对，
2: 这里面它度量很大。
3: 嗯，
2: 但你泡个2克左右，
3: 对，
2: 就可以焖上个10-20分钟的时间。
3: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
2: 嗯、
3: 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材质，
2: 是、嗯、
3: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2: 对，
3: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1-2百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2: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3: 好，好，好。
2: 今天总共是8罐，嗯、
3: 对，
2: 对吧？每罐是80克，
3: 八十克。
2: 8罐的有机银耳
3: 可以泡320杯，
2: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3: 对，
2: 对吧、嗯？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3: 对，
2: 八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配的小料，
3: 对，
2: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3: 哎，
2: 然后配什么葡萄干啊、
3: 哎、
2: 枸杞一样道理啊，
3: 我们有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2: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
3: 嗯，
2: 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口感。
3: 口感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2: 冰糖包
3: 啊，
2: 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
3: 嗯、
2: 啊，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3: 是
2: 一个焖烧杯，
3: 嗯，
2: 总共价格299。
3: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2: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
3: 嗯，
2: 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好，
3: 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
2: 是，
3: 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啊。
2: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3: 对，就这样两
2: 个小时低温烘干。
3: 对，
2: 你放这一点够了。
3: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
2: 啊、
3: 你放进去，
2: 然
3: 后呢，
2: 后
3: 你就用那个对滚水、
2: 啊、
3: 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
2: 啊、
3: 我就倒一半也可以。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
2: 啊、
3: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
2: 嗯、
3: 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
2: 闷
3: 烧吧，你就直接，对，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我们的，
2: 没有，没把它拧紧，
3: 啊啊啊啊，
2: 没拧紧啊，来，这个来，好，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3: 对，是的，
2: 小高压锅一样，
3: 它里面再帮你加压、
2: 啊、
3: 帮你焖烧，然后你就把这个盖儿一盖上、
2: 啊、
3: 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
2: 好, 好,
3: 好,
2: 好
3: 吧，
2: 其实这个呢、嗯、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3: 嗯、
2: 对吧，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3: 太快了，
2: 很快的速度，
3: 没错，
2: 就是取那么2-3克、
3: 啊、是的，
2: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3: 是、这个、
2: 好的呀，
3: 嗯，我们提前，
2: 好吧，
3: 对，
2: 提前弄好了是吧，
3: 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2: 呦呦呦呦呦！
3: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明厨煮的话，
2: 这就是提前弄好的。
3: 对，得煮多长时间？
2: 这不就跟煮出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啊！
2: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一2个小时啊！
3: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2: 夏天你开空调啊，
3: 嗯，
2: 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
3: 哎、
2: 对吧，
3: 对啊，
2: 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
3: 嗯，
2: 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
3: 嗯、
2: 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3: 是，
2: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3: 对，
2: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3: 是，
2: 8小时。
3: 对。
2: 低温烘干，
3: 没错，
2: 物理原理
3: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2: 出胶，
3: 对，
2: 利于人体吸收。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3: 对，
2: 农药残留，
3: 没有
2: 污染，
3: 是
2: 转基因，
3: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2: 对吧？
3: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2: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3: 方便，
2: 速度快，
3: 而且又有营养。
2: 一会儿第二趴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3: 爱吃。
2: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8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519900。

0: 就是有机银耳，没错，鲜银耳。
1: 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闷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0: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每次嘬个2克，
1: 对，
0: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0: 你差不多就是40吨，哎，你总共有
1: 8罐，
0: 300多吨，
1: 对的，
0: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对，
0: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那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哎，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包子粉，破壁包子粉，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那破壁的银耳，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低温烘干，
0: 手工捏碎
1: 的，
0: 出胶的更快，
1: 对，
0: 快速出胶，
1: 是，
0: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0: 对吧？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0: 太热了。
1: 对，
0: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
0: 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0: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0: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0: 对吧？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0: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吃起来太方便了。
0: 你说我说的再好，对吧？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0: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对吧？
0: 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是
0: 我们已经焖好了大概有30分钟了，
1: 对，
0: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吗？
1: 没错，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0: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0: 但是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0: 就是天天说话啊，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0: 对吧？
1: 很燥。
0: 啊，你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气，是的。
0: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0: 有点汤，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0: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0: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啊！
0: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0: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嗯，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0: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0: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0: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生的，
1: 对，
0: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0: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
0: 对吧？胶质它已经出胶了呀，
1: 没错，
0: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胶油都出来了
1: 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它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
0: 健康。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啊，
0: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0: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0: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
0: 了，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焖烧杯啊，
1: 这个焖烧杯在外面就100-200，
0: 不是家里面人人都，我们家就没有焖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
0: 我觉得就带个焖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0708800010151119900。

0: 有心婴儿，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喜欢吃这种东西，
2: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啊。
0: 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哎，加点水果干，
2: 水果加点西瓜块，
0: 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菠萝蜜啊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
1: 吃，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
1: 叫
0: 银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焦，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12种本草石基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啊，
1: 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3: 焖烧杯，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
0: 吧？你说我今天骗吃的那些刀具，厨房间刀具304的
1: 是
0: 要好一点的，对吧？是可能316，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316的，对，
0: 316
1: 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别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啊，
0: 方便不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3: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我就带两块饼干，
1: 对啊、
0: 带两片面包。哎呀，好嘞啊！
1: 吃的好
0: 过瘾。你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1: 14朵，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
0: 死，
1: 14朵才能出这样的一罐，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0: 原材料蛮耗的，
1: 非常耗
0: 啊。
1: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0: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有机证书，
1: 是的，
0: 而且是2种证书叠加在一起的、
1: 没错，我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0: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1: 哎，对，
0: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
1: 好，哎，
0: 这个东西其实也蛮重要的，
1: 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0: 然后来
1: 对
0: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它就是有机产品。
1: 是的，
0: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1: 是。
0: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很纯净，
0: 很难得啊，
1: 很难得。
0: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吧？很新鲜啊，
1: 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1: 对，
0: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1: 是。
3: 古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1: 没错，
3: 原产地理标识。
1: 好，
3: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1: 对，吉埃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古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古田，但是不是每个古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埃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3: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有机食品认证的，
1: 对，
3: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1: 是，
3: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哎，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1: 营养很重要，
3: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啊？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
1: 非常高哎，
3: 是
1: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3: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1: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3: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1: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3: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1: 对呀，
3: 对不对？
1: 对的，
3: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我都可以泡，
1: 对，给大家来看，你看倒出来均质吧，
3: 浓稠，
1: 浓稠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啊，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3: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1: 对，
3: 是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1: 是
3: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对，
3: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1: 对，
3: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1: 299，200多块钱
3: ，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1: 哎，我们做个
3: 2克3克啊，对吧？就够了呀，
1: 就是几毛钱一碗，
3: 几毛钱
1: 还没有算焖烧杯。
3: 对对对，
1: 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了，
3: 不能算了啊！
1: 对，
3: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你就不说那个了，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木耳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儿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这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哦、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再扒地个棕，还不是白砂糖，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了，
1: 齐了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对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
0: 有
1: 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阿姨吃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胶，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打开。
1: 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多少十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料表干干净。只有有机
1: 银耳，对，只有有机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粗多糖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800-0051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
2: 啊，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两克。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吨，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
1: 嗯，
2: 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
1: 特别棒。那个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
1: 嗯，
2: 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
2: 啊，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2: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
1: 嗯，
2: 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
1: 嗯，
2: 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去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0-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
1: 哦，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
1: 了，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
2: 好，
1: 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了。
2: 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
2: 喝了。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嗯，
2: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2: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2: 第一次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
1: 啊，
2: 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
1: 啊、哦哦，还是脆的。
2: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1个小时，
1: 嗯，
2: 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出
2: 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
2: 用明火，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居然把它掰碎，
1: 啊、对、啊，
2: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把它切碎、嗯、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
1: 弄出来。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哦，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嗯、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2: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1: 好，紫薯的、红枣的、
2: 哎、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的、啊，
1: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2: 放莲子的，你看。
1: 有了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哎、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2: 果冻切碎了以后、啊、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
1: 哇，
2: 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啊、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2: 这还买了小丸子啊？
1: 对呀、
2: 啊哦、太会搞了这个、
1: 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2: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
1: 嗯，而且就是我们
2: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对对对，
2: 能量很足。
1: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啊嗯、肺就很燥、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2: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
1: 嗯，
2: 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1: 对，
2: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1: 是
2: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
2: 哈、
1: 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2: 所以
1: 绝境的山泉水灌溉，
2: 他能拿到这张
1: 有机证书，
2: 有机认证书，他讲到的是
1: 鲜银耳，对，
2: 对吧？
1: 嗯，
2: 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1: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2: 破壁烘干，
1: 对，
2: 免洗免泡，
1: 免洗免泡，2克焖一杯啊，
2: 20分钟，
1: 对的，太简单了，
2: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1: 是
2: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做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1: 对，
2: 加了2勺。 白砂糖，
1: 刷完牙洗完脸就可以吃了啊！
2: 好吃的呀，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是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1: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
2: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1: 对
2: 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1: 对；
2: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1: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2: 对，
1: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呐、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2: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对吧？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1511-9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的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烘干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8小时，
2: 就是这些这一套复啊，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2: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2: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
1: 对
0: 吧？根啊茎啊，然后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好，
0: 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贵哦、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
1: 就
0: 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滚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
1: 哦，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这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
0: 枉然。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对对，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你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对吧？你上班一煮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是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
1: 哎呀，
0: 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再弄点水果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
1: 啊，
0: 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板。
0: 外卖少吃，
1: 难
0: 办吃是难得去吃，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是。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
1: 哎，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15-119900。

0: 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的给我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三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粉嘛，增稠嘛。
0: 对，
1: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0: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1: 对，
0: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1: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0: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1: 啊，
0: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1: 一个人三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0: 炖不出这个效果。
1: 对，我们二十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0: 小勺子，
1: 勺子
0: 折叠的，
1: 对，304L 不锈钢的，
0: 这可以折叠的。
1: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0: 对，
1: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你就直接当碗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0: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
1: 啊，
0: 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1: 是
0: 福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1: 有，
0: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1: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这边会有有机标。
0: 这个是两份有机证书。
1: 对的，两份有机证书。首先给大家来看，它在鲜银耳时期已经是有机的鲜银耳有证书的了。然后经过这么多高科技的处理啊，缩体烘干以后，还能做到方便银耳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多纯净，多好啊！
0: 然后两克焖一杯，
1: 对，
0: 差不多一二十分钟就能焖出这一杯。
1: 对，倒一杯看看哈。
0: 倒出来一杯，好吧？
1: 好，
0: 这杯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
1: 哎，
0: 差不多已经过了有半个小时以上了、
1: 哇，好浓稠啊，朋友们，
0: 倒出来了，
1: 好，直接给大家倒出来，
0: 哦呦，
1: 好，这一大杯大概是这个量，对，
0: 两克，
1: 就是这个量。
0: 那咱们今天这一碗下去，哎，
1: 美滋滋吧？
0: 我觉得你真的饱腹感也有了，对吧？好吃，口感也有了。
1: 哇，
0: 对对，
1: 晶莹剔透，软糯合适，然后胶质满满，所以你喝下去的话，你会觉得整个食道啊，整个那个肺部都是润润的，口腔里也是润润的，香香的。其实人就是怕很燥，如果你觉得你口水很少的话，感觉口气都不好闷。
0: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场都居然没有点火？
1: 对，
0: 我们都没有说是给他去，对吧？其他什么炉子都没炖上，就是焖在焖烧杯里面。
1: 对，
0: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这样的一个焖烧杯，
1: 每天吃送的，
0: 不是说你换购，不是说你加价购，没有，我是送的，
1: 一分钱不加。
0: 大大的焖烧杯里面还是316L 的不锈钢，
1: 对，
0: 好吧，这还能当个碗
1: 啊，还有勺，
0: 还能吃，对吧？然后这个有机银耳这一罐是80克，然后配料我们再看一眼啊，它是只有这一项，
1: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
1: 就是有机银耳，
0: 对吧？就是有机银耳，福建宁德，
1: 对，
0: 好吧。古田12个月时间，然后再最后看一眼啊，来我们的
1: 蛋白质
0: 营养成分里面，能量每百克844千焦，
1: 非常低的热量，
0: 蛋白质
1: 7.4，很高的蛋白质，
0: 膳食纤维
1: 72.1，太好了，老年人特别需要，
0: 粗多糖
1: 啊
0: 42.6，
1: 对，钙也有573啊，您需要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它很丰富啊，
0: 它是集合了各种好处的银耳，
1: 对，
0: 所以大家爱吃喜欢吃，喜欢吃你费劲儿，
1: 是
0: 费时间，
1: 对，
0: 费煤气，
1: 是，今天什么都不费，也不花精力哈，你把它泡在那里20分钟，不用去管它，20分钟以后打开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您愿意自己 DIY 一下也可以，愿意直接喝，就把我们的银耳伴侣放进去，又有枸杞，又有红枣干，又有冰糖，一点儿不操心，每次的成本就是几毛钱，
0: 真的是。所以夏天啊，咱们说出汗多，能量损失也多，
1: 对
0: 吧？神伤的也多一些，这时候咱们说补一补，
1: 对，
0: 那银耳是好的东西，但是不需要大家满头大汗的厨房进出，
1: 对，
0: 就是焖在里面一二十分钟的时间，焖烧杯也给大家送一个，好不好？
1: 是，
0: 所以吃的更加方便
1: 啊，
0: 哪怕你说连那个时间焖的时间都没有，像我早上起来就10分钟时间搞定了， 热开水、滚开水冲泡一下，
1: 是是是，
0: 两三分钟时间也能吃，
1: 也能吃。
0: 没问题，我们还配了银耳的小料包，
1: 对，
0: 还送你一个焖烧杯，200多块钱，
1: 对，
0: 八罐，每罐80克。你就算今天福州这个量，每次大概做个2克，
1: 是
0: 我一罐就能泡出40杯，40杯，40碗，
1: 对呀、一次就才几毛钱，
0: 40碗的量，你外面吃个，你就算最低最便宜10块钱一碗，
1: 对对对，
0: 你这一碗就，对吧？
1: 是，
0: 10块钱，
1: 对的，
0: 你泡40碗，400块钱，
1: 400块钱呢，这还是一杯的一个量，对吧？我们一次才几毛钱，而且下一次啊，偷偷跟大家讲，如果下次你再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考虑未必还能送出焖烧杯这么贵的赠品，因为今天我们是需要一个焖烧杯嘛，我们就送给大家了。下次如果实在成本合不下来，那对不起，您只有自己另外去购买焖烧杯了。
0: 知道大家今儿夏天郊游忙，带孩子出去玩，
1: 暑假要出去玩，
0: 又劳神又劳心，当然开心是开心的
1: 啊，
0: 那总该要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是是，
0: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动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1: 真的、
0: 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1: 是的，
0: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1: 哎呀，太棒了，
0: 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对吧？老年大学读这都挺好的，
1: 真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99。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4: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3: 有补血作用。
4: 有补血的作用。
3: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个。
4: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5: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6: 各位好，我是潘登啊。元宵节过去了啊，但是呢，大家说春天已经到来，那么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强身健体。那我们今天同行春堂为大家带来的豆浆粉，这可不是一款普通豆浆粉，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不但是豆浆粉，而且是它添加了黄芪以及党参。
5: 对，在我们节目的片头，你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的养生资料当中都说到了，在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对吧？我们身体可能说状况容易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是补气也好，健脾，包括呢想生津的话，我们这款豆浆粉当中特别给大家有添加到党参和黄芪，而且我们说这个产品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是关键我们今天是作为农历新年我们回归到复工以后的首档直播，不仅是价格很划算，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力度特别值得你来入手。
6: 今天总共是10盒带回去，对吧？然后呢是每盒里面有7袋，总共是70包，70条，所以大家说每天吃一条，我们说不光是早餐可以选择，到晚餐也可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5: 对的，而且呢我们这样的一大包啊，单包是有到20克，所以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量呢是非常多的，
6: 对，
5: 就像它这个产品的名字一样，我们今天所有这个产品后面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6: 是，
5: 首先我们里面啊是主要是有到你看非转基因大豆做的纯的豆浆粉，后面你看就是有到党参，还有到你看特别好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黄芪，还有到桂圆，后面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对吧？白砂糖，什么那种不好的反式脂肪酸，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后面里面这几样我们这个配料表当中主要的成分，它都是道地的产地和原料。
6: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不但是更好的原料，然后也是更加放心的原料，这样大家吃起来喝起来才更加的放心，有品质，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原料选用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甘肃黄芪，添加量是2.29%，然后呢甘肃党参添加量是2.29%啊，然后我们都是非转基因的证明，非转基因证明都有，然后包括我们的检测，是吧？我们的豆浆粉里面的检测都是不含黄曲霉素，未检出啊，所以是放心的品质，更加可靠的品质。
5: 对，像比如说平时我们很多观众说老年人要多补充一点好的，比如说那个蛋白质，我们这样的一个豆浆粉当中，它就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然后呢，像大豆异黄酮呀，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它也是蕴含的很充沛的。
6: 对，
5: 那么您家里面很简单，不用跑到外面去买豆浆了，直接我们家里面简单的剪开一包，倒到家里面这个杯子里面，而且大家用了6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直接来做一个冲调。
6: 我先剪开之后感觉一股清香，
5: 而且我们这个粉也是研磨的特别的细的，
6: 很细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5: 来，好像你家里面比如是手边有一个保温杯，对吧？有一个那个玻璃杯，你看我们因为一大包啊，单包是20克的这个分量，
6: 对，
5: 所以我们加一点60度左右这个温水以后，这个粉啊特别的好冲调。
6: 对，
5: 嗯，哎呦，浓浓的这个味道已经能够闻到了。
6: 来吧，
5: 然后很简单，我们给大家搅拌一下。
6: 很浓郁啊，
5: 对的，
6: 很浓郁，很浓郁。
5: 是，
6: 它不光是有更好的非转基因大豆啊，它不光是一款普通的这个豆浆粉啊，
5: 嗯，
6: 同时它还添加甘肃党参以及甘肃的黄芪。
5: 是，
6: 党参黄芪其实大家都说在我们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季节，对吧？更加的补气，
5: 嗯，
6: 然后呢健脾，也是更加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各方面元素，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讲究一个什么呢？营养的均衡，对吧？营养的配比。然后吃起来要更加方便一些。
5: 嗯，
6: 我们今天又有营养，对吧？兼顾了各种元素的摄入，同时呢，吃的配料也非常干净。
5: 对，像比如说你要说补气的话，一定会提到这个黄芪，包括我们说这个党参，它这个健脾啊，它也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他这个脾胃都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在冬春换季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脾呀来好好的养一下，包括。

0: 多种的营养元素的补充。
1: 是，而且我们说啊，尤其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豆浆当中，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产品后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克蛋白质有到36.9克，
0: 非常高。
1: 对，这个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也多次提示老年观众，您作为年纪大的这种高龄的长辈，要多补充好的蛋白质。
0: 所以呢，优质的产品其实在同安春堂的这个老字号门店价格是不菲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差不多这一盒，一盒呢今天的价格在门店当中是将近50块钱，
1: 是
0: 那十盒差不多就是500块钱了啊。
1: 对的，
0: 我们东方顾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
1: 是我们今天十大盒的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259元，然后还要叠加我们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只要你订购的话就是240元左右。那么我告诉你啊，你除以到我们总共会有到70大包，单包的花销3.4块钱左右，
0: 基本上你外面一包今天两条带回去，
1: 哎，
0: 对吧？外面一袋差不多7元，我们今天是3.4块左右啊。
1: 而且我们还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所以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吃。
0: 是，
1: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下了蛋以后再到同行春堂的门店专柜去看一看价格。我们这个东方购赚一个组合力度，外面真的是很少能够来看到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2: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3: 这关键是
2: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4: 这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5: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6: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7: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了，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6: 有补血作用。
7: 有补血的作用。
6: 对，但我们对他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块。
7: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8: 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
9: 这个意思，就是长寿的意思。
8: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
0: 同安春堂老字号，对吧？大家说，其实要选择更加放心的产品，一定要认准老字号的品牌。在家东方购物销售这款产品已经很多年了，对吧？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将近50块钱，十盒是500块钱，单包算起来是7块钱左右一条，我们家算起来差不多才3.4块左右一条，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1: 对，我们这次是农历新年复工以后，这个产品的首档直播给大家叠加，我们会有7倍的积分。而且这个产品真的，我们觉得冬春交替时候换季来喝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上海，我觉得有蛮多观众是挺喜欢喝豆浆的，对吧？那个豆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今天你在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一人一包，每天打开，简单冲泡一下，这个单包的花销相当于3.4块钱左右。里面能够吃到非常好的非转基因大豆做的大豆粉，
0: 对，
1: 有非常高成分的，比如说那个植物蛋白，对吧？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这些营养在我们大豆当中蕴含的非常的充沛，还有党参，还有黄芪，还有桂圆粉在当中。
0: 所以你倒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第一个它有非常清香的扑鼻清香啊。第二点来说，它的颜色也不像普通的豆浆粉那么血血白，它其实有党参跟黄芪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这种，对吧？草本植物它的颜色本身的色泽，
1: 这个颜色你看就是比较自然的，
0: 对啊，
1: 大豆的这个颜色，在家里面我们研磨得很细的这个党参，对吧？黄芪，一点点那个桂圆粉，
0: 对，
1: 而且没有任何什么那种白砂糖啊、增稠剂啊、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微微一点点甜口，就是加了一点点桂圆，
0: 是
1: 成分里面就这四样道地选料的好东西。
0: 所以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产地也是非常重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同安春堂，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国有企业，所以它能够把更好的原料产地集合在 自己的手上，对吧？甘肃的党参、甘肃的黄芪，以及我们说到了这个福建的桂圆啊，这个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个原产地的证明。嗯，再加上我们都是用到了非转基因的大豆，吃起来更加的放心可靠。
1: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真的多次强调，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因为在我们日常吃的很多的一些食物当中，对吧？尤其比如说一些荤菜，当中会有到很非常高的一些动物蛋白，对吧？而我们这个就是大豆当中，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植物蛋白。咱们这边也有一个权威数据来源，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看金字塔，像大豆里面它这个植物蛋白它的含量就非常的高。我们产品后面配料表直接给你来放大，里面的营养成分当中每100克我们这个产品蛋白质是有到39.6克。而且其实植物蛋白对于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来讲，我们的身体吃进去也是比较的好吸收的。
0: 对，这个产品呢，除了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婴幼儿之外，我相信其他年龄群都可以来使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春天大家说春天，哎呦，一个是万物生发，第二个有点春困，有点乏力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种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既是当早餐，其实补充营养元素更加的多样化，吃起来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
1: 我们现场可以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再加一点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旁边那个一壶水拿上来。很简单，你家里面就是6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来做一个冲泡，我们一包粉还很多，有20克，这个粉的量很大。
0: 是，
1: 对，
0: 好，你看它这个颜色都是非常天然的颜色啊。
1: 对，你家里面有一个杯子，对吧？玻璃杯，或者家里面那个保温杯，对吧？直接都可以来做冲泡。
0: 来吧，
1: 快速来搅拌一下。我们的粉因为比较的细，
0: 很浓，
1: 所以它其实也很好这个溶解开。
0: 蛮浓郁的，
1: 很香啊。就是我感觉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能够闻到比较浓郁的那个大豆那个香味道。
0: 好，
1: 溶解得很快速。
0: 你看我的这个勺子溶解快不快？看我勺子上面有没有小块，对吧？没有，对吧？所以它咬起来之后还是非常清甜的，而且它很浓郁，
1: 是，
0: 你看非常好喝。
1: 对，
0: 那当早饭喝，对吧？你再裹两片面包吃，都挺好的啊。
1: 对，或者你这个也可以跟家里面别的一些冲泡类的，比如说热饮啊，对吧？就搭配起来一块儿喝，其实也可以的。
0: 对，
1: 或者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马上后面在什么开春了，要去踏春，要去旅游，这样的一包一包就带在身边，也很方便的。
0: 对，
1: 对你家里面有一个保温杯，对吧？高铁上面、飞机上面，比如说那个很多的一些出差旅行大巴上面，手边有一个杯子，直接泡着喝很方便。
0: 年轻上班一族啊，到中午的时候容易打个盹儿，
1: 对吧？
0: 他们说这个也可以提提自己的神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在我们在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49.9块啊，然后呢，每一条的价格是7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倍积分啊，今天价格加持之后，价格非常划算啊。
1: 对，相当于总共我们是10大盒，只要240元左右，那你除一下，占单包的价格才3.4块钱，所以今天我们叠加7倍积分哦，很不容易的，所以观众先下单，再到我们同行春堂的门店专柜去看看价格，而且我们的批次很新鲜，
0: 对，
1: 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是有12个月，大家可以多订一些，放在家里面慢慢喝。
0: 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个单，如果自动订购的话是再减5块钱，021-511-9990。
8: 那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
9: 这个意思，就是长寿的意思。
8: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升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像那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身体的作用。
6: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7: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6: 有补血作用，
7: 有补血的作用。
6: 对，但我们对他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块。
7: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0: 气不上火吗？
2: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3: 那关键是
2: 我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0: 这年过完了，大家说就加油开始干，对吧？2026年要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工作规划，一个更好的身体啊。我觉得其实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个产品也是给大家充电啊，一个加油，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而且今天性价比不是说让大家说花大几万。

0: 块钱，200多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带回去，70包，是吧？每一包里面它都是，算起来单条才多少钱呢？3.4块左右。
1: 对，
0: 每天的早饭啊，成本也是非常的低廉，但是营养价值非常高。它不光是好的豆浆粉，而且是优选到了党参和黄芪，补气更好的一个选择。
1: 对的，而且我们说现在都是什么轻养生，就是你家里面你要养生，但是你这个步骤过程要简单，我们才好坚持。每天你就像热热乎乎冲泡一杯热饮一样，简单的来喝一喝。但我们里面首先选料特别的好，我们里面这个大豆粉都是选自于非转基因大豆，这个里面植物蛋白的含量非常的高，对吧？还有大豆异黄酮，还有呢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营养非常的丰富。而党参它特别有什么健脾益肺，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来生津。黄芪大家可能更加的熟悉，就是很好的补气。就连我们产品当中微微甜口的味道，它都不是来自于任何什么白砂糖的添加，我们就是桂圆粉微微那个甜味道，所以它是又好喝又非常非常的营养，而且单包我们的粉有足足20克这么一大包，真的是足斤足两，真材实料。
0: 它不光是纯的豆浆粉啊，然后它还添加了党参和我们的黄芪
1: 啊。是，
0: 配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其实非常干净，
1: 对吧？
0: 配料里面就是纯豆浆粉，而且是括号非转基因大豆，
1: 标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0: 党参粉添加量是2.29%，然后呢黄芪粉添加了2.29%，然后桂圆粉有一点甜口，
1: 是
0: 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色素香精更没有，它是天然的食材啊，
1: 干干净净。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每100克就有到你看36.9克，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有很多观众可能也家里面买过同类型产品，有些你拿出来可以看一看，比一比啊，是不是里面蛋白质含量没有到将近37克这么多的。
0: 我们每一包是20克的净含量啊，每包20克净含量，然后倒出来之后，这个粉的颜色色泽啊，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东西它其实是非常的好，很细腻，研磨的更细，其实更有利于自己身体的吸收。
1: 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那种色素啊、香精呀、防腐剂啊，自然的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非转基因大豆研磨成粉之后，我们里面就是天然的黄芪、党参、桂圆粉这个颜色，
0: 对，
1: 所以你是吃起来特别特别放心。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能够闻到这个粉啊，它这个豆香味道，好的黄芪、好的党参那个天然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0: 对，而因为你想它因为添加党参跟黄芪，所以它的颜色不会是单一的颜色
1: 啊，
0: 它的颜色是蛮纯的那种黄颜色啊，
1: 是。
0: 然后给大家来倒一杯试试看啊。
1: 好的，我们现场再很简单，剪开一包，因为其实你家里面手边只要有一个杯子，比如说像现在吃完这个午饭以后，你到了那个下午，对吧？或者做晚饭之前，感觉肚子有点饿，想吃点什么那种小糕点，或者配着一点热饮来喝一喝，直接撕开一包，家里面这个杯子里面倒上6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直接来做一个冲调，很方便。
0: 满满一杯，其实你慢慢让它自己溶解也可以啊，然后我们加快速度给它稍微
1: 搅拌一下，
0: 搅拌一下啊。
1: 对，我们的粉因为是特别细，粉越细，对吧？你这个在水里面冲开了以后呢，更好溶解，到你身体当中也是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多次强调，党参是干嘛的？它是健脾的。
0: 是。
1: 脾胃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含党参的东西。
0: 对。
1: 它对肺也特别的好，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来生津，对吧？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感觉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津液缺损是蛮厉害的。
0: 对。
1: 黄芪是补气的，咱们整个人啊，气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黄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气的一个东西，而且多吃你也不会上火，这方面的担忧您是不需要的。
0: 就是你喝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有股刺鼻的味道，没有，它很柔和，然后它很清香啊，回甘还有点清甜，因为它加了桂圆粉，党参黄芪加豆浆粉啊，我觉得其实对于自己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有益补充，价格又不贵，
1: 这样门店这一包3.3块
0: 7块钱，我今天算下单包才3.4块。
1: 对，你像外面比如说你喝什么咖啡，对吧？喝什么奶茶，一杯10几块20几块，咱们今天简单来做冲泡，没有添加的健健康康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单包的价格，因为东方购给了7倍积分哦，相当于3.4块，非常的划算和营养。但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也蛮难看到这个力度的。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36.9克，批次也是2026年1月份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600。

0: 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1: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了，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0: 有补血作用、
1: 有补血的作用。
0: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个。
1: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2: 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

0: 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1: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2: 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生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啊，像这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生脾的作用。
3: 好了，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也是过完年之后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同安春堂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啊，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挺好的，因为大家说春天本来就是万物生发，然后呢也是给自己更好的一个人生和工作的规划，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好身体？
2: 当然，
3: 然后呢，大家说现在不光光是喝牛奶喝豆浆，那我如果在豆浆当中添加了一个叫党参黄芪，对吧？它的营养元素其实更加有益的去补充它，但是吃的又没有负担，配料又很干净，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就这个东西。吃起来呢，让大家每天一杯，真的特别好。
4: 而且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啊，创始于1783年的同安春堂。咱们很多观众家里买点什么好的滋补佳品，都会认定这样一个品牌。这个其实也是同安春堂门店里面的明星单品。咱们东方购把它引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来，我们东方购这边品质的检测检验也是给大家多道把关。大家现在买东西啊，都讲究配料表一定是要干净。
3: 对，
4: 大家看一下，有些外面可能跟我们也是同类产品，但如果说你仔细去看有些部分产品的配料表，就会发现。它这个里面你看也有豆浆粉，但里面它有什么麦芽糖浆、麦芽糊精，它不是，你看就是啊，豆浆粉里面没有做任何添加的。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产品当中，我们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做的豆浆粉，没有任何别的什么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也把我们的产品啊后面直接配料表给大家来看，就很干净，你看就是纯豆浆粉，里面给大家标注好非转基因大豆，后面没有什么那种啊麦芽糖浆、麦芽糊精，后面有什么党参粉，然后呢黄芪粉、桂圆粉没了，香精、色素、防腐剂呀、增稠剂呀、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对吧？反式脂肪酸也是没有，非常的放心吃起来。
3: 人家是同安春堂啊，对吧？200多年的老字号啊。
4: 对。
3: 然后我们说到了它蛋白质的含量，又是每百克达到了36.9克，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中老年身体来说，蛋白质还是要补充的，特别是一些优质的植物蛋白，
4: 是吧？
3: 我们不光要补充动物蛋白，还要补充植物蛋白。然后因为更好的原料啊，我们说到更好原料，因为它优选到了，对吧？甘肃的党参，对吧？甘肃的黄芪，然后包括像福建的桂圆等等，我们都有一个原料的一个产地证明，这个就是一个大平台，
4: 是
3: 集合了各种好的资源。但正是因为如此，也拿到一个好的价格，对吧？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49.9，单包算它也是差不多7盒7条这么一装，每袋算起来是7块钱。我们今天价格算起来呢，外面一包我可以买2包呢。
4: 我们今天叠加东方购物的7倍积分哦，相当于你可以花到240元左右，拿足足啊，就是说10大盒70包，单包才3.4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您跟老爸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一天的花销7块钱都不到，性价比特别的高。
3: 对，
4: 而且我们的粉非常的细哦。
3: 嗯，
4: 因为没有什么添加，自然的大豆、黄芪、党参和桂圆研磨以后的自然颜色，
3: 它没有刺鼻的味道，它只有清香，然后它不是那种结块，它都是粉状啊，这个粉状其实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吸收，对吧？
4: 是的，
3: 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也不是那种雪雪白，不光是纯豆浆粉，对吧？我们还加了党参和黄芪，所以它这个颜色，黄芪粉研磨下，黄芪是什么颜色大家都知道，对吧？你看它研磨下来之后就这种颜色，然后用它来冲泡的话，你只要60度的水温，小半杯就可以了，好吧？
4: 是，
3: 我给大家冲泡一杯。
4: 对，好的，我们现场再加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个热水拿上来。
3: 好，
4: 这个你家里面真的手边有一个水杯，对吧？你就直接保温杯里面，对吧？拿一个那个勺子搅拌一下，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说我要养生，吃的要好吃，口感要好，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不要步骤特别的繁琐，对吧？
3: 对，
4: 烧呀、煮呀、熬呀，
3: 不需要。
4: 你看我们里面粉很多哦，我们一包是有到足足20克的粉，然后你看家里面随便搅拌一下，已经伴随着我们这个热气哦，浓浓的这个豆香味道，对，已经飘出来了。
3: 对，
4: 而且它也没有那种过甜，有很多老年朋友会担心有些东西要过甜。我们里面的微微一点点甜口是桂圆里面的甜味道，不是那种白砂糖啊，对吧？那种。

0: 什么一些不好的糖分添加出来的。
1: 好了，
0: 很浓郁啊、哦，
1: 对，很浓郁，
0: 对，非常的浓郁，
1: 很好喝。
0: 对，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来做冲泡，或者你跟别的东西加在一块冲泡，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早上一杯，然后你高兴再加点黑芝麻糊、黑芝麻粉，可以吗？对吧？核桃粉、黑芝麻粉都可以，然后再来两片面包。嗯，我觉得包括一个鸡蛋。那我觉得早上营养元素也够了，对吧？但是你的成本又不高，我这一条这一包算下来多少钱？3.4元，嗯，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对，像现在冬春交替，天气还是有点冷的，对吧？你每天冲泡点这种热热乎乎好的饮品来喝一喝，想补补气的，想健脾的，想身体来生生津的，对吧？都可以来喝这么好的，不是单一的这种豆浆粉，它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外面真的一盒的价格将近小50元，所以东方购这个价格259元，你顶多买5盒，我们给你几盒，足足10盒70包。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单包的价格3.4元，太划算、嗯、还有新鲜批次，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
1: 你每天吃一包好嘞啊，每天吃一包70包，你差不多可以吃2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呀、啊、
1: 对吧？那你今天趁着还有7倍积分，赶紧先囤货囤起来、嗯、这样的话老伴儿到两个人一起喝都能喝到，对吧？70来天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宁购物时再减5元，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600。

0: 用啊。
1: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2: 那关键是
1: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3: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4: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3: 有补血作用，
4: 有补血的作用。
3: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块。
4: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5: 那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
6: 这个意思。芪就是长寿的意思。
5: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
6: 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0: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夏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3: 是的。
4: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
3: 哎，
4: 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天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
3: 是的。
4: 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就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3: 是的。
4: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3: 是的。
4: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3: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觉
4: 到舒服，
3: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
4: 对的啊，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3: 对对对。
4: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
3: 哎。
4: 所以我们这3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
4: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3: 哎。
4: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3: 那是的，对的。
4: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
3: 哎，
4: 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3: 是的，是的。
4: 嗯，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
3: 嗯，
4: 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3: 没错。
4: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
3: 哎，
4: 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
3: 嗯，
4: 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啊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3: 对的。
4: 但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3: 是的。
4: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3: 没错。
4: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
3: 哎。
4: 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哦，我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
3: 哎，
4: 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3: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
4: 到地上了，
3: 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 样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4: 对的，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3: 对，
4: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3: 真的，
4: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3: 对，
4: 就把你给勒醒了。
3: 是的，是的。
4: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3: 是的。
4: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3: 对的。
4: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3: 对的。
4: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趟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3: 是的。
4: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3: 特别合适。
4: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3: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说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4: 对的，
3: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4: 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 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斤双XL， 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没错。
4: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3: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4: 好超值，
3: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4: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
3: 对吧？
4: 也准备起来。
3: 是的，
4: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3: 没错。
4: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3: 是的，
4: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3: 是的，
4: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3: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真的，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打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三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 Elena 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
1: 的。
0: 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醒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0: 对的。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码往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哎，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
0: 是，
1: 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哎呦，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
1: 也不尴尬，
0: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1: 对的，而且呢，就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遮盖住了。
1: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0: 没错，
1: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0: 是的，
1: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0: 没错，
1: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哎，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0: 对的，
1: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0: 对吧？
1: 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啪啪啪挖的时候，那个水那个西瓜汁都站在身上，
0: 溅到身上。
1: 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0: 是的，
1: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0: 对吧
1: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0: 是的，
1: 三套哦，6件哦，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1: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 4XL 备货告急。哎呦，这两段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0: 是的，
1: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0: 没错，
1: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0: 是的，
1: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都放过，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0: 是的，
1: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没错，
1: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啊，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热咱们出汗也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它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1: 痒痒的
0: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三套 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七八百，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睡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1: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要卖到199了，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一二三。裤子4、5、6，
0: 哇，6件，真的
1: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哦，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很多人，
1: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0: 对，
1: 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0: 它不会透肉哦，
1: 都不透肉啊，嗯，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哎，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0: 没错，
1: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0: 是的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哇，我觉得这个睡衣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哎、是、啊。
1: 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嗯。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哎，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实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舒服。
1: 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哎、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
0: 对，
1: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哎、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三套哦，
0: 是的，
1: 三套六件，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呀、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哎、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
0: 哎、
1: 她选的是3XL 码、嗯。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哎，30斤还是很显瘦
1: 哎。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嗯？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哎，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0: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就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啊，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三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三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洗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三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这些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三套的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了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在演播间，我都感觉像倒头睡一觉了。哦，
1: 真的，青青凉凉的感觉，对吧？
2: 是的。
0: 阿姨们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一百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1: 我穿了大码。
0: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3XL，140到160XL， 现在 4XL 码即将售罄。是的，我提示大家啊，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1: 对的。
0: 到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1: 是的。
0: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1: 对的，
0: 售完为止了。
1: 没错。
0: 现在能有 4XL 快点抢，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哎，口袋有口袋，带件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那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对的，我们都是做细节的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100全棉，
1: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0: 对，
1: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了，
0: 对的，
1: 对吧？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哎，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100。 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哎，琳娜的那个标，
1: 对，
0: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1: 是的，
0: 就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 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1: 是的，
0: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1: 没错，
0: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2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哎，别说那个就是1993套了，我觉得1999光买一套
1: 我都可能值了，真的，因为。 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0: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
1: 哇，
0: 对吧？ 什么叫棉光泽？它的达到这种丝棉质感了，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1: 对的，
0: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1: 是的，
0: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1: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对不对？
0: 又热又湿哒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1: 对的，
0: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哎，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1: 是的，
0: 100斤左右选择 XL，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XL，100到143XL，140到16，4XL 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1: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 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1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张亚玲，我之前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颜值在线。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
1: 哎呦，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刚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这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劳动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
1: 对吧？
0: 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就是。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大家都在听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有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的，
1: 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关键是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任心您好，
3: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2: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3: 对，
2: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3: 热一下，
2: 我们再进行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3: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2: 是的。
3: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但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2: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3: 对，
2: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 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3: 对
2: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
3: 啊？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厚切、嗯、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哦、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2: 对，
3: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2: 好嫩，
3: 嫩得不得了，
2: 非常的香、嗯，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嗯。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两份牛排的一个样子？嗯、东方购今天是16块，嗯，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

0: 经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是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购物积分，这个五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嫩，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一直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20块5毛钱左右，单独一份这个价格确实划算，而且还有个特点，我们保。

0: 这新鲜批次啊，拿回去不用再自己去大动干戈腌制了，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味道特别棒啊！
1: 确实，今天是双十二的特惠力度啊，现金立减30%，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送一副刀叉，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时机。订购专线是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啊，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的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
0: 也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就是香香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到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心想好一点吧，它简易简，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钱，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我跟牛排。

0: 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它有厚，然后里面的肉头又嫩，汁水又饱满，这个是不但血水的，说明什么？我煎的火候够了，然后的话呢是全熟的一个状态。爸爸妈妈就喜欢吃这样的，哎，实话实说，你市面当中如果说你买到的一些牛排不够好，部位不够好的话，捐个钱熟，你根本嚼都嚼不动。
1: 对，
0: 对吧？一嚼一个老，一嚼一个塞牙。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这种后顾之忧啊。
1: 对，
0: 然后今天呢，在2688的基础当中啊，就已经为您现金立减30块钱，对不对？再送一副刀叉。
1: 对，
0: 那这个刀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为您所切牛排，包括我也是要在节目当中为您所吃牛排这个刀叉。
1: 对，
0: 这不是一次性的啊，真的

0: 好，背后和组织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

0: 贵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1: 确实，
0: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2: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对，
2: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啊？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哦，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送的啊。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很多新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毛钱，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年轻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块，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情。对，就1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购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星，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最后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钟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送的啊。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听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你好，各位，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次码头的冬虫夏草。我跟大家讲啊，次码头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推荐大嫂了。
6: 没错，
5: 你自己说说看
6: 啊。说实话，其实在我们4月1号这个节庆期间都很少见。
5: 是呀，
6: 对吧？稀缺性真的非常
5: 为什么呢？为什么就
6: 不对？因为其实这个备货呢不是我来决定的，因为挑选起来难度太大了。在好草里边把坏草里面把好草挑出来已经非常难，对不对？还要在好草当中再把大根的挑出来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数量没法保证。我们专家庆力度那么大，对吧？万一卖脱销没办法追加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的是少量有机的出现一下就可以了。
5: 4月1号就是常规草，
6: 对，
5: 也是常规草，
6: 没错。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大嫂，大嫂怎么个大法？随便拿呗，我可以吗？
6: 当然可以，
5: 我随便拿一根啊，
6: 当然可以。
5: 哎，你就随便拿一个这个啊，我们给大家把它拆开，拿我一个常规草给大家比一比个头、大小、长度，
6: 对，
5: 有可能粗细差不多，但是它可能比它长很多。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6: 对，
5: 这根呢和我们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脑袋对脑袋啊，
6: 常规一比较你就知道。
5: 我给大家大概比较一下，这不是脑袋瓜吗？这不是这儿吗？
6: 对啊，
5: 中间吗？你看看，你看，观众们，
6: 它为什么要单只独立包装？
5: 就顶到边了吧？
6: 一方面它是比较粗，另外一方面它的长度的确比我们常规草要长出来一些。
5: 我就拿这个位置，大家看，
6: 对吧？
5: 我没有做任何手脚啊，
6: 没错没错，
5: 我就压在这个中心，扎了中心这个地方，是不是怼到边这个？
6: 没错，
5: 顶到边这边。
6: 所以要单只独立包装，原因就在这儿。
5: 对对，但是您别认为说不过就是大点儿。他这么理解行吗？不过就是大点
6: 这个其实不严谨。一方面它的确比我们大，但是它里面的好东西的确比我们常规草要更大多一些。
5: 怎么理解？怎么理解？
6: 对吧？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常规构成，它的一个常规构成呢，它的一个规格基本上就是5根为一克，对吧？像我们精品大草的话是4根为一克，但是它里面的东西呢就不一样。
5: 均算下来0.25克，冬虫夏草判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大家可以自己买虫草，你可以问问，你问他，你一问他就知道你专业。你说你这一克几根啊？
6: 对，没错，非常专业。
5: 我这一克6根，你就扭头就走。
6: 哎，小了，小了，
5: 小了，小了。
6: 对，
5: 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个道理啊。冬虫夏草的好处呢是虫体大且饱满，空瘪和不饱满的虫草少，草头占分量比较少，虫体占的分量比较多。同等重量下所含有的有效成分要比小草要
6: 更高。
5: 人家说好了，有效成分要高很多啊。服用之后产生的作用会更好。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
6: 品质越好，
5: 越好。越大的冬虫夏草价格也高，特别是单根重量在0.25克，
6: 对，
5: 也就是1克
6: 4根、
5: 就是刚才我们给您展示的根根独立包装的那个精品大草。
6: 对的，
5: 价格也会随着重量的上升而陡然上升。
6: 没办法，
5: 一般来讲吃法上面啊，你像是常规虫草会建议您吃2到4根，那我们精品大草呢，你大概1到2根，自己随心情来搭配啊。因为常规虫草确实个头在那放着，您一定要吃上一根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就别吃了，就没必要花这钱了。
6: 那个、需要一个量去积累，对吧？
5: 那
6: 根数一定到位。
5: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价格跟你说一说看啊，刚才呢也出现一个这个1499，先看1499吧。
6: 好的，没问题。
5: 1499我们常规构成几克？
6: 总共是8克40根，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出现啊，里面总共有40根的冬虫夏草加在一块，总共是8克。
5: 大家会不会认为那个1880？大家看那个1880，
6: 对，我们常规以前。
5: 大家先看这个价格，你先看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是常规虫草啊， 您别误会，
6: 对，
5: 1880，您现在看到这个是常规虫草哦。
6: 以前是按这个价格来算的，单颗价格235。
5: 这个大家一定有印象。
6: 对，
5: 这是常规虫草啊，卖235一个，卖1880。今天我们把1880给您升级了。
6: 升级成
5: 精品大草，就是你不拿常规拿大的。您知道原来大的多少钱吗？原来大的是2280，
6: 相当于你减了400块钱。
5: 对的，原来这个是280，然后常规虫草是1880，一下子差了400来。所以我们今天把那个全都不要了，直接给您做一个大升级。
6: 对，
5: 拿常规虫草的价，我们拿回去的品质是
6: 精品大草。
5: 除此之外，除了7.5克，
6: 再送给大家两，
5: 再送两颗
6: 10根，总共加在一块是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5: 如果要参加满金送百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6: 对，
5: 咱们精品大草啊，每一克只需要
6: 155块钱。
5: 没错，1155就带回家了。所以如果啊，如果之前一直看我东方购物。总是预备了1800来块钱，就准备拿入手常规的，结果今天一看啊，
6: 不是常规的，
5: 可能也没留意，拿回家一看，哎，怎么个头这么大？
6: 对，
5: 您要仔细听，今天升级了，而且一天吃一根，像我们今天7.5克的话，一共是有多少根？
6: 35天的量，
5: 一本身是30根
6: 加，
5: 然后呢再加个
6: 10根，
5: 对，10根是常规的，
6: 对的，
5: 那10根常规的我说过了，一天吃2根，那就是5天，所以加在一起35天的量，
6: 对的，
5: 按想吃2个月的话就订2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那个1400多，你要想吃2月的话，再订几套？
6: 那得订3套。
5: 为什么就要订3套？
6: 因为它根数一定要吃，对不对啊？
5: 一盒多少根啊？
6: 而且个头会比较小，这里面是有20根，20天的量。
5: 20天的量，
6: 对，40根。对，
5: 所以一天吃2根，这个只能坚持20天。
6: 对，
5: 按照60天算的话，你是不是得订3套？
6: 没错，
5: 你订3套的话。你是不是大概要近5000块钱了？
6: 没错，
5: 我们今天这两个月加在一起2000块钱不到，所以它里里外外按2个月算的话，你大的能省1000块，
6: 性价比更高。
5: 说实在话，性价比更高。来，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冬虫夏草的品质吧。
6: 对，
5: 首先呢，这个颜色啊、身形啊、这个身材好不好？
6: 对，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因为咱冬虫夏草呢是直接跟泥土接触的，对吧？这个时候呢，你不能是过黄或者是过浅的颜色，自然颜色是最好的，对吧？然后呢，您看一下背后的环形纹，腹部的中间4对足都是看得清楚的，这才满足好品质纳取冬虫夏草的特征。不仅如此，而且许明哥每次他要一定去使劲的去捏它，为什么？就怕你遇到买到的是那些什么中空干瘪呀、
5: 有瘪吗？
6: 品质不过关的
5: 没瘪，
6: 非常饱满，里面是非常瓷实的状态，这也是好品质象征。
5: 真脆是吗？
6: 而且为什么呢？我们把里面的水分做得非常非常干，不用多余的钱又买水嘛，对吧？而且你看横截面。对吧，乳白色的虫体吧，消化线贯穿虫体全身的消化线都看得清清楚楚。
5: 对的啊，因为肉比较饱满硕大，所以把这个小消化线呢挤得都会看不见了。
6: 但是你依旧是看得到。对，吃法呢特别简单，你就直接干嚼。这种菌菇的香味非常浓郁，
5: 说的有道理。
6: 然后呢，吃法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什么高温的长时间去炖煮，这个不可以的。哦，
5: 注意了，长时间炖煮绝对忌讳的。
6: 没错，
5: 这是一个忌讳的点，所以大家有时候吃虫草吃了也是半年了，有一年了，
6: 对，
5: 然后感觉效果不大，
6: 哎，结果一问，吃法是不是做错了？
5: 千万切记，就像您喝奶粉似的，奶粉是有冲泡温度的。
6: 对，
5: 您吃益生菌，您拿沸水冲益生菌，
6: 当然不可以，
5: 全都冲出来一样。我们这个也不能久泡，就你大概出锅那汤往里撒2根，马上就吃掉就好了。
6: 对，
5: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哈，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管有礼盒还有礼袋，同时就要订，咱就尽量订这个精品的大草，独立根根包装。原本的价格您还记得？常规草在常规节目，常规草是1880，常规草的价啊，
6: 对，
5: 1880啊。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成了大草全部升级，1880拿回去精品大草7.5克，
6: 对，
5: 30根，再给您加上
6: 2克10根，
5: 加在一起
6: 9.5克，40根的东西。哎，
5: 这个呢是一天吃2根啊，
6: 对的，
5: 我说了常规虫草就是一天吃2根，至少不要再过一天一根了。那我们精品大草一天一根没有问题，所以加在一起35天量，按照俩月定，2套定，你有70天的吃法。
6: 没错，
5: 你就算你常规虫草定了3套，也不过就是60天。观众朋友们，谁多谁少，
6: 精品大草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5: 赶紧订购02151119900。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侧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好，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看到了，其实挖东风下扫不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
1: 就
0: 是我一直天天住在那边，人家也是住山脚下的。
1: 对的，
0: 您要知道啊，一般来讲市面上东风下扫定价呢，除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你要问人家一克几根
1: 规格嘛，啊，
0: 这是一个规格。
1: 对，
0: 那它从它海拔也是。采摘的时间、采挖的时间也很重要。
1: 是的，
0: 你要是你比如24年、23年的陈草旧草给您，那你可能我也不要，对吧？因为太过于老了，到时候你营养价值慢慢流就没了，太过于陈货了，我们也不要。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在本身前提统一，我们都是目前为止能拿到最新的就是25年的了，没有再新的了。我跟大家再讲一遍，目前能拿最新就25年，你要再想等的话，你要等到今年年中。哎，不对，应该在7月份左右，
1: 对，
0: 才有可能上市啊。然后你再看，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海拔的问题了。其实这个海拔问题真的很关键。低海拔的它长得倍儿快，个头可能也会大一
1: 点。海拔低呀、啊，
0: 但问题就在于东风下扫，你要吃它的是个头大小、重量，还是吃它当中的隐尾环境的影响？而为了抵御这些环境所长的这些营养，
1: 当然是后者。
0: 身体的能力，
1: 没错，
0: 是不是？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达瓦。
2: 海拔4800多米，对吧？它的环境因素非常恶劣，为什么呢？它是终年严寒，不说了，然后非常高的紫外线，然后昼夜温差也非常大，只有在这样自然环境当中生产的冬虫夏草，那才是拔尖的，对吧？
0: 大家看到了啊、哦，所以这个是问题很严重啊，
2: 没错，
0: 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拔当做一个小事情。我们吃这个东西呢，就是关于它海拔的问题、
1: 产地的问题，哎，
0: 价格会影响非常大。我随便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市面上你看那边有没有价格在这放在哪里了？哦，就不是这个，是市面上的价格、一盒的那个，在你这里吧？
2: 对，啊、哦，
0: 在这达瓦这里。
2: 你看市面上，如果说你要谈到一个关于产地，西藏那区，这是在九光百货下面去拍的，一定是价格贵。为什么单个价格一定是在500左右？为什么中间有很多利润，对吧？它的一个中间商要赚一层，中间的供应商要赚一层，到了自己门店，那价格一定是水涨。
0: 就是这样的，大概是这种情况。哎，
2: 没错，
0: 翻过来，在这儿，
2: 对。
0: 是啊，
2: 你看，
0: 来看看，
2: 从产地来开始，然后收购商一层，批发商一层，采购商一层，到你的商店，到你的药店，400-500块钱价格是非常常见。为什么？人家有规定的利润，一定要有的。
0: 对的呀。
2: 但是我们不一样，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直接从产地通过我们紫瓦陀，通过东方购物，来到你手里面，我们单个价格做到15、
0: 你只让人家紫瓦陀赚一点人家的。辛苦钱总比你这每一层层
2: 扒几层好啊，对吧？
0: 对呀、
2: 啊，
0: 而且在市面上，对于有一些冬虫夏草，确实长在土壤里。
2: 它
0: 这个土壤里到底怎么样？
2: 对
0: 你这不好保证。
2: 其实说实话，如果是从桶货来说的话，里面就是有坏的，
0: 对，
2: 有好的，对吧？
0: 对，
2: 他巴不得如果是100根的桶货，他巴不得100根全部卖给你。
0: 就是。
2: 但是我们要求不能是这样的。第一点，我们就是怕里面有铁丝。金属检测仪挨个的去检测，然后呢，专业的人员去挑选，把坏的那种品质比较次的那种给您挑选出来。然后到第三方的权威机构去检测里面的东西合不合规，再到东方购物的质检严格把关。最后。才到您手里面是一整完整的符合质量要求的冬虫夏草，哎，
0: 所以这个价格是，我觉得还是划算的，值得的，尤其是1880，原本在我东方购物，您只能拿常规
2: 对的，就是小根的。
0: 这个可不是什么1888，你记不记得？我们还1888嘞。
2: 对的。
0: 你想说1880还不允许了，还不能够呢。我们今天真的是啊，我刚才仔细看，我说我千万别说错了。我可不能说1880，因为一般大草直接做到1888已经是最低最低最低价格。
2: 没错，
0: 对不对，大娃？
2: 对。
0: 今天我仔细看，不对劲儿啊，少了8块哎，1880
2: 又少了，
0: 又少了，所以可能是为了。那迎合我自己的说语言的是什么爱好习惯，就告诉大家就1880了，谢谢大家啊！哦，包括自己本身还带有一些积分什么的，
2: 对的，
0: 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减送买，我跟你讲啊，满减送买凑完以后相当划算，
2: 155块钱的单个价格，
0: 155，
2: 你跟市面上这种动辄500块钱的价格来说的话，哪个性价比高？而且啊，有个许明哥也有个问题啊，他这个接近500块钱单个价，您看一下他的门槛价多贵。接近8000块钱的一个门槛价，
0: 是是是，
2: 对吧？无论你是要走进房源，或者是我自己吃的话，其实这个经济压力是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但是我们今天2000块钱都不到，原来这个价格你买到的是小根一点的常规虫
0: 草。我们觉得今天是
2: 大根单支独立包装，给大家
0: 给大家看看。
2: 对，
0: 真的是随便抽个两，
2: 每一根都是单支独立的，而且个头非常高，随便您抽。对，
0: 哪个？多拿
2: 几根，多拿几根。
0: 行，就这两根吧，大家我就不拆开了，您自己看。
2: 对。
0: 这个瓶子当中罐当中就是每一根，即便大家拿回去看啊，大不大，个头大不大，
2: 对，
0: 你看
2: 这就是4根为一克的，对吧？
0: 对不对？ 尤其是小脑袋瓜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这个子座和身体脑袋瓜接触的地方。达瓦有没有一个我们的那个市面上、这个、
2: 有的，是不是、
0: 这个、
2: 有的有的，
0: 不是，大家看一下，
2: 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吗？
2: 这个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我们直播的时候多好，什么都给大家准备了，就是
0: 市面上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大家看我左手边就是人工培育的，右手边是天生天养的。
2: 对，
0: 大家自己看啊，就看脑袋瓜就知道了。你看出来了吧？差别了吧？右手边罐子当中那个脑袋瓜多大接触面啊？
2: 对，它是包住头的。但是屏幕左边那个呢、就是从头跟那个子座有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点接触到的那种感觉，
0: 就感觉营养不良，没长全，
2: 没错没错没错。
0: 但实际上个头已经长过大的了，对不对？就很多像有些小朋友，你说比如说他小学五年级，但长得像个高一是孩子似的，但是实际上他智力发育还没有到那里。
2: 对，没错，
0: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他的成熟度还没到，但你不能说因为他长得像一个就是应该可以挖出来的，实际上长得太快了。
2: 对的，
0: 你在低海拔人工一培育，您还真别不相信，观众朋友们，来帮我把它放进去。
2: 好，
0: 有的卖。我告诉你怎么判断啊？你说我虫草我也拿不到我手里呀、你在网上拿我手里，可能也就后悔来不及了，对不对？有些观众是后悔来不及了。您发现家里一找，哎呦，网上我买的跟你许明说的一样一样的，那不就人工养的吗？结果他敢说他是大自然天然天养的，你就看产地。如果盒子背后像我们刺马驼这种。给您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啊，
2: 原料产地，
0: 你比如说
2: 相应的规格，
0: 对
2: 对吧？
0: 你比如说配料含量、原料产地、日期
2: 保质期，
0: 你都要有啊。储藏条件，你别小瞧任何一样，这都是正规的才会有的，
2: 一个字儿都不能少，
0: 一个字儿尽量不要差的。
2: 没错，
0: 他可以写任何的，比如说他原料产地，他可能写个产地也行，
2: 对，
0: 但你得有吧？
2: 一定要有的。
0: 有的时候有，哎，你还真别说，你说观众说我有啊，我那盒有，有完以后一开始写的是中国。国大陆
2: 这个太宽泛了、
0: 我把这个往上这儿放一放啊，
2: 对对对，
0: 合在一起
2: 看，一对比你就知道。
0: 我们写的是西藏纳曲原料产地，
2: 对的，
0: 是吧？这个写的个产地，可以写产地，你不一定非得写原料俩字儿，但你得不能写中国大陆吧？
2: 一定是精确到地级市的呀，对不对？
0: 你要是中国大陆的话，那我问大家，你吃大闸蟹，我就写个中国大陆；我买武昌大米，我就写个中国大陆，行不行？
2: 这个太宽泛了，
0: 完全不能那么做吧？因为你是正宗的，你就要把产地写的是清清楚楚，
2: 对，
0: 明明白白，
2: 没错。
0: 啊，那另外刚才说到的这个是30根，7.5克30根，给我大家展示一下。
2: 好的，
0: 7.5克30根的构成，然后额外再给大家送上
2: 2克10根，总共一块是9.5克。
0: 所以我们把它算在一起，因为终究我们这个大桶是占大量嘛。
2: 对，
0: 这个呢一天吃上2根，也有5天的量，一天吃1根，30天啊，加在一起是35天。所以你订购2盒有70天的量。
2: 对的，
0: 但这2盒也不过就是3000来块钱，不到4000，差个100多块钱就4000块。
2: 对，
0: 但是这款，大家看啊，常规虫草。因为它是多少来着？
2: 8克40根，
0: 一天吃上2根，也不过就是20天。
2: 才20天，
0: 你要往2个月60天吃，你要订3套。你要3套的话，你按1500算的话，你也有4500块钱了吧？3×15得4500块钱左右了吧？
2: 对的，
0: 你里里外外差一个600-700块钱呢，观众朋友们。就即便是按照2个月算，而且还没有我们今天精品大佐吃的时间再长，他还给你多吃出来10天来。你35天加35天是70天呢，你那3盒定下来也不过就是60天呢，2盒70天，3盒60天。
2: 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反而咱们的精品大草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当然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尤其是咱们精品大草再参加一下满金送百的活动，
2: 对，
0: 只需要
2: 155块钱，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像我家选择买眼生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不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我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网，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4: 好，观众朋友们，所以刚才听到这个顾客说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5: 吃的放心，
4: 这就是为什么愿意在东方购买，尤其是这些营养的、
5: 入口的，
4: 对吧？要保护您、养生您自己身体的东西，尽量听我一句劝，我说了不下上百遍了，我觉得啊，一定一定不要尽量在网上买，不要尽量在网上买，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应该这么说，为啥？您到时候一收到手里面很多东西啊，您帮我前不久订水果，嗯，因为我几乎每次订水果呢，我还比较稳准狠的，即便我在网上买，也不太买过太残次品，除非我自己实在忍受不了。有一次我是实在忍受不了，前几天我就说我要退，结果发现水果不允许，不适合七天退。我第一次知道，我不知道
5: 它是生鲜。
4: 对了，
5: 对不对？
4: 观众朋友们，您知道吧？有很多爷叔阿姨买过水果，也上当受骗过，或者吃过亏过，退过，发现人不给退。
5: 对，
4: 这个时候您就知道了东方购物有多靠谱了吧？
5: 对的，我们都是一直售后到底的。
4: 尤其是冬虫夏草这类的东西，水果，咱说句那个话啊，百十来块钱我丢了，我就算跟你我不开心了，丢了就丢了。您今天跟我讲，你这1800说丢就丢，
5: 那倒是不行，心疼啊。
4: 我88，我丢我都有点心疼，但你就别说1800了。
5: 像这，
4: 但你至少比水果我要。贵多了吧？你水果比我便宜嘛？
5: 当然，当然，
4: 你就算吃亏了，吃亏我就吃亏这一次，拉倒，我以后不信你了。我不过就吃亏百十来块钱，但你一旦吃亏上千块钱的话，你这种好几宿睡不着觉啊！
5: 当然，
4: 你心里憋屈啊，难受啊。
5: 这我觉得
4: 这个气儿说不过来、
5: 钱还是其次，尤其是像冬虫夏草入口的东西，应该我们在网上收集的，老人展会买到的是冬虫夏草，你吃进身体怎么办？18万买到的全是假货，对吧？而且高档的虫草，专家的感叹太像了，
4: 对，
5: 特别是在旅游的地方，一买一个假，甚至你看像之前315也给他报道了，
4: 对，
5: 全是用假货然后粘连而成，而且他这个家店铺竟然是连销售20万根，在平台排行数一数二的
4: 这个冬虫夏草的报道，
5: 对，
4: 不是大前年，大大前年
5: 是在今年315期间，
4: 2016年的315报道，
5: 没错，
4: 冬虫夏草造假。那么我们把这话题延伸一下啊，不要光说造假这么肤浅了。我既然我们敢在报道上看到这些，大家有没有想过背后另外一层含义，一个层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老百姓不认可不买它，有人会愿意去造假吗？
5: 当然不会了。
4: 您琢磨琢磨我这句话，
5: 它就没有价值，对不对？
4: 如果他吃完以后不补身子骨，他不稀罕，我问大家有人造假吗？满大街都是，一点不值钱，没有人造假。请看这里，对于中国药典2010年版性味与归经，甘平归肺肾二经，注意了，中国药典都记载了，不是一个小出版社零星八星的给你随便弄的，
5: 是非常权威很厚的一本书籍。
4: 所以意味着什么？我是什么意思？中国人从好多好多年前就已经在吃了，从哪个典籍当中有来着？
5: 在我们的《本草纲目拾遗》《本草丛新》这些里边都有记载咱的东西，
4: 上千年的时间了。
5: 是的，
4: 咱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一朝一朝，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包括有配比，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抓了几钱这个了，放了几两那个东西了，传承这个这种方法给大家补身子骨。 有的时候这里面一看，哟，这冬虫夏草不错，补得挺好的。那您看，这就流传下来了呀。如果没有效果，谁吃它呀？谁钱多了烧的话？
5: 几千年的。
4: 对呀、啊，我的钱我干点别的不好吗？我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选择冬虫夏草。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俩规格，
6: 对，
4: 一个规格呢是
5: 精品大草，对，单支独立包装，这里面总共是有30个规格，是一克，四根的冬虫夏草，总共加在一块是7.5克30根。
4: 那我请问了，多久没见面了？
5: 已经是我看4月1号之前我们就没见过，然后。庆生日当天也不会出现，
4: 怎么的？
5: 只有在我们的常规节目当中，
4: 你这个
5: 有机的、兴许的出现一下。
4: 我问一下，你这个精品大草是这么的高贵吗？
5: 当
4: 然怎么就不舍得见人呢？
5: 这还真不是高贵，这是稀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收获的时候，他不可能说我把好的大草全部给你，对吧？我们收到的都是统货，里面有小的，有好的，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什么假的。我们把好的挑出来之后，还要在好货当中挑大草出来，非常难。
4: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规格啊，报纸写的很清楚啊。
5: 对，
4: 这个1880是常规草，
5: 这是常规。

0: 意料之外的
1: 精品大藏，
0: 精品大藏。如果自己吃送人，尤其是五一要到了，
1: 对，像长假的时候，
0: 你是真的没有这几个星期了。一到想长假，咱们要送人的时候，提前准备起来，因为不能保证说五一的时候有没有大嫂，不好讲，
1: 不好讲的。
0: 因为有的时候一断嘛，断个两三个月就不出大嫂了。
1: 是常有的事儿，因为我挑不出来，我没货拿给大家，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0: 但有的时候送礼嘛，还是送到位比较好，要不然咱就不送。那自己吃呢，也是一步到位比较好。你说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不高？
1: 当然。
0: 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价格哦，咱今天拿回去的两个都给您说一下吧，唠叨一下。如果大家首先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哈，这个你要不参加是197块钱一盒，也便宜吧，兜里不到200啊。
1: 是这个。
0: 参加一下满减送百，三件满388，你愿意订购两套更好。这个订购两套，常规一天一根，再配上我们的两克十根常规虫草，两克十根的常规虫草。这个啊，这
1: 是总共是35天的量，
0: 你就订购两套就有70天的量了。
1: 对的，
0: 你这是不是3888就很容易快到了？
1: 非常容易啊！400斤
0: 的送到单道上面100多块钱。
1: 对，
0: 那你这个呢？这是常规虫草，这算下来的话，参加满减送百
1: 137块钱。
0: 那你
1: 其实怎么说呢？跟市面上比那种单个价格400-500块钱来说，两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0: 你这400多块钱还只是常规的，
1: 对，
0: 那个大草精品大草都不敢拿出来。
1: 那肯定是500-600块钱，而且需要提前订货的那种。
0: 这可是精品大草、
1: 啊，没错。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的21分钟，我背后快要没有了。尤其是精品大草，今天是1880，不是2280。观众朋友们，
1: 对的，
0: 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2: 那我通过同事呢，还打了一天，近8-9千，里向把领出了3门。
3: 如果我看了这个电视里向介绍，就是冬虫夏草，咦？我想阿拉老头老早吃过嘛，我就问伊了。我讲侬还是已经吃冬虫夏草，后头里伊酒里还有眼了，又讲哎，又讲，搿么侬也吃啊？那么我就订了吃。搿老我现在就是讲经常订，搿老我吃了大概要5年了。所以讲老的新的对伐？阿拉侪要老早老的是那个红的烤子，现在就是搿只黄的烤子。搿么我灵芝、冬虫夏草搿只红枣一道剁剁伊一斤吃。
4: 看到东方购物里向个芝麻头个冬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5: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6: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7: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
0: 所有的滋补养生的产品一定是坚持，
1: 对，
0: 不要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尤其是有些人想2-3个月马上就翻天覆地啊，那不可能。如果大家抱着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就什么都不要补了。平常咱这老问题啊，经常说我这个问题是老问题了，年轻的时候不太留意，吃过苦留下来的做你的问题，是不是有吧？那您都是20-30年的问题了，40-50年的老问题了，
1: 怎么可能一天两天就把它解决掉？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稍微的，现实一点。就是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人说了，我买个常规虫草，今天你不是1400多万，我一天吃半根儿，我隔三差五吃，
1: 当然不可以，
0: 那就别吃喽。
1: 对，像冬虫夏草这种
0: 浪费钱干嘛呢？
1: 平补的滋补品呢，我们一定推荐大家尽量是每天坚持一定的量去吃它，对吧？
0: 来，我给大家再看一下，知道吧？大家可能真的对于冬虫夏草啊，市面上有些阿姨啊、姐姐们呢、包括一些老师、爷叔啊，说那话说，这个什么购买平台很重要啊、购买的什么什么品质很重要。大家来看一看啊，现在目前上呢，确实通过咱人类发展很快，科技进步很快，以前冬虫夏草是没有办法人工培育的，现在有办法，
1: 可以了，
0: 现在确实有办法了。我们也不遮脸跟大家讲，
1: 而且市面上
0: 有一些观众朋友们上当受骗过了，他冒牌冒充天生天养。你注意这两根虫草哪个是天生天养的，看得出来吧？
1: 这样看不出来。
0: 哪个是人工的，看不出来吧？
1: 完全看不出来，
0: 是吧？那你看脑袋，3、2、1，请看。
1: 哎，这样一看呢，特
0: 看得出来不？
1: 非常明显了啊！屏幕右边，你看它的子座是不是把头给包住的那种状态，像我们戴了个帽子一样？但屏幕左边那个，它子座跟头连接的地方是不是就一个小点儿？
0: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若有若无的，
1: 对，就像一个针眼一样那种地方。

0: 出面非常非常小，
1: 而且在脑袋瓜，我就背对着大家啊。你看他的脑袋瓜，这个是急剧的陡然收窄，像个小笔尖儿、铅笔尖儿似的。这个呢就是粗细均匀，像我这个大拇指似的，几乎粗细均匀到脑袋瓜这儿。
0: 对的，其实呢，
1: 这个呢就突然直接收窄了。
0: 这个呢特征呢，就是因为他们从那个经历生长过程当中经历的那个环境不一样，
1: 是吧？
0: 对吧？造就成来。
1: 对，你像你跟泥土接触摩擦，本来长个四年左右的时间。
0: 对。
1: 这一个虫草啊，我也是前段时间我才知道的，要四年左右时间。
0: 从一个虫卵长成冬虫夏草，被人家发现3到4年的一个正常生长周期。
1: 哦。
0: 但是如果是有一定的人为干预环境出来的话呢，它其实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就能长出来。
1: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虫草的从哪个方面分析它好不好。
0: 第一点，您看一下它的颜色，一定不是那种非常棕黄或者是非常浅白的颜色，不可以。然后呢，您看它的一个四对足，包括它的一个头部跟子座连接的部位，是不是非常接触面非常大，
1: 是
0: 对吧？然后背后的环形纹应有尽有，这个是高品质象征。然后捏它了之后呢，一定不能是干瘪的啊，
1: 一定
0: 手都硌出印子来，
1: 对不对？
0: 证明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一种状态，对吧？
1: 掰一掰。
0: 对，
1: 看看观众朋友们，
0: 掰开之后也不能是什么发黑呀、变质的，乳白色的虫体非常清楚，
1: 再掰一段
0: 消化线也看得到的。其实也有很多人说，那我吃断草呗？如果是断草，其实也真不便宜啊。市面上那种小根一点的断草都要200多，大根一点的断草甚至是3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参加活动，精品大草也是155块钱就能拿到手，
1: 品质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从市面上的真假的冬虫夏草，包括人工的和天然天养的，天然天养和人工的这个是最讨厌的，是有一些人呢把那个字儿写得非常非常小，一个小括号，
0: 对，
1: 就在犄角旮旯，你要不仔细看看不见，就在网页上面，它在极小的地方写几个小字儿，本来咱可能就老花眼，然后包括一些就注意力在不一集中，
0: 没仔细看，
1: 再一人家催促你，没活了没活了，赶紧订吧，订完了拿回家一看，什么呀这是，卖相也不怎么好。结果一看小脑袋瓜那么点儿，哎，接触面那么少，一看就是不是天然天养的，
0: 对
1: 的，所以你又没有办法。我们今天给你拿来的，给大家再看一下。
0: 好的，问题。
1: 精品大草啊，我们精品大草没说几盒了。
0: 这里边总共是有7.5克，
1: 30根，
0: 对的。
1: 你琢磨琢磨，有没有一些聚会的情况？
0: 当然得，而且后面的
1: 五一
0: 假期就来了，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一盒特别体面。
1: 你看这是7.5，
0: 30根。
1: 一天一根可以的，这个不能一天一根。
0: 对，这个是我们的
1: 送的
0: 常规大小，
1: 2克10根。这个是常规的，就是刚才你看到的打瓦说的这个啊，就这大小的啊，小瓶瓶里送的是这个大小的、
0: 啊。对，
1: 这个不是告诉你一天两根了吗？它也一样，它也一天两根。
0: 其实这一整盒呢是满足大家35天的量，对吧？
1: 对呀、你订购两套不就得了吗？订购两套有
0: 70天
1: 的量，你就算常规的那个1400多这个啊，我跟大家讲，你订购了三套，多按两个月算，多花两个月走。你订购三套，这个订购三套
0: 4500块钱，
1: 4500-4600，
0: 对，
1: 你比我们3890那个要贵出600-700块钱，那个订购两套就好了呀，你这个要订购三套啊，你订购三套还没有人订两套吃的多呢，
0: 而且这拿出去还更体面些呢，又是个头大，而且包装又这么特别，对吧？走亲访友自己吃都非常的划算。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也要切记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记住，精品大草，好久都没有见了。如果你稍微的有点想法生活，
0: 咱们在周年庆的时候出现过吗？没有出现过。
1: 滋补更上一层楼，身子骨更上一层楼，可以尝试从中草，也就是常规虫草升级成一个大草。
0: 对，
1: 如果你要想走进访友送礼的话，这个确实体面，原本就是1880的价，拿常规草，这不写得很清楚，圈出来了，1880就是常规。今天既然有机会升级成大草，您何必再往下降一个级别，再去买常规的，就没啥意思了嘛，是不是？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像我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我楼下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看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个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眼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头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头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头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
7: 这么多的姐姐们。老师们买完之后总觉得东方购物买的冬虫夏草它靠谱，
8: 对，
7: 至少它保真，具体什么样的价格就随行就市喽。如果今天给大家能够做到1880，我们就不会给您做到2880价格非常贵的卖给您。
8: 对的，
7: 其实本来就比市场上便宜很多。我们市场多少钱？
9: 市场上你看单个价格已经是接近500块钱单个价，而且呢我们是为了大家让大家都入手比较方便，所以我们没把门槛价什么一折定什么7000-8000块钱，对吧？你看市面上动辄就是什么7000-8000块钱单个价格接近500块钱，我们其实入手门槛是精品大草的前提下，
7: 不是这种
9: 2000块钱都不到。你看这个价格1880，对吧？甚至比我们之前只能拿到常规草的构成，现在直接升级变成了精品大草构成，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还送2颗10根。加在一块9.5克40根的冬虫夏草，
7: 这个是常规草的，
9: 对的，
7: 规格
9: 这个1天2根啊，
7: 这个要1天2根
9: 啊，1天2根，
7: 这不是精品大草啊，
9: 对，
7: 跟大家讲清楚，你就按怎么判断啊，1克几根判断，1克4根，0.25克左右一根，那就是精品大草，
9: 是的，
7: 0.2克一根，那就是1克5根的量嘛，
9: 常规构成，
7: 那你就是常规构成了，大家一定要去记得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顾客好评，
9: 好的，
7: 有些观众朋友们说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啊，我们还是要参考一下，我们经常说这个好事啊，酒香也怕巷子深啊。我们来看这个巷子深啊，深不深啊？比如说啊，芝麻头这个牌子不错，爸妈吃了差不多8年了，8年时间啊，大家记住这个8年啊，一会儿我们要考8年，一定要记住8年啊。为什么考这个呢？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字说了，已经是第88次购买了。很多官方觉得您夸张了，这个人是怎么可能买你88次？你还记得刚才那个魏说的是8年吗？我问大家，一个月买一次的话，8年买多少次？大家能麻烦帮我算一下账吗？一个月一次购买一次，一次大概吃一个月嘛，对不对？
9: 一年就12次，
7: 一年12次了，8年呢？是不是超88次了？
9: 对的，
7: 超没超？
9: 其实这样一算下来，
7: 你要是买常规虫草，
9: 夸张，
7: 买常规虫草哦，2个月你要买3次哦，可不是一个月买一次哦。
9: 对，我们是平均来说，一个月一次嘛。
7: 我只是平均说哟。因为你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常规虫草，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是8克40根，
9: 对，
7: 一天吃上2根的话，你只能吃20天，你连一个月都达不到。
9: 对，因为它是个头比较小，所以我们推荐是每天2到3根。
7: 所以呀，我刚才是给大家少算了，一个月只定一次，你像这俩月要定3次呢，要远远超过88天，都往100次跑了，好吗？
9: 对的。
7: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说哟，你说88次，我们可不是8年，来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
9: 16年，
7: 16年的时间喽，观众朋友们，安心的。如果里面有任何有问题
9: 的，我们已经早就被东方购物踢出局了，对吧？不可能再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品牌，他们在筛选供应商的时候尤为严格。我们一定要去交一笔保证金的。如果说但凡你在质量上面出错，这笔保证金没有了，然后你还被踢出去，
7: 还要赔给顾客啊。
9: 对啊，
7: 对不对？所以大家安心，为什么在我们这东方购物买东西有保障？还有，这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冬虫夏草啊，它不给你用人工的。用人工的有时候还算好呢，它至少是冬虫夏草了。有的冬虫夏草是完完全就是假的，怎么个完全是假的呢？ 比如说这根，
9: 这根就是尼泊尔的毒草了，
7: 毒草
9: 从名字上面就听得出来它是有唯毒的。
7: 这根，
9: 这个就是湖北的这种草，它原来是白色的，直接染成黄色。
7: 哦，它还不是黄色的，
9: 对，
7: 它是染的，
9: 染色的。
7: 那用什么染您就不知道了。
9: 哎，那就不知道了。
7: 那本身这个草有什么问题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9: 对。
7: 那再看这个是
9: 这种就铁丝串联，为什么我们每一根要过金属检测仪，就是怕遇到这种带铁丝的。
7: 嗯，一个是铁丝串的，还有看看这个是竹签儿。
9: 竹签儿，断草卖给您真草的价格，对吧？啊、
7: 那这个
9: 就更吓人了，这个是塑料的，
7: 这最后压轴甲。
9: 对，
7: 来。给大家看看，
9: 这一根其实一克到两克，它专门用来压秤的。
7: 你说到时候您在家里煮完之后嚼不动，
9: 嚼不动是原因，就是塑料的，对吧？所以认准靠谱的品牌跟平台尤为重要。
7: 哎呀，这些造假手法就是因为它东西好。
9: 对，
7: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效果，对人身体没有作用，谁会傻到花钱买它呢？
9: 没错没错。
7: 你要正常来讲的话，大几百块钱只有一克，那我们身子骨总比这一克重要了。生命无价呀！我们给您做到的今天两个构成啊，一构成的是精品大嫂，个个独立包装的。
9: 对的。
7: 按照原来的价格算，我们只1880只能拿常规，拿常规你只能拿八克。我们今天是7.5克精品大嫂，再给您摆上两克，也就是9.5克，
9: 40。
7: 不仅价格降下来了，从原来的2280，原来我给大家看原来的大嫂价啊，这就是大嫂价2280啊。
9: 对的，
7: 这大嫂价啊，我们给您降了，降完之后。还能给你保持更高的克重，就是我如果降价了，我可以把这个拿走，我赠品不送了，我就精品大嫂完全可以的。
9: 对的，
7: 您想想它是不是这个道理？结果我们是降价的时候，同样保证原来这么高
9: 品质的克重不变，
7: 克重还是这么好。
9: 对的，
7: 9.5克，一共拿回去按照天数吃，这吃1天1天一根，这个呢是
9: 1天2根，
7: 那就是35天的量，订购两套不到4000块。如果你说我要多按两个月算，那我就订购常规的，常规入手门槛低呀、啊。我是不是也能订两套啊？当然不能订两套了，你常规虫草是8克40根、你要这么吃下来的话，一天吃2根，那你常规虫草只能吃20天，所以你要订购三套
9: 的话，将近4500多块钱。
7: 是呀，
9: 4500，
7: 这个是3789，那是4500，4500-4600，里里外外差6700块钱呢、啊。所以谁省钱，谁自补的能力更强一点，
9: 性价比更高。
7: 嗯，还有礼盒与礼袋。
9: 对的，
7: 最后6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单克价格参加满千送百的话，精品大的只要
9: 155块钱，
7: 155，赶紧抢购02515111-9900。

0: 我现在选择买眼生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货买到价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就我呢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馆的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4: 1880原来只能拿什么规格的？
5: 是我们的常规构成，也就是一克五根。
4: 我们今天是1880拿回去的是
5: 精品大草一克四根的规格，哎，对吧？算下来，其实那一套35天的量，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4: 1499，对，
5: 那个是我们常规，常规8克40根嘛，每天一根，每天两根，那个就得每天两根。为什么？因为它个头比较小，其实一盒也就只有20天的量。
4: 如果大家走亲访友送人，我觉得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
5: 对，
4: 尤其是要有一定的目的性的走亲访友，
5: 对
4: 不对？所以你要还不如就精品大草，人家一送，一看个头，人家也开心。
5: 对，而且包装又非常的特别，对吧？单支独立包装，甚至说实话，但是你花的价格，你不用像市面上动辄什么上万呀、7000-8000呀，2000块钱都不到，你拿回去的是30根的礼盒包装，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4: 是的，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大家可以考虑精品大草啊，按照。我们今天一套算下来，参加满千送百单个价格155块钱，尤其是按照月份算，极其的划算。你比如说按照两个月算，我们只要订两套精品大草就好了。
5: 那是70天的量了，对吧？
4: 超标了，
5: 超了10天呢。
4: 那我们要是订购常规草呢？
5: 需要3套，也就是需要花45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忙前忙外的话，其实我们精品大草它的不光个头大，甚至帮你省钱，帮你省了几百块钱，对吧？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4: 而且在订购3套常规草就60天。
5: 对的，
4: 你2套精品大草
5: 还差了10天呢，
4: 还差了10天呢。就无论从里面算、外面算，咱都是精品大草更划算一些。
5: 没错，
4: 最后的2分钟，把握住机会，还有2套1880的精品大草，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不好讲了，一定要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观众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次码头的冬虫夏草啊，两规格，一规格呢是常规的1400多，
1: 对，
0: 还有一个规格呢是精品大的，是1880块钱。原来大家如果经常看我们节目，一定会熟1180，一出1180起价，
1: 是8克40克，
0: 对，
1: 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
0: 就是常规构成，
1: 对的，
0: 就是8克左右。我们今天精品大草7.5大的，加上2克常规的，哇，按照天数吃，你大概可以吃个75天左右，
1: 没错。
0: 算法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然后您要订购2套的话，实际上要比你订购3套的常规虫草时间要比它久。单个价格就是在我看来那更划算一些，
1: 没错，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走进房
1: 是认真滋补的话呢，我们还是推荐精品大草，因为为什么呢，个头大，而且你花的价格其实比我们的常规课程还要少那么几百块钱，
0: 是的，
1: 优势在这儿。哎，
0: 大家不好意思了，这个最后一套1880的这个构成大草最后一组现货，不要再犹豫了，赶紧订购，参加满千送百，只需要
1: 155块钱，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3: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4: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5: 就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
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免单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10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亚玲，先来问个好。
8: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免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
8: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 后包括想明天在一起啊。
8: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得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十盒给多少钱了？这太夸张了，
0: 400多块钱。
8: 对，我们今天199啊，10盒
0: 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个一份也就100来克。
3: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3: 吃鱼的。
0: 对，它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它的供应链的啊。
3: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3: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3: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8: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8: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8: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下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8: 19.9块。
0: 对啊，
8: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免浆黑鱼片就是不用浆不用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8: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浆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1个来小时。
8: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8: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8: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对吧？
0: 来，
8: 化冻了吗？
0: 啊，化差不多。
8: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8: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完整的。
8: 你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但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8: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8: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8: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啊，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8: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浆好的，
8: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浆的这个动作，
8: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8: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8: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8: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8: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8: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8: 对，
0: 来吧，
8: 沸腾鱼片
0: 啊。
8: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8: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0: 不碎，
8: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新鲜、
8: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8: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对吧？
8: 对，磕磕弹弹，
0: 紧实，
8: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即化。
8: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嗯，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8: 对
0: 吧？供那个与你在一起啊。
8: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
0: 是，
8: 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0: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8: 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0: 好吃啊。
8: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0: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8: 对吧？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肥肠鱼片，
8: 有点辣。
0: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8: 糟溜鱼片，
0: 对对对，
8: 哎，糟溜鱼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鱼的卖相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最简单了，水里面这个一穿，对吧？水里面一烫，然后那个糟溜汁锅里面稍微这样子拌一拌就好了，
0: 对，
8: 看到吗？
0: 挺好的，
8: 在吗？快手菜方便菜
0: 是是是，
8: 是不是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0: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笋丝是吧？
8: 对，
0: 这个笋丝也很下饭。
8: 雪菜、笋丝
0: 是
8: 炒鱼片，
0: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8: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8: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8: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8: 无抗，
0: 对
8: 对，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8: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还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9999。
9: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哎、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想，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儿。
1: 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都挺好的，对吧？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
1: 对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
0: 控。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0: 您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你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10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嘛，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勿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把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叫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
2: 伊拉个。酱的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烂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那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是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4: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是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5: 对
4: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试试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5: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4: 对，因为它变着
5: 烫
4: 着花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5: 对，
4: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5: 对，
4: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5: 半斤，
4: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浆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5: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3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4: 对
5: 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4: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5: 对，
4: 新鲜黑鱼片，
5: 对。
4: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5: 你看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4: 现场开盒，
5: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4: 皮嘞，新鲜的，
5: 40多块钱才哇，
4: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好
5: 了，来吧，来吧，随便。
4: 对，这个化冻了吗？
5: 有一点化，来，
4: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5: 是不是？
4: 完整的。
5: 对，
4: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浆制好的。
5: 这是我浆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4: 一样，
5: 杜绝了二次污染。
4: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5: 是
4: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5: 反正他们
4: 家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5: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4: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5: 酸菜鱼，
4: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5: 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呢？
5: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4: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5: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4: 的，
5: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4: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很下饭。
5: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4: 对。
5: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4: 我告诉你，
5: 这叫好吃。
4: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5: 晚饭时间点。
4: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5: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4: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5: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4: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6: 刚刚那个、
4: 也很有营养。
6: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4: 我再吃一口，
6: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4: 是，来我把这个碗也拿来，我这碗也拿来。
6: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4: 这看着
6: 兑点米饭呀、啊。
4: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5: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4: 这一片鱼、嗯、哦，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哦、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5: 我们放心
4: 完整，
5: 对，
4: 完整的、嗯、厚有嚼头，嗯，还新鲜，嗯，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口，
5: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嘴，保证是活鱼、哦，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嗯、这个是一个保新鲜，
4: 好好，
5: 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嗯、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4: 这
5: 样，
4: 这个是金汤，金汤放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嗯，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嗯，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5: 就火锅底料，
4: 葱姜蒜，
5: 对吧？
4: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一片，沸腾一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5: 别烫得太久，
4: 对，
5: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4: 糟溜鱼片也好吃，
5: 对，
4: 这个是下饭的，
5: 我喜欢吃这个。
4: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5: 这个也很好吃，
4: 也很好吃。
5: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4: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5: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吃，红小孩
4: 我没做过，
5: 这个有点
4: 我
5: 这有点费时间，就是
4: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5: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嗯，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4: 这么好吃、
5: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不是
4: 炸过了，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
5: 吃的时候稍心点，
4: 稍微注意一点，
5: 对，我们不去刺、
4: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也很好吃，
5: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4: 批次也很新鲜，
5: 对，一盒才19.9元，
4: 对，
5: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4: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5: 对啊，
4: 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5: 对
4: 对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江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物再减5元，8007088000-21151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的这款缅甸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啊，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三十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
0: 哎呦，因为觉得肉不好吃。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哎，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真的
1: 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嘛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所以大家去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都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鲨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一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了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八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十盒，十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9.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好几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他比我一掌还宽呢、啊，他比我一掌还宽呢、啊，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

0: 上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哎，你看好了
1: 三斤
0: 这个
1: 三斤的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浇好的，
1: 嗯，
0: 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嗯，我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
1: 嗯，
0: 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啊，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对吧？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嗯，是不是？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
0: 嗯，
1: 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也炸了。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还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芥蓝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
1: 嗯，
0: 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
1: 我来吃个这个，
0: 啊，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
0: 嗯，
1: 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
0: 啊，
1: 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
0: 嗯，
1: 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嗯，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
1: 嗯，稍微有点淡，
0: 啊。说明这个咸菜不咸，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用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嗯，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哦，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
1: 嗯。
0: 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一九九，每盒算下来才
1: 十九块九，
0: 对，
1: 一盒是半斤装啊，十九块九，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
0: 嗯，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
1: 哎，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嗯，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00-5119900。
2: 我觉得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